0: 是1.84%，报每盎司59.04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1: 美国国会众议院14号投票通过永久实行下令时的法案，并将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今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2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下令时全年永久化。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回落到3.5%，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1: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0: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今年1月至6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为这批液化天然气支付的总金额高达60亿欧元左右，其中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11点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
0: 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14号仍未扑灭，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检察部门通报称，已有6人因涉嫌引发火情被捕，6人中包括一名消防志愿者，此人供认用打火机和汽油点燃树枝，另一名嫌疑人供认丢弃烟头不慎失火。据当地政府通报，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火势仍在蔓延。消防部门出动了约850名消防员和4架消防飞机。截至目前，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座正在翻修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布鲁塞尔消防部门说，火灾最初发生在大楼2层，燃烧物进入电梯井后向下扩散蔓延，引发更大火灾范围，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向新华社记者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涉事大楼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计划建成集公寓、餐饮场所和屋顶酒吧等设施于一体的综合建筑。
0: 据英国《泰晤士报》当地时间13号报道，如果英格兰队能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打入决赛，英国首相斯塔默计划在卸任前数小时前往美国现场观赛。报道称，如果英格兰队能在当地时间15号的半决赛中击败阿根廷队，这将是其自1966年以来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而斯塔默计划于当地时间19号前往美国新泽西州观看决赛，并于数小时后返回英国，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海关总署用规模稳、动力

0: 立新、主体活、内外融四个关键词总结了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来听具体的数据解读。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从月度看，连续四个月超过4万亿元。出口方面，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增长 20.1%， 占出口总值的 63.5%， 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中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 3.4%、 28%、 8.6%。 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
2: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 5.13 万亿元，增长 56.6%。 AI 眼镜、 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1: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上半年进出口增长 17%， 占外贸总值的 57%。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 17.1%， 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 16.8%。 各类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为我国外贸注入了持续活力。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有 26.7 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合计进出口值增长 22.6%， 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中国制造持续适配全球需求，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王军指出，
2: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制造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了优选方案。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1: 此外，当前世界杯激战正酣，再度掀起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而近年来，中国也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以义乌为例，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了 16.4%。 体育赛场最终拼的是实力，在国际贸易的竞技场上，我国民营企业一定能够持续绽放中国精彩。
1: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对周边国家拉美、非洲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欧盟增长 10.2%。 此外，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7.9%， 其中一季度下降 18.7%， 二季度增长 13.7%， 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在内外融方面，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 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 46.5%。 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 4.34 万亿元，增长 28.2%。 据商务部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千家。吕大良指出，
3: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到中国，提升了全球竞争力。外资企业也切身地感受到在中国能够发展好。上半年外资企业保税研发进出口增长 15%， 占我国保税研发进出口的近80%。
1: 总体来看，我国上半年外贸取得了亮眼成绩。同时，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压力，经济增长前景趋于转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 3.5% 放缓至今年的 3%， 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也将由去年的 5% 放缓至今年的 3.5%。 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有望保持下去。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

0: 人播报。
1: 针对近期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的连续侵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迅速响应，明确要求各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实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金融之力为受灾地区和群众撑起保护伞。来听报道。
2: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影响，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詹家镇、龙州街道多地早稻受灾，受灾面积约15000亩。
0: 种粮大户黄荣良：
3: 本来是我们都是1000多斤的，大风来了倒伏了以后只有300斤。
2: 为减轻农户损失，助力灾后复产，当地保险机构第一时间派人实地开展田间查勘定损，并针对本次灾情简化全套理赔手续。
0: 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
4: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2: 浙江玉环市上千亩文旦果园同样在台风中受损严重。灾情发生后，农业、气象、保险机构等多部门联动，依托气象指数自动定损，首批20多万元赔付款当天到账。当地创新推出的文旦气象指数保险，根据气象数据自动触发赔付，只要风力超过9级，无需逐地块人工查勘定损，就可以及时赔付。同时，财政农业合作基金累计补贴88%保费，农户仅自缴12%，极大降低种植户投保成本。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朝阳大洞，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
0: 种植户蒙先生：
5: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
2: 由于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
5: 一天比一天难受，就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2: 让蒙先生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到账了。
0: 中国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横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
6: 1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2: 今年3月，当地量身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预赔付款，正在用赔偿款恢复生产，对根系保留完好的茉莉花田进行技术保护处理，力争让其重新发芽；对连根带土全被冲走的茉莉花田，将通过嫁接等方式补种，全力保障下半年茉莉花采收产量。
1: 台风逐步远离，高温天立马开启了无缝衔接模式。今天开始呢，我国将会正式进入到长达40天的长三伏。那为什么今年的高温来得格外早、格外猛？面对加长版的伏天，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来听报道。
7: 14号一早，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陆续发布高温预警，其中湖北恩施、重庆丰都、四川绵阳当天最高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内蒙古、新疆、甘肃、北京、上海等多地也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对于台天风刚过就立刻就进入了高温伏旱期，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晓表示，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夏季的气候特点。
8: 今年的三伏天相对较长，有40天，依然是加长版本的伏天。今年7月15号头伏，25号中伏，8月14号末伏，到8月24号我们就走出伏天了。我们以上海为例啊，伴随着伏尔的高压的北台，7月7号就出梅了，而后呢是台风巴威到来，结束之后伏高开始加强，进入到伏天啊，气温是明显上升。今天高温发展还会明显增多，这轮高温天气的特点是强度强、范围广，从华北南部到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盆地将会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像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会更突出一些，比如说未来3天，重庆最高气温就会达到41度，这是刷新今年以来我们省会直辖市的最高气温。
7: 事实上，早在端午假期，北方多地就迎来高温考验，所以此前有网传消息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

0: 不过，中国气象局很快回应称，今年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的夏天，但并非所谓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那么，为何今年的高温时间长、极端热？首先，地表升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七月上旬的高温属于热身阶段，而长达20天的中伏期，由于连续晴热无雨，土壤、建筑和空气中的热量层层叠加，最终全年气温的最高峰将出现在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这20天里。此外，全球气候大背景也在推波助澜。世界气象组织已明确预警，今年七月至九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将快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持续至明年初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谭静也指出，监测数据显示，五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
1: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0: 在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下，全球大气环流被重塑。对于我国而言，这直接导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像一个巨大的锅盖死死扣在陆地上空，导致大范围的高温热浪连片出现。除了宏观气候，微观环境也在加剧酷暑。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面积的柏油路面和高层建筑在白天疯狂吸收热量，夜间在缓慢释放，导致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形成昼夜连轴热。此外，部分盆地和河谷地形如川渝地区产生的焚风效应，进一步锁住了热气。在这种自然与城市环境的夹击下，这20天的高温将变得异常顽固。对于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该如何应对？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笑分析指出，
2: 那么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像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啊，在盛夏时节我们都需要关注。今年呢，接下来这两个月，我们国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会相对偏多啊，东部地区是涝重于旱。那么对于高温来讲，像华东的部分地区、华中的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盛夏高温的出现的灾害的风险相对是比较高的。未来要关注像东北、华北等地的一些粮食主产区，关注降雨偏多、易发洪涝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而在西北地区，新疆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高温少雨带来气象干旱的风险，要做好抗旱的准备。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属于全球新的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呢，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5: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5: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7: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6: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国务院前天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换句话说，国家第一次专门为怎么让大家花钱、花好钱出了一份五年蓝图。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规划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从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等多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其中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成为政策重点，贯穿未来扩大消费的各个领域。规划明确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等。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近日，有媒体引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部分数据，称新能源车换车平均车龄仅1.8年，新能源车换车比换手机还快，引起广泛关注。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就此发布澄清声明称，该上述说法系对报告的误读。声明指出，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1.8年，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
1: 2026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昨天公布，同时各批次各类别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也同时公布。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包括自主招生录取、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和统一招生录取三个批次。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615分，普通高中统一招生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1分，中职校中本贯通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1分，五年一贯制和中高职贯通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00分，普通中专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300分。各批次录取结果7月17号起可以进行查询。
0: 为确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专场活动安全顺利进行，上海市公安局决定于7月16号到7月20号对本市部分区域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涉及延安高架、延安东路隧道、景观照明核心区域等。届时，公安机关将根据实际情况提前或推迟交通管制时间，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请广大市民事先做好出行安排，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房，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会诊大咖说。先进封装是后摩尔时代的高确定性、高景气赛道，原因有这样几点 ：AI 算力驱动，供需长期紧张，估值占比提升，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处于量价齐升、产能扩张、技术突破三重拐点。首先来看核心逻辑 ：AI 算力刚需，高端 GPU、CPU 必须。2.5D、3D 加 HBM CoWoS 产能锁定至2027年，供不应求，价值重构。先进封装占芯片 成本20%-25%，传统的是小于5%，毛利率30%-45%，显著高于传统分测。市场爆发，2026年全球规模约580亿美元，2030年超1200亿美元，年复合增速25%以上。国产替代窗口，管制下台积电优先媒体国内算力芯片转向本土方案。第二，重点技术赛道按确定性排序，2.5D、3D 分装 AI 算力核心应用呢是英伟达 AMD GPU 国产 AI 芯片 HBM 堆叠。B 类是硅中介层混合键合高良率，全球仅少数厂家能量产 HBM 高带宽存储分装 AI 服务器标配市场，2026年546亿美元，年增速35%以上，国产几乎空白。所以先进分装是具备高成长性和需求大爆发的优质行业。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会诊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0: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8: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呢，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这是继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之后，国家层面再一次系统推动康复辅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重要文件。这标志着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进入到了扩能提质的新阶段。来听报道。
9: 康复辅具是改善、补偿、替代人体功能和实施辅助性治疗以及预防残疾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残疾人、老年人和伤病人等功能障碍人士。产品小到平价助行器具，大到高端仿生假肢，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不少高品质设备曾因高昂成本让普通家庭难以负担。针对支付难题，本次方案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治疗性

0: 性康复辅具纳入医保，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智能化服务和支持性辅助器具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引导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康复辅具配置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赔付范围。
1: 上海理工大学智能康复工程研究院院长郁洪流：
2: 过去进口假肢一套都是动不动就是20-30万，现在国产同等性能的仿生的智能假肢只有国外产品的1/3的价格甚至更低，再加上我们残疾人专项的补贴、工伤保险的报销，很多困难家庭就可以免费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就安装这种高端的智能假肢，能够极大的提升生活的质量。
0: 此外，本次方案还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让康复辅具从能用到好用智能跨越。
1: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
3: 当前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的技术快速发展，为康复辅具产业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为此呢，方案也是强化了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的攻关，自主产品的研发，健全呢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提升产业的创新活力。
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在上海，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登场。来听报道。
5: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
6: 六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 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1: 上海陆家嘴集团陆创新域产服平台负责人云婷：
7: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6: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1: 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相关负责人袁静静：
8: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1: 上海豫园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志伟：
9: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4: 最近的一条关于新款折叠屏手机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的开箱视频在数码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说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这样的说法可信吗？如果真的解决了折痕问题，折叠屏手机是不是会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呢？来听介绍。 在数码博主发布的视频中，某品牌一款即将发布的折叠屏手机被提前开箱，与当前主流机型

0: 相比，这款手机最大的亮点在于展开后，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即便对着灯光从多个角度反射光线，依然难以觉察。这一视觉呈现迅速点燃了市场的热情。毕竟自折叠屏手机问世以来，折痕问题一直是影响消费者体验和产品口碑的核心痛点。不少用户反映，折痕区域往往是屏幕最脆弱的部分，按压次数多了，不仅原本浅浅的折痕会逐渐变得清晰可见，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1: 你不能用力的按压，压重了它就容易出问题，它铰链也容易出问题，它铰链的缝隙还是容易进东西，所以一旦它出了故障，你首先你先别考虑它维修费是多少，拿去修手机得有个备用机把资料导出来。
0: 那么最新视频中无痕效果是否可信？群智咨询执行副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陈军表示，虽然目前无法仅凭视频判断其真伪，但近期折叠屏技术的确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2: 目前来看的话，基本能做到平整，因为里边的一些工艺也做了一些升级，所以基本是看不到它的折痕的。主要是在整个屏下面的盖板，然后包括支撑的材料是做了一些升级的。柔性玻璃只是其中一方面了，在玻璃下面其实它还用一些打孔的支撑板做了一些升级。
0: 至于随着折痕问题的逐步解决，折叠屏手机会不会取代直板手机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有业内专家指出，直板机在续航、影像、轻薄、成本和耐摔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未来3到5年，手机市场大概率会形成直板机、竖折机、书本式大折叠机和三折叠机并存的多元格局。
3: 竖折机主打便携和时尚，书本式大折叠面向商务办公、阅读、视频会议和 AI 助手。那么三折叠的呢，可能主要偏向于超高端展示型产品。那么只有柔性屏的良率、铰链寿命、超薄玻璃可能性、电池安全性和应用生态持续改善，在智能体的制冷能力上取得突破，折叠屏才可能从高端亮点走向更大规模普及。
0: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硬件层面的折痕问题，折叠屏的规模化发展仍然面临其他障碍。比如许多用户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部分应用在折叠屏上的显示方式和界面布局并不合理，常常出现大屏看小图的现象。陈军指出，这正是目前亟待解决的软件适配问题。
2: 折叠手机硬件端的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大的突破了，尤其是折痕这块，那现在更多的是软件的适配吧。但整体供应链的成熟度是比以前会好很多，进步了很多。
0: 尽管面临挑战，今年以来各大手机厂商依然在加码布局折叠屏领域，折叠手机也正在取代直板机成为各个品牌的旗舰产品。专家表示，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从小众产品变为了手机厂商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3: 早几年的机型呢，相对来说偏厚重，折痕呢也确实比较明显，续航呢稍微弱一点，维修成本也比较高。那么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更多把它看作概念产品。那么近两年呢，这个柔性 OLED 包括铰链啊、超薄玻璃啊、轻量化结构以及高密度电池呢持续成熟，那么折叠屏的可用性明显有改善。那么对厂商而言，直板旗舰创新空间呢是趋窄的，那么折叠屏呢确实能够提供更强大的外观的辨识度、更好的屏幕生产力和更高的平均售价，因而成为高端竞争的重要抓手。
0: 机构分析认为，随着下半年苹果折叠屏手机面世，将打破折叠屏小众高端定位，依托庞大全球用户基数激活市场需求。2026年折叠手机整机出货规模大幅扩容，2027年行业渗透率有望突破3%，正式迈入普及阶段。
4: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下面要为您连线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多客群效率工具。无论是产业客户、机构投资者，还是专业研究员与交易员，东证凡威都提供了提升日常工作效率的实用工具。模板库按品种研究框架预制图表，一键加载并保存自定义看板，告别重复配置。智能搜索和知识库问答从海量研报中快速定位所需信息。音视频转译功能自动总结研究框架，节省整理时间。 热点动态跟踪行情与政策变化，研究员实时点评，通过小程序同步推送，将重复的劳动交给系统，把精力留给深度。

0: 研究与核心决策。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樊威官网 www.fa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正樊威小程序。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情况。7月14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上涨1.36%，深成指上涨2.77%，创业板指上涨3.43%，科创综指上涨0.8%。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产业链爆发 ，PCB 方向掀起涨停潮，工业金属、煤炭、油气、黄金和商业医药以及化工和锂电池板块掀起涨停潮，涨幅居前。那商业航天和 AI 应用题材呢，出现了调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随着七月的到来 ，A 股正式迈入2026年中报披露窗口期，机构调研热度随之迎来爆发式增长。一方面，作为半年度业绩的试金石，中报预告成为机构验证上市公司经营成色、筛选业绩确定性标的的核心抓手。另一方面，伴随 AI 产业链持续深化落地，机构加速奔赴一线调研，深挖行业景气度与下半年投资主线。
1: 近期，多家上市券商或证监会批准发行大额公司债，部分券商已发债券迎来一波评级上调。YN 数据显示，截至7月14号，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今年以来，券商境内发债规模已超1.3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的6869.19亿元相比，规模接近翻倍。同时，多家券商预告2026年上半年业绩将创同期历史新高。中信证券、国泰海通、招商证券等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超100亿元。
2: 7月14号晚，长兴科技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按此发行价预估，长兴科技上市时市值约为5791.88亿元。按此发行价预估，长兴科技募资规模将远超于此前招股书披露的计划募资规模。长兴科技招股书披露的募投项目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295亿元。若本次发行成功，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预计募集资金总额579.19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576.38亿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666.07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663.10亿元。
1: 国产存储巨头的 IPO 进程正按下加速键。近日，证监会官网披露了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中信证券与中信建投两家券商合计派出31人组成辅导团队，标志着长江存储首轮辅导正式完成，为后续正式申报上市扫清了关键障碍。
2: 截至7月14号22时，已有1500余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若剔除扭亏类型，共有498家公司预喜。按净利润预计增幅上限统计，上述预喜公司中有306家净利润预计增幅不低于100%，有29家净利润预计增幅超过10倍。
1: 外资机构调研 A 股公司的积极性不断走高。数据显示，截至7月13号，今年以来已累计有580多家外资机构对 A 股公司开展3900余次调研，电子设备、半导体设备、集成电路等科技赛道成为外资机构聚焦的重点。
2: 历经近半个月回调，7月14号 A 股 PCB 板块迎来强势反弹，东山精密、沪电股份、生意科技等上半年业绩预增的行业龙头午后涨停。据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解，近期 PCB 行业遭遇算力客户订单延期甚至降价等传闻扰动，但行业景气度仍在强势抬升，产业链显著加大了扩产力度。同时，电子玻纤布等上游关键原材料出现产能挤兑，导致涨价潮从高端产品向中低端品类外溢。另外，持续扩产潮加剧了产能过剩担忧。
1: A 股交易新规落地备受市场关注，此次调整涵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容、 ST 股涨跌幅限制放宽、基金尾盘竞价机制优化等核心内容。新规实施首周，各家券商迅速响应，通过系统升级、投教前置、配套改进、员工培训等多种方式，积极应对新规带来的交易生态变革，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投资者体验。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8，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4: 您好，我是韩星。周二上午 ，A 股指数走势低迷，沪指失守3900点，一度下探3869.30点。科创五零盘中跌幅一度逼近5%，但是午盘前后市场突然拉起，沪深300 ETF 等持续放量。其实神秘资金在前天盘面中已经显现了。统计数据显示，7月13号，多只沪深300 ETF 获得年内最大金额单日净流入。其中，沪深300 ETF 华泰柏瑞净流入55.38亿，沪深300 ETF 嘉实净流入11.40亿。此外，沪深300 ETF 易方达和沪深300 ETF 华夏，7月13号各获得11.59亿和6.56亿的净流入。2025年年报数据显示，这四只 ETF 都属于汇金系，但是今年上半年宽基 ETF 资金持续净流出，规模持续下滑。我们以规模最大的沪深300 ETF 华泰柏瑞为例，上半年累计净流出3361.21亿，下半年截至7月12号净流出额为86.92亿。这种背景下，7月13号四只300 ETF 获得年内最大净买入，具有别样的意义。分析指出啊，这种指数大跌 ETF 逆势买入的组合，历史上多次出现在市场急跌之后，往往和国家队借道宽基 ETF 逢低护盘的操作相关。那个股来看，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300308已经连续两天成交量位居 A 股第一。7月13号成交量是383.9亿元，7月14号成交量是462.5亿，股价上涨了6.86%。7月12号，中继续创举行投资者电话会议，那关于二季度业绩严重不及预期的传言，中继续创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王军说啊，这个传言没有任何依据。那公司目前还没有发布业绩预告和半年报，但是公司对今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和行业需求都非常有信心。那对于市场担心 1.6T 的需求延迟，中继续创说2027年，也就是明年，整体行业的 1.6T 需求依然是保持强劲，明年 800G 行业需求增长较之前预期更为显著。我们从整体客户需求来看，没有看到需求下降的情况。对当前光模块的价格，公司说啊，现阶段2027年的价格正在确定，市场传言的降价幅度是过于夸大的。7月13号跌停的存储领域的兆易创新，昨天呢也迎来了修复，昨天上涨 6.03%， 成交量位于 A 股第二位。兆易创新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69亿左右，比上年同期增加了约63.25亿，同比增长约1099%。最近全球科技股遭遇压力测试，中金公司说啊，当前回调或已经反映过度悲观的预期。随着本月海外云厂商业绩发布，预计有助于进一步打消相关担忧。韩国股市的杠杆 ETF 也有加速出清的迹象。本月美国通胀有望见顶回落，也有助于打消流动性层面的担忧。短期来看，负面因素已经得到了较多的释放，市场调整空间预计也较为充分，当前可逐步布局中报景气方向，等待正向催化出现。那随着微观结构拥挤问题逐步消化，中金公司看好市场在未来1到2周或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并逐步企稳回升。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5: 你好，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上半年机器人板块一直不温不火，那为什么进入到七月份突然迎来反弹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今年上半年机器人赛道完全是冰火两重天，一级市场融资火热，上半年融资超过460亿元，政策也明确了万台级部署目标，各家企业订单消息不断，但二级市场非常冷淡，板块指数逆势下跌，机器人主题 ETF 年内资金净流出超过170亿元。核心原因就是上半年行业只有故事，缺少业绩，多数企业还停留在样品和小批量测试阶段，对营收几乎没有贡献，资金不愿买单。但是进入到七月份，市场逻辑有所改变，特斯拉机器人量产预期升温，宇树科技 IPO 落地，优必选订单破万，多重利好集中共振，把板块

0: 从上半年的估值消化直接带入产业验证的新阶段，资金不再单纯看远期预期，而是开始博弈量产落地，这也是近期机器人板块连续大涨，个股批量涨停的核心原因。那么现在市场都在说机器人行情，真正的核心主线不在整机，而在轻量化材料。那为什么机器人减重会成为行业刚需呢？业内人士表示，大家可能要明白一个核心逻辑，人形机器人想要好用能商用，光靠 AI 大脑聪明远远不够，机身骨架才是量产关键。机器人机身越重，电机负荷越大，耗电越高，续航越短，运动也越不灵活。行业有个明确数据，机器人整机总量每降低10%，能耗和续航就能同步优化5.5%。所以轻量化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机器人量产落地的必答题。传统钢材、普通铝材太重，满足不了高频运动、精密操作的需求，而轻量化复合能同时解决减重、散热、减震、电磁干扰四大难题。可以说，未来机器人的性能差距很大一部分就取决于骨架材料，这也是轻量化合金赛道彻底爆发的底层逻辑。那么目前机器人轻量化有铝、镁、钛、特种钢多种材料，但是镁合金却被市场称作人形机器人的天选材料，优势到底在哪里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简单说，各类材料各有优劣，而镁合金刚好卡在性能和成本的黄金平衡点。铝合金技术最成熟，性价比高，是目前应用最广的基础材料。碳合金强度最高，性能顶尖，但是价格太贵，只能用在高端关键环节。特种钢强度极高，但是自重太大，减重效果有限。而镁合金优势非常全面，它是目前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重量只有钢材1/4，铝材2/3，同时减重性能是铝材的5倍，散热电磁屏蔽效果也更优秀，完美适配机器人高速运动精密作业的需求。更关键的是，过去镁合金价格偏高，工艺受限，如今镁铝比价跌至历史低位，成本劣势彻底反转，叠加压铸工艺升级，解决了一氧化一开裂的老问题。目前特斯拉、小鹏、致远、埃斯顿、宇树等主流机器人都已批量采用镁合金结构件，减轻提效效果非常明显。那么多条材料赛道并行发展，目前行业格局到底如何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材料告诉您答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

0: 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8到39度，明天最低温度3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探底回升，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全市场呢有超过4200只个股飘红。板块当中，算力硬件、有色是集体反弹的。另外呢，油气、煤炭等的板块也是涨幅居前。截至收盘，沪指上涨1.36%，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2.77%，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3.43%。
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20%，报在4061.6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87.00元每克，涨幅是0.8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点档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近市场都在说 AI 带火铜资源，那为什么人工智能发展会专门利好铜这个传统金属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 AI 不只是拼芯片、拼算力，更拼电力和散热，而铜是这两大环节无可替代的核心材料。和传统数据中心相比， AI 训练中心的耗铜量直接翻倍。普通加密数据中心每兆瓦装机用铜21吨， AI 数据中心高达47吨，差距非常明显。一方面，铜的导电性、稳定性和成本性价比最优，远超铝和银，是电力布线基础设施的首选材料。另一方面，高端 AI 算力功耗极高，发射量大，液冷散热已成为行业主流，而铜质散热铜管、散热鳍片是液冷系统的关键部件。随着全球 AI 算力建设全面

0: 要等四年，再加上变压器交付慢，专业人才短缺，大量规划算力无法如期落地，直接拖累铜需求释放。第二是技术迭代会替代铜需求，现在行业已经开始从铜缆向光纤转型，每兆瓦装机可以减少4到5吨铜用量。同时，英伟达等企业推进800伏高压供电系统，能大幅精简布线，减少铜材使用。技术进步会持续对冲传统铜需求，所以机构预测的未来铜需求区间跨度极大，从170万吨到270万吨不等，不确定性非常高。那么，结合当前供需和市场行情，铜价后续走势怎么来看呢？业内人士表示，整体可以总结为短期震荡偏弱，中长期坚定看多。短期利空因素比较集中，海外矿山复产提升了供应能力，国内传统地产电力用铜需求偏弱，仅靠新能源高端制造的结构性需求难以对冲。同时，美国前期囤铜行为已经结束，库存充足，短期很难再带动涨价，所以铜价大概率以震荡调整为主，但中长期上涨逻辑完全没有被破坏。一方面，全球铜矿长期资本投入不足，劳矿品质下滑，未来铜的供应增量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新能源、电网升级、 AI 数据中心三大新兴需求持续扩张，供需缺口会逐步扩大。简单来说，短期不要盲目追高，耐心等待调整机会。中长期来看， AI 赋能叠加新能源景气，铜资源的涨价中枢会持续上移，是值得长期关注的稳健赛道。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昨天市场感觉又像是坐了过山车啊，早盘震荡回落，沪指失守3900点，但是午后呢深 V 反转了，全线翻红。而板块当中呢，像医药、煤炭、算力硬件是纷纷的领涨。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啊，昨天的单针探底之后大幅反转，是不是意味着调整就已经结束了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昨天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国新办昨天就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同比增长56.6%。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

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15日，与节假日顺延。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划定了“十五五”时期的治污路线图。昨天，为规范有序推进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开展，提升公立医院卫生机构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医药卫生领域廉政建设，保证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共收到商保创新药品目录申报材料62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2个，最终58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57个，目录内1个，总体通过率94%。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继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15.18亿千瓦首创新高之后，7月14日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根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安全与应急宣传教育体验基地通用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是我国首部面向安全与应急宣教实践载体的国家级通用技术规范，标志着我国公共安全教育从经验探索、地方试点迈向标准引领、体系支撑、质量可控的新阶段。近日，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发布澄清声明称，近日有媒体引用我分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部分数据，发布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至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现就有关情况澄清说明。报告显示，传统动力类型乘用车在用车平均车龄为8.2年，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售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大约1.8年。该数据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天齐锂业，天齐锂业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50亿元至42.50亿元，同比增长3276%至4935%。埃斯顿，埃斯顿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亿元至1.8亿元，同比增长2144.74%至2593.68%。东山精密，东山精密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亿元至30亿元，同比增长282.58%至295.78%。宏和科技，
鸿和科技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2亿元至4.05亿元，同比增长280%至364%。德明利，德明利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7亿元至63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五粮液，五粮液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7.30亿元至92亿元，同比增长88.80%至98.97%。招眼新药，招眼新药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亿元至9亿元，同比增长884.9%至1377.4%。长兴科技，昨天长兴科技公告表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8.66元，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2026年7月16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00%，并授予中金公司不超过初始发行股份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宿迁连胜，宿迁连胜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内累计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超过200%，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司主营防老化助剂，主要产品大类包括受阻安光稳定剂、复配助剂、中间体阻聚剂等等，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股价短期内连续上涨，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已明显高于同期行业及上证指数涨幅，且显著偏离公司基本面，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如公司股价进一步异常上涨，公司可能申请停牌核查。公司此前公告表示，拟与自然人股东朱荣辉、汇智光芯签订合资意向协议，共同出资1000万元设立合资公司，从事磷化铟衬底的研发和生产销售。基于合作方案，合资公司拟从零起步进入新的领域，在该领域著有电工、AXT 等国际巨头已拥有数十年技术积累和成熟客户关系。国内云南锗业、北京通煤等已先行实现量产，从零起步的后来者可能长期处于竞争劣势，甚至在实现技术突破之前出现被市场竞争淘汰的风险。现阶段，汇智光芯截至2026年3月31日的净资产为-20910.41亿元，已资不抵债。若该公司因持续亏损而无法存续，可能对本次合作的实施产生影响。CNC 高科，CNC 高科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即董事长曹龙及实际控制人之一即董事贺以凡因涉嫌挪用资金被公安局刑事立案。公告表示，公司已建立完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目前生产经营秩序正常，该事项不会对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中金公司，中金公司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其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与信达证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受理。根据公告，中国证监会近日依法受理了本次交易涉及的系列行政许可申请，包括中金公司与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合并、中金公司变更主要股东以及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东兴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信达期货有限公司变更控股股东等事项，并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赛亿信息，赛亿信息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供应商采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并签署相关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50.79亿元。公司购买高性能算力服务器主要用于为客户提供云算力服务，本次合同的签署将夯实公司算力底座加行业模型加业务智能体全站 AI 产品与一体化解决方案底层支撑，拓宽公司 AI 业务能力边界，助力公司云算力服务板块扩容增收。
信维通信。信维通信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益阳信维拟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信维电子科技益阳有限公司55%股权。本次收购完成之后，公司全资子公司直接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预计提升至

0: 70%，并取得其控制权。同时，各方就后续对标的公司增资事项予以约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拟以不超过10亿元的自有或自筹资金推进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汝阳节能，汝阳节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奇奈亚太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正在筹划破产重组，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若重组成功，现有实际控制人将不再持有 Ulysses 股权，公司可能从有实际控制人状态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奇奈亚太将继续持有公司52.66%的股票，保持控股股东地位。目前 Ulysses 维持正常经营，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国际方面，美联储主席凯文霍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首次出席国会半年度听证会，霍什展现出强硬的鹰派立场，直言对持续5年的高通胀零容忍，并明确驳斥因6月 CPI 环比下滑而认为抗通胀大功告成的市场观点。霍什宣布，美联储将成立5个工作组，从一张白纸开始，全面审查现行政策框架。面对特朗普政府降息施压，霍什拒绝提供前瞻性指引，强调美联储将坚持依据经济数据独立决策。今日提示，中国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将于今天出炉，国家统计局将于上午10点公布上半年 GDP、 投资、消费及工业生产等重磅数据。6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将于9点30分公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此外，国新办还将于今天下午3时就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儿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嘿，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 只需要六个工作

0: 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利多新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黄坚你好。黄坚你好。黄坚这边的信号有一些问题啊，我们有请导播再进行连线。我们看到昨天的盘面当中啊，沪指盘中是打破了3900点，而科创五零指数呢回踩了30日均线，创业板指也是奔着半年线就去了。但是昨天的午后，所有指数又纷纷触底反弹啊，沪指收复了年线，创业板也是大涨超过3%。那么这样的一个过山车行情的话，其实大家都非常想了解啊，昨天的这种表现到底原因是什么，包括它的可持续性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利多新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黄坚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看到昨天的指数啊走了一个过山车的行情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致的反转走势，您怎么来看？
3: 好的。那么其实市场目前的这个走势呢，还是主要反映了这个情绪面的一个变化。那么由于科技股累计的一个上涨幅度，我们讲这个不算低啊，那么叠加了这个海外，特别是这个美股那边，还有我们这个亚洲股市这边的韩国股市，大家都看到这个开盘之后它的上涨和下跌，现在股民又需要在看 A 股之前又多看了一个方向啊，就是这个韩国股市。所以韩国股市的这个对我们科技的这从心理层面的这个影响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逐步的一个在增加啊。所以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当天，如果因为他们比我们开盘早啊，他8:30就这个开盘了，所以他的一个上涨和下跌呢，说确实有牵动我们市场情绪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其实昨天的这个小的 V 型这个反转呢，或者这个形态出来，也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因素存在。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由于我们这边这个长兴科技啊，也是快这个 IPO 上市了啊，也就明天。那么然后目前特别是市场从海关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出口，那么我们看到还是确实比较亮眼啊，所以市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一个证实啊。那么对于算力的这个硬件这一块，我们看到昨天是特别是下午啊表现的是个比较强劲，所以也整体把科技板块又重新这个拉了回来啊。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由于整体大家注意近期的这个中报预告业绩啊，那么我也是在节目当中一直也提醒过大家，就是我们现在中报业绩它不断的有这个预喜率基本上要超过70%了，所以这也是有点超乎市场的一个预期啊，就觉得目前的这个市况啊怎么就还是能有这么好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所以不同的这些预喜的这些上市公司，那么他们的股价呢相对来讲的更加的有韧性啊，所以指数就算系统性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些业绩好的一些上市公司个股呢还是会获得资金的一定的这个关注度。所以可以讲下面有这个承接力，那么上方的这个压力呢也是会逐步的会去这个消化。
2: 您刚才也说了，昨天的这样一个表现其实更多的还是情绪面的一个导致啊。那这种情绪面的话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扭转过来了呢？是不是调整已经结束了呢？怎么看？
3: 我个人观点，这个情绪面呢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啊，因为毕竟我们看到这个由于海外的这个不确定性，特别是这个地缘的这个冲突又再起啊，所以对于像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这个科技成长类，那么他们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
2: 对，
3: 而且这个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就只要是有一些哪怕是小作文或者是未经证实的消息啊，是有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那么就会导致股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动。所以对我们投资者，我建议还是 从这个业绩这个来入手，也就是我之前一直反复强调的，就是要去寻找真科技、硬科技，而不是去，在那些蹭热点、讲故事的这个里面啊。因为随着中报业绩的逐步的一个开始落地，那么那些离轨啊，基本上就又像过去一样啊，就要这个水落石出。所以对投资者来讲，就是你要去甄别你手里目前持仓的到底是真科技还是硬科技，啊，就是这是一个重点。
2: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2: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开盘涨跌不一啊，那目前呢，上证指数平盘状态，报在3966.62，成交金额是1183.52亿元。深证成分指数微涨0.01%，报在14924.83。 创业板指上涨0.16%，报在3857.13点。而科创五零呢，目前是由红转绿啊，下挫0.07%，报在2008.24点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有请嘉宾一起来。

0: 解读市场的表现，要请到的是汇正投资的嘉宾鲍飞来到节目当中。鲍飞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的市场呢，我觉得有几个点啊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个就是在最近啊，尤其是在昨天，央行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啊其实是给我们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是什么动作呢？就是央行昨天今天开展要1.4万亿元的这个6个月期的买断式的逆回购。那净投放中长期的资金啊要达到5000亿元的规模。所以这个其实是向市场啊释放了一个明确的稳流动性、稳预期的一个信号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最近啊，我们看到宽基 ETF 的这个申购规模啊，也是创了近期的新高。那宽基 ETF 大家知道，它往往是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背书，所以从这个位置来讲，其实也是暗示机构资金啊，在当前在经过前期的这个调整之后。在当前这个位置在进行这个配置啊，在进行板块方面的一些配置。这是两点。还有一个就是从早盘的韩国、日本，包括隔夜的美股科技大反弹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外围的尤其是科技方向的这种情绪啊是有所修复的。所以我的观点呢，虽然在此时此刻啊，指数像上证指数也有小幅的回落啊，包括科创板指数也是冲高回落，但是在昨天修复情绪修复的基础之上，今天指数还是有望去往前再推一个台阶。但是呢，我们也关注到在昨天指数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量能是不足的，成交量是有所萎缩的。所以呢，我们的观点就是这个修复啊，它会往下推啊，但是不会推得太急啊，它会呈现出一个震荡修复的格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最需要关注的点就是有没有量能的配合。如果说在接下来指数修复的过程当中有更加明显的成交量的配合的话，那么这个释放出来的信号我觉得是更加的有效的，也是更加的明确的。但是大的方向和趋势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从指数层面来讲，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心放宽一点，一个观点。
0: 确实这个我们看到，一方面呢，外围市场的一个反弹呢，其实对 A 股的走强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包括您也提到了像宽基 ETF 啊，现在是获得了大幅的净流入的啊，都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环境。那我们从这个您刚才是从指数层面来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啊，做了一个分析。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板块吧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看它之前的话，指数调的最多，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科技股调整的比较厉害，对吧？比较严重。那么接下来的话，很多投资者朋友还是比较关心科技股这块后续的话机会，您怎么来看？
1: 好的，科技股呢，确实是在过去的比较长时间里面，整个市场当中最为耀眼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之前大家有一个段子说，要么就是站在
0: 光
1: 里，要么就是可能什么都不是，
0: 要么就光站在那里，是不是？
1: 对，要么就光站在了你那里。但是我的看法呢，就是整体的，因为科技股前期它累积的涨幅确实是比较大，那么近期正好又赶上中报披露的这个时间点，那有的科技股呢，因为有实实在在的业绩支撑啊，尤其是业绩超预期，它可能还会有继续上行的一个动力。但是前期在整个板块推进的过程当中，也不乏有些股票它是属于情绪上面的一种跟涨，而并不是说实实在在的在业绩上面有很扎实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呢，像这一部分股票在当前这个位置，尤其是属于高位相对高位啊，那么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区别对待一下，可能有调整的压力。那除了科技之外呢，倒是有一个方向我也想跟大家去讲一讲分享一下，就是在当前这个位置啊，我们接着刚才讲科技股它可能会出现分化，那么分化之后呢，资金会选择新的赛道。目前来看呢，就是有一个赛道我觉得资金流入关注度啊，包括说整个情绪啊，还有 这个板块自身的一个基本面的逻辑、叙事的逻辑也在改变，就是创新药这一块，像。

0: CRO 这一块。那从最近很多板块，其实在最近这个科技分化的过程当中，不少板块它都会有一个日内的脉冲，但是真正有持续性的到目前来看，像这个创新药啊这一块表现是比较好的。那这个也是我按照我的看法，我觉得也是率先有望走出来的，有望承接科技方向流出来资金的这个板块之一，所以这块大家也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鲍飞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看到今天指数在涨跌不一的开盘之后呢，目前是全线的翻绿啊。上证指数下挫0.30%，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是0.83%，创业板指跌幅也是有所扩大啊，目前下挫0.81%。另外要提到的是科创50指数，目前是下行2.62%的这样一个表现。而板块当中呢，今天的医药股又是相对涨幅居前了，像医药服务啊、化学制药啊、生物制品啊等等啊，都是涨幅前列的。此外呢，乘用车、影视院线也是表现相对突出。但是昨天有所反弹的半导体啊，今天又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元件、电子化学品今天都是低开的状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来到节目当中。张岩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1: 昨天的这种反弹的走势啊，今天又是来一个高开震荡啊，那么今天的这种表现您觉得在你的这个预料之中吗？接下来是不是还是会再震一震？
4: 其实从昨天来看的话，市场下午走势比较强势的，出现了一波微型反转，整个科技股出现了集体爆发。但从成交量来看的话，其实量能其实跟之前比的话还出现了一个压缩的状态，也说这种反弹持续还是比较弱的，市场成交量没有跟得上。同时大家可以看短期来讲的话，其实市场开始出现分化了，前期一些抱团的科技股资金开始逐渐的分流，所以说的话今天早盘的话出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调整，也在情理之中。但从整个趋势来讲的话，那么昨天的这波杀跌的话，其实整个这个杀跌力度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市场会要重新恢复一个震荡修复的过程。因为毕竟从整个市场盘面来看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乐观的，所以我认为来讲的话，市场经过这个盘整之后的话，整个事态还是会向上修复的。从近期来看的话，一些上市公司开始披露了半年报，其实很多公司的业绩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这也有利于整个市场的盘面向上进行修复。但科技股我个人来看的话，短期来讲还是会出现一个巨震的，所以建议大家对科技股还是比较关注，还是比较观望能好一点，不要盲目。因为整体来讲科技股震荡还是没有结束，就是
1: 就是科技股方向的话，可能现在还是尽量以观望为主，它可能还是要再震一震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两天表现相对突出的，刚才有一位嘉宾其实也提到了啊，创新药方向其实这两天的话其实有所表现啊。那么对于药这一块您的观点又是怎么样的呢？
4: 其实整个来讲的话，医药板块的话，它从这个股价和估值来讲已经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了，具备了一个配置的价值。从整个资金那个重新配置角来讲的话，它具有一个重新一个吸纳资金的过程，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的话大家可以参与的。毕竟整个资金从抱团硬科技之后的话，它进行分流，一定会选择估值较低的一些板块个股进行重新布局的。而这个医药板块的话，现在来讲具备这个价值，所以我认为这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可以持续关注。另一方面呢，可以重点看消费板块。其实消费板块的话，从这段来看资金来看的话，无论是资金还是动作，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动作了。并且今天早上大家看传媒娱乐这个消费比较直接体现比较敏感的这个板块的话，率先开始动了。也就是说整体来讲的话，下部可能消费的话会进一步慢慢修复，毕竟整体来讲消费板块的估值也是比较低。再有就是说大家可以看近期券商的业绩是比较

0: 量力的，但券商的股价也是很低的。
1: 嗯，
0: 那么伴随着资金回流之后的话，其实券商板块也有一个重新一个向上修复的机会。所以我建议大家建议大家还是从这个目前板块分化之后，找一些低估的、业绩比较好的、有前瞻性的一些板块去布局的好一点，不要像之前仅仅研究我们的这个科技板块。其实科技板现在来说风险比较高了，它不排除还能继续上涨，但是它需要很多东西重塑。对于很多散户来讲的话，操作难度比较大。我现在还是做轻型大的一些机会能好一点，就是。
1: 嗯，那说到药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细分方向的，您觉得哪个细分方向它可能会率先启动，它的弹性会更大一些呢？
0: 其实整体来讲呢，医药板块的话，还是重点要看这个创新药。创新药这是一个怎么说呢？相对来说壁垒比较高的。另一方面的话，在医药板块跟医美结合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就比如说未来这个脑机接口，医药这个板块其实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现在还是从有一定安全壁垒，从这个细分板块方面去选能好一点，不要盲目去选所有的医药板块，这样的话更有针对性，就是。
1: 但我们也整个注意到啊，目前的话市场其实您刚才也判断了，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那在这个阶段的话，投资者朋友是不是还是以多看少动啊这样的操作会更加合适一些呢？
0: 其实我认为现在是一个进场的机会。因为跟大家就是提到过，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其实市场在七月的下旬应该是企稳向上修复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出现了板块重新轮动。那其实整体来讲，这轮下跌我其实认为是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只是说整个市场的风向和板块会出现大的变动。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如果有仓位投资者，可以像那些有业绩并且低估的板块进行布局，这是非常的机会。这个时候反倒不用过分的恐慌，因为整体来讲，整个市场这个情绪还是比较不错的。从昨天大家可以看，伴随着美元这个加息的预期的这个降低的话，整个市场这个恐慌情绪在进一步的减缓。那整体来讲的话，对我们国内市场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我认为大家还是说，这个时候反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场点，但只是不要盲目追涨，还要选择相对具有投资价值低估板块能好一点，就这样。
1: 确实是一个好的点，但是还是要把握好节奏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主持人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马上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参与话题讨论，来说一说您觉得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到底会如何来演绎呢？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怡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港股呢，目前向好，报在27496点，上行156点，涨0.64%，国指报8118点，上扬18点，涨0.19%，科指报4682点，上行3点，涨0.07%，大市成交金额516亿元。盘面当中，目前有645家个股上扬，434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第一位的是联想集团，上行4.84%，报在24.2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啊，目前是出现一个大幅的震荡啊，由绿转红，由红转绿啊，在进行切换当中。那么板块我们看到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依然是集中在医药方向了，医疗服务还有像化学制药、生物制品等等啊，位居涨幅榜前列。影视院线今天表现也是不错啊，整体领涨两市。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了科技股当中的像半导体这样的一些方向呢，则是来到跌幅榜前列的。此外，像小金属、贵金属、玻璃玻纤等等，今天表现都是相对的偏弱啊。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医疗服务整体上涨3.93%，位居涨幅榜第一位。而在这其中的瑞智医药目前上涨19.05%，百花医药、万邦医药、招眼新药等等，目前都 就是封住了涨停。此外呢，南华生物目前上涨9.95%。除了医疗服务之外呢，化学制药整体上行2.85%。而在这其中啊，也是有多只个股封住涨停的，像博瑞医药、德源药业、长山药业。

0: 业、汉语药业等等啊，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表现相对突出。再来看一下影视院线板块，今天整体上行 3.12%， 而在这其中的幸福蓝海上涨 12.78%， 如意电影的涨幅呢是 9.96%， 封住涨停报在9.38块，光线传媒上涨 6.52%， 北京文化上涨 4.78%， 另外呢，中国电影、博纳影业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 4% 左右。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还要说到今天的一般零售板块整体上涨2.38%，而在这其中的新华百货封住涨停，宁波中百目前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永辉超市上涨5.48%，美凯龙的涨幅呢是5.14%。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半导体板块整体下挫1.29%，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德明利目前是封住了跌停的，清益光电下挫9.20%，华天科技的跌幅呢是8.10%，墨西股份目前下挫的幅度达到7.69%，还有像百威存储啊，今天也是大跌，跌幅在7.14%。除了半导体之外呢，贵金属板块下挫的幅度是1.52%，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张继黄金下挫4.18%，西部黄金、小城科技跌幅都是在2.4%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各家他们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今天是有比较明显的涨势啊，包括到了在蓝筹第一位有信达生物涨5.22%，报在94.75元。药明生物、药明康德都在前排位置，分别是刷新了一个月高位以及52周的新高。药明生物目前上行3.93%，报在39.7元。药明康德涨3.73%，报164元整。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的这个科技相关股份走强，除了联想是涨4.23%以外，比亚迪也有2.32%的推升。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486点，上146点，涨0.6%。小收听这一节的沪、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是由绿转红，上涨0.14%，报在3972.86点。深圳成分指数上涨0.36%，创业板指的涨幅呢是0.59%。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振华你好。
3: 新你好。
0: 我们看到今天的板块当中啊，表现相对强势的依然是在医药板块当中啊，今天是走的比较强啊。那么对于医药股接下来的走势您怎么看？如果说想要参与的话，我们怎么来选股更合适？
3: 确实啊，最近市场风格发生了一些转变。
0: 对，
3: 那个医疗啊，医药已经从底部已经起来了。那个医疗板块更强一些，已经站上来了，两周以前站上了这个年线。
0: 对，
3: 化学药呢，现在虽然还在年线以下，但是已经连续的应该走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走强了，有可能走强。当然这一个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市场的这个风格转换成功了。前面跌的多，跌的比较多的一些板块啊，这些时间也比较长，这些板块呢率先企稳反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确实是可以值得去参与啊，值得参与。那么你讲到的这一个选股的话，我觉得呢，一个就是大家去看现在正在七月中旬啊，七月中旬，那么这个中报的披露时间正好在这个时间，大家去看一下，至少是中报啊，中报预期啊不要太差。那么这怎么去寻找这种不要太差呢？跟你去相对来讲，看看一季报。一季报，首先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觉得现在已经起来了。值得去做。然后呢，看它的这个一季报的这个每股收益， 跟它去年的这样一个一季报。

0: 中报相比，啊，至少你不能比去年的一季报要差，对吧？然后呢，可能有的好的公司，可能今年一季度的业绩都已经达到接近去年的这一个中报的业绩，这种水平，那么同比去年的中报来讲，就会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稳定的增长。再加上前段时间呢，这个股价下跌，啊，最近企稳反弹以后，形态上已经走出来了，这个底部的形态已经充分的站上六升均线以上，然后呢，这个形态逐步在增好，成交量逐步在放大，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可以去适当的参与了。
1: 那这两天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有一波这个上涨了啊，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是不是要去，还是要去观察？就是现在去追的话，可能不是一个最佳的时机，您怎么看？
0: 确实啊，这个有时候，这个买点确实很难啊。你像一直跌的时候，我也不能去买，对吧？一直跌，你不知道这个拐点到底在哪里。那么呢，这个起来了，拐头向上了，这个譬如说我们讲，至少你要突破5天线、10天线，对吧？然后可能比较稳妥的要等到突破20天、30天，或者是60天线，或者是站到年线以上。当然呢，这个时候你再反过头一看，哦。涨了这么多了，才能够站上这些均线，所以呢，确实再有的就是说要再等到回调。其实核心点就是在它到底能涨多少，就像前面的科技，它到底能涨多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要能够去确认这一个趋势确实起来了，哪怕有时候成本稍微高一点，那么我就去参与了。这样一个至少在市场上目前来讲还是一个阶段性的热点，然后我在里面去适当的去做一些。波动啊，这做一些这个仓位的调整，我觉得涨得多了，比如说有些这一个偏离比较大了，我先减仓，等它回踩到某些位置啊，得到支撑了，我再去把它补回来，通过这种仓位的变化去应对市场的变化。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各位。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

0: 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8到39度，明天最低温度3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29%，报在3978.61点，成交金额是4407.80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48%，报在14997.34点，成交金额是5133.02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上涨0.68%，报在3877.27点，成交金额是2203.17亿元。
7: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62%，报在4044.5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79.50元每克，跌幅是0.05%。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上半年机器人板块一直不温不火，那为什么进入到7月份突然迎来反弹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今年上半年机器人赛道完全是冰火两重天，一级市场融资火热，上半年融资超过460亿元，政策也明确了万台级部署目标，各家企业订单消息不断，但二级市场非常冷淡，板块指数逆势下跌，机器人主题 ETF 年内资金净流出超过170亿元。核心原因就是上半年行业只有故事，缺少业绩，多数企业还停留在样品和小批量测试阶段，对营收几乎没有贡献，资金不愿买单。但是进入到7月份，市场逻辑有所改变，特斯拉机器人量产预期升温，宇树科技 IPO 落地，优必选订单破万，多重利好集中共振，把板块从上半年的估值消化直接带入产业验证的新阶段，资金不再单纯看远期预期，而是开始博弈量产落地，这也是近期机器人板块连续大涨，个股批量涨停的核心原因。那么现在市场都在说机器人行情，真正的核心主线不在整机，而在轻量化材料，那为什么机器人减重会成为行业刚需呢？业内人士表示，大家可能要明白一个核心逻辑，人形机器人想要好用能商用，光靠 AI 大脑聪明远远不够，

0: 可以说，未来机器人的性能差距很大一部分就取决于骨架材料，这也是轻量化合金赛道彻底爆发的底层逻辑。那么目前机器人轻量化由铝、镁、钛、特种钢多种材料，但是镁合金却被市场称作人形机器人的天选材料，优势到底在哪里呢？一年氏分析表示，简单说，各类材料各有优劣，而镁合金刚好卡在性能和成本的黄金平衡点。铝合金技术最成熟，性价比高，是目前应用最广的基础材料。碳合金强度最高，性能顶尖，但是价格太贵，只能用在高端关键环节。特种钢强度极高，但是自重太大，减重效果有限。而镁合金优势非常全面，它是目前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重量只有钢材四分之一，铝材三分之二，同时减重性能是铝材的五倍，散热电磁屏蔽效果也更优秀，完美适配机器人高速运动精密作业的需求。更关键的是，过去镁合金价格偏高，工艺受限，如今镁铝比价跌至历史低位，成本劣势彻底反转，叠加压铸工艺升级，解决了一氧化一开裂的老问题。目前特斯拉、小鹏、致远、埃斯顿、宇树等主流机器人都已批量采用镁合金结构件，减轻提效效果非常明显。那么多条材料赛道并行发展，目前行业格局到底如何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材料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材料。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第一部分呢，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聊油服工程，因为这个方向呢，最近是大起大落啊。那么地缘溢价和订单硬支撑并存，板块到底是事件驱动的博弈，还是说业绩兑现的成长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关注双杰电器啊，因为最近啊，双杰电器以及它的子公司双双遭遇国网拉黑，那么可能会冲击到整个业绩的表现，接下来它的市场表现又会如何，我们也会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先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关注到的这支新股920238的长鹰硬科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主营业务。
2: 好的。那公司长鹰硬科全称是昆山长鹰硬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呢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核心产品是聚焦于硬质合金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同时呢向下游延伸布局硬质合金工具业务，深耕行业呢20余年，其核心产品被称为工业牙齿，是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关键基础材料。那么公司的产品体系呢，主要分为两大核心板块，核心主业是硬质合金产品，2023年到2025年持续贡献了84%以上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实心圆棒、内棱孔棒、异形合金、板材、模具合金等。那么产品是具备高硬度、高耐磨、耐腐蚀、耐高温的特性。下游应用呢，主要应用在三大品

0: 品类，
1: 嗯。
0: 金属加工、木材加工、通用模具以及矿山类，广泛应用于装备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商业航天、3C 消费电子、矿山开采等领域。那么，公司的业务也延伸到硬质合金工具，是公司目前重点拓展的新兴业务，主要包括精密的钻头、剪刀、飞镖、定制刀具等等。那么，这是它的一些主营。
1: 嗯，确实，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啊。它主营的业务就是硬质合金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而且它的应用也比较的广泛啊。那么，它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0: 整体来看，公司还是位居国内行业的第一梯队的。那么，2022年、2023年、2024年，根据披露的数据来看，公司硬质合金产量都是连续3年位列国内行业第5名，也就
1: 哦，
0: 是前一梯队了，
1: 嗯，
0: 也是国内硬质合金领域的核心骨干企业之一。它呢，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那么在细分领域方面呢，它具备一些显著的优势，在产品精度、稳定度方面达到了国际中端、国内高端水平，可以适配高端刀具、精密加工领域需求，是国内少数可以批量配套全球头部工具厂商的本土硬质核心企业。那么这是在行业中地位也是位居第一梯队的。
1: 嗯，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几年时间啊，公司的硬质合金材料排行都是能够位居国内第5名，也是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啊情况。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以及它本身啊到底有哪些优劣势呢？
0: 好的。那其实，在国内硬质合金行业呢，也是有不少的竞争对手的。
1: 嗯。嗯。
0: 在国内的话，我们也看到有不少上市公司，如株洲硬质合金、厦门钨业、张源钨业、安泰科技等，也是最近上半年的一些热门股票啊。也是因为他们提供这些钨啊，在 AI 方面应用比较多，大家也比较熟知。那么这类企业呢，他们规模体量比较大，也是一个全产业链布局，原材料自给率较高，品牌影响力富集国内以及全球市场，主打大型模具合金、矿山合金、整体刀具等产品，综合实力比较强。在细分领域的话，也有一些远东精工啊、
1: 嗯。
0: 恒丰工具等一些专精企业。那么这家公司长缨硬科，它的核心优势在于，首先它在细分赛道有差异化优势。公司呢避开头部企业全品类的同质化竞争，它主要聚焦中小规格精密合金圆棒、内冷孔棒等细分领域，深耕精密金属的加工场景，在产品精度啊、一致性、稳定性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在细分市场的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这是主打了一个差异化。另外的话，它有优质稳定的客户壁垒，长期绑定了一些全球的顶级工具是企业，通过了国际客户的一个资质认证。其次，它还有一些技术研发优势，公司的研发体系针对精密加工成型、微孔加工等这方面呢，技术适配性是比较强的，也可以适配一些新能源、半导体、高端装备等新兴领域的高端材料的需求，还有产业链一体化优势，这是公司的优势。劣势在于整体的规模还比较小。其次来说的话，它受上游的这些钨啊、这些有色金属的原材料价格影响比较大，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劣势。
1: 嗯，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他这几年的业绩表现怎么样啊？
0: 整体来看的话，公司业绩还是一个持续稳健增长的，营收规模稳步增长，盈利水平稳步提升。那么营收在2023年到2025年分别其中硬质核心产品它的收入分别是7.49、8.06和9.70亿元，逐年是稳步增长的。那么盈利水平呢？2022年到2025年，公司规模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4%，盈利能力呢稳步提升。2025年受益于下游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需求爆发，叠加产品结构升级，公司的业绩呢是有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整体净利率呢保持在稳定。 整体来看的话，公司的经营质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好，那么他这次的募资用途是投向哪些方向？是不是依然聚焦在主业当中呢？
0: 整体来看的话，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与主营业务升级与产能扩张，聚焦那核心赛道，补齐产业短板，强化研发能力，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还是用在自己主营里面的精密硬质合金以及高端刀具智能化生产建设项目，这是它的核心募资投向。那么主要用于新增高端精密合金棒材、异形合金的产能，引入智能化生产设备，升级生产工艺，解决现有高端产能不足的痛点。同时呢，匹配下游新能源半导体、商业航天等高端领域的增量需求。第二方面是投入研发中心的升级建设项目，用于搭建高端新材料的研发平台，引进核心研发人员，购置精密检测实验设备，来突破自己的核心工艺瓶颈，提升高端产品国产化替代能力，夯实技术壁垒。第三点是剩余是补充流动资金，支撑公司产能扩张和市场拓展等方面。整体来看的话，公司还是聚焦主责主业来释放产能，提升自己的技术壁垒等等。
1: 那么对于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怎么来判断？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的发行价格呢，现在是定在每股18.89元，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啊，感觉是低于行业市盈率的这样一个情况的。那么对于它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0: 正如您所说啊，最近我们的这些北交所基本上发行的时候，都是距离行业估值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的。就是说，后期它即便是对标了一些行业的一个平均市盈率，那么它也有它的股价也有很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叠加最近北交所的一个这种上市的一个体系，以及公司的基本面。行业赛道来看的话，我觉得短期的空间还是有的，长期的话看产能释放。那么公司呢也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啊，我们看这个核心装备也好，包括是高端制造装备也好，那么在近一两年以来都是 A 股的一个热门赛道里面。那公司的业绩，包括募资以后的产能扩张释放也好，都是很有利于公司在这一块获得，中长期的一个表现的。那么我们再叠加公司在细分行业处于国内第一梯队，还有专精特新小巨人资质比较稀缺，细分壁垒明确，业绩呢持续增长，近3年营收净利润稳步增长，成长性也优于一些传统的制造业企业，那么我觉得在上市之后呢，它的股价也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1: 但是注意这样的一只个股的话，我们需要关注它哪些风险点吗？
0: 我们不仅要关注它本次募资以后对于自己产能目标的扩张，以及对于自己产品结构升级改造的这种适配这种优质赛道、新能源、半导体、商业航天的这种东西之外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些风险。那么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原材料的一个波动的风险，因为公司是超硬材料嘛，它很多都是依赖于这些有色金属，比如说钨粉啊、钴粉啊这些。那么其实大家今年看到这些企业都是纷纷向下游客户发涨价函的。那么在这一点，如果说这些有色金属还是因为 AI 也用这些金属嘛，如果这一块需求被抢占，那么上游的这些钨啊、钴啊这些企业不断上调售价的话，那么对于公司的利润的影响会直接压缩毛利率，影响盈利水平的。另外，我们也不可忽视的是行业周期性的波动风险。那么，在装备制造啊、汽车、矿山等下游行业呢， 这些行业都是具备明显的周期性的，如果宏观行业出现波动，那么公司的业绩也会受到影响。以及我们要关注市场竞争加剧风险、客户集中度以及海外经营风险，以及募投项目落地不及预期的风险等等，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的。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油服工程。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你好。
13: 哎，主持人好。
1: 嗯，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油服工程板块啊，因为最近它的走势其实也是大起大落的。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整个行业它的核心范畴，包括啊现在所处的一个核心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13: 油服工程行业啊，它简单的来说就是专门为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采以及生产过程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的这种生产性服务行业。那么它的整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概述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很难理解啊。那我就简单来讲点这个事项。就比如说在最早的这个勘探阶段，它需要通过一些物探，就是像一些人工激发地震波啊重力啊磁力等等方式来进行一个扫描，对地下进行一个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它要绘制整个的地质的构造图，然后判断哪里比较可能有这种油气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还要对整个地质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评估。然后当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气以后，有人愿意去这个给他支付一定的这个报酬以后，他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钻井的工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要打出一些这个油气的通道，啊，设计整个井身的结构啊，然后操作钻机打井，然后这个接下来要把整个井做一个固定，然后并且要完成他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当整个井打成了以后呢，他还要实时的收集这个一些岩屑啊这些泥浆啊钻井啊这种参数，然后判断这种这个地层里面的含油气的这个情况，然后呢，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还 要定向的一些水钻啊，这样。然后当到了整个这个已经打通了以后，这个油已经能出来了以后，它还要做很多的工作，就比如说它要去做一些储层的一些改造啊，就可能它要对一些这个油层进行一些水力压裂啊、酸化等等这些作业，然后让它这个出油的这个效率来得更高一些。然后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要不断的做测试啊，还做修紧啊，还有做一些这个钻头的一些维护啊等等，然后还要进行一个这个不断的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还有就要做这个整个工程的一些建设的这个生产支持，然后一些装备的一些数字化的管理都要用得到，所以它是一个这个涵盖整个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呢，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它的一个技术壁垒非常的高，专业性非常的强。这个呢也其实非常好理解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油服的这个产品作业的环境，往往是一些高温、高压、高腐蚀性，然后像陆地里面的像沙漠、山地、沼泽，海洋里面的浅海、深海，甚至是极地的一些海域，哎，这些地方它都是它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所以它对整个技术和装备的要求非常的高啊，所以在这块的话，他们对产品的一个生产技术啊，还有质量的把控都非常的严格。那么业务范畴上来说的话，基本上是这个它主要是有两种方式来提供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一种是呢勘探开发这种业务的外包。另一种呢是这个油气企业呢直接提供设备和技术，然后呢就用这样一种形式呢帮助整个石油公司还有天然气公司呢提高这个勘探和生产效率啊，并且降低成本，然后优化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的利用。那么在特性上来看呢，它就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双重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同时呢它的一个国际化程度也非常的高啊。那么核心技术呢对于头部的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处于整个能源产业链的上游，直接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提供服务啊。那么基本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油服工程它其实是石油行业的工地配套的服务队啊，像您刚才提到的从找油啊、打井啊到后续采油，整个全流程它都是要出手搭力的啊，搭手的这样一个方向了。那我们也想问问邓天啊，整个行业发展至今的话经历过哪些阶段呢？
13: 它其实最早的应该是源于这个我们中国石油行业的主辅业分离和现代化改制，然后呢早期的市场就肯定是以三桶油，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它的一些下属的一些存续企业为主，说白了它就是从里面分出来的，因为原来它是揉在一起的，它等于把这块业务给单独做了一个剥离。那么它当时呢也就是按照油田的这种地理边界形成了这种区域化的自给自足的体系，说白了它也不走出去，人家也走不进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随着行业它有一个不断的开放，就比如说一些国际的这种油服巨头像 SLB 啊等等这些，它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了以后啊，尤其是在高端技术服务的一些领域啊，包括像一些深水钻井啊、智能油田，它这种加剧竞争，然后它就推动了一些国内企业它要做一个加速的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它在整个行业的这个需求和周期波动方面来说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在2020年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复苏，因为全球的油气资本它都有一个这个开支上的改善，然后叠加这个国内它有一个增储上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使得整个油服行业进入到了一个这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阶段。那目前行业的一个状况呢应该是呈现出一种就是板块有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情况。在2024年以来整个油服工程行业它的一个盈利是非常亮眼的，营收的这个收入和规模的利润都呈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态势，然后资本开支呢是成为它主要的这样的驱动来源，因为可以看到像中石油啊、中海油啊等等这种上游企业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是有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在业务方面呢也是聚焦了像勘探啊、这个钻井那么这两块，还有像这个油田技术服务，还有设备啊，还有像这个化学品等等这些。那么海上业务呢，尤其是这种深水和超深水成为主要的一个增长点，占全球市场的67.5%。那么这也是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么技术升级呢也是成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啊，就包括像利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包括像北斗定位啊等等这些，也是打破国外垄断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算是技术的一个积累吧。那么从竞争格局上来讲的话，在国内应该是呈现出这个国有主导、民营和国际资本补充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像三桶油下属这些企业呢仍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像民营的一些企业呢它没有办法在全局跟国有企业做竞争，但是在细分的上面来讲它又提供了一些差异化的服务。那么 这块的话是一个大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整体来讲的话，那么还是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和机遇的。因为从挑战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来自于国际油价它的一个波动，它波动的非常剧烈，它导致成本压力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然后还有就是国际巨头它的一个技术垄断，然后使得一些中小企业呢想要进行一个突破，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但是也一定是迎来的，同样有压力就一定是有机遇。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主要是来自于数字化它有一个转型，它有一个提速，还有就是来自于低碳市场它有一个高速增长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新兴市场它有一个需求释放，那么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邓天，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聊，好吗？
13: 哎，好。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5: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16: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7: 先生您好，
16: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7: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6: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7: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6: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7: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6: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8: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你好。
13: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油服工程板块啊，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板块当中目前有哪些龙头公司吗？
13: 嗯， 这块呢，它主要还是围绕着三桶油进行展开啊。那么首先两家的公司它都是中海油旗下的，那么中海油把这个油服呢又做了一个拆分，那一块呢是以这种纯服务为主，那么另一块呢是以工程类为主。先讲这家纯服务为主的公司啊，它应该是这个它应该是油服行业的比较龙头的企业，它是这个亚洲比较领先的海上油气综合服务商，那么核心的客户就是来自于中海油，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它的业务占比达到了79%。那它的业务呢，主要是涵盖了像钻井服务啊、油田技术服务啊。那么油田技术服务这块是它的核心的一个利润来源，在2025年的时候占整个收入的55%左右，还像一些船舶服务。那它是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钻井平台，那么截止到2021年的时候就有57座了，那所以它整个这个数队伍是非常的庞大。那在技术上也是非常有优势啊，它是有一个自主研发的这种旋转导向的这样的一个钻井系统，还有就是一个随转测井的一个系统，打破了这个国际垄断。那么全球第4家同时拥有两项技术的公司，所以说是比较头部的企业。那么在市场表现上来看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么2025年的时候，它的一个这个市值应该也是在整个行业里面是在比较前列的。然后那个海上的一个资本开支呢，也是带动了整个业务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毛利率水平也不错。那么第2家呢，也是海油旗下的，但是呢，它主要是偏向于工程这一块。那么它是海上油气工程建设的这种核心企业。然后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营收水平、净利润水平也都比较不错，然后市值呢也是在行业里面是基本上是在这个前10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还有一家公司是这个石化，中国石化下面的这个油服企业，它是这个国内最大的这种油气的工程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服务商之一。它的一体化的这个全产业链布局呢，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是涵盖了这个油气的上东下游，还有像一些绿色低碳的一些领域。那么它的优势呢，主要是在陆上的油气，它在这块的地面工程，还有是传输管道建设，这两个方向应该是国内比较领先的，然后国际化的这种经营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强。在43个这个国家执行项目上面，它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然后2025年的上半年，它的一个费用率是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情况。所以这3家公司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挖掘，也通过这个可以对整个行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定位和认识。好的，
1: 那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市场来看啊，海外油服行业目前的发展态势怎么样呢？
13: 海外的一些发展状况，首先从这个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来讲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的，因为它的整个市场规模呢是远大于国内。2024年海外油气开发勘探的这种开支呢，基本上是为这个国内的这个7-8倍吧，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像中东啊、非洲啊、拉美啊等等这些新兴市场增速比较快，然后成为全球这种资本开支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么它的一个这个驱动因素呢，主要就是来自于需求，就包括像这个全球能源安全的这种需求升级啊， LNG 的这种扩产周期啊，还有一些包括像我们国家倡导的这种一带一路的这种沿线国家的这种能源建设需求啊，都是推动了整个这个国际市场在做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行业呢，其实它还是比较依赖于自然禀赋的，你得有油田，那你得有这个东西才能有过这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导致了就是海外的这个规模远比国内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之一啊。那么海外呢，也是呈现出这种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全球的油服市场呢，像长期油这个像斯伦贝谢，还有像这个贝克休斯，还有像这个哈利伯顿，这个三大巨头所主导。三家这个企业呢，在2024年它的收入规模呢，均超了300亿美元，然后整个呢是占了全球30%以上的份额。那么它的技术门槛呢也是非常的高，这个已经讲过啊，其实这个跟国内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技术的在某些特定的领域肯定是比我们来的更强的，因为它一定是要在业务的不断走的过程当中，它才能提高它的一个业务，提高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水平。那么在供给端这一块呢，他们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像海外的像一些钻机啊，这个海工场地啊、阀门啊等等这些，它的一些零部件，它都是供不应求的。然后中国的一些油服企业呢，凭借的一些成本优势和技术积累呢，也逐步得到了一些这个国际认可啊。比如说像一些中东国家，它对这个国内的一些订单，它的一个接受度就很高。还有像一些绿色转型的一些升级啊，也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那么刚刚已经讲过，包括像一些数字化呀、低碳技术啊，都成为未来的一个竞争方向。那么龙头公司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刚刚讲过的这几家啊。那么像这个斯伦贝谢 SLB， 它的也是比较早期进入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油服企业，它是全球油服行业的绝对龙头啊。2024年的时候，收入规模它是超过了350亿美元啊。那么它整体的业务涵盖了就是像油气勘探、开发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条，技术优势呢也是集中在像这个随钻测井啊、 定向钻井啊等等这些高端的一些领域。还有像这个贝克休斯也是这个比较需要关注的一家企业，它的特点呢就是在于多元化布局这个能源技术，像除了传统的油服以外啊，像在 LNG 的这种设备啊、氢能的技术等等这些的新能源领域，它都是比较领先的。啊，2024年的时候，它这个收入大概是320亿美元啊，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呢基本上是在前三里面。那么另一家呢就是哈利伯顿啊，它的优势呢是主要是在钻井和晚井服务，在北美的这个页岩气市场的占有率呢是非常高的啊，技术实力呢也比较雄厚，2024年的时候也是达到了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左右啊，成本控制能力呢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区域上的龙头呢，跟他们相比来说就会来得更差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最后我们再聚焦到资本市场当中啊，也想请您给我们一些实用的投资布局的思路吧，包括我们来关注这个方向的话，又需要关注哪些风险点啊？
13: 首先啊，我们在这个选择标的的时候，在国内的这些企业里面，肯定是要聚焦这种三桶油的下属的这种国企龙头，因为这个原因也讲过，因为它在最早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核心的基本盘，有了这些基本盘以后，你才可以可能会有慢慢的一些技术上的突破啊，并且向外走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需要去找这个巨头下面的这种下属企业。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尽可能的要去关注海外的需求，然后因为我们刚已经讲到了海外的整个市场的规模呢是我们的好几倍，然后像中东啊、拉美啊等等这些新兴市场，它的一个增长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哪些企业能够迅速的在这块领域里面切到一部分蛋糕，那可能它的对整个的经营啊、盈利啊会有一些很大的这个提升啊。像一些这种旋转导向钻井啊、高端装备啊等等，这些都可能是一些新的发展方向啊。那么这块可能要去进行一个关注。然后第三块呢，是来自于海上油气，因为海上油气刚才已经讲过了，它在新增的这个油服的这个规模里面，可能要占到将近7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它的整个储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然后开采成本的下降，使得这个国际巨头在资本开支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是快于这个陆上的这种油田的。那么所以在这块的话，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挖掘。那么围绕这三块，基本上可以把整个油服比较大面的这种投资机会去进行一个把握。那么在风险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主要是把握两个风险。第一个是油价波动带来的一个风险，那怎么来理解呢？其实油价小幅的向下波动，其实对整个行业的这个影响并不是那么大。这个行业比较怕的是什么？是大幅的向下，或者说是大幅的这个上下来回窜。那这样的话，对它的影响会比较大的。那一方面呢，是这个来自于如果油价有个大幅的波动，可能会抑制下游的需求，而整个油服它是根据你的流量来的。就是你有多少的这个油的这个运输和开采的过程，它这个根据是这个绝对量来，所以一旦影响到这个量，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呢，是来自于当整个油价大幅下行的时候，会导致上游的这些石油企业，它会有一个这个说白了就是赚的钱少了，赚的钱少了就导致了它去新开这种油气井的它这种意愿就不强，那就会直接导致它的一个需求的消失，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是需要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来自于政策，因为这个行业呢，它其实是很吃政策的。那无论你的油田是否会有一个这个能否许可你去进行一个开采，或者说是允不允许跨国的企业在这一块进行介入，都是跟政策有关。那么再加上国内一些企业，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开采，肯定也有一些这个长远的规划去进行一个限制。所以在这块，如果有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影响的话，那可能它也会遭受到一定的风险。所以这两块风险去把握好以后，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大面的风险也会有一个这个清晰的认知。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3: 再见。
19: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今天来关注到双捷电器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包括它的子公司，就在近日啊双双遭到国网拉黑，而且我们看到冲击的营业额也是不在小数不在少数啊，这个数额也是相对的比较大。那关于这样一个事儿，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直通公司。
1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家公司最近发生的事件啊。双杰电器呢，深耕电力设备领域多年，常年为国内各大电网企业供应配电设备、变压器等核心电力器材，更是国家电网合作长达25年的老牌供应商，在国内配电设备行业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和成熟的生产体系，依托电网集中采购订单，长期稳固自身经营基本盘。而此次突发状况直接打破了企业平稳的经营节奏，核心原因就是公司本部以及旗下控股子公司先后被国家电网暂停全品类中标资格，双重处罚叠加之下，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业绩压力。那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一次处罚的完整始末。整个事件分为两大主体，两次处罚，时间线清晰明确。首先是双杰电器旗下核心控股子公司无锡市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这家主公司主要承担变压器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也是对接国网采购的重要主体。早在2025年12月18日，该子公司就因为自身经营中的违规行为，被国家电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率先采取处罚措施，全面暂停所有品类产品的中标资格。随着事件进一步核查梳理，按

照国家电网供应商管理相关规定，国网总部在2026年3月1日正式下发扩大处理通知，将此次处罚范围扩散至全国国网所有体系内，处罚期限长达3年，一直持续到2029年2月28日。也就是说，未来整整3年时间里，这家变压器子公司都无法参与国家电网任何品类产品的招标竞标，彻底无缘国网新增订单。祸不单行，就在子公司遭遇长期停标处罚之后，双杰电器自身也出现了合规问题。公司自主核查发现，因为自身生产的部分品类电力产品在国网统一抽检过程中质量未能达标，在2026年5月1日率先被国家电网山东分公司暂停全品类中标权限。后续经过国网总部统一裁定，从2026年6月1日开始，在全国国网系统内全面暂停双杰电器本部所有产品的中标资格。此次处罚时长为1年，截止时间定为2027年5月31日。短短数月时间里，企业本部1年停标，核心子公司3年停标，双重处罚落地，对于高度依赖电网大客户订单的双杰电器而言，冲击显而易见。很多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是，此次停标处罚究竟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营收损失？官方公告中也做出了精准的测算预估。我们首先来看看业务营收占比数据，这也是衡量此次利空影响最直观的数据。2025年全年，双杰电器从国家电网获取的营业收入达到4.77亿元，这笔收入占据公司全年总营收的9.86%。而旗下无锡变压子公司去年来自国家电网的营收为2.85亿元，占子公司自身营业收入的5.89%。母子两家主体合计，每年从国网渠道拿下的营收规模接近7.6亿元，足以看出国家电网在公司客户结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精准预判后续经营压力，公司结合多年来国网订单执行规律、订单收入确认节奏，划分出不同阶段的订单转化率。其中第一年订单执行比例50%，第二年45%，第三年仅为5%。同时综合企业实际产能利用率进行全面核算，最终得出明确的营收缩减数据。从2026年一直到2029年这4个完整年度里，因为无法承接国家电网全新采购订单，双杰电器连同旗下子公司累计预计减少营业收入高达12.23亿元。那么拆分到每一年来看，2026年预计减少营收2.17亿元，2027年缩减4.30亿元，2028年减少3.88亿元，2029年预计减少1.89亿元，4年营收缺口清晰明了。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市场无需过度恐慌，按照国家电网长期合作的相关惯例，此次处罚仅仅限制企业参与新订单投标，此前所有已经成功中标还没有完成交付的存量订单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依旧可以按照原本签订的合同流程正常生产、履约、交付，不会出现存量订单终止执行、款项无法收回的情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稳住了企业短期的经营基本盘。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处罚与业绩缩减压力，双杰电器也在公告中坦诚说明了此次问题出现的核心原因。公司表示，企业深耕国网供货市场25年，合作期间从来没有出现过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以及重大质量事故，此次产品抽检不合格并非企业刻意缩减生产成本、偷工减料导致，主要是企业内部对于最新的行业技术标准理解出现了偏差，进而造成产品参数未能达到国网最新验收要求，属于认知层面出现的失误，并非主观恶意违规。目前企业已经第一时间启动申诉流程，整理相关资料向上级部门提交申请，希望能够通过合理申诉尽量缩短处罚时长，减轻此次事件带来的经营负面影响。同时面对市场担忧，双杰电器也明确表态，此次停标处罚事件不会动摇企业整体核心业务布局，也不会影响公司整体持续经营能力，企业整体的生产运转依旧可以平稳推进，不会出现经营停滞的情况。放眼整个 A 股电力设备板块，双杰电器此次遭遇的事件也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如今国内电网采购对于产品质量、生产标准、企业合规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以往依靠低价中标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早已行不通。

0: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您好。
1: 哎，你好姐。
0: 我们看到啊，这一次的公告显示呢，双杰电器包括它的子公司被国家电网暂停了中标资格啊。那这样一个事儿的话，对于公司本身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您怎么看？
1: 好的，我觉得那个最直接的影响，其实公司已经写在自己的一个公告里面。当然了，我觉得那个公告它里面是有了一个避重就轻的过程，待会儿的话我们来做一个逐一拆解。我们先来看公告当中所提到，那个2025年针对于国家电网的一个营业收入是4.7亿，这没问题。那个占比的话，它2025年的收入是10%不到一点。
0: 对。
1: 那个如果从直接的影响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个好像问题不大，因为过去这几年公司的增长速度特别的快。那个像2020年的时候，它还只有12亿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2025年已经到48亿了。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5年当中公司的一个增长速度特别的快，那个比2020年5年之前体量增长了有4倍以上。但是这里面的话是包含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于国家电网它直接的主体是收入的确10%都不到，但是你其他的产品你卖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其他产品里面，包括我们在那个企业端里面就可以关注到最终的买家是谁。我相信大多数都是跟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那个非常的密切的，一定是国家电网。也就在于我卖给的我其他产品有可能是卖给了其他的中间商或者是一些贸易商，但是我最终的买家一定是国家电网。好了，那如果我的产品当中的钢印敲的是双杰电器，我最终的买家会不会认可呢？就跟我们在大家都在去关注，现在是大热天，你车子开到外面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车子里面的汽车空调到底是哪一家生产的，我到底是由我自己中间商或者是最终的买单的客户来做一个定的吗？那毫无疑问一定是最终的整车企业说你双杰电器已经是被我国家电网给拉黑了。而且这不光是一个地方，无锡，我们看到他的公告当中也提到了今年山东分公司也把他给拉黑了。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一旦最终的买家把他给全部拉黑了之后，中间商的贸易量我相信也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滑的过程。那由此我认为对于双杰电器来说的话，未来这几年的一个收入和利润下滑应该是一个能够做一个预期的。好的，记忆。
0: 那这是这个事件对于这家公司的影响，但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件事儿会不会对整个板块情绪造成一定的冲击呢？
1: 好的，我认为更多的应该体现在这一家公司身上，而不是说整个行业身上。我们去查了一下，过去这5年国家的一个在电网领域当中的投资要比我们的 GDP 增长速度，今天刚刚公布今年上半年4.7%。我们看到国家电网在每年的一个电网当中的一个投入量，无论是设备施工量等等加在一块的话，每年基本上是保持在2位数，10%以上。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公司的话，或者说行业内的企业，在相对于我们其他领域里面活得还是相对比较滋润的。第二，我们要看毛利率。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我们国内比较龙头的企业，浙江的正泰电器，这是一个国内绝对的是属于那个优等生的过程。你看到无论是它的业绩也好，收入也好，股价也好，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振。所以我认为针对于行业当中的一个影响的话，更多的是那个清除出一些害群之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回到那个这家公司的公告和我们整个行业，我们看到公司当中所提到了一句话，刚刚吉毅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就是我公司的标准跟行业当中的标准好像有一点理解当中的那个
0: 偏差。
1: 对的，其实我认为这个那个如果说这样的话的话，我认为有点不负责任。原因是在于我们看到公司的当家人赵志宏董事长，他本身就是我们国家电网起标，特别是固体绝缘环网的技术条件的主要的起草者，也就是这个行业的标准的话，之前跟你的工作关系是有一个密切性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体制内处长出来的。所以那个如果说标准的理解失误，我认为这很难能够那个信服，因为标准的制定之前你已经是全程参与。

0: 那如果说到那个为什么能够在这次的一个招投标的过程当中被拦截掉，从之前的那暂停到这次的3年要扩大那个处罚，我认为跟它的产品的质量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相关。那倒过头来，那有可能会针对我们国内的一些龙头或者是优等生的一些电力设备企业，反而是一个利好的过程。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天早间的时候， A 股开盘呢涨跌不一，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5.14点，3962.01点，跌幅 0.13%， 成交金额是7202.4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57.04点，14866.40点，跌幅 0.39%，成交金额是8139亿。创业板指下跌0.28%，3840.35点。科创综指下跌2.72%，2202.82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3.73%，1934.69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0.78%，1143.52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从板块情况来看，震荡拉升的板块有文化传媒、创新药、零售板块，而半导体、油气、GPU 等板块跌幅居前。具体来看一下创新药概念股呢，反复的活跃，哈药股份实现了4连板，迪哲医药再度实现20%的涨停，另外还有像海南海药、永安药业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半导体板块震荡下挫，其中德明利跌停，木西股份、华天科技、有盐硅等多只个股跌幅超过了9%。消息面上，德明利发布了公告称，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7亿到65亿元。据今年的一季报，今年第一季度能实现归母净利润33.46亿元。据此计算的话，今年的第二季度实现净利润的情况是23.54亿到31.54亿元，也就是环比下滑了5.74%至29.65%。好，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最新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041.6美元，下跌0.69%。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79.90元。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和昨天相比呢，上升了2度，最高气温是38到3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30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7: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刘云表示，今年量化私募整体业绩到底怎么样？为什么大家会感觉量化赚钱变难了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从最新半年报数据来看，量化私募的绝对收益看着还算平稳，但和

0: 家觉得量化失效的核心原因。那么增量稳定赚钱的量化政策今年集体遇冷，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原因是今年 A 股市场风格彻底变了，传统量化模型跟不上新行情。过去三年市场轮动均衡，小微盘、红利股轮番上涨，量化分散持仓捕捉市场偏差的策略很容易稳定赚取超额收益。但是今年市场是极致结构性行情， AI 科技少数赛道独强，绝大多数个股持续走弱，走出了指数涨多数个股跌的极端走势。量化策略的核心是分散持仓，动辄持有数百上千只股票，这种模式在普涨行情是优势，在极端分化行情就成了拖累。再加上量化模型天然偏好小微盘股，而今年微盘股整体下跌，直接导致传统因子失效，超额收益大幅回落，甚至出现亏损。那么市场结构彻底改变之后，量化行业未来会如何演变呢？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已经达成共识， AI 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大概率会长期延续，传统靠小市值反转因子的旧量化模型已经过时，行业必须全面迭代升级。未来量化私募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简单的分散选股，而是快速适配市场变化的能力。头部机构都在加快模型更新，丰富策略体系，打造多周期多风格的多元化策略，不再单一依靠旧市场逻辑。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当下要摒弃量化稳赚不赔的固有认知，短期谨慎跟风入场，挑选产品时优先选择迭代能力强、策略多元的头部量化机构，避开策略单一、模型老旧的中小私募。未来量化行业会迎来明显的强弱分化，优质大厂的优势会持续放大，行业洗牌会进一步加剧。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昨天晚间，长兴科技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公告。发行价格呢是每股8.66元，按此发行价预估，长兴科技上市时市值约为5791.88亿元。截止到昨天20:30，总共有1558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业绩预喜的公司数量达到682家。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来看，有421家上市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了100%，其中能预计净利润增幅最大的是江波龙，增幅达到622倍。兆易创新、北斗星通、三维通信等19家企业的净利润预增下限是在10倍到50倍之间。从预计营业收入的下限来看，目前暂居首位的是华擎技术。华擎技术预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30亿元至950亿元，同比增长10.8%至13.2%。在报告期内，该公司的移动终端业务、计算及数据业务稳健增长，创新业务高速成长，推动经营业绩持续增长。从已经披露的业绩预告情况来看，科技赛道的上市公司呢表现还是亮眼的。存储芯片、PCB、光纤通信等多个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在行业景气度提升、产品价格上行、下游市场需求持续放量的背景下，业绩增长势头强劲，成长的属性充分彰显。再来看一下白酒行业，寒冬信号呢依然是清晰可见的。昨天晚间，多家酒企是发布了业绩预告，其中天佑德酒预计上半年

业收入同比下滑约 14%， 归母净利润为 823.36 万元至 1235.05 万元，同比是下滑了 76% 至 84%。 扣费之后的归母净利润 668.65 万元至 1002.98 万元，同比是下滑了 79.52% 至 86.34%。 顺鑫农业昨天晚间呢公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3600万至5300万元，同比下降69.34%至79.18%。水井坊当晚呢也交出了近年来首份亏损的半年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82亿元，同比下滑27.78%，归母净利润是亏损622.21万元，由盈转亏。金种子酒也没有走出亏损的状态，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亏损7200万到6000万元，扣费之后的归母净利润为亏损7600万到6400万元，而去年同期公司也是亏损的状态。黄台酒业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000万到1800万元，相比较于去年同期亏损明显扩大。五粮液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87.3亿元至92亿元，同比增长88.8%至98.97%，扣费之后的净利润是84.6亿元到89.3亿元，同比增长83.45%至93.64%。这主要呢是在经历业绩重塑之后，去年同期的基数较低，属于特殊的情况。另外上半年公司核心产品动销也是有所回暖的。前几个交易日舍得酒业也披露了业绩预减的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约16%，归母净利润1.35亿至1.75亿元，同比下降60.52%至69.55%，扣非归母净利润1.23亿至1.63亿元，同比下降62.9%至72%。再来看一下险企上半年的业绩，昨天中国人寿是发布了今年半年度业绩的预增公告，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15%至235%。新华保险7月13日发布公告称，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0%到60%。专家认为，受益于资本市场的良好表现，预计上市险企整体的业绩将出现显著的改善。不过呢，受到各家公司投资策略、资产分类策略差异的影响，业绩增幅或许将出现明显的分化。再来看一下光伏行业，昨天晚间，两家光伏巨头隆基绿能、通威股份双双披露业绩预告。在行业内卷的形势尚未反转的当下，两家公司的亏损规模和去年同期持平或是有所增加。具体来看，隆基绿能预计今年半年度净利润亏损34亿到38亿元，扣费之后的净利润亏损37亿到42亿元。作为对比呢，去年同期公司净利润是亏损25.69亿元，扣费的净利润亏损33.04亿元。这意味着隆基绿能今年上半年亏损是有所扩大的。通威股份预计今年半年度净利润亏损约48亿到54亿元，扣费之后的净利润亏损约为48亿到54亿元。去年同期公司净利润亏损49.55亿，扣费净利润亏损50.29亿元。除了这两家行业的龙头之外，昨天晚间还有多家光伏上市公司披露了业绩预告。其中双梁节能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6.6亿至8.05亿元，上年同期是亏损5.97亿元。宏源绿能预计今年半年度净利润亏损5.9亿到6.9亿，上年同期是亏损2.97亿元。君达股份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1.8亿到2.7亿元，上年同期是亏损2.64亿元。而光伏主产业链的持续萎靡也影响到了辅材的产业链，弗莱特预计今年半年度净亏损净利润亏损3亿到4亿元，由盈转亏，因为上年同期是盈利2.61亿元的。就在前一天，另外一家行业龙头 TCL 中环也发布了业绩预告，该公司预计今年半年度净利润亏损30亿到33亿元，上年同期

0: 一是亏损42.4亿元，同比减亏。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个人信贷部的客户经理吉欣怡。欣怡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听说啊，今年7月1日起，本市呢将开展2026年度，也就是从今年的7月到明年的6月，住房公积金基数的调整工作。欣怡，具体的业务提示可以给大家做个介绍吗？
2: 是的，首先是末次缴存月份为2026年6月的单位应该办理基数调整。二是单位应按时填写职工上一年月平均工资，选择缴存比例，确认并提交后完成基数调整，调整结果可以通过相关办理渠道来查询。第三点是7月1日起至2026年度缴存基数上限公布前，缴存基数上限按照2025年度的上限，也就是37,302元执行。2026年度缴存基数上限公布后，按照公布的上限执行，同时对完成2026年度基数调整且填报的缴费工资大于37,302元的职工，市公积金中心将根据2026年度的上限自动为其重新核实基数，变更月缴存额，并短信通知该单位。第四点是2026年度缴存基数下限为2740元。第五点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单位纳税缴费的便利度，今年市公积金中心将继续与市税务局共享社保缴费工资申报数据，经单位授权同意后，社保缴费工资申报数据可以应用于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实现职工工资预填，单位无需重复填写职工月平均工资信息，对于社保信息与公积金信息不匹配等情况导致无法实现职工工资预填的，单位可以自行填报。第六点是单位可以选择以下渠道办理基数调整。第一个渠道是上海住房公积金网年度基数调整专栏进行网页版登录办理，办理条件是单位人数不超过1000人。第二个办理渠道是单位网上业务办理系统客户端年度基数调整，这个渠道的办理条件是没有限制的。第三个渠道是上海公积金微信公众号菜单便民工具来进行基数调整，办理条件是单位人数不超过30人且无补充住房公积金。第四个渠道是一网通办税费综合申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办理条件是单位人数不超过1000人。第五个渠道是建设银行住房公积金业务网点，这一办理渠道也是没有限制的。
0: 嗯，今天非常感谢欣怡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今年啊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的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女士。贺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0: 今天是7月15日啊，也是 A 股半年度的业绩预告披露最晚的一个截止时间。您觉得今年的中报的预告有哪些看点呢？
4: 这个 我看初步统计了一下啊，大概有1660家左右吧，已经披露了这个中报的业绩预告啊。那么当然对我们5400家来说还只有1/3，还不到一点，是吧？那么按照几个交易所的规定呢，就是双创那个创业板和那个科创板的公司呢，它可以不公布这个业绩预告，但是主板呢，如果你是比如说是增长很多啊，或者是亏损很多啊等等啊，这些都必须要预告。那么所以这样子呢，这1600多家呢，基本上就是主板呢上海的主板和那个深圳的主板公司披露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预喜啊，这个预忧啊，什么喜的嘛，一般就是说预增啊，比如说扭亏啊，像这些呢，大概在40%多一点吧。那么然后这个报忧的呢，也就是说这个亏损，它包括就是增亏啊，包括那个续亏啊，然后还是继续亏损啊等这些亏损的，以及是预减的这些公司呢，大概也在40%几。那么中间还有一部分呢，就属于减亏。减亏这部分呢，你说它是喜还是说它是忧呢？说它忧，它还是亏损着；说它喜嘛，它毕竟减少了，是吧？所以大致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从行业来看的话呢，确实呢，就像今天那个统计局不是说了，也公布了这个今年的等于是半年报了，是吧？这个总体上统计局数据是GDP 增长4.7%，那但是第一季度的话呢是增长了比较多一点，对，第一季度好像增长了5%吧，那么到第二季度稍微低一点。那么这个他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从我们整个的一般的企业来讲的话，也就是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也就增长5.4%。那么但是他也提到了，就是一些比较好的行业，比如 3D 打印设备啊、锂电子啊、工业机器人啊，反正 AR 有关的大概都要增长到20%到40%左右。那么从我们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半年报的业绩披露也同样如此，就是说一般的也传统行业呢增长不高，就基本上属于报忧的比较多。那么比较比如说你这个我们一直说光啊、锌啊，还有那个什么算力啊，像这些呢，这些呢就表现比较好。你比如说像提到长飞光纤是吧，它业绩增长700%多了，710到900多是吧，那而且它环比也增长了280%几是吧。那么还有一些你说东山精密啊、通富微电啊、生意科技啊，像这些增长都是100%一两百，而且我们不能光看增长，这个同比增长、环比增长，他们也都是在60%啊，甚至100%一两百以上的。那么所以这些行业呢，确实是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兴行业吧，不是传统行业吧，确实是不错啊。另外的话，你比如说像那个保险的话，你中国人寿啊，这个增长蛮厉害的，200多是吧？那新华保险啊，虽然它只增长了40%到60%，但是它环比增长了118%。那么这些都是，你像中国人寿，它半年就要拿到1280亿到1300多亿，就这么一个规模了，所以这些也是相对不错的，是吧？那么比较起来呢，总体上的传统行业相对是比较困难。你包括你比如说房地产，特别是比如说航空，你三大航空国航、东航、南航全部都是一季度都是盈利的，现在都亏损了，是吧？他就说主要是这个中东影响了以后，这个航油价格就高位运行了，是吧？另外呢，房地产总体上也比较累，还有汽车汽车都是基本上都是亏的，就是预减的还有的话，你比如说农业啊，像牧原那个养猪的是吧？等等吧，这些传统行业呢，光伏还有那个什么食品啊、家居啊、那个水泥啊、钢铁啊等等，这些行业基本上是报忧的比较多啊。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我看了一下呢，就是从市场来看的话呢，倒没有说一定为这个，因为前两天大家也知道，从上个星期五以来已经跌了，尽管昨天是上去了一点，那今天呢相对来说市场表现比较弱，特别是科创板。我个人呢有个感觉，为什么这个科创板这个相对这个下来比较多呢？可能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我们买股票是买确定性，我既然主板呢已经有1600家公司已经公布了，特别好的和特别差的基本上都有数了，那主板相对来说风险相对小一点。我看今天虽然到目前为止，比如上证也跌了个十几个点，但是看市场的话，总体上还是涨得多吧，是吧？好像还是。

0: 有3000来家是涨的吧？
1: 是的，
0: 大概2000家多一点，基本上还是属于这样情况。所以我觉得市场就是买的一个确定性，包括你说像房地产，你现在是你跌，现在这个到现在为止，中报这个表现最差的就是万科了，它预计要亏损120亿到150亿，是吧？那么去年同期的话是亏损119亿，所以它是属于真亏的，但是。这个万科好像这个报表出来以后，今天出来有也不见得啊跌得特别厉害啊。万科是7月11号出来的，
1: 嗯
0: 啊，你包括你像华侨城也很厉害呀，现在亏损40几个亿，对吧？那去年才亏了20几个亿，像这些公司呢，表现都好像不是说啊这个报忧了就表现很差。那么你包括就像刚才说的牧原股份，我刚刚看了一下，牧原股份好像也没怎么跌。这里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就是买个确定性。你像牧原股份，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猪肉价格很便宜，是吧？那么它慢慢的总会上去的，是吧？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包括航空公司的股价，好像我看也没有怎么跌，啊。另外呢，就是你比如像光伏啊，像隆基，那去年才亏了25个亿，今年的话。中报要亏损38个亿了，最多是吧？所以总体上呢，我觉得还是经济还是相对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到底了。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传统产业基本上是到底了，不会再坏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也看到整个我 GDP 也增长了半年4.7%了，是吧？啊，那个而且我们这个消费啊什么这个方面还可以，都还基本上我觉得是属于一个到底的情况。那么从市场来看呢，目前我个人也觉得确实有点高低切，基本上就是说，比如说你股价200以上的，你去看看，啊，这个还有那些这个涨了半年时间，或者是涨了200%、300%的，你去看看，不大涨的一些股票啊。那么而且是你股价比较低的，你比如说3块以下的，你去看看，基本上我觉得出现一个高低切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接下来呢，我觉得像科创板的你还要看。到时候如果它真的表现是业绩是比较好，一般会8月份开始正式公布这个中报了，它慢慢还是会上去的。但主板这些呢，你看目前我们看从行业的话，今天你看那个保险也上去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个保险上去了，我看房地产也上去了，证券也上去了，对吧？你像这些都是包括甚至煤炭也上去了，是吧？但是相比之下，半导体。就跌了，是吧？那个元器件啊，还有那些就是原来比较那个所谓的小灯嘛，都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弱，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大致能够判断吧。从目前的业绩预告来看的话呢，我们中报是比较不是特比较弱，那我觉得这个最弱的时候可能过去了，我们市场也不用特别恐慌吧。我个人觉得啊，有的亏得那么厉害，你像万科亏100多亿，那还能挺住啊，因为它比上半年要好一点，慢慢的亏得不那么多了，是吧？所以是大致是这么个情况吧，仅供参考啊。
1: 好的，谢谢贺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截至到午间收盘，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6.37点，3960.76点，跌幅0.14%，成交金额是8073.7亿。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是下跌了66.31点，14859.12点，跌幅0.44%，成交金额是9046.5亿。另外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啊。下跌了15.15点，3836.27点，跌幅0.38%。临近午间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指数啊有所探底回升。好的，接下来时间半点之后，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

0: 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6: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5: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6: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前市收盘。
10: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先生。卫民你好。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指数啊，早盘的时候涨跌不一，随后呢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走势啊。截至午盘前呢，是有一波跳水的动作，随后到午间收盘前是出现了一个探底的小幅回升，跌幅呢是有所收窄。但是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我们主要来看一下热点。创新药、文化传媒、零售板块震荡拉升，半导体、油气、GPU 等板块跌幅居前，而千亿的存储龙头德明利开盘之后是一字跌停了。魏明怎么看？
11: 好的啊，那么今天盘面当中应该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昨天市场整体反弹，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科创板的表现是相对弱一点。那么今天早盘震荡之后有所调整。其他板块指数相对调整幅度还是有限啊，但是科创板整体跌幅超过2%。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应该还是前期涨得比较多的一些品种调整更加明显一点，这是市场的一个特征。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认为近阶段其实对于前期热点板块，尤其是像人工智能等相关的一些科技板块的一个影响来看的话，是处于一个去伪成真的过程。但是即便是去伪成真的过程，前期有大量资金获利的一些即便是业绩表现比较优秀的品种，它其实也是会进入到一个阶段性的调整，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市场比较明显的近阶段是有出现风格切换的这样一种频率是越来越高。今天呢吃药喝酒整体还是 小盘之前，那么也是低位品种的一个恢复。

0: 尤其是消费管太当中的其他一些品种嘛，也跟随人体循环的。我个人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不能够认为从中长线的角度市场的风格就切换了，但是至少从阶段性的市场行情来看的话，有可能这样的一种切换还会不断的产生，所以投资人应该还是要注意高位个股调整的一个风险，那么低位的品种的一个机会呢，当然也要根据整体业绩情况来做考量，也正好是半年报发布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我觉得低位估值回升再配如果说是业绩表现比较平稳或者说增长超出预期，那我觉得这样的话还是可以适当的进行仓位补成。
1: 好，谢谢魏明的观点，再见。
0: 再见。
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首席分析师石头。石头，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跟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钢材期货市场的基本面的情况。最近呢，黑色商品是出现了反弹，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有没有出现一定的变化，好吗？
3: 好的，当前钢材期货市场呢，呈现供需双弱、库存累积的格局。不过呢，利空阶段性的出尽，价格有所反弹。供应端，钢厂减产检修增多。上周呢，螺纹钢的周度产量205万吨，环比减少了11.36万吨，247家钢厂日均铁水的产量241万吨，环比下降2万吨。钢厂的盈利率降低到40%左右，螺纹钢的长流程利润已经亏损每吨约135元。钢厂的检修减产的压力呢，在逐步的增强。从需求端来看，淡季特征呢，目前比较显著，高温多雨天气压制了工地的开工，建材的表需延续了季节性的回落，地产新开工数据持续低迷，基建资金到位偏缓慢，终端用钢需求提振较难。库存方面，累库的压力还在持续，库存连续3周上升，直接压制了钢价上涨的空间。展望后市，当前市场依然处于传统的需求淡季，短期来看，基本面支撑乏力。不过，钢厂的亏损面扩大，减产在逐步落地，钢材的利空阶段性出尽，预计钢价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低位反弹。
1: 目前，铁矿石和焦煤、焦炭的市场怎么看呢？
3: 好的，我们先说铁矿石。铁矿石呢，近期表现偏强，供应端短期的扰动增多。全球铁矿石发运总量2890万吨，环比减少659万吨。澳洲进入财年结束后的季节性回落，市场对短期供应收紧的预期呢，担忧这个升温。到港方面，中国47个港口到港总量2378万吨，环比减少210万吨。需求方面，铁水产量虽然处于高位，但是已经出现拐点，钢厂的盈利率降到40%左右，亏损面扩大，倒逼减产检修增多。库存方面，47个港口铁矿石的库存量达到了1.73亿吨，连续2周下降，但整体上还是处于历史高位。展望后市，铁矿石短期供应扰动支撑矿价反弹，但钢厂减产预期压制需求，供需双弱格局下，预计铁矿石依旧会维持震荡的局面。焦煤方面，供应的恢复缓慢，523家样本矿山炼焦煤开工率66%左右，环比下降0.85个百分点。山西煤矿安全检查严格，复产进度不及预期，但市场焦点已经从供给冲击转向需求走弱。焦煤的社会总库存环比下降了30万吨，但上游的矿山库存却在累积。焦炭方面，第10轮的提涨实质性的搁浅，主流的焦化厂7月份曾经提起的这个四稀焦50元的提涨，截至7月14日，钢厂始终没有给予回应。独立焦化厂开工的维持高位，日均产量64万吨。
1: 谢谢。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4: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

0: 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若云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报在27721点，上扬380点，涨1.56%；国指报8208点，上行104点，涨3%；科指报4752点，上扬72点，涨1.56%。大市成交金额1665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982只个股上扬，552只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明显可以看到一众的医药相关股份表现非常强势。稍后来了解详情，先把时间交到你这方面。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截至到今天午间收盘 ，A 股的三大指数呢是小幅下跌的，其中科创50指数跌幅达到3.6%。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是 CRO、医疗服务、医疗美容、重组蛋白、减肥药、创新药，而表现不佳、跌幅居前的板块和概念有高带宽内存、先进封装、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存储芯片、屏下摄像。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整个的医药板块啊是表现非常好，其中呢，生物医药板块当中的 CIO 板块几乎是全板块的个股都出现了上涨，有2只个股封到了20%的涨停，分别是药康生物和睿智医药。另外像阳光诺和、万邦医药、海特生物、奥普麦、百奥赛图这样的一些个股呢，也都是涨幅超过了10%。另外重组蛋白板块当中，像舒泰神涨幅是接近14%，创新药概念呢也是表现的不错，创新药概念当中的迪哲医药和博瑞医药都封到了20%的涨停。另外今天上午的白酒板块是有所反弹的，其中金种子酒封到了涨停板，古井贡酒上涨8.72%。影视院线板块呢表现也不错，其中幸福蓝海封到了20%的涨停，如意电影也是涨停的。但是跌幅居前的，我们看到高带宽内存板块当中的易时通下跌10.58%。另外呢，千亿的存储龙头股德明利是一字跌停。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生物科技类股份呢今天非常强势啊，排在蓝筹榜首的有信达生物，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报98.3元，涨9.16%。紧随其后有这个中生制药，同样是刷新月高，报在了5.43元位置，涨6.26%。药明生物创业高，涨了5.65%，报40.36元。药明康德方面刷新52周新高，目前是报在167.1元。涨幅5.69%，石药集团涨5.3%，报在了8.54元。也就是说，蓝筹的前五位啊，都是被这个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包揽了。而在生科股份的指数股份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英西智能是有12%的飙涨，报在51.9元，以及这个康伦博泰也是冲高，涨超过11%，康方生物涨10%以上，应恩生物涨幅9.69%。至于科技相关股份方面呢，也是多有上扬，智普旭涨8.12%，美团涨4.1%，腾讯上扬3.42%，阿里健康涨3%。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729点，上扬388点，涨1.6%。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以缇。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个股诊断单元。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 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 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刘鑫先生。刘鑫你好。
4: 哎，陆源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你好。
5: 喂，你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个300568那个支撑位在哪里啊？它的业绩怎么样？咱们这几天一直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只个股呢是连续七个交易日下跌啊，300568的新源材质。
4: 新源材质因为周报的话要到8月28号公布，那么从公布的一季报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营收呢有21%的增加，但是净利润同比出现37%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下滑，而且该股的动态市盈率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段时间呢，该股出现了持续震荡回落的走势，目前呢该股就是跌到了年线的这样的一个附近，目前年线呢是在14.65块附近。那么从目前的这个走势情况来看的话呢，年线附近对于股价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而且连续调整之后的话呢，该股目前的量能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萎缩，所以在下午或者在明天盘中的话关注一下年线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作用。但是由于上方的话多条均线呢受到了出现了这个压制作用，所以呢相对来讲，即便这个位上面出现企稳的这种修复，向上的空间跟力度呢也不会特别大。
1: 朱女士你好。
6: 喂
1: 您好，请说，是您的，是您的电话，对，请说。
6: 我想问一个，6036，是火炬电子，它的阻力位和压力位，
1: 支撑，
6: 支撑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603678的火炬电子，昨天是有所反弹的。
4: 对，昨天反弹，今天呢其实是有一点冲高受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先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简单的看一下。因为该股的话呢，中报因为还没有这个披露，要到8月22号披露。一季报的这个情况跟上个个股比较相似，净利润呢出现比较明显，营收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加77%，但是净利润呢同比出现62%的这个下滑，而且该股目前的动态市盈率呢高达170倍左右。所以呢基本面方面并没有太明显的优势。在昨天之前呢，该股是呈现出一个持续震荡回落的这个走势。那么昨天呢，一方面该股呢也打到了60天线52.27块这个位置出现了一波反弹。但今天在向上修复的过程当中呢，明显受制于5天均线的压制，57.84块。那么从这个走势情况来看的话，也意味着该股目前的调整并没有彻底的这个结束。那么5天均线如果不能够有效站上的话，即便这个位上面短期修复之后，接下来股价可能还会有一个继续震荡回落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位上面还是要谨防个股进一步下探的风险。
1: 沈女士你好。
7: 我想问一声，
1: 您说
7: 叫920367啊，它的压力位是多少啦？
1: 新干江是吧？北交所的这只，
7: 对啊，新干江呀。
1: 我们来看一下啊，920367的新干江，今天表现不错啊。最近
4: 对，今天出现了这个比较大幅度，因为它是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个股，今天呢整个创新药板块出现大幅度上涨。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实际上该股呢，在月线上面，在2025年3月份，在2025年8月底，甚至在2026年1月份呢，都有这样的一些高点。如果把这些高点呢连接起来的话呢，目前该股大幅上涨之后呢，正好是触及了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下降通道的这样的一个上轨的这个附近，所以这个位上面能不能有效的站稳和突破的话，那么下午盘面是要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关注，看能不能继续收在这个30.3块这个上方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收不住，那么该股可能在这个位上面呢一下子还不能够突破它长期下降通道的这样的一个上轨的这个附近。那么另外呢也要注意，因为该股的中报要到8月27号公布，创新药的上涨很大程度上面也是寄希望于它中报业绩方面有一些亮眼的地方，但是该股在一季报的方面呢 出现了营收啊，净利润是41%左右的这个下滑，所以呢，基本面上的风险也是要注意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个股的问题啊，600584的长电科技，后市如何？
4: 长电科技的话呢，应该说今天出现了很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走势，而且今天呢把20天线给跌穿了反弹。那么目前20天线呢在96.71这个位置，下午盘中关注一下能不能有效的站上收回这个96.71这个位置，如果站不上，那么也意味着高位这个位置上面的一个震荡开始要进一步的这个加剧，因为下方还是比较明显有一定的这个调整的空间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一个科创板的个股啊。好，这是宣泰医药688247。
4: 宣泰医药今天因为刚才说过受制于医药板块的这个活跃，今天呢宣泰医药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上涨。先来看一下宣泰医药一季报的情况，营收跟净利润呢都有一定幅度的小幅下滑的这个迹象，都出现了一个13%的下滑，一个19%的下滑。那么中报要到8月28号公布。那么该股呢今天是出现了这个向上突破的这个态势，虽然说还没有突破前高位置，但是上方呢要注意年线的位置呢，对该股在10.18这个位置，对该股呢形成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压制。如果说不能够有效突破年线，或者在年线附近呢受阻的话，那么该股可能短期内还会出现这种冲高回落、继续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只个股啊，是002648的卫星化学。
4: 卫星化学因为这个在今天的这个盘中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弱势震荡的这个走势，因为昨天伴随着市场的修复，它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这个上涨，但是很明显在上涨的过程当中，该股受到20天线23.79的这个压制，今天高点是在23.78这个位置。从这个走势情况来看的话呢，昨天的这个上涨也只是一个下降过程中的一个修复，目前来讲该股可能还没有完全摆脱一个它的一个弱势震荡的这个走势。那么另外下方年线附近呢是在21.48这个左右，那么这个位置呢对股价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有效支撑，那么既然向上突破乏力的话，那么注意该股可能存在向下震荡的这个风险。当然比较亮眼的是该股因为在6月23号公布了中报业绩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上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该股呢短期震荡之后中线上面还是要进一步关注量能变化，那么这个位上面看看如果有量能的配合的话，那么该股在这个位上面呢还是存在止跌回升的可能性。
1: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300654世纪天虹。
4: 世纪天虹的话近期的走势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在昨天盘中突破了年线的这个压制，那么今天呢把半年线的这个位置呢也是向上这样进行的这个突破。从该股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因为并没有太多亮眼的这个地方，因为中报这个一季报显示营收是出现1.72%的下滑，净利润4.05%的上涨，动态市盈率比较高，186倍左右。那么虽然说突破了年线跟半年线的这个位置，但相对来讲量能方面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放大，而且呢该股在今年的5月份有一个高点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高点位置呢就目前的量能来看的话，能够有效突破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呢回到今年5月份高点这个位置大概是在11.5到12之间这个位置，那么要注意股价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种遭受到一定抛压的这种可能性。
1: 好，这位听友问的是603817的海峡环保。
4: 海峡环保呢最近有一些底部抬升的这样的迹象，但是呢遗憾的是量能方面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放大，所以这个底部抬升的过程呢可能会相对来讲是比较纠结的。虽然说连续出现4连阳的这个态势，但是没有量能配合的话，不排除股价可能4连阳之后还会有这种震荡的风险。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中报要到8月28号公布，一季报的显示的话，营收跟净利润呢都有一定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目前该股的动态市盈率并不是特别高，11倍，但是由于所处的题材并不是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亮点，而且呢它也属于一个微小盘的这样的个股， 所以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寄希望于微小盘的个股，接下来

0: 是不是会有一个总体抬升呢？才能够使得该股呢有一定程度的放量，那么形成一个更有效的向上整个修复的这种可能性。
1: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这只个股啊，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603839，今天涨停了，安正时尚。
0: 安正时尚，因为安正时尚呢，因为在7月15号今天公布了业绩，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周报业绩。那么其实从近期市场走势情况来看，周报业绩大幅度提升的个股往往在短期内的表现相对来讲不错，但是向上涨停之后，上方呢它的60天线呢正在有一个下移的动作，目前60天线呢是在6.93块附近，那么按照这个推算的话，明天可能会到6.9块这个位置，所以呢明天如果该股冲高的话，就可能遭受到60天均线的这个压制，这个位上面目前来看，量能方面如果不能够有效的这个配合的话，那么在60天均线附近受阻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位投资者也要注意，冲高之后可能该股在60天线附近存在震荡回落的这种可能性。
1: 好的，600063宛维高新。
0: 宛维高新的话，昨天在修复的过程中，今天呢出现了震荡，很明显，该股现在受制于5天线的压制，5.87块。如果不能够有效的突破5.87块的话，那么这种弱势震荡调整的走势呢，可能还会要进一步的这个延续。那么相对比较好的是，该股中报业绩呢已经有预增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接下来可能关注一下中报的一些披露的数据的情况，看看该股在这个上面有没有这种修复的可能性。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鑫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市场呢是冲高回落啊，三大股指呢截至午市收盘呢都是集体的翻绿。上证指数下跌0.08%，报在3963.9点，成交呢是8093.79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下跌了0.38%，报在14868.23点，成交是9060.97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了0.36%，报在3837.23点，成交呢是3952.89亿。科创松指下跌2.72%，报在2202.69点，成交呢是2837.4亿。科创五零指数呢下跌0.67%，报在1936.05点，成交呢是1128.97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截至午市收盘，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72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898亿啊。在盘面上，热点也是快速轮动啊，全市场有3600只个股出现上涨。从板块来看啊，主要是医药板块出现爆发啊，这其中呢10余只成分股涨停，像创新药啊、CXO 方面是领涨的。那白酒概念也是出现回暖啊，零售概念异动拉升。在下跌方面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调整，像算力芯片啊、存储芯片啊、半导体设备方向是跌幅趋浅啊。这个就是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看一下黄金市场，COMEX 黄金目前是报在4037.7美元每盎司啊，下跌0.79%。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啊，是来到了880.2元每克，半天下跌0.03%。最后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上海今天又是一个高温的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呢应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经来到了38到3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30度，今天相对湿度是45%到85%啊，这个气温也是节节的升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特别是正午的时候，出行的是最好是步步出行，出行的时候也带好遮阳伞啊，做好防晒哈。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我们的手机来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啊，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点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还有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财经午间道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2026年上半年的国民经济成绩单啊。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国家统计局

0: 午间聚焦啊，今天来跟我们共同关注2026上半年国民经济半年报的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阳。奚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出炉了啊，今天也非常荣幸能邀请奚教授跟我们来一一解读一下哈。首先呢，我们先分项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来看工业方面啊，其实整个的上半年啊，工业方面增长还是非常亮眼的啊。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5.4%啊。分门类看啊，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13.3%啊。其实这两个是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那么分产品看呢，我们也关注到像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的产品产量呢，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啊。所以在工业方面，我们也关注到啊，今年上半年呢，装备制造业以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是非常的快的啊。那么这个也是否说明了，就是我们工业领域一直要说要转型升级啊，那说明我们工业领域的这个转型升级的阶段进入了怎样的一些阶段？
1: 我感到我们现在这个工业领域的转型啊，出现了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这个传统的要素驱动啊，转向了硬核的创新驱动。我们以前的工业增长啊，主要是依靠这种传统的工业行业，比如说像钢铁啊、水泥啊、普通的这种机械加工啊，以及劳动密集型的那些产业啊。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这个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现在已经成为工业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这个传统的重化工业的增速呢，现在相对是放缓了在工业当中的比重呢不断的在回落，而那个高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呢，占的比重呢不断的上升啊，规模呢也不断的扩大。所以这就标志着现在我们这个工业啊，已经告别了原来那种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型的这种增长，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创新型的、质量型的、内生性的这种增长阶段啊。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呢，就是我们这个创新的成果啊，它已经是规模化的产业化落地。就是我们以前的创新啊，主要是这个理论上的啊，实验室里面，那这种呢比较多。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这种创新呢，已经实体化了，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啊、人形机器人啊、先进储能啊、航空航天装备啊、算力硬件啊等等，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迅速的这个放量的这个增长啊。另外其他像人工智能啊、数字技术啊等等啊，也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上升的态势。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就是现在这个产业的结构转型啊，也已经跨越了一个临界点。比如说这个装备制造业啊，现在已经成为整个工业的基本的一个压舱石。那么我们从这个占的比重来看啊，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要在规模以上工业当中的比重啊，已经超过35%了，而且这个速度还在持续的这个提升增长。那么其他像通用设备啊、专用设备啊、轨道交通啊、电气装备等等啊，也是全面的这个走强。工业母机啊、精密仪器啊、智能成套设备啊等等啊，都出现了比较快的这个增长，所以呢，这个比重啊，在整个工业当中的比重啊，不断的在提高，所以呢，这说明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工业的发展这个阶段啊，出现了一个新型的一个变化，就是技术创新成为主要的一个领先的工业增长的一个新阶段。主持人，
0: 我们再来看服务业啊，其实上半年整

0: 个的服务业的增长比重啊，一直都是比较不错的。上半年呢，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这个其中我们也关注到有几个领域啊，比如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11.9%、10.7%、6.7%和5.0%啊。所以就是服务业其实它的增长啊，这些年就是一直是处在不断增长的这种过程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服务业的一些增长潜力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那如果是分行业来看的话，您觉得哪些细分的行业未来增加会增长会更有弹性？
1: 服务业的增长的发展啊，肯定还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随着这个居民的收入的提高啊，我们对实物商品的这个消费啊，它已经得到基本满足了，所以未来我们这个对服务的这种消费呢，依赖会越来越大啊。现在我们这个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国民居民的服务消费啊，已经占到总的消费将近50%了，也就是说要将近一半啊，我们不是购买商品了，我们这个消费啊是用于购买服务。而且呢，未来这个空间啊，仍然有很大的这个发展前景。因为发达国家一般的这个服务消费啊，要占到消费的要70%。所以呢，我们未来啊，还会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空间。而且尤其呢，我们的这个消费啊，要这个受到的推动因素呢，也比较这个突出。比如说我们国家这个人口老龄化，那么它对我们这个服务消费啊，比如说像养老啊、医疗保健、家政服务等等，那么这一些需求呢，未来增长呢会相当迅速的。除此以外呢，我们这个文旅啊、跨境出行啊、体育赛事、演艺休闲等等，那么这样一些服务的消费呢，也会大幅度的增长。所以这个未来在消费的这个领域啊，我们这个服务业的增长啊，空间是很大的。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是，除了消费领域里面我们这个服务在迅速增长以外，工业领域的生产性的服务啊，我们也在快速增长。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工业的发展啊，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啊，它也要通过服务来提高来完善，比如说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软件、物流、金融、知识产权、算力服务等等。这些服务呢，它不是消费的，这些服务都是为企业提供的，是属于生产性的服务业。所以呢，未来我们这个服务业啊，会是双向赋能，就是一方面是这个个人的消费的服务大幅度增长，另外还有生产性的服务呢也会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具体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行业来看呢，主要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像这种文旅啊、跨境出行啊、体育赛事啊、演艺啊、休闲啊、这个医疗健康、家政服务、养老托育，那么这些呢，都会未来呢是细分行业里面啊，都会有这个很好的空间的。其次呢，我讲到的生产性服务里面的什么工业软件啊、人工智能，我们不要把人工智能理解为什么事情都要我自己做、自己来开发，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你要运用人工智能，你可以通过其他机构专门为你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的，所以他会提供这种产品，那你只要享受这种服务就可以了。所以这样一些生产性的服务呢，未来空间也是很大的。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传统的三驾马车啊。首先就来看看消费。那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248722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6%啊。其中六月份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2691 亿元，同比增长1%啊。那这个上个月呢是下降了0.6%，环比增长0.38%。其实上半年呢，从消费的增速来看呢，我们是感受到这个有逐月放缓的这种趋势啊，特别是，对比5月份啊，那其实出现了一个负增长。那6月份的数据呢是由负转正啊。怎么看待上半年消费的这种情况啊？预计下半年整个消费的状况会怎么样？
1: 我预计呢，下半年我们的这个消费呢会比较温和的逐步修复啊，逐步上升。这个我刚才提到了，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服务的消费呢增长还是比较快，所以对整个消费呢会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啊。另外呢，这个从政府的政策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下半年支持消费的力度会急剧的放大。
0: 嗯，
1: 比如说第三批625亿元的家电的这种补贴啊，以旧换新，那覆盖到汽车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啊，所以这样一些政策的措施的落地，那会使得我们这个下半年3季度、4季度。这个消费呢会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的。另外呢，下半年还有一个暑假暑期，那么暑期呢，这个文旅消费呢会有集中释放的这样一个现象的。再加上呢，去年这个同期呢，我们这个消费呢这个基数比较低啊，所以呢下半年跟这个低基数相比呢，我们这个从统计上来说也会这个有上升的空间，而且下半年四季度还有国庆啊、双十一啊、等等一些这个热点消费热点，这个这一切呢都会对消费呢能够起到烘托作用。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啊，就是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呢，它跟这个我们统计 GDP 的最终消费呢还不完全一致。因为这个有零售消费里面啊，有许多项目呢，它没不纳入到最终消费的，所以最后我们统计 GDP 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最终消费呢，会比那个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呢，这个统计指标呢，会更加好一点。所以我预计呢，这个全年的这个消费的增长啊，仍然可以达到我们这个一个目标的一个区间的。可以到这个4.5%甚至更高。
0: 嗯，好的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投资方面啊，上半年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是22.6万370亿，同比是下降了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呢是下降了2.7%。那分领域看呢，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比下降2.4%，制造业的投资是下降了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啊。那么这里也有好的，就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啊。其中呢，航空、航天器以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呢是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投资领域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分化哈。但从整体数据来看呢，投资上半年是出现了负增长，您觉得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拖累啊？另外呢，投资方面的这个分化，我们也关注到高技术产业投资是增长不错，所以说明投资领域怎么样的一些新的风向和动向。
1: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投资增速呢不太理想。那么其中主要的一个拖累的因素呢，是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呢，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是大幅度的下滑，是负数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要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开发的投资同比啊是负18%。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即使把其他的这个投资啊拉上去的话，那么整体上呢，结果也会被房地产开发投资呢会把它拉下来，啊。其中这个房地产里面的这个其中住宅的投资呢下滑17.8%啊，因为这个房地产开发嘛分住宅和地产了，那么其中主要还是住宅了啊，所以呢这是拉动我们 GDP 增速啊这个下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那么这个房地产它不仅自己投资下滑，那会对这个投资呢有不利的影响因素，而且它还会产生一个额外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房地产这个行业啊，它这个产业链比较长，所以这个房地产投资一下滑不景气，那就会导致这个它的上游的行业啊，钢铁啊、水泥啊等等建筑材料、玻璃啊等等，都会投资都会下滑。另外呢，还会使得这种家具啊、装修啊、家电啊、配套啊等等这种投资呢，也会减少啊，因为这些需求也会相应的也会受到拖累。所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其次，对我们投资还有一个也有一定拖累的一个因素呢，是基础设施投资。那么上半年也是负的，负2.4%。那么这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基础设施啊，要建造的项目呢，基本上都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国外发达国家去看一看，你会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还没有我们好。所以我们基础设施已经接近于饱和。那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现在这个财政的这个收入呢，这个受到了一些经济整个状况的拖累，所以政府呢很难就是拨付大规模的投资的资金啊，用来这个基础设施啊，所以呢基础设施呢对我们这个投资呢也有一些不利的一些影响的。但是呢房地产呢现在从它的整个行业来看，已经逐步逐步接近于底部区域了，也就是说它对我们经济的这个投资的拖累啊，它的这个不利的影响因素会逐步逐步减弱，所以未来呢我们这个投资啊还会逐步逐步有一个恢复的这样一个这个理想的这个可以期待的这样一个过程。主持人。
0: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外贸啊，其实上半年这个外贸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昨天呢国新办也特别举行了发布会，海关总署公布了上半年的外贸运行的情况哈。整个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啊，出口147314亿元，增长13.4%，进口107372亿元，增长22.1%啊。整个六月份啊也是保持了非常亮眼的增长的趋势啊，可以说是上半年啊，在这个外部环境依然存在比较大的压力的这个情况下，外贸数据是表现非常亮眼，增长也非常的高速啊。那么不知道下半年这种高速的这个增长的态势能否保持？
1: 我认为呢，下半年我们的这个外贸呢，仍然会出现比较高的这种增速的。因为这个有利条件呢还是在支撑我们的这个外贸，比如说这个现在全球的人工智能啊，这个需求量是极大，那是我们许多这种制造的产品啊，那都可以用于出口的。那现在这样一些出口呢，我们已经出现了这个很好的发展的态势，那么未来这种态势还会持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欧美国家一般呢到年末呢它的这个订单会增加的进口的订单因为涉及到这个假期年末的假期呢会大量的这个进口的，所以对我们出口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高端的制造业呢国外的产品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所以下半年我们的进出口还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速度的当然跟上半年比呢可能会小幅度的略微有所回落但是整体上还是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种态势。
0: 好，整体来看呢，我们看上半年啊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695704亿元，按不变的价格计算的同比是增长了4.7%，也就是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当然分季度看，一季度是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有所放缓4.3%。所以您是如何看待就是上半年的这个成绩单呢？这份成绩单对于完成全年4.5%到5%的一些增长的目标，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1: 上半年呢，我们国家经济运行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至少从 GDP 的增速这个角度来说呢，符合我们国家的年初设定的目标啊。我们年初设定的 GDP 的增速呢是4.5到5这个百分比这个范围，那么上半年呢还是这个处于这样一种目标区域的，那下半年呢，我们的积极因素呢会更加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整个高技术行业的生产的态势呢很好，增长的空间呢也很大，这呢还能够维持。另外呢，这个从历年的情况来看啊，我们国家的这个 GDP 的增速啊，三四季度的增速一般会比一二季度的增速会高一点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三四季度啊，如果还是按照以往的这种惯例的来看的话，那我们这个 GDP 的增速还有望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我们这个上半年这个目标啊，已经是4.7，高于4.5。那么下半年如果再要高于上半年4.7的话，那就可能接近于5%了，甚至达到5%这个目标也是可期待的，主持人。
0: 好的，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扬教授啊，带给我们对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的一些分析和解读。谢谢奚教授，再
1: 谢
0: 见。
1: 谢，再见。
0: 好的啊，那我们这部分的内容呢，就到这儿啊，先结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之后再回来啊。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看到跟大家打个招呼，楚河汉界呀、乐逍遥、张金红，还有这个夏天、陈浩南啊，这个开心一号都来了，感谢大家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为大家梳理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0: 爷爷，我来看你了。
11: 你是？
10: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9: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2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1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关注国内方面的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海关总署用规模稳、动力新、主体活、内外融四个关键词总结了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我们来听具体的数据解读。
5: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出口方面，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中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
22: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 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5: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上半年进出口增长 17%， 占外贸总值的 57%。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 17.1%， 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 16.8%。 各类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为我国外贸注入了持续活力。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有 26.7 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合计进出口值增长 22.6%， 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中国制造持续适配全球需求，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王军指出，
22: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制造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应用场

0: 场景提供了优选方案。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1: 此外，当前世界杯激战正酣，再度掀起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而近年来，中国也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以义乌为例，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了16.4%。体育赛场最终拼的是实力，在国际贸易的竞技场上，我国民营企业一定能够持续绽放中国精彩。
1: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拉美、非洲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欧盟增长10.2%。此外，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0,000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其中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在内外融方面，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28.2%。据商务部数据，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000家。吕大良指出，
2: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到中国，提升了全球竞争力。外资企业也切身地感受到在中国能够发展好。上半年，外资企业保税研发进出口增长15%，占我国保税研发进出口的近80%。
1: 总体来看，我国上半年外贸取得了亮眼成绩。同时，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压力，经济增长前景趋于转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3.5%放缓至今年的3%，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也将由去年的5%放缓至今年的3.5%。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有望保持下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在上海，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境，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和展厅，将单向参观转化为沉浸式的感知。我们来听报道。
4: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六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1: 上海陆家嘴集团陆创新域产服平台负责人云婷：
5: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4: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

0: 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1: 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相关负责人袁静静：
2: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1: 上海豫园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志伟：
3: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4: 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听到这样的高息收益广告，您动心了吗？实际上真有此事吗？最近，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这样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5: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4: A 股市场这两天再度调整，量化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儿。在众多投资者追问市场调整是否由量化引发之时，多位业内专家发声质疑部分量化策略过度依赖情绪、关键词类因子、弱化企业经营订单等基本面信息的定价作用。那么 A 股调整的锅该不该让量化来赔、来这个背啊？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7: 量化交易是指利用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进行证券交易决策的方式，一般具有技术、效率、信息、资金等多维优势，在成熟的资本市场通常作为补充流动性、捕捉价格微小波动的工具。最近关于量化交易的争议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近期 A 股市场波动放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量化交易，还有人认为不能否认量化交易的优势，但不能否定资本市场的基本面基石，特别要重视量化策略的因子设置，比如以情绪、动量、关键词去设置因子，当资金追着情绪和热度走，企业经营、订单情况和研究员调研反而被挤到次要位置。每逢市场调整，是不是因为量化导致，几乎成了投资者的固定追问。那么 A 股调整的锅该不该量化背？创新和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认为，在数字化与 AI 赋能的资本市场新时代，量化交易是市场迭代的必然产物，其优化市场流动性、完善微观交易结构的积极价值无可取代，绝非市场波动的根源。
8: 市场涨跌的核心趋势与底层结构始终由宏观经济、企业盈利等基本面要素锚定，量化只是影响行情演绎的节奏与波动幅度，仅为趋势的放大器，而非行情的缔造者。片面将 A 股调整归咎于量化，这是典型的情绪归因偏差。
7: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量化交易不是市场下跌的

0: 元凶，但却是市场波动的放大器，显著放大了市场的波动。
1: 量化模型啊，像是市场当中的高速赛车，当这个情绪转向的时候，算法的集体反应啊，会加速市场行情的变化，带来羊群效应，放大跌幅。但是归根结底，下跌的根源在于基本面和情绪面的变化。基本面是像地缘风险升温啊，科技股获利回吐等等，情绪面呢，则是投资者能不能坚持价值投资，还是跟风随波开展趋势投资。
0: 一位私募从业者对记者表示，当行情处于上行区间时，投资者几乎不会对其作用产生质疑。可一旦市场出现快速调整，指数大幅回撤，大量情绪驱动的投资者第一反应就把下跌的矛头指向量化资金，让量化瞬间成为市场波动的头号背锅者。其实量化也并非只会在下跌中卖出，部分均值回归策略会在价格偏离过大后反向买入。专家普遍认为，量化是成熟市场的标配工具，并非可有可无。 A 股如果完全禁止量化，会失去重要的流动性来源。魏凤春说，全盘否定量化不可取，核心在于规范引导。
2: 参照国际成熟市场经验， A 股市场需完善量化监管体系，迫使机构在交易通道、转融通、融券领域的不对称特权，同时正向引导量化策略转型，推动其脱离短期的情绪博弈，转向深耕企业长期价值，优化市场定价的核心赛道，让量化真正成为赋能 A 股高质量发展、服务世界经济的专业力量。
0: 田立辉表示，对散户来说，想要跳出量化的战场，应该放弃高频交易。
1: 要放弃频繁的交易，要选择流动性好、业绩确定的龙头股，要用长期持有啊来应对量化的短期博弈。记住，量化擅长的是捕捉日内的波动，散户的优势啊在于耐心。
3: 我们接下来跟着电影过暑假，一起来关注电影市场的发展啊。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50，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接近3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多部中外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家庭观影热度高。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5: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征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传统文化知识。
4: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7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江苏盐城某影城经理侯成成：
6: 整个动画片占我们全天放映场次的60%左右，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这种亲子组合观影的人次也在不断的增长，占我们观影人次的40%左右，现在整体观影人数较我们平时增加了1倍。
4: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7: 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院线的整体票房，更成功带动了经典影视 IP 衍生品的热销。这个暑假，电影加消费新活力不断释放。
4: 在各大影院卖品区，经典动画 IP 手办、盲盒、毛绒公仔、角色挂件、主题卡牌、海报套装等衍生品持续热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主动选购角色周边，将观影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形成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习惯。
8: 刚看完电影，然后正好看楼下有在卖周边，然后又特别开心，所以就是也好好逛一逛，买一些周边的产品回去。就是因为摁完了之后就是它能出声，反正就是我看网上有就是把这个按键抠下来可以组装在自己的键盘上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4: 借助暑期电影流量， 依托国风动画开发的古风角色手办《古风》。

0: 书画海报、传统纹样文具、非遗联名饰品，广受家长与年轻消费者青睐。不少影院抓住国风动画热度，同步打造汉服打卡区、传统小游戏互动布景，把观影延伸为沉浸式国风文化体验。在江苏盐城，各大影院客流明显增加，大厅内随处可见家长携孩子等候观影、取票候场的身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国风展板、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IP 主题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影院同步推出观影赠文创、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福利。
1: 我就是来看《征洛阳》这部电影的，因为我平常对《三国演义》比较感兴趣，电影院还送给了我这把《征洛阳》的小扇子，我非常开心。
0: 随着《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的热映，北京朝阳大悦城户外广场的小黄人线下主题店成新晋打卡地，店内更以电影场景为蓝本，搭建了沉浸式打卡点。
2: 孩子比较喜欢小黄人，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是买了一身这个行头装备吧，让他就是更好的能感受这个氛围。
0: 业内人士分析，相较于普通影片，动画电影受众粘性更强， IP 情感属性更高，衍生品开发空间更大，更容易形成长效消费链条。暑期密集的动画供给不仅激活了电影市场热度，更成功打通内容、IP、周边线下场景的消费链路，拉动文娱、文创、零售联动增收。
3: 资讯闪送。
4: 好，资讯闪送。国际方面呢，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不过，最新的消息是，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经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我们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这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美国再次赢得了胜利。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公司旗下的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飞行物袭击。国际海事组织官网更新信息显示，当天两艘阿联酋油轮遭袭造成的海员伤亡人数已经升至2人死亡、14人受伤。另外，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发布通报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油轮在阿曼附近海域先后遭遇袭击，目前已经导致3人失踪、6人受伤。通报没有提及袭击发生的时间，也没有透露袭击方式和来源。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这个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经有超过200艘非伊朗船只已经协调的方式通过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好，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 CNBC 报道，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仍然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 CPI 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不过，分析人士称，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只是短暂的。据 CNBC 报道，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高盛这5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在14号美股盘前公布了各自的2季度业绩，其中摩根大通的业绩表现最为突出，2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1%，达到211.55亿美元。

0: 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日前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以降低成本。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不变。据了解，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 40%。戴比尔斯公司表示，相关调整旨在增强公司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4号，美国科技公司 IBM 公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初步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其总营收同比增长 1%， 为172亿美元，低于此前市场分析师预期的 178.6 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业务收入下降 7%， 降幅超出预期。IBM 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将二季度业绩表现不佳的原因归咎为客户资金流向存储芯片等硬件领域，导致软件和基础设施业务疲软。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那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开盘是在3963.73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盘中最高是达到3981.67，最低是在

0: 3950.29，整个一个波动区间呢是在31.38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3960.79，跌了0.16%。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8218.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14868.35点，跌了0.38%。到目前的成交9203.4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839.13点，跌了0.31%。量能方面，4018.4亿元。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199.68点，跌了2.90%。量能方面，2884.6亿元。科创50指数最新是报在1928.35点，跌了4%。量能方面，1146.9亿元。北证50指数最新是在1145.54点，跌了0.61%。成交量能是在112.2亿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040.4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79.2块，跌了7毛钱，跌幅是达到0.08%。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在100.83，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698。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入伏了，气温也上去了，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且今天是有高温橙色预警。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8到3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呢是在45%到8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是在38.2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50%。好的，稍后我们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近市场都在说 AI 带火铜资源，那为什么人工智能发展会专门利好铜这个传统金属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 AI 不只是拼芯片、拼算力，更拼电力和散热，而铜是这两大环节无可替代的核心材料。和传统数据中心相比， AI 训练中心的耗铜量直接翻倍，普通加密数据中心每兆瓦装机用铜21吨，AI 数据中心高达47吨，差距非常明显。一方面，铜的导电性、稳定性和成本性价比最优，远超铝和银，是电力布线基础设施的首选材料。另一方面，高端 AI 算力功耗极高，发射量大，液冷散热已成为行业主流，而铜质散热铜管、散热鳍片是液冷系统的关键部件。随着全球 AI 算力建设全面提速，市场自然形成了 AI 刚需缺铜的共识，这也是近期铜资源持续受资金关注的核心原因。那么既然 AI 对铜的需求这么大，为什么行业对未来铜需求的预期差距又非常大呢？业内人士表示，主要是两大核心变数导致铜需求无法精准预判。第一是算力建设落地有水分，目前全球公布的 AI 算力规划很多，但实际落地速度远不及预期，最大瓶颈不是技术，而是配套设施。美国建数据中心需要2年的时间，但电网接入平均要等4年，再加上变压器交付慢，专业人才短缺，大量规划算力无法如期落地，直接拖累铜需求释放。第二是技术迭代会替代铜需求，现在行业已经开始从铜缆向光纤转型，每兆瓦装机可以减少4到5吨铜用量。同时，英伟达等企业推进800伏高压供电系统，能大幅精简布线，减少铜材使用。技术进步会持续对冲传统铜需求，所以机构预测的未来铜需求区间跨度极大，从170万吨到270万吨不等，不确定性非常高。那么，结合当前供需和市场行情，铜价后续走势怎么来看呢？业内人士表示，整体可以总结为短期震荡偏弱，中长期坚定看多， 短期利

0: 大新兴需求持续扩张，供需缺口会逐步扩大。简单来说，短期不要盲目追高，耐心等待调整机会。中长期来看，AI赋能叠加新能源景气，同资源的涨价中枢会持续上移，是值得长期关注的稳健赛道。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来聊一下创新药，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细节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下午好，居老师。
3: 哎，你好。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近期我们看到大盘是震荡，但是创新药板块是走出了一个独立的行情，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创新药在盘面当中整个板块涨幅也是达到了5.55%，而且呢还有好几家个股都是以20%的涨幅封在涨停。那这一波的上涨，您觉得和往年单纯的仅仅是因为政策引起的这样一个炒作行情相比，这一波创新药行情在资金结构上会有哪些不一样？
3: 这一波的其实创新药，我觉得还是它从两个层面上吧，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基本面。第一个呢，就是现在正好面临着这个财报集中，就是
2: 中报
3: 这个发布的时间点，对吧？
2: 嗯。
3: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市场就分成高位跟这个相对低位嘛。那么在高位的当中，大家都知道中报可能业绩最好的就是以 AR 为首的一些科技股，包括半导体板块，其实这些业绩呢其实都是名牌。那么他们的业绩之所以好，其实就是来自于景气度非常的高，所以这是一些高位的。那么其实相对低位的，之前相对低位的景气度跟股价就是不成正比的，其实就是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
2: 嗯，
3: 那么而且呢，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就是从公开数据上来讲啊，就是比如说最近国家这个药监局披露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的1到6月份，就我国的这个创新药对外的授权啊，共达成了81笔合作，那么交易的总额呢大概在1100亿美金，而且呢这个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以上，也就再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同理啊，就是说包括交易的覆盖的这个方向，包括肿瘤啊、代谢啊、免疫啊、神经啊等10个治疗领域，而受让的企业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地区。那么这个基本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景气度也非常的高，对吧？也就是说它的景气度实际上就是整个的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的景气度已经盖过了它的估值。那么前段时间实际上我们看到，因为港股是受到可能一些外资的流出啊、流动性的问题，所以包括创新药的表现都非常差。那最近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港股的一些头部的创新药交易开始活跃，而且股价开始出现明显的回升。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也就是说正好面临着中报季，那么高位的科技股其实大家已经到了审美疲劳的阶段，而且甚至于出现了什么呢？甚至于出现了这个就是业绩披露见光死的情况。
2: 嗯，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资

0: 进自然而然就会寻找到这个低位的，景气度又非常高的，而本身股价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的，就是跟景气度，股价跟景气度之间它存在错配的这种情况。那么毫无疑问啊，就是医药为首的这个，比如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成为了市场资金的追逐的方向。而且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医药板块也好，还是 CXO 创新药这些板块，其实在六月中旬后就有资金开始慢慢介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首先是一批头部的企业会涨得比较好，还有呢就是一些可能这个业绩就是本身一季报的业绩非常亮丽的，那么有想象力的这些公司整体的走势也非常的好。那么到了本周，应该这么说，到了本周其实特别是今天，大家会发现整个的医药板块出现了加速，就这种加速实际上本身就是资金对于低位景气度板块的一种认可。那么这个是其实就是我们说从盘面上我们能看得比较清楚，当然从个股进入到加速往往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介入点。因为包括我跟你约稿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周一的时候才约，我也没想到说今天它一定加速
1: 表现这么好。
0: 对对对，一定。但之前实际上是走的是趋势嘛，我觉得低位趋势最好的其实就是创新药。所以从创新药的角度上来讲呢，我想说的是今天可能是持筹者的盛宴，但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个就是追高的买点
1: 介入的机会。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但整个从整个下半年来讲，我觉得创新药的景气度依然没有问题，包括中报陆续的披露也会对于一些创新药企会是一个这个加分项，甚至于会什么呢，就是从医药板块过去的这个表现来讲，我们会发现一般都是创新药先开头，然后创新药开完头以后呢，就是创新药的上游乃至整个医药板块也开始进入到这个轮涨。那么医药板块涨完以后呢，其实就是医疗器械板块跟上，然后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药房股等等，就是跟这个医药相关联的一些这个分支都会覆盖到，所以大家也不用急。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从国家这个药监局的这个就是发布的消息当中透露到，就是今年其实上半年我国共这个批准了31个就是一类的创新药上市，其中11个为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国产自主研发的创新药。那么目前我国研发的这个新药的数量呢，大概占到了全球的30%左右，所以已经位列到全球的第二。那么这个包括比例交易的金额爆发式的增长，跟这个就是国产创新药质量的持续提升，构成了什么呢？就是构成了2026年下半年中国创新药行业最鲜明的一个双轮驱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什么？就是接下来，可能短期加速完了以后，市场自然而然还会有一个就是短暂的切换。为什么？因为明天是长兴科技的申购日。那么等到这个申购日过了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资金释放出来以后，会回归到科技股当中。那么科技股可能短期跟这个创新药为首的这个老增板块还会有一些这个资金的跷跷板关系。那么这个拉锯可能还会有一两次吧。那么在这种拉锯的过程当中，其实创新药后面的只要有调整有分期，那么是给到就是想要再介入的一些投资者，或者说想要介入去做交易的一些这个场内的资金，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作为创新药板块来讲呢，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吧，但是只是交易的节奏问题。另外呢，就是因为港股的创新药前期我们刚刚讲了，可能受到流动性啊、外资的抛压，有一些这个回落，但是它本身的港股的一些创新药的龙头的估值已经来到了阶段的低位，所以随着可能后面资金层面的不断的这个加持啊，包括可能南下资金的这个持仓比例会提升，那么港股的创新药的一些这个龙头品种也会共振到 A 股的创新药。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港股最近创新药的一些核心的品种，其实交易量已经在慢慢的开始回升了，或者说这个有明显的回升，所以呢具备了比如说管线跟商业化壁垒的一些优质的这个品种，可能也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配置机会。那么也就是说短周期里面，其实我们看到 A 股肯定是更具备弹性，而港股那边可能会更具备这个就是阶段性的配置机会，所以这块其实大家还是 可以去就是考虑就是分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交易的一些这个习惯，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交易的风偏去考虑。
1: 嗯，
0: 那么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分类上来讲啊，我觉得比如说ADC 这个双抗小核酸这个就是等前沿子赛道的一些这个就是创新药，目前是我们在管线的储备上全球是领先的。所以再叠加我们这个中国创新药的这个监管审批啊，临床这个效率啊，包括开发成本都具有很好的优势以及较高的壁垒，这些方向其实就是后面投资者想要去介入创新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基本面的点吧，就是把握这些基本面的点，我觉得大家就能找到这些好的品种，然后再加上中报的财报的一些加持，那么相信等于说这些好的这个就是标的嘛，都会浮现在这个市场当中。
1: 那创新药这一轮您觉得它的一个价值重估的行情您觉得能够持续多久？还有从后市的一个角度啊，能不能给投资者一些建议，就是大家重点关注哪些关键的观察指标？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创新药这一块很明显啊，就是说从资金高低切换的角度上来讲，包括低位趋势的角度上来讲，应该还会有延续性，也至少我觉得创新药站在下半年的角度上来讲，应该是主线之一，就市场主线之一。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可能而且今天这是第一次的加速。另外呢，从创新药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本身目前创新药里面的资金的拥挤度跟这个科技是不能去相提并论的，所以远远没有到这个创新药这个等于说里面的资金会有存在拥挤度。现在更多的其实还是这个正走在趋势上，或者说其实还没有大量的机构去参与。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鞠磊先生，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呢，稍作休息啊，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出今天的职业有招。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特别是关于贷款和交易流程细节方面，大家一定要在周三来问。周四我没法给你们歪楼，我了解的没有这么详尽啊。好的，先走入我们今天的小课堂。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芳，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会诊大咖说。先进分装是后摩尔时代的高确定性、高景气赛道，原因有这样几点 ：AI 算力驱动，供需长期紧张，估值占比提升，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处于量价齐升、产能扩张、技术突破三重拐点。首先来看核心逻辑 ：AI 算力刚需，高端 GPU、CPU 必须。2.5D 3D 加 HBM COWOS 产能锁定至2027年供不应求，价值重构，先进分装占芯片成本 20%-25%， 传统的是小于 5%， 毛利率 30%-45%， 显著高于传统分测。市场爆发，2026年全球规模约580亿美元，2030年超1200亿美元，年复合增速 25% 以上。国产替代窗口，管制下台积电优先煤企国内算力芯片转向本土方案。第二，重点技术赛道按确定性排序 2.5D 3D 分装 AI 算力核心应用呢是英伟达 AMD GPU 国产 AI 芯片 HBM 堆叠，壁垒是硅中介层混合键合高良率，全球仅少数厂家能量产HBM 高带宽存储分装 AI 服务器标配市场，2026年546亿美元，年增速 35% 以上， 国产几乎空白，所以先进分装是具备高成长性和需求大爆发的优质行业。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22，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那稍后呢，我们将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还有是贷款以及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1: 好了，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高级金融业务执行官张鑫。下午好，张鑫。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我是张鑫，我觉得高温有一个高温效应，每年特别特别热的那两天，我们的热线就会特别特别的少。那这样吧，既然这样，我们也是借着今天暂时没有热线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给大家来细细的解读一些退税啊，还有税务抵扣方面的这样一个政策，我们分各种情况来和大家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个退返政策，对不对？那么有些人，比如说他同时卖出了2套房屋，置换一套房屋，二换一，那么这时候如果他的2套房屋都是有个人所得税要缴纳，那在他买入的这一套房屋，而且买入这套房屋的价值大于2套房屋卖出的总价值，那这时候他是2套卖出的房屋个人所得税都可以退呢，还是择其一退税？张鑫。
5: 是因为我一年之内所缴的个税应该是都可以退的呀。
1: 你的意思是我卖出无论几套？
5: 对，只要是你一年之内买进卖出是都可以退的，我记得是。
1: 嗯，确定吗？
5: 你稍等，我去看一下啊。
1: 要得去看一下，因为这个呢，确实，当然我们这个情况碰到的不会特别特别多，因为如果你手里只有2套，你全部卖出再买入的话，你卖出的第二套其实是免个人所得税的，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有些人如果手里有3套，卖出2套再买入1套的情况下呢，那么这时候就要考虑有没有房产税了。所以有些人在这个置换过程当中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注意一点。只有什么情况会出现我刚刚所说的，比如说孩子跟父母共同拥有3套，然后呢，我们知道共同拥有3套的话，其实其中的而且是2011年之前共同拥有3套。那么这样的话，其中的一套其实是占到孩子的购买房屋的份额的。那这个时候他卖出2套，随后买入1套，这种情况下，因为他手里留的那套是和父母共同拥有的，所以呢，他买入的新的一套不会触发房产税。但是呢，这个当中有卖出的个人所得税和买入的时候就他的个人所得税能否全额退款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呢，在这儿还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啊，张鑫，比如说这个房屋它是和父母共同拥有的，它其实名下只有1/3，对吧？那么2套房屋各1/3，它在退税的时候，它应该只是退他个人名下缴纳部分，对吧？
5: 对的。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啊，就是 目前浦东的政策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如果卖掉两套，两套都有个税，你可以两套选择其中一套来。

0: 对，
1: 所
0: 不
1: 以，
0: 可以都退。
1: 所以我印象里是记得两套里面应该是可能只能退一套，对吧？
0: 对，只能选择一套，就
1: 只
0: 是
1: 能
0: 您
1: 选择
0: 可
1: 一
0: 以
1: 套。
0: 选择你最多的那一套，比如说你前面卖出的是那个是比较大的，交的比较多的，后面卖第二套的时候可能交的比较少，你可以选择退前面那个交的比较多的那一套。
1: 好的，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1号线沈先生的电话。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和
1: 哎，您说。
2: 嘉宾你好，我是这样，我呢有一个问题，就
1: 啊，
2: 是
1: 您说。
2: 我呢是在金山区呢有一套房子。房子呢，最近想去交易，交易呢，我最近呢生病在医院里面，就是动手续不能去，那么我想叫我哥哥去，那么那边个交易所他说要公证一下，
1: 对，要公证，委托公证，
2: 哎对的，
1: 对
2: 那
1: 的。
2: 么我想问一下嘉宾，不知道知道吗？就我现在去办理公证是，我现在住在长宁区，就是长宁区。公证他那边承认嘛，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公证呢都没问题，但是问题你不是说你不太方便外出吗？那么谁到公证处去办理这个事儿呢？
2: 是我这里呢，我和我哥哥一起到长宁区，有他有办好之后呢，由他去那个金山区去
1: 你的
2: 办理
1: 意思，
2: 交
1: 你到长宁的公证处可以去，但是
2: 易。
1: 你没有办法跑到金山去，是这意思吧？
2: 哎，对的，对的。
1: 但是公证是要花钱的。
2: 哎，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不知道多少这个金
1: 哦，
2: 额。
1: 这费用我们在这儿确实不知道这个收费标准，至少我不知道。张鑫，你知道吗？
0: 公证的话，基本就是所有的只要是境内公证处，目前金山区都是可以认的。
1: 对啊，
0: 然后不是
1: 费
0: 你
1: 用
0: 是
1: 呢？
0: 上海的长宁区的公证处，这个目前是确定100%是能认，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一般公证的话，费用。也不便宜的，基本
1: 对
0: 上
1: 啊。
0: 大概在几千块钱左右吧，具体要看你房子的具体情况，基本2、3千块钱。
2: 我房子可能是在
1: 金山，
2: 70万左右，
1: 对，金山的房子相对
0: 面
1: 来
0: 积
1: 说
0: 总
1: 会比
0: 价
1: 较，
0: 就得这个具体要看，那公证处也有公证处具体的收费标准，基本上都在2、3千块钱左右吧。
1: 对啊。
2: 哦，
1: 这位先生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您确实是没有办法出医院，那么我觉得您做这事儿也就我能理解。但如果您能够出门，能够去长宁的公证处，为什么索性不辛苦一点跑一趟金山呢？
2: 对的对，到时候我再看，因为
1: 对啊，您可
2: 去
1: 以
2: 一下，
1: 斟酌一下。我这样跟您说哈，他的一个费用几千块钱，有可能你这时候叫个120都可以覆盖掉了。你可以专门包个车，打个来回都够了。稍后是我们的广告，您还有其他问题要问吗？你可以想一下，广告之后再来问，可以吗？电话不挂，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我们
2: 谢
1: 将
2: 谢。
1: 进广告了，好不好？广告之后回来啊。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小王啊，

0: 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5: 好，继续我们的这也有招。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高级金融业务执行官张鑫。张鑫，回到刚这位沈先生的电话。沈先生是这样的啊，那个我不太清楚，就是你原来想让你的哥哥那个代表你去签这个合同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确实是没有办法出医院，那我能理解这个委托，但是这个委托还要上门公证，因为你没有办法出医院，对吧？
6: 出医院倒可以的，我本来想近一点，我想去长宁区这里办，但是让他弄好了之后，让他到金山区交易中心去交易。
5: 那没事儿，你考虑一下成本，你如果能接受。
6: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我去的话，那么我能够一次办成吗？就是我只要去一下交易中心签个字，就是一次能办成吗？还是要去？
5: 你前面都跟人家谈好了吗？
6: 他们在房地产中介还在弄。
5: 等到所有谈好需要你去签字的时候，然后再去。张鑫是吧？
7: 目前交易流程的话，就是网签的时候，目前是可以线上扫码的。然后网签之后，如果他需要贷款的话，需要等他贷款审批通过，然后你去办理过户的时候，这个是必须要本人到场的。金山区那边应该也是可以交税，委托给一个你的买家来交税。如果你没有税，可以直接委托给买家，这样买家第二次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6: 那么我只要我一个人
5: 你只要去一次，
7: 去一次，
5: 对。
6: 那么网签是他们中介办理的了，不是我办，我去弄是吗？
7: 是你需要目前是可以线上扫码签字的。
5: 对的，你可以配
7: 合的，就是他把二维码发给你，你扫码人脸识别一下就可以了。
6: 哦，就是他在那里就是办理，就是我在这里。
5: 对。如果你身边有相对来说比较熟悉而且玩手机玩得比较溜的朋友的话，那么这个过程让他在旁边指导你一下，因为现在的网签或者好多业务都是可以网上远程的，你在自己的病房或自己家里面用手机就可以直接办理的。但是呢，最后好像是办理过户的时候，你是需要本人去一次的。那么这样只去一次，你自己想嘛，你去公证也要去一次，有可能还不止一次。因为你要办这个公证的话，你要问清楚要带什么身份啊，带什么文件，因为要证明你们两个的兄弟关系，他才可以让你给他做一个委托。就准备的材料其实也是非常多的，那你一样出去一次，就是一个到长宁，一个到远一点，那你自己这个公证费省下来，这个安排一辆舒适一点的车，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如果你愿意，你说我就是不愿意跑远，我就是想花钱买个近，那也可以啊。反正这个您自己斟酌呗。
6: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里呢， 出售是商铺。

0: 那么商铺和那个一般的店那个商品房是一样吗？
1: 不一样，商铺的税就不一样。
0: 那我的意思是网签也需
1: 网
0: 要。
1: 签的流程是不是一样？张鑫啊，商铺和
0: 你。
1: 住宅它卖出的时候手续流程一样吗？
2: 流程是一样的，那这个就涉及税费的谁帮你缴纳的问题了。就是如果说，那可能你的，亲戚朋友陪你一起去，到时候第二次税费缴纳，你放不放心把钱打给他，他帮你来缴税，或者是买家是不是帮你付税的问题？因为你第二次去是缴税嘛，或者是你可以问问那边中介能不能申请线上过户。如果线上过户的话，那他是线上审税审好之后。你们
1: 线上
2: 再
1: 缴税。
2: 去，线下直接领证缴税就可以了。
0: 哦，有一个交税的过
1: 对
0: 程。
1: 的，这个你最好
2: 对。
1: 打电话先去问一下金山的房产交易中心，然后你也明确告诉他，我这个是一个商铺，那么我这个商铺在过户的时候，我身体不好，不方便来好多次，我可能只来一次。那如果我只来一次的话，我怎么办理？而且呢，我觉得你这个事儿是有中介吗？
0: 中间有的。
1: 有，那你就去问你的中介，你就提出你的诉求，因为。请中介，你肯定是付一定的费用，那么他收了费用，一定是要提供相应的服务，对不对？那么这时候你就把你所有的诉求提出来。当然前面说到的，我不去，只让我哥哥去，那肯定是要做一个委托公证的啊。那你说我可以去，只去一次，因为你做公证也要出去的嘛。我可以去，只去一次，能不能你们把所有的事情，尽量的让我，这个压缩在一次到场里面全部办完。其他的能线上的全部线上，你问一下中介，你提出你的诉求，要求他们按照你的诉求去办理，您看怎么样？
0: 哦，好的，好的，
1: 好啊，
0: 好
1: 因
0: 的，
1: 为
0: 好的，
1: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好的，
1: 好，
0: 好
1: 不
0: 的，
1: 客
0: 谢
1: 气，
0: 谢啊，
1: 哎，不客气，就这样
0: 谢
1: 啊，
0: 谢，
1: 再见，
0: 嗯，
1: 嗯，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
1: 好，我们的热线6287800977，6287800977，这是为您开通。刚有听众朋友这个歪了一下楼，来估价，不好意思，估价歪不了楼，我估不来。然后，如果法律啊这个方面呢，相对来说还能歪一歪，但是大家尽量记得，礼拜二是我们的估价，礼拜三是房屋买卖的政策税收，礼拜四是法律方面的热线，就大家根据不同的日期按需打热线，好吗？好，我们的热线6287800977，6287800977，继续为您开通。有听众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张鑫他说是2001年的售后公房，产证上呢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那现在他希望在产证上添上女儿的名字，需要怎么办？他没说，好多都没说，女儿有没有成年啊？女儿名下有没有房屋啊？他名下多少房屋？他都没说。
2: 这样的话只能说按照你具体的实际情况，只能做份额买卖，因为你是母子之间的关系嘛，然后也不能直接加
1: 我
2: 名
1: 看
2: 的，
1: 这名字应该是父女之间的关系，
2: 对呀，就是
1: 这应该是父
2: 父女
1: 亲，
2: 之间
1: 对，
2: 的
1: 父
2: 关
1: 女之间
2: 系，
1: 的关
2: 那
1: 系。
2: 你就只能做份额买卖呀。
1: 对，是这样的，我来理解一下，这位上海阿明，我的理解，你问的应该是否有办法直接就是不通过买卖、不通过交易的这样一个方式，把女儿的名字加到这个售后公房的产证上。在这儿呢，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说，不可以。首先，你这个绝对不是九四方案，九四方案其实你现在要。这个家主张权利的话，也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首先，20年的追诉期已经过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九四还是九五方案，我们都不论了。就是售后公房在原本没有名字的前提下，除了夫妻你加名，这是可以免费的，就一个80块钱的工本费。其他的子女也好，父母也罢，你要把这个名字加上去呢，只有通过买卖或者赠与的方式。那么在这里呢，无论是赠与还是买卖，首先要看你女儿有没有成年，第二要看你女儿名下有没有房屋。如果女儿已经结婚的话，那就不是看她个人名下有没有房屋，要看他们小家庭。小家庭就是小夫妻加上未成年子女，看他们小家庭名下有没有房屋，有多少房屋，总面积多少，因为这个涉及的很多很多。如果有房屋，那么你要考虑一下他名下的面积加起来有没有120。如果已经满120，你再把这个份额卖给他，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有可能会产生房产税。那如果你要送给他，就要看他名。

0: 下的120几套，如果已经是两套，且是外环内的，那么它在限购的前提下，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份额的赠与，或者是房屋的这样一个赠与，所以这个都是事儿。如果你女儿包括她的小家庭名下没有任何的产权房，那么这个时候呢，您是可以做份额的买卖，或者你是全额可以卖给她，因为你这个是售后公房。如果你全额卖给你女儿的话呢，首先你要缴一个个人所得税，或者免个人所得税，就看你名下的房屋情况了。然后女儿那边，因为你是卖给你女儿，你们又是直系又是售后公房，所以女儿那边的契税其实是可免的。所以最近要和大家说一下，如果父母名下还有售后公房没有办理过户，或者怎么样，自己的孩子名下又没有处于限购或者需要缴纳房产税的情况，可以考虑在这几年做一个这个变更，做一个买卖。因为在买卖的过程当中，你们他的契税是可免的，你的个人所得税还是要交的，除非你做置换。你说置换的话，那你的个人所得税是可免的啊。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哎，张欣啊，最近我看到了一个事儿，就是说主贷人他的父母可以不上产证，但是却可以用他父母的公积金余额去帮他做冲还贷，是这意思吗？
1: 嗯，可以的。
0: 嗯，那么这样的话对父母会有什么要求？如果父母已经退休了呢？
1: 嗯，父母的公积金只要不是在贷款中或者是在还款当中就可以。
0: 嗯嗯，那如果父母已经
1: 退
0: 休了，
1: 也是可以的，
0: 退休也是可以。只要他
1: 退休的话，他可以按照退休提取一次性提出来，其实是更好的呀。
0: 啊，退休的，那如果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已经办理了就父母的公积金账户去帮他冲还贷，然后在这个还贷的过程当中父母退休了，那这种情况下父母还要去帮他还吗？因为父母的公积金账户可能就没钱了。
1: 没钱了，他就是都扣不到，就自动你要用现金还款了呀。然后你如果想，比如说余额特别多，你想暂停，那就是先去办理暂停还款，然后再去按照退休提取就可以了。
0: 暂停还款是暂停父母的账户，
1: 暂停父母账户扣款，对的。
0: 哦，还可以这样做，然后父母的账户一下取出来之后，而且我知道这好像只有主贷人的父母才可以，对吗？参贷人的父母不可以，是吧？
1: 对，对的。比如说夫妻两个人，男方做主贷，如果是女方父母想要冲还贷的话，就是不可以了，就只能男方的父母才可以。
0: 那我为什么又听到小夫妻双方父母都在还？这不可以，还是双方都是主贷人？这不应该吧？
1: 不可能的。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翁女士的电话。翁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您
2: 说一下。
0: 嗯，您说。
2: 我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先生呢走了，然后呢我的房子里面有我女儿和我的两个人的名字，然后我想把我的名的份啊，就是
0: 给女儿，
2: 到女儿那边身上，自己留一点点，怎么做法呢？
0: 你稍等，我问一下，您先生原来在产证上有名字吗？
2: 有名字啊，有名字。他然后他生病走了嘛，走了以后嘛，现在我不是我跟我女儿两个名字。
0: 那也就是说，其实先生的名字现在还是在产证上，是这意思吧？
2: 还在产证上，
0: 应
2: 该在产证上，应
0: 该在产证上。然后您想留多少呢？
2: 我想留少一点吧，因为年纪大了嘛，留了多了，到时间我就不知道，就是说我如果万一。走的话，我女儿怎么继承？要不要税了这些东西？如果要产生税的话，还不如我现在就把给他的，就给他之间留少一点的就可以了嘛。这样想。
0: 我先问几个情况。我先问几个情况啊。首先，您先生走了之后，你们并没有去办理继承，对吧？
2: 没有。
0: 那么第二个是女儿现在名下除了这套房屋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屋？
2: 没有。
0: 女儿结婚了吗？
2: 结婚了。
0: 结婚了，他们小夫妻

0: 两个除了这套房屋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屋？
1: 也没有，
0: 也没有。
1: 他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不在上海，
0: 可能不在上海。好的，那么第三个问题是，您现在名下除了这套房屋还有其他的房屋吗？
1: 没有，没有，没有，都没有，
0: 也没有。
1: 就是、我女婿他们他爸妈也房子，他爸妈的。我呢就是我的吧，我跟女儿的。
0: 您、女婿的父母有一套房子，对吧？
1: 也是他们他爸妈的，
0: 他父母的名字没关系，对吧？
1: 对，
0: 好。我呢给您一个建议，你现在就不动，因为女儿女婿目前在上海没有其他任何的房屋，对吧？你索性就不动，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继承已经产生了，就是您先生的份额，因为您先生的名字是在产证上的，所以这个过程你们一定要先做继承，然后再可以做其他的事儿。然后呢，女儿听下来应该也不是住在上海，应该是在境外，或者至少不是在上海，在哪里我们就不追究了啊，至少不在上海。所以呢，办一个继承其实这个过程是挺复杂的，那等于他还要回来办继承公证啊，然后再去做变更啊，可能也比较费时间，而且钱呢肯定也是费的，因为继承公证是要花钱的。然后我先问一下，您先生过世的时候他的父母还在吗？
1: 不在了。
0: 对，他是在他父母之后过世的，对吧？
1: 对，
0: 您的父母现在也不在了，对吗？
1: 也不在
0: 啊。好的，那您就放着吧，等到您也百年之后，因为你现在去做份额的改变一点意义都没有，等到您也百年之后，让女儿回来把您和先生名下的份额做一个法定的继承，全部是继承给他的，随后他要留还是要卖就由他自己来做决定了，好不好？
1: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等他回来，
0: 我的意思是不动，
1: 不动，等我
0: 等你百年，让他自己办，好不好？
1: 那就可以，
0: 对
1: 的，好，
0: 好，
1: 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怕到时间不是我走了以后没点什么税了。
0: 那没有没有，目前我们没有遗产税，而且呢，我听下来女儿女婿在上海也没有其他的房屋。那么到时候你这房屋他继承了之后，随后卖出的话，他的个人所得税也是可免的。好不好？因为在上海
1: 的
0: 唯一嘛。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吗？
1: 谢谢，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就这样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1: 谢谢，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二号线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您说。
2: 是这样的，我就想咨询一下，因为我这边父亲这边有一套房子，因为身体不好，他住到了疗养院去了，所以。我们也是，我有一个姐姐，然后我们两个最近也是跟父亲商量了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最近也可以做一下交易的过户房子。我父亲因为他名下一套房子嘛。
0: 你父亲名下就这只有一套吗？
2: 对的，
0: 就这只有一套。您母亲还在世吗？
2: 过世了。
0: 母亲过世的时候这套房子已经有了吗？
2: 对，已经有的。
0: 那也就是说这套房子其实是父母共同财产，是这意思吗？
2: 对的。应该也是售后公房吧。
0: 售后公房，那么最近其实是有一个继承的动作要做，对吗？那么在这套房子的归属问题上，你和你姐姐之间有异议吗？
2: 没有没有
0: 没有，
2: 基本上就是平分的。
0: 好的，那么现在你们是不是急着要把这套房子出售来为父亲的养老提高一些品质呢？是不是需要这笔钱？
2: 主要就是想父亲因为他身体也不好嘛，就想反正他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不是需要提前可以把这个动作做了。
0: 好，
2: 最近我们也在商量。
0: 你名下有没有房屋？
2: 有，我和我姐名下都有房子。
0: 然后这套房子上面有没有妈妈的名字？
2: 有的，
0: 有妈妈的名字。那我个人建议你不要动了，因为你们继承已经产生了。你们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为你们两个都有房屋，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你说了父亲去养老院了，父亲今年高寿？
2: 81。
0: 精神还好吗？各方面都可以吗？
2: 身体不是特别好。
0: 那么他愿意跟着你们去奔波几次吗？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给您一个建议，就是帮你们省掉一些个人所得税，但是呢这套房屋要在父亲在世的时候把它售出。
2: 要您说这个建议您可以说一下吗？
0: 好的。首先你们要带着父亲去办一个继承公证，把你母亲的那二分之一继承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和您姐姐全部放弃给到您父亲，因为您父亲现在这套房屋是他的满五唯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等到继承下来改成您父亲一个人呢，这个过程当然你可以重叠啊，就是一面在办继承公证写成您父亲名字的前提下，一面你可以去挂牌上市卖掉，然后等到改成您父亲一个人名字了，您父亲可以签字全权做主这套房子了，你们再把这套房屋卖掉。因为这套房屋是您父亲名下的满五唯一，所以即便是他继承的那一部分，他也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
2: 那这个卖掉的话，我们自己子女能就相当于就是交易，我们交易到我们自己这边呢，可以吗？
0: 你名下有几套房子啊？
2: 一套。
0: 面积多大？
2: 156。
0: 好，你有未成年子女吗？
2: 有两个。
0: 好，两个，你倒是可以达到240。未成年子女有两个，你姐姐名下几套房子？
2: 我不太应该也是一套吧。
0: 面积呢？他有未成年子女吗？
2: 他这已经
0: 这样吧，我就直接问你一句话，姐姐家里面人均面积超过60吗？
2: 应该没有。
0: 没有超过60。你父母的这套售后公房面积多大？
2: 50几吧。
0: 你们自己叠加一下，就加到你这边或者加到你姐姐这边，然后看你姐姐有没有被限购啊。加到你这边或者加到你姐姐这边，人均超过60的话，超出部分要缴个人所得税，可以卖给你们，只要你们没有被限购，是可以卖给你们的，可以的。
2: 啊，
0: 但是你们人均不要超过60，超过60部分每年都要缴房产税。
2: 啊，每年都要缴房产税。
0: 是的。
2: 啊，明白。
0: 每年都要缴。所以我刚为什么算了一算你还有机会，因为你有两个未成年子女，如果你有一个就挺尴尬了。两个的话你们家可以达到240平。
2: 啊，
0: 所以你是可以 cover 掉的，但我估计你姐姐那边 cover 不掉。
2: 那也就是说240平的话，我就是减掉我156，那其实还有差不多
0: 80-90。对的，还有80多平你可以买，
2: 这边可以叠加进来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的，明白了。
0: 你姐姐的小孩如果成年的话，就只能算你姐姐和姐夫两个人，他就不能加了。所以我刚问的是未成年子女。
2: 明白。
0: 好吧，那你们两个自己去斟酌。您说，
2: 这个如果说我母亲这边就是让我父亲来继承的话，这个麻烦吗？这个流过程，
0: 这个继承呢，你们继承也可以，父亲继承也可以，区别在哪里？你们继承了之后，一旦卖出，不是满五唯一，要交差价的20%，售后公房差价几乎等于全价。所以我个人建议，由你父亲继承，随后卖给你。那至于你姐姐这边，你可以做经济上的补偿，而且你父亲卖给你，你这个过程交易税费几乎是零。因为它是售后公房，你要把最原始的档案调出来，你的契税就可以抵扣，而且你父亲又是满五唯一，个人所得税全免，所以我跟你说的这条路径一定是最省钱的。
2: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父亲因为身体也不好嘛，我就想这个流程是不是复杂。
0: 继承公证你要去问一下公证处，你要去问一下公证处需要准备些什么，你只要把材料准备齐全了，公证处其实也就没多久就可以帮你把这个公证做出来了。这个公证一旦做出来之后，你们马上到交易中心，首先一个更名，随后一个买卖就可以了，不复杂。关键在公证处继承公证这个流程，你一定要自己先去跑两次，问一下需要什么，把材料全部准备齐全了，带父亲过去，当场就可以做出公证。随后这个公证书可能要7到10天或者2个礼拜这样子出来，随后拿着这个公证书跑到交易中心去做更名，然后马上在交易中心做一个买卖。
2: 那是买卖的时候我父亲是肯定要去，也要去。
0: 张鑫啊，这个买卖的时候要出现的吧？我节目时间不是太够了，所以
3: 你可以做公证的时候，同时把那个公证委托直接全部做掉。
0: 委托怎么委托？他们自己买卖
3: 就是受托，比如说过到你名下的话，你可以就是 委托你姐姐来办理，
0: 委托给他姐姐
3: 交易流程所有的事情、
0: 这倒也是一个办法，好吧？
2: 嗯，好的，好的，明白了。好的，
0: 但这个公证委托要钱的吧？
3: 对的，对的。
0: 你自己想啊，要花成本的。
2: 对，我都问一下。
0: 好的，我们没时间了啊，就这样。
3: 咨询公证处。
0: 好，没时间了，我节目倒计时了，就这样啊，再见。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高级金融业务执行官张鑫，谢谢张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3: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稍作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间。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午2点的盘面。上海市场的指数是3956.18点，回调0.28%，成交金额是10155.9亿。深圳市场14825.76点，跌了0.66%，成交金额是11216.4亿。两地市场的这个观望情绪继续加剧，目前是2.2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2.1万亿不足2.2万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几大指数的变化，其中沪深300微涨0.05%，创业板回调0.78%，北证50跌1.26%，中小100跌0.25%。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科创50的变化。科创综指今天继续回调，大幅回调3.35%，跌了75.87点，报2188.15点。科创50呢跌了3.99%，几乎4%啊，是这个目前是1930.55点啊，整个的一个科技板块继续。

0: 续保持了回调的一个事态。黄金 AU 四九金报价每克是878.5元，跌0.16%。我们再来看今天回调幅度最大的这个板块，集中在哪些啊？到了这个午后，高带宽内存，还有这个先进封装、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存储芯片、中芯概念 MLCC 平价摄像、玻璃基板、第四代半导体纳米银啊，整个的这个前期的 C 位的这些上涨的。板块呢今天都是大幅的回调，而且有不少的这个最近的明星股啊，在今天市场中呢也是处于一个跌停的位置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调大梁的依旧是整个的医药和保险医疗美容涨 7.07%， 其他的 CRO 重组蛋白医疗服务及这个白酒减肥药等等呢都是这个有所回调，明显今天是一个风格的一个转换啊，在今天市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一典当的医财之道。
1: 医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医财之道之医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上半年机器人板块一直不温不火，那为什么进入到七月份突然迎来反弹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今年上半年机器人赛道完全是冰火两重天，一级市场融资火热，上半年融资超过460亿元，政策也明确了万台级部署目标，各家企业订单消息不断，但二级市场非常冷淡，板块指数逆势下跌，机器人主题 ETF 年内资金净流出超过170亿元，核心原因就是上半年行业只有故事，缺少业绩，多数企业还停留在样品和小批量测试阶段，对营收几乎没有贡献，资金不愿买单。但是进入到七月份，市场逻辑有所改变，特斯拉机器人量产预期升温，宇树科技 IPO 落地，优必选订单破万，多重利好集中共振，把板块从上半年的估值消化直接带入产业验证的新阶段，资金不再单纯看远期预期，而是开始博弈量产落地，这也是近期机器人板块连续大涨，个股批量涨停的核心原因。那么现在市场都在说机器人行情，真正的核心主线不在整机，而在轻量化材料。那为什么机器人减重会成为行业刚需呢？业内人士表示，大家可能要明白一个核心逻辑，人形机器人想要好用能商用，光靠 AI 大脑聪明远远不够，机身骨架才是量产关键。机器人机身越重，电机负荷越大，耗电越高，续航越短，运动也越不灵活。行业有个明确数据，机器人整机总量每降低10%，能耗和续航就能同步优化5.5%。所以轻量化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机器人量产落地的必答题。传统钢材、普通铝材太重，满足不了高频运动、精密操作的需求。而轻量化复合能同时解决减重、散热、减震、电磁干扰四大难题。可以说，未来机器人的性能差距很大一部分就取决于骨架材料，这也是轻量化合金赛道彻底爆发的底层逻辑。那么目前机器人轻量化有铝、镁、钛、特种钢多种材料，但是镁合金却被市场称作人形机器人的天选材料，优势到底在哪里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简单说，各类材料各有优劣，而镁合金刚好卡在性能和成本的黄金平衡点。铝合金技术最成熟，性价比高，是目前应用最广的基础材料。碳合金强度最高，性能顶尖，但是价格太贵，只能用在高端关键环节。特种钢强度极高，但是自重太大，减重效果有限。而镁合金优势非常全面，它是目前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重量只有钢材1/4，铝材2/3，同时减重性能是铝材的5倍，散热电磁屏蔽效果也更优秀，完美适配机器人高速运动精密作业的需求。更关键的是，过去镁合金价格偏高，工艺受限，如今镁铝比价跌至历史低位，成本劣势彻底反转，叠加压铸工艺升级，解决了一氧化一开裂的老问题。目前特斯拉、小鹏、致远、埃斯顿、宇树等主流机器人都已批量采用镁合金结构件，减轻提效效果非常明显。那么多条材料赛道并行发展，目前行业格局到底如何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材料告诉您答案。我是吉义，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进行时。
1: 好了，各位，周三的时间进入到2点钟的交易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兆玲。兆玲你好。
2: 哎，主持人下午好。
1: 好，今天市场中的风格转换非常的明显啊，整个的这个芯片包括封装这些板块就属于深度下调啊。那么结合这个今天市场中的一些主要的表现，包括风格转换表现在像保险整个的医药股又出现了独撑局面的这么一个状况啊，说一下你的观察。
2: 好的。那么近期来说的话，的确市场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风格切换。那这次风格切换不同以往的就是科技股的一个持续的调整，应该是力度要是空前的。那么从最近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虽然说指数我们可以看到，短期来说是见底的概率会非常大。那昨天的一个探底回升之后呢，指数又是上指数又是收回了年线，但是在年线附近呢，可能还会有更加多的时间处于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节奏。那近期的话是处于一个中报的一个披露季。那么由于整个科技板块的话，目前来说估值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披露业绩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形成新的一个分化和分歧，那么容易遭到一些资金的一个兑现。那比如说今天来说，整个科技股的一个下行主要还是某些那个类似于成熟个股，那么披露了中报之后呢，整个的一个业绩出现了季度的一个环比下滑所以说出现一个开盘就出现一个大跌，所以说今天把整个板块的一个氛围都给带下去了。因为前几天来看的话，其实跟着海外在走非常明显，就比如说那个美股纳斯达克里面的一些芯片股，那么还有早盘看日韩股市的一个走势。那么韩国股市的话，今天来说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照理说今天来说应该是科技股应该情绪比较不错的，但是由于某些公司的一个中报的披露不及预期吧，那所以说整个的一个科技是和海外形成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走势，所以说也是让更加多的资金那么从科技里面去流出流入到了一些传统的一个消费医药里面去。那近期来看的话，老邓股里面的医药表现的是持续性非常好，非常亮眼那么我们之前也是介绍过，就是在传统的一些板块里面，其实创新药它的一个成长性以及包括业绩来说都是有非常不错的因为从之前的几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海外那个医药出海 BD 业务的话，它是基本上是逐年翻番基本上从那个2024年开始2025、2026就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增长高增长的话也是吸引了更加多的一些资金的一些投入吧。而且科技股的一个回调之后呢，也是让整个市场是趋于谨慎目前来说两市的一个量能出现一个急剧的萎缩，因为之前科技股所主导的行业当中量能基本上是要大于3万亿甚至3.5万亿，但是这两天的话很明显又是缩到3万亿里面那么在存量博弈的市场当中来说的话，可能市场更加会倾向于一些低位的补涨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消费医药反复的一个轮动然后的话就是红利风格的一个崛起。那目前来看的话，类似于像银行、保险煤炭钢铁来说，都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轮番上涨所以说市场的话，那么风格是达到了一个再平衡那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这个时间点可能要持续预计持续到8月初那么市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那个巨型 IPO 也上市之后呢，市场可能会再次去重新去平衡到一些那个我们说成长的一些风格，可能才会有更加好的一些表现。那短期来看的话，可能科技股的一个震荡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幅度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相关的一个节奏和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科技股指标，包括这个芯片的一个这个调整你估计会维持多久？
2: 好的，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因为近期来说在披露中报嘛，那么我们觉得中报要披露的差不多那么特别是一些龙头个股的一个中报都在披露好以后那么基本上是到8月头上然后长兴这边也上市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市场可能会企稳稳一点。那接下来的话可能还会关注一些类似于海外市场的一些表现比如说那个海外的那个包括那个我们说地缘冲突的一个演进，可能都会对高位的一些成长板块造成一定的一个投资风险偏好的一个压制。那如果这些事件来说的话又是告一段落，然后海外的科技股重拾升势的话，那么我们相信整个风格有可能再切回来。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好像类似于一些高位的一个分歧来说还是非常大包括我们说今天的那个有些业绩不及预期，还是让市场来说是出现明显降温的。而且今天来说海外股市还表现得非常不错的情况之下，
1: 对，
2: 出现明显降温。
1: 对，是的
2: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可能市场会更加谨慎一些让更加多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光模块的公司存储的公司，还有那个 PCB 的公司，

0: 业绩出来之后，那么可能市场才敢投了啊，才敢再进去那个抄底。短期来看的话，可能市场当中的一个承接可能会有所减弱。
1: 明天这个长鑫这个上市市场中的关注度非常高啊，那么会不会，到底有没有这个明确的判断？今天你综合这个市场中大家的一个这个共识啊，可能这个科技赛道，特别是在这个芯片啊、封装这一块儿，还会延续今天市场中的一个继续下探吗？
0: 好的，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来说市场就是，我觉得长鑫的那个申购，明天来说，因为现在都不是用资金申购嘛，所以说影响应该不是特别大的啊。因为之前来说的话，这个一直是知道啊，是明天这个申购时点。然后的话，就是主要还是看它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那基本上就是在那个7月底嘛，啊，好像现在传闻是在20几号那个上市嘛，啊，看它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因为现在来看，整个的一个板块的一个估值还是比较高的。那接下来这个它上市之后能够持续上涨呢，还是说那个出现调整或震荡啊？到底开在多少倍的一个估值？市场当中现在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分歧。那主要的话，我觉得还是等一些主要的一些板块的一些龙头，刚才说到的像 PCB 啊、CPU 啊，那个还有包括那个像那个其他的一些啊，就是细分上的一些龙头公司，它能够出到一些超预期啊，甚至说那个或者是说符合预期的一些。那个业绩报告的时候啊，市场可能才会重拾信心。那目前来看的话，市场由于短期的一个筹码的松动啊，可能会造成他们的一个兑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可能还需要等一等。
1: 今天我们明显看到了有多家的这个白酒的 A 股上市公司呢，是逆势出现了上扬，而近期的，半年报来看呢，不但是跌幅啊，这些这个白酒类的个股不仅这个跌势延续，其中有些还有所扩大啊，解读今天的这个白酒股的一个大幅反弹。
0: 好的，那么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风格在平衡的在切换吧，啊，其实白酒股目前来看的话，基本面他们并没有企稳啊，包括那个一些公司它的一个中报预告出来之后，可以看到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它的一个业绩非但没有企稳，而且有些就是还有些亏损扩大的一个态势，对吧？但是呢，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好在一点就是他们目前的一个估值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低，就历史最低的一个水平。啊，包括那个医药股也是啊，医药股前期如果没涨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就造成了目前就是说高位的科技的资金开始溢出，然后呢，他们去可能会寻找一些极致的一些低估的一些品种啊，做一个适当的一个风格的再平衡，所以说就是把这部分的资产可能往上拉一拉啊，但是就是我们说老登的小登的切换，这次虽然说好像切的比较久一些，但是老登里面可能它里面也有轮动啊，其实现在来说走的比较好的就可能就是创新药，那其他的话基本上是涨一天跌一天啊，或者是说你这个追高以后就会被套住。其实最明显就是影视院线啊，今天又涨了，那它昨天是跌的，然后上周五是涨的，就每天的波动还是非常大。就不要看说老登的整体估值是比较低的，但是当它涨起来你去追高的时候呢，也是容易达到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可能不太好赚钱。而是说我们说在老登里面去寻找一些确定性比较高的啊，那么持续性比较好的，比如说之前我们就说到的那个创新药啊，可能相对来说效果就比较好。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目前市场如果持续的量能萎缩的话，我觉得这个赚钱效应还会往下走啊，所以说也不要说即使我这个市场里面我一定切换当中我就能获利，而是说我觉得如果量能持续萎缩的话，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仓位控制和谨慎的。好的，主持人。
1: 大家一方面在盯着这个半年报的一个，出清的这个过程中啊，从中去做筛选；另外呢，大家还是看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市场的这个风格转换的问题。刚才我们也特别说到了像，整体的医药股啊，创新药，之前我们也看到了消息啊，有大笔的资金借助这个医药的 ETF 开始介入到这一块儿啊，开始进行渗透。创新药这块到底有没有可能在下半年独成一面？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人寿啊新出的这个半年报的业绩也非常的可观啊，整个的这个保险这一块儿，保险金融这一块儿，可能会接下来怎么走？你的判断？
0: 好的，就是险资来说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很明显啊，一方面来说的话，保险它也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永续经营，然后一个就是业绩平稳增长，然后属于一个高红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板块，对吧？然后的话，可以其实就是可以对标我们的一个红利风格的一个投资。那红利风格里面，现在来说可能就包括像银行、保险，然后那个包括钢铁、煤炭这几个板块。 那最近来看的话，就是由于科技股的一个下跌，跷跷板效应，然后就引发了那个整个红利板块的一个异动啊。所以说，我们从长期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就是每当红利出现一个阶段性回调之后，它到了一个阶段的低点之后啊，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介入时机了。因为我们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其实最近大概我们看到，其实最近像六七年的时间吧，基本上红利板块它是走一个长线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逻辑从到未来来说，我觉得也不会被打破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部分板块来说的话，逢低都是可以做一定的一个配置。那如果说板块当中是有轮动有风险的话，那么适当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些红利属性的这种 ETF 啊去做一个配置，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合适一些。
1: 好的，感谢赵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两地市场还是走的怎么说呢？这个深圳市场是有点加大了刚才的下杀的力度，目前报14,817.53点，今天是跌了108点啊，跌0.73%。上海市场跌0.25%，两地市场合计的一个成交的金额真的是非常低了，2.2万亿啊，今天是缓慢的一个成交，观望的情绪也是更加的浓厚，医疗美容依旧是把持在市场中呢这个涨幅最高7%的一个位置，而今天的来自于高带宽的内存先进封装这块呢，跌幅都是超过了6%以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
1: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盛海俊，海俊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在昨夜的这个隔夜的美股啊，包括这个韩国股市，他们的这个半导体没有，包括这个先进封装啊，对呀。那么今天这边的一个继续的一个回调，你觉得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最大啊？
3: 其实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咱们的业绩预告。
1: 嗯。
3: 部分的一些半导体的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1: 嗯，
3: 反而有一些半导体的上市公司股价几百块，但是业绩还是亏损的，甚至比一季度亏损的更多。
1: 嗯嗯嗯，
3: 有一些半导体的上市公司，特别是存储类的上市公司，一季度赚了很多，但是二季度就平平了。
1: 嗯嗯嗯，
3: 引发市场的猜想，你知道什么猜想了？因为它二季度业绩不好。大家想，哎呀，三季度、四季度怎么办呀？那估值就会下调，所以说就出现了集中的抛压，甚至出现了开盘跌停板的这种现象。大家想一想，当你的半导体的存储行业或者是所谓的 AI 芯片链的话，有一只个股跌停板的话，那市场的游资或者市场的资金会怎么想？
1: 嗯嗯，
3: 哎，所以说很简单，资本市场不是用物理、化学、数学简简单单的数字模型可以解释透的。这个市场的话，揉杂了更多的人性，揉杂了更多的市场的想象。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有些投资会说了，这个股票业绩不好，不等于我的股票业绩不好，为什么我的股票会下跌？
1: 对，
3: 其实你错了，你是线性思维。
1: 嗯，
3: 哎，我个人认为，咱们这个市场当前的话，就是看中报业绩，中报业绩好，你比如说今天的好像是中国人寿吧，是吧？
1: 嗯，
3: 那中报业绩好，它就是涨的。
1: 嗯。
3: 哎，你中报业绩不好，市场也会给你一个比较明显的踩踏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我想，对于投资来说，你一定要明确，好的上市公司市场会给你好的价格，但是好的价格如果说超出了预期，那当然没问题，但是不及预期，市场会给你踩回来。
1: 嗯，
3: 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海外市场会影响到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波动，或者部分行业的一个波动，但是它不是核心因素。中国资本市场是不是将来走牛，未来走牛，还得靠咱们上市公司挣不挣钱。如果5000多家上市公司都是每股挣1分钱的话，那我想，你别想说牛市了，这股市不跌就算不错了。大家想想对吗？
1: 嗯，没错。
3: 哎，这才是合理的问题。
1: 嗯。好，另外今天市场当中呢，我们又看到了是这个医药股独撑一面啊，这是不是预示着这个多次在市场中的在市场下行的过程中呢？嗯，那么下半年
3: 那个上市的那个药企把他的那个新股的新药的授权给他卖掉了，卖了15亿美元吧，先收了6亿美元，然后拿了9亿的那分期吧。
1: 嗯哼嗯哼，
3: 那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如果说出现这样一个合同、这样一个信息的话，那整个创新要不要激动一下？肯定激动啊！大家想对吧？
1: 嗯，是没错。
3: 但是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只是场外因素或者一段因素的影响，并不代表整个创新药就会走好。我还是认为， 我自己个人认为啊，不代表别人的认为，我认为创新药还是一件。

0: 声音。全球的新药的研发也好，新药的销售也好，还给欧美那些大厂掌控在手上，阿斯利康啊、辉瑞啊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厂。所以说，中国的创新药只能够把它的创新药专利卖给那些大厂，让它去推广全世界。其实说白了，你是做苦力，你是做研发，我来做销售。大家想想，做销售赚钱还是搞研发赚钱？哎，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谈不上看好和不看好，我只是认为有消息刺激导致这个行业部分的行业、部分的板块出现了一个集体的涨停啊，部分的上市公司出现了一个大涨，但不代表我看好这个行业。我还是那样一个看法，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的创新药是件苦差事，外国的药厂那才是真正的赚大钱。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投资者对于投资还是要理性。每个人对于每个行业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也
1: 没
0: 许
1: 错，
0: 你特别看好创新药，也许他特别看好创新药，但是我是直截了当的说，我不看好创新药，就这么简单。
1: 你是很看好保险板块，
0: 我主我反正比较主，我比较主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太会听，就是很多的分析师啊，也不会看网上那些新闻啊，来影响我的主观的一判断。我判断的是行业赚不挣钱，关键的是看，比如说 ROE 啊，或者关键看你的技术数据。我不能够说你给我创造一个故事，我就看好你。啊，咱们在整个的芯片股不断的上涨、半导体上涨的时候，我当时就说过一句话，我都知道这个地方是有泡沫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那对于一般的投资来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那你就要小心，您说对不对？
1: 对，是。
0: 即便你特别看好，或者你特别看好，比如说马斯克说我的火箭要上火星，我第一个就不信。至少我有生之年我是看不到的，也许我女儿看得到。
1: 是。
0: 但是问题是我看不到的东西，我要去买它呢？你讲为了买一个故事吗？不是。所以说我个人上，我这个人是比较主观的，也很容易受到别人打击。为什么呢？因为我老是跟别人唱反调。所以说，一般来说的话，我做节目的时候很少点评那些热门行业，因为我一旦点评它不好的时候，大家想想对吧？那正好在涨，我又说它不好，很多买的投资者一定会说："哎呀，这个人胡说。
1: 不
0: ”哎，这个我觉得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要少碰那些热门行业，多说说那些底部行业。你就像我昨天在行业分析当中，我在说光伏，其实我没有说光伏，其实我认为说一点冷门行业也许更合适一些，因为大家都不关心了嘛。
1: 对，是说到这个白酒啊、光伏啊这些，那白酒刚才也说到了，它这个半年报拿出来，可能是，亏损的这个亏损率更拉大了啊，但市场中今天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那么再
0: 其实
1: 看
0: 我
1: 这
0: 认
1: 下
0: 为，
1: 半年，
0: 对于白酒来说的话，半年报不好，其实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一个共
1: 共
0: 识，
1: 识，对
0: 没有什么可多是担心的。你认为
1: 对，
0: 中国报白酒会好吗？不会好啊，肯定不好啊。我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15规划当中，对于消费这个行业，或者消费这个大的产业、大的庞大的一个机构，我们到底如何来振兴？
1: 是，
0: 什么时候消费能够启动，什么时候消费能够复苏，这才是我关心的事情。比如说，你知道的，你我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内，新能源车的那些企业好像都出现了业绩不好的这种现象，这很正常。因为啊，5月份、6月份整个汽车销量下降20%，你谁会好呢？大家投资人应该想一想。但是我们应该抓住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考虑的是，这个行业有低谷，那也有高峰。那什么时候到最低谷，什么时候会出现转折？我不相信白酒行业永远下跌。我们在猜的是什么呢？我们在算的是什么呢？哎呦，什么时候白酒行业迎来那个拐点？
1: 对，
0: 当迎来那个拐点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股价最低点呢？哎，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咱们做投资不能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啊。我说的是你说它不好没问题，10个人都说它不好没问题，但是我研究研究一下它什么时候会变好。当我觉得它会变好的时候，我去买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抄到一个历史大底？哎，这个才是我们的分析师应该关心的事儿。至于说到投资者关心的是，老师，我什么价格可以卖得最高呀？明天会不会涨啊？其实一般来说不在分析师的分析范围之内。为什么？因为那叫猜。也许我话说多了哈，但是我说的是都是实话。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中的这个 ETF。刚才也说到了，哎，最近是有变化啊，有许多的在科技 ETF，包括芯片 ETF 这边可能有抛售比较多，但是呢，在这个新药的 ETF 啊，这些过去冷门的，现在开始有资金的一个介入，那肯定是进进出出了啊，市场中总
0: 对
1: 体资
0: 呀。
1: 金是不变的啊。那么接下来宽基指数这块，大家是不是也要改换思路？
0: 我觉得宽基指数不用改换思路，
1: 不用改换，
0: 就看沪深三百。
1: 嗯，
0: 现在我看到五个指数，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创业板、上证指数、深圳成指，我就看到沪深三百是翻红的。
1: 嗯，
0: 我就告诉我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过一句话，就是我记得我说了好多次了哈，我认为咱们这个市场是牛市，而且是个慢牛。
1: 嗯，
0: 我只针对沪深三百。
1: 嗯嗯，
0: 我不针对科创板，也不针对上证指数，也不针对北交所。我说的意思，大家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咱们现在谈到的，比如说美国市场好啊，日本市场好啊，韩国市场好啊，欧洲市场好啊，其实你谈的都是他们的，就是所谓的像沪深三百一样的宽基指数，日经225指数，
1: 嗯，
0: 法国 CAC 40指数，就40个股票的指数，
1: 嗯，
0: 标准普尔500指数是500个股票的指数。我们从来不谈论这个日经指数或者是美国市场所有的股票它的好还是差，我们只谈的是道琼斯或者是纳斯达克或者是标准普尔。
1: 嗯，是
0: 道琼斯只有30个股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个人上认为，就是未来的中国资本市场如果要走得好，走得更加快一些，或者是我们指的它慢牛，我不指上证指数，我也不指那个科创50指数，我就指的是沪深三百，因为这是沪深两地300个市值最大的股票。
1: 嗯嗯，
0: 它如果走牛了，我就认为它中国市场走好了。至于说到那个小盘股啊，微盘股啊，北交所啊，哎呀，那就是边角料，按我的说法是，
1: 嗯，
0: 它不代表整个市场的情绪，也不代表市场的综合看法。所以说很多投资者会说科创板牛市啊，这么这市场就走牛了，不见得。
1: 嗯，是、
0: 啊、上证指数今年上半年没涨，市场就是熊市，不见得。你看是、
1: 嗯、
0: 那个沪深三百，我算了一下，1月1号到6月30号沪深三百涨了7%。那不算涨吗？
1: 对呀，慢慢的这个就7%很不错了、
0: 啊、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分析师说的慢牛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慢牛、
1: 嗯、
0: 也不止你的股票、
1: 嗯、
0: 我们指的是某一个指数。
1: 是
0: 你说比如说今天科创板连续3天4天下跌了，变熊市了，我也觉得很正常、
1: 嗯、
0: 只要是沪深三百不出现大幅波动，我就认为市场还是挺稳定的。
1: 嗯，是。
0: 哎，所以说投资应该明白这、嗯、我觉得理解一下，我也许大家都有可以在同一频道上说话。
1: 好的，
0: 不理解也许你很难理解。
1: 好的，感谢海俊，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再见再见。
1: 好，稍后的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市场啊。今天美元指数的这个走势呢，这两天是稍微有点转弱了啊，在101的下方，目前报100.78点，跌了0.16%。欧元对美元1.1440，涨0.17%。美元对日元162.1830，跌了0.05%。英镑对美元1.3416，涨0.19%。澳元对美元是0.6989，涨0.22%。美元对瑞郎是0.8088，跌了0.05%。美元对港币是7.8370，跌0.01%。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19，涨了0.1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7910，是跌0.12%。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491，涨0.16%。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1847，跌0.01%。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是0.8665，跌0.12%。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是9.0839，涨0.13%。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7306，涨0.62%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这个离岸的这个人民币报在这个6.7691，是跌0.07%。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嘉宾。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好，稍后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向上海喜恩金融信息公司的叶威。叶老师，来看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变化。
8: 啊，主持人你好。
6: 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指数呢，是今天是下到101的下方了啊。
8: 那主要因为昨天的那个 CPI 数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那么弱于市场预期，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整体我个人认为美元指数先看一波回落吧，那么回落的目标应该是先看100.00附近的一个支撑，那么进一步的支撑在99.50附近吧。那么短期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一波的美元指数的一个拉升，我个人认为还没结束，那么看看下档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有效的程度，那么短期我不建议目前在这个位置再去追空美元指数，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美元指数来说的话，基本面上来看，我个人倾向于整体利好的概率还是偏高的，那么等一下低位的一个承接力度吧。那么如果说短期能够在100.00附近，在至99.50附近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承接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去做多美元指数。主持人，
6: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非美货币在近日市场中的一些表现啊。在这个中东局势最近有点偏紧的一个情况下，非美货币最近的表现是怎么样？特别是英镑和欧元。
8: 对于英镑和欧元来说的话，我个人倾向于主要还是追随美元指数吧。那么美元指数的一个成分里面，欧元和英镑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分。那么在美元指数会相对来说有一定回落的一个情况下呢，对于欧元和英镑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吧。但从其实我们看啊，或英镑区整体，英国区的话，整体其实经济数据相对来说没有美国相好。那么能不能有持续的一个拉升，我个人还是打一个问号的。那么在非美货币当中的话，我还是进一步的建议多关注日元这个货币，对这个货币。最近日本央行对于整体的一个汇率会不会进一步的对于汇率未来做一个干预，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在不断增加的，包括日本财政部也发出了比较新的一些消息。那么对于未来的一个日元

0: 我觉得
1: 喂，
0: 会上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就是。
1: 好的，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啊，这样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继续请出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
3: 嗯。
2: 这个高质量发展看中国，其实呢在美丽乡村这一块呢，各地政府投入给大家的这个生活，包括农村，包括市民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啊。
3: 嗯。
2: 那么知道你们在这个春节之后啊，在这一块也做了很多的部署，给大家了解一下吧。
3: 确实是啊，四八快装呢，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啊，到今年我们是第11个年头了啊。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上海呢，今年也是第8个年头。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如果说大家有改造、有翻新的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今年呢，我们也是新的第11个年头嘛啊，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就是农村自建房的改造翻新啊，我们简称为叫乡村别墅的改造翻新项目。那我们四八快装能给我们在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能做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乡村啊，城乡结合部，或者是有这种郊区，哎，大家有农村自建房啊，住了20-30年的房子盖得挺好，但是装修的并不是那么好，对吧？想找一个专业的团队来给咱把乡村的这个房子呢改成乡村别墅的那种居住的感觉的业主，大家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啊，在咱们上海周边的区域啊，这个我们是都可以同步实现的啊，华东地区啊也是可以的，因为这边呢各个农村啊乡村啊都是更富裕的啊，而且的话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2层楼甚至有3层楼的啊，只不过房子有那么大，但是装的没那么好，所以我们乡村别墅呢，这是我们四八快装今年重点啊，要给这些乡村想改善自己居住环境下全面提升生活品质的这种业主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更专业的服务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正好啊听我们的节目啊，你不管你住的老房子有局部改造，还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乡村自建房子想有翻新改造的这种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做了11年了啊。那我们呢给大家的服务的标准呢，一次装修服务要给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呢，大家周末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呢来做节目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见面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周边农村自建房有这个需求的，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上海的不少的老百姓啊，双休日小长假现在都习惯于去长三角一带的美丽新农村去赏花，这个暑期带着孩子们看到了不少的农村的自建房，有的是开了民宿，非常的漂亮，还是有很多的农村的老的这个居民啊，希望哎，我怎么才能把我们家的房子造得像那个新民宿那么漂亮啊？
3: 是的，
2: 这就需要这个四八快装给他们做进一步的符合现在城市时尚的一个设计了。这块您谈一下你的设计布局。
3: 对，确实是，是因为农村的房子呢，是一盖的，大家面积都很大啊，2层楼、3层楼有的是，但是大家装修呢，就是也不是太懂这个行业，
2: 对，
3: 对吧？大家基本上四白落地啊，装个门就可以了，但事实上这个装不出来这种别墅的感觉，对吧？所以这个呢，是大家不用花太多的钱，找一个专业的团队给你把设计做好了，实际不需要你花太大的代价，就可以让你享受到别墅居住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做过很多很多案例啊，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让我们很多有农村自建房的这种业主呢，能实现老房子快速的改造换新，装完以后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有这种哎现代化民宿的居住那种感觉啊。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呢，你回去啊居住也好，对整个的让父母在家里养老也好，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居住感生活品质是直接就提升了。只需要你下一个决心， 找对一个公司，哎，四八快装之所以今年我们要进军这个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我们除了你已经盖好的房子能给你这个实现翻新改造之外呢，还有农村自建那个有宅基地的，哎，或者我这房子已经几十年了，我就想推倒重建的，我们连重建带外立面的装到室内的装，你如果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统一的一条龙一次性的，可以让你从宅基地到拎包入住，这个活儿我们也是都能给大家做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四八快装今年的乡村别墅项目啊，我们在咱们华东地区啊全面已经启动了。所以如果说你家里有宅基地，你想盖啊，从盖带外立面装修到室内装修，我们是都可以承接的。或者是你已经有自己的自建房，已经盖好了。对吧，那你也想改造的，或者我们有这种这个郊区有这种时间久的这种老的别墅想改造想翻新的啊，你都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乡村别墅的负责人啊，专门的我们的设计总监来亲自给您来服务的啊。所以呢，大家小到呢3000块钱装修的老房子，哎，我们城里边的活啊，大到了全屋整装，再大到那个我们乡村自建房的别墅改造翻新，那四八快装我们的设计呢是先给大家先去做服务的啊。大家如果有这些项目呢，大家都可以一会儿记好四八快装的4006658848，你一会儿打电话先预约咱们的设计师，免费给咱们上门量房，出方案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啊，在你跟我们正式签合同之前呢，实际是没有费用产生的。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周边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乡村自建房啊，或者是有乡村别墅的业主朋友，想全面的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让自己的居住环境呢更舒适啊，那我觉得大家老房的改造翻新你应该是真的要提上日程了。四八快装未来给大家服务呢，我们有三个老房翻新的服务承诺。第一个，我们可以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哎，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在咱们上海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这11年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也就是说我认为老房翻新如果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那我建议大家未来装修房的选择一定是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那四八快装我们就可以做到环保，完工当天您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您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可以给您砸掉重做。这是四八快装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第三个承诺就钱方面的啊，这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服务都有50多个城市，我们都可以做到签合同价就你家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也做到了。所以大家呢，在咱们上海地区、华东地区啊，咱们现在除了上海我们之外，还有杭州、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啊，这些嘉兴、绍兴这些城市，以及宁波啊，都有我们四八快装的服务门店。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我们欢迎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不管是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装修的活儿，或者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或者是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我们以及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场位活动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好，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进行农村自建房的这样的一个改装，它有很多的一个创新，可能需要沟通的这个细节更多啊。您的这个想跟老板直接，进行交流，您留个自己的联系方式。
3: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我个人把我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的微信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或者你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想跟我咨询，你可以加我微信，咱可以一对一的交流，
2: 对，
3: 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个人的微信，
2: 13303013881333031388，可以试着先跟您联系一下，联系一下呢，这个让大家看一看，比如说你们有哪些这个案例啊，装好的比较好的，都可以让消费者先看一下。
3: 哎，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2: 对，
3: 对的，这个呢，是尤其是这种比较大的活儿啊，大家下个决心也很难。首先要看一看，哎，别人家装完的结果，哎，到底我能不能？把我们家也改造成这样的，大家可以看案例，案例我们会给你发的啊，没有问题的啊，
2: 是
3: 的。
2: 还有就是你这个邻居家啊，现在美丽新农村改出来那么多漂亮的房子，有什么样的可以也可以带你们的设计师去看一下人家。
3: 是的，有很多的我们的业主呢，就是说啊，我就照着他家装，对吧？进去看一下，对吧？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别人能装出来。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我们全国连锁的公司做了11年了，从我们的设计、施工、交付。售后我们是一条龙给大家可以服务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那我个人认为这段时间季节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大家真的不要去错过啊。而且老房子改造翻新，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啊，早

0: 繁星早享受。
1: 是，
0: 你不要等老房子，你等来等去的，就是你的生活质量没有任何的提升，而且老房子居住长时间的居住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
1: 嗯，
0: 第一个隐患就安全隐患，对吧？因为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大，把自己家水管崩了，万一咱外出不在家，有可能把咱家淹了，把楼下泡了。
1: 嗯，
0: 这种风险是每年老房子发生的概率会非常大的，大家要关注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电线啊，电线在墙里边你又看不到，对吧？轻则跳闸断电，用电量增加；重则会严重容易引起火灾。那我觉得这个对咱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这种隐患的，大家要关注的。还有很多老房子呢，这个实际你可以看看你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是有细菌的，对吧？那个细菌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我相信对咱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的。所以尤其长时间在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或者家里有小朋友的业主家里啊，我个人认为大家只要老房子旧房翻新你想过想改造，那我建议大家马上行动啊。四八过堂这个赛道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旧房翻新的经验，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没门槛，只要你家超过3000以上的老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四八过堂咱都做，或者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我们四八会堂咱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的企业呢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所以大家想在咱们华东或者上海咱们这个城市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呢，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预约的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锁一把，见面礼就给你；第二个呢，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博总，其实不管是旧房改造，还是这个新农村的新房的建设，或者是这个别墅的改造啊，其实我发现有些这个邻居啊，关系比较好的呀，他们如果几家一起，或者是两三家一起，想搞这个类似于团购式的这个旧改或者装修，这样子的话，公司会给一些这个优惠吗？
0: 会有的呀。那一户做，尤其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我的成本是已经一定的，但是如果两户三户一起做，那成本当然会降低啊。
1: 对，
0: 那降低我们就给我们的业主直接就优惠掉了嘛，
1: 可以集中选，
0: 集中可以做的，只要你有两户，我们就可以升为我们的团购了啊，这样我们的成本呢，很多运输成本啊，垃圾清用成本啊，人工成本啊，我们就相对来降低很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有这种，包括我们的旧房翻新也是，你比如我们这一个单元，同时有两户装房子，
1: 对，
0: 那我们的成本一定会，你签单的时候我会给你多优惠的，因为我的成本降低了，因为我运输成本是一趟，垃圾清用也是一趟，我的人员也是，把它有效的利用好了。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说真的，如果说有身边的一个单元的或者邻居的，大家如果都想改造房子，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对吧？一起订的话，比你单独订，我觉得要便宜啊。
1: 大家都知道团购的这个力量
0: 啊，有这个政策的。所以大家呢，真的，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我觉得咱们上海的房子是最值得旧房翻新的，
1: 是
0: 因为老房翻新呢，我觉得有一个价值感直接拉满，就是装完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原来老房子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咱们利用起来，以60平房的建筑为基数的建筑面积的房子装完，我能给你装出来70-75平的使用空间。
1: 哦，太棒了。
0: 那我相信在咱上海，你花这十几万装修完房子，你就性价比就值了啊！因为你的房子在这儿，咱们这个城市怎么着啊，价格房价低也就5-6万一平，大出来十几平方，大就有50-60万的价值出来了。所以你花这10-20万，你就性价比就超高了啊！同时，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房子里啊！所以我们四八过堂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啊，就我们完工的标准可以入住，完工标准您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环保保证是合格的，如果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
1: 哦，
0: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对每一个家庭居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你是放心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0: 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还有您个人的电话是？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咱们交个朋友。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1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啊，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午后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8到39度，明天最低温度30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6: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6: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

听见第一的价值。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啊，今天上证指数3955.58点，全天跌0.29%；深证成指是14779.40点，全天跌0.97%。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优四九金每克是879块整，盘中跌幅0.10%。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今年量化私募整体业绩到底怎么样？为什么大家会感觉量化赚钱变难了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从最新半年报数据来看，量化私募的绝对收益看着还算平稳，但核心的超额收益出现了大幅缩水。数据显示，今年指数增强策略平均收益和去年基本持平，但平均超额收益仅有3.11%，对比去年同期14.17%的超额，直接缩水超过70%。而且市场分化极其严重，超40%产品跑输指数，不少头部私募的中证1000增强产品超额收益为负，部分回撤甚至超过5%。简单来说，以前量化稳稳赚超额收益，今年不仅赚得少，很多还出现了亏钱情况，这也是大家觉得量化失效的核心原因。那么增量稳定赚钱的量化政策今年集体遇冷，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原因是今年 A 股市场风格彻底变了，传统量化模型跟不上新行情。过去3年市场轮动均衡，小微盘、红利股轮番上涨，量化分散持仓、捕捉市场偏差的策略很容易稳定赚取超额收益。但是今年市场是极致结构性行情， AI 科技少数赛道独强，绝大多数个股持续走弱，走出了指数涨多数个股跌的极端走势。量化策略的核心是分散持仓，动辄持有数百上千只股票，这种模式在普涨行情是优势，在极端分化行情就成了拖累。再加上量化模型天然偏好小微盘股，而今年微盘股整体下跌，直接导致传统因子失效，超额收益大幅回落，甚至出现亏损。那么市场结构彻底改变之后，量化行业未来会如何演变呢？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已经达成共识， AI 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大概率会长期延续，传统靠小市值反转因子的旧量化模型已经过时，行业必须全面迭代升级。未来量化私募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简单的分散选股，而是快速适配市场变化的能力。头部机构都在加快模型更新，丰富策略体系，打造多周期多风格的多元化策略，不再单一依靠旧市场逻辑。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当下要摒弃量化稳赚不赔的固有认知，短期谨慎跟风入场，挑选产品时优先选择迭代能力强、策略多元的头部量化机构，避开策略单一、模型老旧的中小私募。未来量化行业会迎来明显的强弱分化，优质大厂的优势会持续放大，行业洗牌会进一步加剧。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

0: 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在收盘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情况啊。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的啊，这个半导体板块领跌，创新药概念出现了这个大涨。市场当中呢，今天整体来说上涨的股票家数也是比较的多啊，这个超过了3300只，超过70只出现了涨停。但是今天半导体的板块领跌的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啊。那么这种市场情况我们怎么来评价呢？连线嘉宾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3: 哎，你好。
2: 嗯，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的领跌啊，就是我们怎么来评价它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
3: 整个市场我觉得反弹现在大的一个基础可能还是情绪压制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昨天虽然说微上去了，微型反转，但是其实资金这一块还是犹豫的比较多啊，整体资金依然没有放量啊，是缩量的。而且市场像前期的一些这个热点半导体的一个下跌，尤其是在海外反弹了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是跌的。我觉得可能还是情绪压制一切吧，情绪压制主要的这个行情啊，可能已经比较偏离基本面和逻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所以我的理解是反转嘛，仍然是一个反转看待，但是上涨可能是一波三折的。
2: 嗯，
3: 有一些市场的这个情绪啊，它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够完全的拐过来的。
2: 嗯，
3: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观察观察，但是整体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依然是保持乐观吧，相对来讲。
2: 嗯，这个位置还是保持乐观。那么就是对于半导体的这样一波这个今天的表现的话，是不是最后的杀跌呢？我们怎么来评价？
3: 我觉得有可能是的，因为整体来讲虽然说今天收盘是一个大跌，但是也基本上是昨天最低点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说创更加的，就是向下更加的打开空间并没有。
2: 嗯，
3: 而且也基本上跌到了五月中旬的那个和关键支撑位这个位置。而且这次下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啊，有可能是为就是接下来的存储的巨无霸上市做的一个铺垫，因为如果说因为存储的这家巨头，
2: 嗯，是，哎哎，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试试看啊，联系这个夏银凯。存储的这个巨头的上市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的啊，到底之后的表现会如何呢？如何来影响我们这样一个市场？明天就要申购了，大家也都是会关注这一系列的话题。我们一会儿跟各位来联系。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2: 好，我们来尝试连线啊，这个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哎，夏银凯在吗？
3: 哎，在的。
2: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市场啊，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就是说明天的这样一个申购存储的大公司会造成一些什么影响，怎么判断？
3: 嗯，我觉得申购倒不重要，重要是它上市之后，也就是从它的市值来看，按照现行的规则，上证指数是12天就会将它纳入到这个计算当中啊，12个交易日。那但是科创中指和科创50可能会慢一点啊，
2: 嗯，
3: 这个3个月以后或者甚至12个月满才会进入，
2: 嗯，
3: 啊，但是大家毕竟上证指数最为重要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如果说将来长线的上市，一上来刚好卡在市场这个情绪比较亢奋，尤其是科技板块情绪比较亢奋的时点上市的话，那它很有可能会透支它的一个估值。也就是说上市之后上市即巅峰的一种状态，
2: 嗯，
3: 也就是说可能会重演当年是吧某油的这种行情，这现在其实是各方面都最担心的一个情况，
2: 嗯，
3: 所以最近的下跌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也未尝不是坏事，也就是提

0: 前让市场冷静冷静，
1: 嗯。
0: 将来的话，它我们说注定是很快会被纳入到指数当中的。如果它一上来就是有这么大的市值，上世纪巅峰不断的往下走的话，那对于上证指数的拖累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要降温啊，这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第二呢，从换一个角度，就是如果它一上市的估值没有那么高，
1: 嗯。
0: 甚至是好比我们这个过去的像中芯国际啊，像北方华创啊这种上市之后估值一般，甚至上市之后接下来继续向上走一个长牛行情的话，那么它反而会对我们的上证指数形成一个向上托举的力量。
1: 嗯。
0: 我相信可能大家最希望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托举，对吧？通过这么大的一个公司的上市，又是科技的一些核心股啊，它的不断的上行，带着上证指数，我们相当于继续创新高，突破4200点。我想这可能是各方面都希望看到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结果，
1: 嗯，
0: 而不是它的上市把整个都给拖下去，
1: 嗯，
0: 甚至把上证指数拖破位，甚至有可能带崩整个情绪。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觉得最近的一个降温啊，也是有原因的吧。
1: 嗯，是。那么这种这个情绪的变化，会随着什么样的一个节点而改变呢？我们怎么去观测呢？
0: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就是情绪这个东西嘛，来得快，去得也快的。
1: 嗯。
0: 从现在情况来看，确实已经出现了冰点啊。至于说冰点已经出现之后，那市场的最低点在哪里？这个我想可能都是猜的，谁也不可能知道。
1: 嗯，
0: 那至少我觉得现在情绪已经到冰点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选择过度的悲观，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嗯，
0: 啊。已经出现冰点了，至少我的理解，现在是底部区域。但是底部区域的最低点在哪里，确实不清楚。但我想，可能理解它现在已经是到底部区域已经够了吧。
1: 嗯。是，那么眼下的这个区域的过程当中，大家会讨论，就是跟海外好像又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说啊，这边的波动更多的是跟韩国股市有关，或者跟美国的市场的科技股有关，但在今天好像感觉这种关联程度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你觉得我们接下来怎么从自身的角度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平衡呢？
0: 自身就是你看现在基本面，其实我们以算力链为主啊，
1: 嗯。
0: 基本面已经证伪了，之前的一些鬼故事证伪了，也讲完了，包括海外也确实涨了。所以如果说第一批的下跌，你说是因为海外带的，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当下人家也反弹了，我们却没有反弹，那么我想更多的就是体现一个情绪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情绪这一块的话，核心就是浮筹什么时候出清吧。比如说前期高位的一些这个追高的一些资金什么时候出清啊？或者说一些浮盈盘准备卖的什么时候出清？
1: 嗯，嗯，嗯。
0: 那么留下来一些坚定的筹码啊，可能这才叫洗干净。所以我觉得现在在科技股里面，目前处于一个洗盘的阶段啊，有一些资金确实是在比如说切换到医药啊等等的一些行业啊，也算是一个再均衡的过程。啊，对于科技本身来讲，我觉得既然它现在在出清筹码，啊，在洗盘，那就让市场自己去修复吧。
1: 嗯，
0: 我觉得情绪嘛，毕竟，它本身就是一个周期，它也不可能说一直差，也不可能一直好，啊，本身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东西，所以静待市场自己修复就好
1: 啊，
0: 了。
1: 是，
0: 这个位置没必要再去乱动了，我的理解。
1: 昨天你在说坚持一下，就是对吧？扛一下。那么还有就是今天这个创新药的一个连续的启动啊，最近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是创新药，还有很多的一些好消息啊，这个出来。那么对于创新药这块你怎么看呢？
0: 首先我对于整个创新药，我实话说我不太懂，我
1: 嗯。
0: 研究也比较少，可能我们关注比较多的就是，能搞懂的就是创新药的这个卖水人的这种逻辑，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整个创新药行业，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它其实整个行业是非常有景气度的，景气度非常高的。但是难搞的就是，我也看了很多资料啊，就确实搞不懂，就是临床各方面的一些药的这个研发管线啊，它非常复杂。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整个行业不错，所以大量的公司开始去往这个方向去发力、去投资、去投产啊，资本投入也在。

0: 增加。那对应的话，那创新药本身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啊，就是你做创新药投入进去的这些研发成本不一定能够兑现成为利润啊，或者是产品的不一定能够兑现成 BD 的海外的这些授权。那但是有一点确定的就是整个行业的上行，那利好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卖制药设备啊、研发设备啊等等的这些卖水人的一些公司啊，从走势上来看也确实是这样。整个创新药的大趋势处于你现在只能充其量作为一个反弹来对待，但是我们讲的卖水人的逻辑的公司也是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可能在这样的一个高不确定性、高风险的行业当中，这种相对确定性更强一点的个股可能会更值得资金青睐吧。
1: 那这次的这个中报啊，就有很多企业的中报披露，今天晚上还有一批啊。那么我们大家还会关注到的，就是公募的中报，公募的二季度的这样一个报表也是拉开了，大家也都会在看，它的持仓情况啊。你觉得我们要重点要关注哪一些细分呢？
0: 公募的持仓应该整体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公募，但是要关注的是不是它过去的一个业绩情况，关注它现在的这个持仓情况，
1: 对。
0: 就是现在它拿着什么。那这个我觉得不清楚，可能等它出来之后再看吧。那现在公募的重仓有一点就是，看还是不是科技了，就是前期我们知道有一种。过度抱团的情况啊，看这个现在新的公报出来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善，还是说依然是科技抱团为主啊？要考虑。当然，这个等数据出来之后，我们可能才能做判断。
1: 是，另外关于经济数据啊，GDP 的数据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这个数据，从这个数据角度来说，还是比较的乐观的吗？
0: 看总体还可以，但是看单二季度的话，我觉得，一般吧，只能说一般吧。就是从整个，包括最近盘面来看的话，其实今年的行情不好做啊。就是我们说上证指数，我们一直在讲叫周线级别震荡啊，可能在指数层面仍然是4000点左右，这个留得一个体面吧。但是这个4000点维持住的，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因为科技的这个涨得还不错啊，科技把大盘给带起来的。但其实很多个股、很多行业今年的走法的话是非常难看的，哪怕最近的一段时间的切换啊，有一些股票从低位出现了反弹，但它的重心确实是向下啊，所以我觉得这也反映出一些。客观事实就是，现在我们经济结构仍然是以 K 型经济为主导的啊，包括资金的切换，我觉得就比如最近一段时间的科技确实没有太多的机会，但是科技里面的资金真的会去切到，比如说像白酒啊，像最近的医药里面吗？我其实保持一个怀疑态度啊，因为你想这些资金可能他宁愿休息啊，他也不太会去买一个。传统在他认知当中下行的景气都下行的一个板块吧，所以我觉得如果市场现因为现在大盘没有能够讲完全企稳，所以如果大盘真的将来完全企稳了，我想主线仍然会以有景气度的方向为主，啊，仍然会以科技为主。
1: 仍以科技为主啊。好的，谢谢来自于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房，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 抖音关注七。

0: 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会诊大咖说。先进分装是后模二时代的高确定性、高景气赛道，原因有这样几点 ：AI 算力驱动，供需长期紧张，估值占比提升，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处于量价齐升、产能扩张、技术突破三重拐点。首先来看核心逻辑 ：AI 算力刚需，高端 GPU、CPU 必须 2.5D、3D 加 HBM。COWOS 产能锁定至2027年，供不应求，价值重构。先进分装占芯片成本 20% 至 25%， 传统的是小于 5%， 毛利率 30% 至 45%， 显著高于传统分测。市场爆发，2026年全球规模约580亿美元，2030年超1200亿美元，年复合增速 25% 以上。国产替代窗口管制下，台积电优先媒体国内算力芯片转向本土方案。第二，重点技术赛道按确定性排序， 2.5D 3D 分装 AI 算力核心应用的是英伟达 AMD GPU 国产 AI 芯片 HBM 堆叠，壁垒是硅中介层混合键合高良率，全球仅少数厂家能量产 HBM 高带宽存储分装。AI 服务器标配市场2026年546亿美元，年增速 35% 以上，国产几乎空白。所以先进分装是具备高成长性和需求大爆发的优质行业。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0: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外汇分析师，来自于建设银行的李亚欢，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近期美元指数为何高位回落？未来短期走势主要受哪些影响因素？
1: 昨天美元指数明显走弱，一度逼近10.60关口，主要原因是六月美国通胀全面低于预期，名义与核心 CPI 环比分别萎缩0.42%和0.02%，其中能源价格暴跌5.7%，成为最大拖累。核心商品服务等普遍偏弱，从分项来看，住房、医疗、交通、服装等也都有下降。世界杯对服务消费拉动有限，酒店的价格环比下降超2%，门票涨幅也低于历史同期。再叠加六月非农新增就业放缓，市场对美联储七月加息的概率从约43%骤降至14%，美元指数与短期美债收益率随之下行。那不过呢，美元继续大跌的空间有限，一方面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单月通胀下行不构成趋势，并首次明确表示不会因政治压力改变通胀目标，表态偏鹰。另一方面，美伊冲突升级至霍尔木兹海峡双向封锁，布伦特原油反弹至88美元每桶，较六月低点上涨20%。若油价持续高位，未来1到2个月能源 CPI 将重新转正，并向通胀传导，中期支持美元。短期看，美元指数大概在10.60至101.30区间内震荡，不排除短暂的刺破，但持续突破力动力不足。本周将有多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市场将据此寻求进一步的指引。主持人，以上是对美元的看法。
0: 近期欧元对美元走高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中期走势的核心变量和短期风险分别有哪些？
1: 昨日欧元对美元震荡走高，一度升破10.1460关口，但整体仍未脱离六月下旬以来的波动区间。那近期欧元缺乏独立的趋势性催化剂，走势主要还是跟随美元的波动。昨日美元因美国六月通胀超预期走弱而下跌，欧元相应的被动抬升。中期来看，欧元汇率的核心决定因素仍是美德利差的变化。那此前欧洲央行鹰派程度不及美联储，欧元持续承压，但随着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走弱，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明显回落，美德利差出现了实质性收窄迹象，这为欧元中期提供了一定支撑。但是短期而言，预计欧元维持偏强震荡，但需关注美伊冲突演变对市场情绪和通胀预期的扰动。若地缘局势持续推动油价，可能重新强化美联储的紧缩预期，进而制约欧元反弹空间。主持人，以上是对欧元的看法。
0: 好的，谢谢来自于李亚欢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0: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会进入到收盘点评，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整体的表现情况。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 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7: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啊，连线的嘉宾啊，一会儿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天收盘之后大家如何来分析啊这个盘面的一个现象。今天我们看到整体的科技啊，这个继续的调整，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创业板，这个跌幅啊，这个又回到了这个下跌之中，当然更明显的是在于科创板的这样一个下跌啊。那我们如何来分析呢？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8: 主持人好。
0: 明天这个科创板啊，这个权重股，我们说这个大块头存储的巨头就要上市了，打新了，应该是这么说，打新了啊。那大家会比较关心今天科创板的这个表现是一个合理的回踩吗？之后随着这个打新的推进，包括未来的上市，科创板会逐步的见底企稳吗？
8: 我觉得确实现在有一定的一个迹象啊，可以认为的话呢，有一部分资金的话呢，我挪出去了，去准备这个打新，然后甚至是准备未来关于长新的一个交易啊。市场上面一直有所闻，就希望长新之前，整体科技股的话呢，保持温和的一个状态，不要现在老拱火啊，这个烈火烧油的话呢，把这个长新上市之前，把这个半导体甚至科创板的一个热度打得很高，那把长新就挂树上了，成为下一个中石油了。这我相信是谁也不可以说，也不想承受之重的。那所以市场上面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啊，包括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从北美算力链开始调整之后，整个科技股的筹码确实变得有点松散了。但我还是强调啊，这个市场跌下来了之后，我觉得有部分品种还是可以继续去关注的。那科技类的公司的话，下行空间其实并不会特别大，因为目前科技类公司，特别是一些核心类的企业，它其实还是有业绩的。像存储，韩国市场天天在跌啊，它的这个估值倍数只有6倍7倍，包括我们这个长兴这次 IPO 申购的价格也只有5-6倍。那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大光啊，我们的 PCB 公司其实也是有业绩驱动的。你往下杀的话，其实是在挤压估值，估值挤压到一定阶段的话，那自然是有承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这里是像2014-2015年一样，那时候是杀杠杆，那往下打的话呢，杠杆风险被暴露，还会有一轮又一轮的急跌，那完全不是一样的啊。我觉得现在是个有产业基础的，如果有回调，反倒来说我觉得是机会。主持人。
0: 中报的预告，大家对于科技的这些中报都还觉得符合预期吗？
8: 我觉得还是符合预期啊。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昨天其实都有一个比较亮眼的这个财报的一个表现。但现在情况是这样的，针对财报来说，就是北美链啊，一定要财报超预期才能稳得住啊，甚至才有振奋的信息。那国产链的话呢，财报好与坏影响不大，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然后呢，老登这些品种的话呢，我也值得一说的话，它如果有好的财报，像这两天大家所看到的一个创新这个生物医药里面的做 CRO 的行业，那就是因为业绩好，然后唤醒了大家对它的一个认知。所以不同的行业，它对于这个财报的这个反馈会有些不一样，或者对于财报的要求会不一样，我们需要有各自的一个审视。主持人。
0: 好，那么对于这些财报的一些这个情况和判断，大家更多的会和海外市场联系起来啊。昨天晚上，就 IBM 就是因为财报这个不太好，然后出现股价剧烈的向下波动。那接下来这个对于海外的科技股来说，他们的这个财报压力会不会传导过来？会不会有类似的一些风险？
8: 我觉得现在关于 AI、关于财报啊、关于业绩，我给它总结叫做大家要打破这个涨价这个螺旋啊。以前这个北美三六零也好，国产三六零也好，它上涨最大的驱动因素是因为缺口，比方说光纤这两年涨了上千倍，终端价格啊，我记得是，那股价可能也涨了几十倍，那是因为这个大的 CSP 云服务企业的话，频繁的资本开支所推动的。啊，这个价格的端的一个上移，但是价格涨到一定阶段会真的把整个产业链涨崩的。我们啊，更最通俗的讲，如果存储价格涨，手机要卖四五万啊，二手机啊也要卖着两三万，那之后终端端侧谁来参与啊？
0: 嗯，
8: 所以我们现在更想看到的，我觉得是上游涨价这个故事啊告一个段落，业绩也不要这个再太亮眼了，我们现在是需要利润往中下游转移，看到中下游的行业有所复苏，比方说这个下面的消费电子啊、新能源汽车啊，甚至像大模型啊，最近其实他们这些板块也有一些表现，像汽车里面的像比亚迪啊，包括的话呢像大模型这个港股的恒科指数也在涨，那这些其实看到他们的一个好转，特别是他们财报里面有亮点，我觉得反倒更能提振指数。主持人，
0: 好，那像今天启动的这两天比较活跃的，就指数调整比较活跃的创新药，创新药大家对它的这个预期待还是很高的啊。有各种 BD 交易的重新复苏，还有海外的一些利好的传来，你觉得这个创新药的爆发，这个怎么理解呢？
8: 我觉得这个北美链靠非常亮眼的业绩不一定能推得动了啊，国产链业绩好坏都无所谓，但是这个老邓这里的话一定是要有业绩的。不光是有业绩，还要什么呢？还要出海。啊，这个老邓靠在这个传统产业靠在国内卷成这个胜者为王呢也可以啊，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毛利率太低了，估值给不上去。如果我在国内能成为那个剩下的胜者为王，又能顺利的出海链接全球，把这个生意做大，那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传统行业的公司，所谓的碳基企业才有美好未来。所以这里面符合这个信号的可能就是创新药，但从业绩的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券商非银也很不错，但无非就是券商非银缺乏了这个出海这个因素，所以呢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创新药。现在创新药里面典型的好的一个这个模型是，我有业绩怎么来呢？我做减肥药啊，我做多肽产品，或者说我做 CXO 啊，就像现在讲的这个卖猴子，有猴子啊，能够这个做出这个新药来，那这是它的这个基础啊，然后再通过一些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研发 ，PD-1 产品的研发的话，来提升估值。所以我觉得创新药是有一些未来的，但是涨到今天，我们如果来探讨的话，我是不太敢跟大家直接来推荐这个创新药了。我觉得里面隐含了一个风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去年八月份。有很多创新药公司是配股的，到今年八月份就可以解禁卖了，所以不排除这个往下走的话其实是有系统性的抛压的，注意一定的一个风险。主持人，
0: 这两天好像大家会发现有一些资金对于 ETF 的宽基流入啊，就是说在护盘吧，我们这么理解啊，暂且就是额度呢是金额跟以前比是不能比的，非常小。那么你觉得这种力量的话是短期的一种行为，还是说它会像之前每一次这个跌一段之后的这样一个力度啊会出现拐点？
8: 我觉得跌到4000点以下了啊，这个位置上面我还是比较认可点位的，我始终强调失误从4000点起步啊。这个2026年就应该这个站在4000点以上啊，所以跌破4000点啊，有一些这个宽基有一些申购认购啊，这个300、500的一些 ETF 上面有放量，我是能接受的啊，并且我也希望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只要往下跌，就有更多的资金涌进来。主持人，
0: 好的，对于传统的一些老灯的板块，比如说今天反弹的保险啦，一些其他的一些医药啊，就传统制药啊、中药等等，还有一些消费类的啊，这个反弹，你觉得超跌反弹的高度和幅度现在还有空间吗？
8: 我觉得与其大家就是现在碳基跟硅基嘛，我们分的比较清楚一点啊，如果是碳基类的这种产业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有出海这个因素。你像白酒这种在窝里横的 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啊，这个仅仅是可以看，只能看反弹。那你创新药这种，虽然我今天姑且很难下结论，但是它是符合一切美好预期的，就是我出海，然后完了之后传统的业务，比方说多肽啊，或者说像 CXO 啊，这个业绩也好，然后又有这个新药的这种概念啊，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筹码结构上面看啊，这个公募也好，游资也好，量化也好，也都是通通出清的，所以从老登碳基资产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创新药是首选，次选是英金融券商。
0: 嗯，
8: 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嗯，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

0: 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紫光股份啊。紫光股份市值破千亿，新华三成为核心驱动力。根据 IDC 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中国网络市场份额排名，紫光股份旗下的新华三在中国企业网交换机市场以37%的份额稳居第一。交换机是不是紫光股份最重要的产品呢？除了交换机，紫光股份还有哪一些产品？我们今天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一起来跟我们分析。
3: 紫光股份的前身呢是叫做清华紫光，1999年的时候呢就登陆到了 A 股市场。公司现在呢是没有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呢是西藏紫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形式呢是属于其他企业。紫光股份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帮政府、电信运营商、银行和大企业，解决搞通信化建设时遇到的麻烦。那么这些机构呢，它要做那个数字化的转型，要建自己的系统，就需要大量的采购硬件设备，比如说像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还得有地方存数据、防火墙这么一些产品。那么紫光股份呢，就是打包提供这些东西，顺便呢还帮客户做系统搭建和后续的维护工作，收硬件和服务的钱。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公司核心业务的大部分业绩都来自于它持股81%的子公司新华三。新华三在2025年的时候呢，收入是759.8亿元，同比呢是增加了38%。从那个营收来看呢，紫光股份最核心的收入来源呢是 ICT 基础设施与服务。2025年这块业务的收入呢是768亿，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是71%，同比增长41%，但是毛利率不高，只有16.5%，比上年同期呢下降了5.7个百分点。那么这一块 ICT 基础设施业务呢，拆开来看呢，主要就是首先是网络设备，包括像交换机、路由器、企业 WiFi 和光纤接路设备。另外呢是算力设备，也就是服务器。那么现在人工智能特别火，公司呢也卖专门的 AI 服务器，用来训练大模型和那个跑智能的应用。第三块呢是存储设备，就是企业存放海量数据的巨型硬盘矩阵，相当于给数据建仓库。第四呢就是软件，包括云操作系统、虚拟化平台，还有数据库等等。这些软件的作用呢是在硬件之上搭一个管理层，让客户可以像用自来水一样按需使用计算资源。第五个呢是网络安全产品，比如说像防火墙、数据加密、入侵检测等等。最后一块呢是智能终端，比如说商用的台式机、 AI 服务站等等。那么这几项业务加起来本质上呢就和装修公司有点像，就是装修公司帮你设计买瓷砖地板施工，后面出问题呢也需要进行维修管理。紫光股份呢就是给机构的机房和数据中心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卖的呢是交换机、服务器和配套的软件服务。公司的客户范围呢非常的宽，政府业务这边呢，紫光股份呢参与过19个国家部委和26个省级政府政务的云项目，然后和四大运营商呢都有合作。互联网公司方面呢，它是多家头部大厂的 战略供应商，金融机构服务了呢是超过了大概4000多家，大多数都是银行和券商，然后电力能源企业呢是覆盖了90%以上，还有呢就是全国47个城市的地铁线路，还有200多家机场也是紫光股份的客户，竞争对

0: 手方面呢，国内主要是华为、中兴通讯、瑞捷网络，国外呢则是像思科，还有像瞻博网络这样一些老牌厂商。除了它这个 ICT 基础设施与服务这块核心业务方面，紫光股份还有一个业务项呢，是做渠道分销。这一块呢是叫做 IT 业务分销与供应链服务。这一块在2025年的时候呢，收入是256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23%，同比呢是下滑12.7%，毛利率更低，只有5.2%。这块业务呢就是。当中间商从像那个惠普啊、戴尔、英特尔这些厂商手里批量把电脑服务器和零部件买过来，再卖给下游的经销商或者是直接客户，因此呢，它的利润很薄，它的价值呢是在于渠道。然后呢，就是目前它有20000多家的合作分销商，遍布全国。这个网络呢，不光是卖惠普戴尔的产品，它也帮自己产的交换机还有服务器呢，就是铺货，把自有产品呢更快的推向各级市场。所以这两个业务之间呢是有配合的，渠道网络呢是给核心产品的销售呢提供一个现成的通路。
1: 紫光股份7月10号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增公告，预计实现净利润19.10亿元到23.20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83.5%到122.89%，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关于业绩变动的原因呢，紫光股份是给出了四个方面。一个呢是在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的强劲驱动下呢，2026年上半年 ICT 市场继续保持快速的增长，公司积极把握智算和国产化领域带来的市场机遇，持续深耕行业市场，加快产品的研发和技术的创新，强化供应链精细化管理和运作，以保障供给的稳定和交付的连续，从而推动公司的营收呢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带动了毛利率水平的提升。另外呢，是原来对于控股子公司新华三剩余19%的少数股东权益呢存在潜在的收购义务，然后这一部分义务呢是作为金融负债来计算的，并且呢是在2025年的12月之前呢是对其计提了相关的利息费用的，然后在这个报告期内呢，这一项金融负债因到期不再对它就是计提利息费用。第三点呢是在于2026年5月末，公司完成了对新华三6.98%的股权收购，公司对新华三的持股比例呢从81%提升到了87.98%，进一步增厚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另外一点原因呢是在于就是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呢大约是在2.5亿到3.5亿元，这一部分呢也是主要由于在新华三剩余19%股权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非经常性收益增加。然后截至到今年的5月末呢，新华三剩余19%的股权交易呢已经完成，该非经常性收益在未来没有可持续性。上年同期的非经常性损失呢是7700万元。
1: 紫光股份旗下的新华三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0: 我们看到根据6月10号紫光股份披露，它的就是全资子公司紫光国际和6家投资者合计受让了新华三19%的股份，那么至此呢已完成了全部对价支付及股权的一个交割。在这一次交易完成之后呢，新华三呢就正式成为了一家纯内资企业，公司呢通过清华紫光国际呢是持有就是新华三的股权比例呢从81%增加到了87.98%，可以说经过了大概10年多的一个时间吧，经过多轮的股权收购，目前呢紫光股份终于联合内资完成了对新华三的全资控股。那么新华三这家公司它的前身呢是来自于华为与三 com 合资的华为三 com 公司，先后呢是历经了惠普的收购、紫光的入主两个关键阶段。这家公司呢现在呢是国内少有的具备算网存云安维全站自研能力的 ICT 基础设施厂商，然后这家公司研发人员的占比呢是超过一半的，拥有17000多项的专利，交换机还有企业无线产品长期呢是稳居在国内市场的一个头部，同时呢是依托 AI 服务器还有液冷智算群还有硅光高速互联设备呢是抓住了算力产业的一个红利。过去几年呢新华三的营收呢是持

0: 续高速增长的，这也成为了紫光股份绝大部分的营收和利润的一个核心来源。那么这一次呢，外资彻底的退出，全面转为内资控股之后呢，后续新华森这家公司在各类党政还有国企央企的一个招标当中呢，会具有更加明显的一个政策优势，那么也就能够更顺畅的推进底层软硬件的一个自主迭代。
1: 在业绩和股价双双创下阶段性高点之后，市场关注的焦点转向了未来，紫光股份的高增长能否持续，它的股价上涨空间还有多大呢？
0: 最近三个月呢，大概有20多位分析师给紫光股份的评级，中呢，大概是63%都给出了一个强力推荐，然后36%呢，这个给出的评级是买入。可以说，目前就是特别是前一段时间，机构对于公司的长期成长的，就是逻辑呢是形成了一个高度的一致性，这就导致了就是在上一周公司股价就是持续的一个上行。但是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呢，风险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公司的财报显示呢，一季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呢是达到了82.37%，然后较高的财务杠杆呢，可能制约后续它扩张的一个空间。另外呢，报告期内的非经常性损益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呢将不再持续。扣非利润的增速呢，能否跟上归母利润的一个增速呢，也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的。在行业层面上呢，政企IT 资本开支的一个波动，还有 AI 技术的一个迭代风险，包括供应链外部环境限制等等，都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有分析指出，当前就是紫光股份它的动态市盈率呢已经超过了30倍，是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那么股价就是连续的上涨呢，已经部分透支了未来的业绩增长预期，短期内呢，股价的走势更多是受到市场情绪，还有资金流向，还有 AI 板块整体表现的一个影响，波动性呢会增加。长期来看呢，紫光股份的股价能否再上一个台阶，主要是取决于就是能否将 AI 算力带来的短期红利转化为持续的技术领先优势，还有就是进一步的就是稳固市场的份额，拓展市场的份额，这个才是它长期股价的一个支点。
1: 紫光股份有一块业务是服务器，目前国内 AI 服务器龙头企业是浪潮信息，这两家公司有哪些可比性呢？
0: 浪潮呢是从服务器像那个整机柜、液冷还有超节点和软件进行延伸，希望呢从卖设备升级到就是交付整套的算力系统。然后新华三呢是从交换机、路由器、存储、云安全和运维呢向计算系统推进，希望呢是把已有的网络优势呢是装进到 AI 的集群当中去。那么超节点呢让两家公司碰到了一起，超节点这个概念呢就是面向万亿参数的一个大模型训练推理设计的整机柜一体化高密度的一个算力单元。传统的 AI 算力呢是就是一台台8卡服务器就是分开来摆放，服务器之间呢是靠普通的交换机传输数据，因此呢就是通信慢损耗大。而超节点呢是把几十张 GPU 还有 MPU 全部整合在同一个机柜之内，用机柜专用的高速总线直连，这就让整个机柜的逻辑呢等同于一台巨型的超级计算机。那么在25年的7月份，也就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新华三发布了首代的叫 UniPod S80000 超节点这么一个产品，单柜最高支持64张 AI 加速卡，采用的呢是液冷散热，整机柜率最高可以达到120千瓦。然后在一个月之后，就是去年的8月份，浪潮信息呢是发布元脑 SD200，是支持64路的国产 GPU 高速互联，单机最大提供 4TB 的显存和 64TB 的内存，是面向万亿参数模型和多智能体的一个推理。那么浪潮已经靠服务器呢做出了超过1500亿元的一个收入了，拥有成熟的互联网客户采购基础。那么新华三呢，虽然目前服务器的份额已经进入到了全国前3位，但是和浪潮相比呢，在体量上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就是随着超节点产品的一个推出，这就意味着新华三需要从政企 ICT 项目进一步向互联网大客户这一些方向发展。
1: 好的，谢谢徐景华老师给我们。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

0: 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8到39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温度30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5.58点，全天下跌11.55点，跌幅0.29%，成交1.2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779.40点，今天下跌145.47点，跌幅0.97%，成交1.34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31.83点结束交易，今天跌20.73点，跌幅1.80%，成交164.8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20%，创业板指下跌1.21%，科创综指跌3.48%，上证50最后上涨0.3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678.65点，全天上涨337.92点，涨幅1.39%，成交录得2950.6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77.9毛9，今天跌了1.91块，跌幅0.22%。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5: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5号啊，星期三，收盘之后一看啊，指数是下跌的，也不尽然啊，这个今天其实指数上涨的也有啊，也还不少，包括红利指数啊，不管是上证红利、深证红利，还有什么上证50、中证 A50 啊，这些，对，包括很多人还看啊，这个富时中国 A50 等等啊，另外还有微盘指数，哎，这个尤其微盘指数上涨呢，又代表今天其实市场当中个股是涨多跌少，对吧？当然跌的那一些的确，嗯，昨天很多朋友在关心这个事情啊。收盘之后再来看的话啊，昨天晚上这个美联储的表现情况啊，不是美联储，这个美国的啊通胀数据啊 CPI 数据啊，这样使得它会加息还是不加息，对于货币宽松还是不宽松啊，这个推送里面写了这条逻辑下来以后，没错，今天啊韩国股市是上涨的，对吧？可是 A 股不是啊， A 股不是，今天其实跌幅最大的是科创50指数，跌幅在 4.25%，然后指数下跌幅度超过3%的，刚刚除了暴利以外，这个科创综指还有双创指数还有创成长都跌3%以上，跌2%以上的也不少啊，什么科创100、科创200等等啊，这些收盘之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有很多小伙伴在关心今天成交量不足啊，也有一些朋友觉得没关系啊，是不是还会有朋友高低切啊，昨天好像也有听众朋友包括有嘉宾好像在关心这块相关的事情，各位怎么看？那最重要的是，其实每一个观点背后都有他们的逻辑、依据、想法，是吧？最后去求证还是证伪，这个交给时间去决定。但是在听他们表达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理由是如何，他们参照系又是怎样，这些对于我们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而言的话，我们会不会有帮助啊？会不会有启发？或者会不会有复制？0216278097啊，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7: 第一财经广播
18: 股市，
19: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0: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21: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20: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21: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20: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21: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20: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21: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20: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
2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3: 股市大家谈，
15: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啊，除了网络平台打字聊天留言以外，热线电话我们来听听各位怎么说。0216278097，一号线今天是一位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4: 哎，下午好，包包老师。
15: 哎，下午好，您说说。
24: 哎，今天第一个嘛，很幸运。然后的话，昨天上回，然后昨天不是谈了先谈大盘嘛，那今天同样的 说一下大盘吧。
15: 嗯，
24: 大盘的话，那个今天整体全天还是围绕在3967点这个位置来进行争夺的。
15: 嗯，
24: 然后呢，今天那个从今天。

0: 个大盘的我个人的一个感官。
1: 对，这是大盘的相关情况。
0: 对对，然后今天操作的话，就是昨天在那个医药商业板块不是买了一只股吧。今天是拿到一个涨停板的一个利润，就出掉了。这个是昨天的一个计划。然后今天又介入了那个对，这只的话是中药板块的，说错了，然后更正一下。然后今天的话介入的是医药商业这个板块的一只股，然后埋伏进去了。然后计划的话也是明天有一个涨停板的利润就兑现掉。
1: 如果没有涨停板呢？
0: 没有涨停板，那个上下大概有五个点的上的利润，或者说逢高就减仓，它主要是走弱了，或者是说空方占优势了，那我就兑现离场，溢价离场。
1: 怎么？你一般会怎么样判断它？或者有些什么大概怎么样的指标，或者是参照系来看它强还是弱？
0: 因为今天买了这个商业医药的板块的话，它开盘的话，不是说它是直接上去的，它是在水下开的。但是呢，个股今天买的这个个股呢，我觉得这个股性很好，然后就切入进去了。那如果是说我要判断它的一个强弱的话，我是看它的一个 K 线，然后我是找一分钟的。它如果是说那个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跳空缺口了，一分钟之内跳空缺口，然后是那个承接盘是承接不上去的，然后再结合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五分钟也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就走了。
1: 这个会有具体特定的时间，因为应该不是类似于你的一分钟全天四个小时都看一分钟，还是的确是
0: 基本上都是看一分钟，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是说他像今天卖掉了这个医药板块的这个股，它有两次冲高，等于说是有一次冲高的话，我就是第一次冲高我就出掉了。为什么呢？就是一分钟已经趋弱了，但是呢它五分钟还非常那个承接还是很好的，但是呢下午的话拉到一个最高点，今天呢最高点就两次出现以后它又砸下去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卖掉是最好的，但是的话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卖在最高点上面，或者说这没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或者空间上的一个限制。但是首先我是要判断它的一个压力位，像它这只股的话今天压力位碰到以后它就是碰都没碰，就差了几分钱它就不去碰了，那我侧面判断这个股的话多方主力的话它是不愿意去承接上面的那个抛压盘的，那就是逐渐的在那个丢掉自己的筹码，就是兑现，就是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尽早兑现。因为从目前的一个选股策略来说，所有的行业待会儿我会说一下子，只有一个板块它是在走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坑底的一个出现了，但是大部分股票行业概念它都是在日线级别的上的一个从坑里面爬出来，这种股性的股票它不具有资金堆上去的这个持久性。这是我的一个综合的三个点的一个判断依据。
1: 我大概明白了然后你今天因为超短嘛，这个今天盘面当中的一些热点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在你的目之所及里面跟我们讲讲看。
0: 好嘞，然后我拉入我的自选策略股的话，首先就是涨停板首板嘛，
1: 首板，
0: 然后对，然后从坑里面爬出来的我全部就是掉进去以后呢，然后我再去看它的一个所属行业或者是说所属概念，基本上现在还是所属行业嘛，然后看一下子是不是跟它的个股的一个形态是保持一致的，都是从日线级别坑里拉出来的。
1: 这两天是什么样的所属行业或者所处的这个概念会比较好？今天比如说
0: 今天吗？
1: 对，
0: 今天的话我发现就是有几个，一个是体外诊断的，还有一个白酒，化学制药，这三个板块行业来看的话明天是有一个介入的一个契机的，就是说如果它明天能继续的拔高越过行业板块指数的一个今天的一个收盘指数高点，如果它还能持续往上走的话，那我会就是在

0: 看它的一个个股，也有同样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共振，然后会进行一个选择。
1: 嗯，这是今天这样。但当然了，
0: 对，
1: 就我记得我因为我问过你，你其实是类似于先去判，然后再去做的，就相当于这个。就指哪儿，然后再打哪儿的，对吧？是这个意思。
0: 昨天那个您的提问，我也可能听得太快了。其实我是属于像今天您说的是属于后者，它有一个参照物，啊，然后再去就是先放靶，然后再去射箭的。
1: 不是，就我再问一遍吧，就是说，对于短线选手来讲的话，我知道的，短线选手有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思考方式是我来预判他会怎么样。所以我提前做埋伏，当然这个提前做埋伏是我隔一天就提前做好了，还是我隔好几天做低吸或者怎么样子的，那这都没有关系，反正其实都是提前做埋伏，就是或者说提前做预判。还有一部分的短线选手，我自己的总结啊，就是我先不去预判，是我看到了以后我再去动手，我看到他，那因为这个你也可以感受到，在市场当中同样的一款软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标识，有的标识在告诉你说，哎，火箭发射啊，这个大单买着，这个其实就是后一种，就告诉你什么东西在往哪里去，对吧？但另外提前预判的那一些，那包括网上的交流啊，明天会怎么样子啊，或者我们再看那个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就好比方明天应该要新股要打。打那只的话，可能会不会连带着跟谁有关系怎么样，或者谁到底是参股他的，谁跟他是同样一个板块之内的，就这个所谓的前和后，我问清了吗？黄先生，你在哪一边？
0: 前者。
1: 对啊，我没有记错，你是前者，就是你先去判，然后再去动这个手的，对吧？那么也就存在说，其实也有类似于胜率这件事情，就有可能是错的。对吧？
0: 当然，也会存在这种错误的概率。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方法验证或者是方法确认的一个问题嘛。
1: 对，
0: 就是这叫失误的概率或者叫错误的概率，在所有的一个行情的一个个人交易中，那统计数据能达到100%？那这个是自己心里清楚的。
1: 明白这个意思。
0: 对
1: ，OK，
0: 对。
1: Okay.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今天也看了所有的这个行业以及叫那个概念日线嘛，然后但是我周线我也看了一下子，哎，就前面我说的就是有一个概念板块的，就是 CRO 的一个概念板块，它是其实是从周线里面坑里面爬出来了。对，那所选的有一只股的话，明天我也会重点关注，因为我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经验呢，或者是说一个习惯的话，就是先服从大行情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所挑选的个股作为我的一个首选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策略，就是有日线的，有周线的，有月线的，就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比方说我那只就是股权转让的那个长线牛股的话，这个也是从年线当中使用出来的，也就是我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日期是1月3号，我记得是当时是跨年度的一个行情选出来的。就是在之前咱们第一次交流过的时候，您也问过我这个周期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当时有可能没有做清楚。我的就是说每一年的年初你要去选一只你的一个年线股，这、就是一个压仓股，也就是一个保底任务的这样的股，对我来说这个确定性会比较高，那我肯定是会重仓。然后每个月的月初啊，就是1号或者是2号，非那个交易日嘛，然后再去选出这样的一个月线级别的，还有一个就是季线级别的以及周线级别的，反正是大周期排在前面这种股票。
1: 我大概理解，而且黄先生其实相当于看技术形态，对吧？这一块会更用的更多一点，也更顺手，一个更趁手一点，对吧？好，谢谢您。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其实我觉得关于超短的话题，还真的能够聊不完，因为每天行情都会不一样，是吧？有时间我们再聊，谢谢你，
0: 好，
1: 再见。
0: 您客气，好，再见。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连亏7年之后，众泰奇。

0: 车再次迎来了暴击。7月10号晚间，众泰汽车000980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在古巴有很多小伙伴都淡定地表示，就等这一天了。这公司到底是有多糟糕，才能让投资者如此失望呢？财报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众泰汽车是连续7年亏损，规模净亏损合计超过了250亿元。2021年公司进行了重整，但是完成之后，整车业务并没有见任何起色，反而是持续萎缩。实际上，此次立案也并非是众泰汽车首次触碰到信息披露的监管红线，而是其长期合规漏洞积累后的又一次监管升级。就在2026年的3月份，浙江证监局已经对众泰汽车及其相关责任人出具了警示函。当时是什么状况呢？原来当时公司按照重整计划，2025年12月21号的时候，应该偿还 30% 的重整留债本金。但公司及子公司不仅不还钱，还多花了钱。最后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当期新增了到期未偿还债务合计6946.11万元，财务状况不好，还要藏着掖着，直到2026年的1月27号才对外披露，延迟披露超过了一个月，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而在更早时间里面，2025年的1月份，众泰汽车对2021年到2024年半年报的相关定期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直接导致前期披露的财务报告严重失准。而伴随着信息披露问题的频发，众泰汽车持续恶化的经营基本面也逐渐浮出了水面。自2019年以来，公司已经连续7年亏损，累计净亏损金额超过了250亿元。2021年底完成了破产重组之后，市场曾期待其实现业务复苏，但公司是真的不争气，整车复产始终是未能落地。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3年，众泰汽车整车产量分别是524台、1108台，到了2024年更是交了白卷，0台。至此，公司全年已经没有整车生产能力，汽车制造业务基本处于了停工状态。目前呢，众泰汽车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转向了车用仪表件、冲压焊接件及门液等非整车业务，但是营业规模也在持续萎缩。截至到今年的一季度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已经攀升到了98.87%，每股净资产只有1分钱，直接面临着退市风险警示的压力。此外呢，公司内部治理近期也是陷入了动荡，堪比宫斗大戏。2026年的6月份，有3名董事联合提议罢免董事长韩碧文，但是他们失败了，随即第5大股东反向提交了罢免提案。最终2名董事在临时股东大会上被高票罢免，另外1名董事主动请辞。至此，公司的控制权博弈公开化也进一步加剧了经营的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Q彩，
2: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啊。为什么经常一直说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些小伙伴听到第一财经啊广播啊这俩字一定得加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上面还有2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包括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填完了千万别忘了啊，这个有电话想得接起来啊，因为维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是对吧，但亡羊补牢，谁会跟钱过不去呢啊，所以这中间如果不停地要有联络啊，有沟通得找您啊，别忘了把电话给接起来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在聊的内容都很多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罗伯特能跑，老灯股今天涨得不错啊，我觉得是高低切。哎，这 ID 号是跟当年的哪款什么游戏有关系吗？我不知道啊。然后看到了杰德醉酒菜谷谷啊， 这个听友尾号6804开心的虎哥啊，这个啊都跑过来来打招呼了。有学会包容跟我说，今天不受外围影响，我们走自己的路。那当然，最近外围股市就虽然日韩股，他们明天没有特别大的股票发行吧？咱们有啊，明天别忘了啊，手指戳戳，看看有没有运气啊。02162780977一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爸爸好。
2: 哎，你好。
3: 主要是那个分时间段啊。
2: 嗯。
3: 如果你科技股长线看啊，我也是这句话，问题不大。对吧？关键是，我们股市大家谈，基本上谈的不是长线呀。如果长线怎么了？你说科技股啊，我应该是第一批的。
2: 哦，
3: 就是科创板上市以后发行了一个封闭式基金啊，
2: 零
3: 的一批的，
2: 对
3: 吧？
2: 嗯嗯，
3: 不仅我家里，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的，在这个徐家汇朋友聚会一块吃饭的时候，他们听了发傻了，他说你怎么做基金了？
2: 嗯哼，
3: 我说这个科创板东西我不懂呀，
2: 嗯，
3: 但是我相信。这个发行它会涨，所以当时买了以后放了3年呢，翻了一倍啊，最高的时候有150%，但是不能抛，但是抛的时候是100%，3年，对，那现在有很多人说科技股好，那么多人说科技股好，我也同意好，但是股市上反映出来他们拿不住
2: 啊，
3: 对吧？你嘴上是拿住。翻了几倍也好，两倍也好，几倍也好，怎么好怎么好，你告诉我哪多长时间？如果说你说长时间的这种波动算什么东西了？根本就不算什么。
2: 嗯。
3: 但是你如果没几天你没有了，我减仓了，那你就是不是这样说了呀？就要换口气了。
2: 对。
3: 对吧？你根本就不是看好科技股的。长线理由，而且怎么说呢，其实啊，我说他们有的好像很懂技术，其实对不啦，这个不要看了呀，我告诉你说我为什么，我其实不懂科技，但是我懂这个，在这个位置上不应该大幅震荡，如果科技股继续引领我们整个这个市场，当然对吧，你试试看呀，那一定就不会大幅震荡，筹码的锁定绝对不会像现在一会涨一会跌一会涨，是不是？那么怎么说呢，就是看好吧，
2: 更加
3: 继续看好。
2: 其实我能感觉到，对于老区来讲的话，今天这一天又是平淡的一天，差不多
3: 没有平淡、
2: 啊、
3: 我把那个恒生生物制药做了大幅的减仓啊、
2: 嗯、啊，哦，哎，是因为港股涨得多了吗？或者连续好几天涨了吗？是因为这个吗？
3: 是因为它今天冲高回落了。
2: 哦，
3: 它该休息一下了。它毕竟是老灯呀。对不啦？尽管它有科技的成分，但是它一定帽子。这前天吧，大概昨天，还在给他说了，这个医药股不行呀。
2: 嗯。
3: 那我现在有这点收益了，你还要怎么样了？
2: 嗯，
3: 今天最高7%的，
2: 哦，
3: 我不能贪了。
2: 嗯，
3: 对，但是我要不了，要呀。
2: 嗯嗯，
3: 我现在也不没有全部啊，就是还留一点的呀。因为什么？它的目标位大概我这里没有到，但是它到底这次准备看它多少好，不知道。
2: 嗯。
3: 我现在不知道，今天已经是应该已经超预期了，因为什么？按照老邓来话，他弹反弹个50%，现在不是的，超远远超了。那现在你看到，这是保险前天买的对吧？
2: 嗯。
3: 昨天大概一个保险中报。
2: 嗯。
3: 昨天又是一个比一个好。半年啊，要么我看错了，我看了几遍没看错，好像半年增长了，确实同比增长了200%多。
2: 嗯，
3: 哎呦，这个老灯怎么有200%多增长了？
2: 嗯嗯，
3: 我发现了，他也有买股票的。
2: 嗯，
3: 一定也是在 AR 上弄到了，无 AR。

0: 没有什么好的效益的。
1: 啊，
0: 而且我现在有一个啊，大家做可以推理的，没有 AR 没有牛市的吧？然后倒过来推了，如果有熊市，一定是没有 AR 就不会有熊市，因为是它造成的。因为你涨过头了嘛，它暴跌引起了股市，所以我想管理层一定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因为 AR 造成了一波牛市，但是如果有熊市，一定是 AR 造成的。
1: 您这话我其实也
0: 泡
1: 理
0: 沫
1: 解。
0: 太多了以后，一定是它造成的。所以这个推理的吧，就我们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推理，我想老登涨一点，可以避免出现这种事了。
1: 好，这个心态我留下了，谢谢曲先生，谢谢您，谢谢您，哎，
0: 再见，
1: 再
0: 再见。
1: 见。老曲其实刚刚讲的那种想法啊，好像蛮多见啊。我们经常身边会，哎，因为那个什么什么，这个是未来，因为那个什么什么未来是未来，所以我就买那个什么什么股票，但是我只买三天，最多一个礼拜，我看挣到我就走人。那好像理由跟就因为和所以搭调吗？匹配吗？休息一下，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聊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长乐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

0: 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聊天的内容蛮多啊。前面因为报过嘛，罗伯特能跑跟我讲说，六月份的时候你看红利跌得那么猛，科技那个时候涨得那么厉害啊，最近反过来了啊，最近科技不涨了甚至于跌了，然后红利反弹了，这个算不算高低切？这个是不是跷跷板？除了他最后那一句我不大同意以外，他说散户和机构的拉锯战，那如果真的是此消彼长的话，那就代表其实在里面呢就是一波资金，对吧？要不你拉你的我拉我的呗，两边都可以同时拉，只有家里只有一个灶台的时候，那只能你先烧，你煎完荷包蛋我来塞油面筋，只能是这个样子，是吧？啊，金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其实也蛮多啊。刚刚阿明全书是吧，就在前面讲他觉得调整没有结束啊。哎呀，这怎么翻不到了？跑好远去了。我待会儿来翻翻看看啊。前面因为翻到一句，阿明全书觉得今天好像看起来调整没有结束。蜻蜓平台上面星星啊，尾号2740刚刚跑进来。前面桂圆八宝粥跟我讲，他说我要打算空仓一段时间啊，所以目前无仓一身轻啊，是打算出去放假旅行啊。这个季节应该跑出去的应该有，应该不少啊。终于。对吧，这个神兽放假了，那我们也可以放个假嘛。02162780977。二号线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喂
2: 喂。
3: 这个我跟你讲啊，先讲这个世界杯啊，这插一句啊，你不要介意啊。20号凌晨大概几点钟我不知道啊，冠亚军那个结束了，这大盘差不多好了。还有3天吧，大概今天一个天，明天早上一天，哎，踢完以后还有2场，一个半决赛，一个决赛啊。这个我不管，我去聊聊啊。然后我这个大盘没到位啊，大盘要到差不多到3850吧。那好像那天3850没有到呀，那我还看了看没到。这个大盘估计到29号左右，这个大盘好了，它的目标位就是1400。我上次就跟你讲了，买股票的话，现在就买这个交通运输吧。好吧，现在我可以讲一讲了。
2: 理由，所有的刚刚这些东西的理由都在哪里？
3: 理由很简单的呀，它要分红，这个第一，价格从
2: 不是个股的理由。首先，3850的理由在哪里？
3: 缺口补掉了，那个下面3000那个跳空缺口不是补掉了吗？我上次跟你讲那个跳空缺口啊，3900点。
2: 那么为什么一定是29号要补掉？
3: 不是二十九号呀，你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补掉以后呀，然后拉起来两根中阳线。开始往下面涨啊，一口气涨到1400啊，这个到10月中旬啊。
2: 那我又要问，为什么它补掉了以后就能涨到4400？它不能涨到4300？
3: 时间到了，空间到了呀，它时间空间到了呀，你包括周期都到了呀，
2: 周期
3: 理解我吧？
2: 我没理
3: 解。我跟他算过了，世界杯结束了，就这么回事情，清楚的不得了的事情。
2: 世界杯
3: 20号呀，7月20号呀，礼拜一啊。对吧？结果以后
2: 不
3: 好了。
2: 世界杯结束跟 A 股有啥关系、啊？
3: 因为他也结束了呀，算好的呀，这个事情。他也结束了呀。你可能这个主持人你不相信呀，对吧？
2: 不是我因为看的比赛比较多，世界杯要结束了，哎，环法最近在跑在那。
3: 不得。
2: 啊，那个什么什么网球刚刚打完。
3: 我这个。
2: 然后这个礼拜还有 F 一。
3: 我不关心的。
2: 下去后面都那就是啊，就所以。比赛多了去了啊，这样子。
3: 不，人家好多人都要关心世界杯的，好吧？这个二十号结束了，大半夜差不多了。3850这里肯定有一波行情的，4400呀。4400这个时间蛮长了，大概到10月中下旬吧。好吧，不可能一口气到的，当中可以很有点曲折的。
2: 那么等一等，而且这我们别的不讨论，如果上证指数能从现在到4400。3850到4400的话，那其实上证指数能涨15%。
3: 哎，又不做的了，15%算多啊？你认为？
2: 15%还不算多，两个月15%不多啊？
3: 哎呀，你这个话
2: 您心目当那这样，我的意思就在问， 你看准上证指数这一块确定的15%，你觉得不嫌多，你要去买那个

0: 股票，你想挣多少？
1: 我就大盘涨10%哦，15%，那么我最起码涨25%了。
0: 就那个股票要涨25%，
1: 哎，我
0: 你
1: 算过
0: 才
1: 呀，
0: 觉得是划算的。
1: 那可以了，可以了，我买的多呀，好吧？
0: 不是，
1: 交通，
0: 百
1: 哎，
0: 分之
1: 对，
0: 多少跟买的多少不搭嘎的好
1: 哦，
0: 吧？
1: 不这个啊，谢谢，
0: 你买
1: 我
0: 一
1: 不知
0: 块
1: 道啊，
0: 钱，
1: 谢
0: 15%，也就是1毛5分钱。
1: 谢，啊，谢，这
0: 哦，
1: 个话我理解了啊，对不起啊，
0: 哦，有数了，有数了，有
1: 百分
0: 数
1: 之
0: 了。
1: 五，
0: 好的，好
1: 好
0: 的，好
1: 吧？
0: 的，谢谢韩
1: 但是
0: 先生。
1: 交通运输板块，好吧？说一
0: 不
1: 下
0: 是，是什么板块？这个悉听尊便啊，好吧，谢谢你，
1: 对，
0: 谢谢韩先生，哎呀，我怎么电话挂了？为什么是交通运输板块呢？万一别的板块能够涨26%呢，对吧？02162780977，金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 方老师好。
0: 哎，你好。
1: 今天主要把那个前几天进的那个最厉害当天的两桶油啊，稍微全部那个清空了，因为主要是呢，在前阵子除了那个发生肢体语言的地方啦，我记得我大概2、3个月之前跟方老师说了，除了海上那个部分，其实它陆上还有一个部分的铁路，叫阿克塔盖汉铁路系统，所以说那天发生了那个肢体语言的那个一天，我就是买了一些那个国内的那个这2大桶油，
0: 两桶油，对吧？就看到了以后就要买两桶油。
1: 对，
0: 看
1: 因
0: 到了是的。
1: 为其实这条路上的运输线呢，在这个海上没有封口好以后呢，它是其实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一旦就是说把路上的那两条线掐断以后呢，可能就是说要真正下去怎么来谈这个事情，所以说，他很急的在做这个东西，我就怀疑这个由于某些地方不是它的外在很多嘛，保不齐呢，在一定的时候，他索性把那个美元系统会崩掉，那么所有的债到最后就是国家破产那种方式，把所有的债我通通赖掉。
0: 您想
1: 或
0: 到
1: 许
0: 这
1: 是一
0: 是一
1: 个
0: 个，
1: 极端的一个案例了，
0: 不，
1: 对吧？
0: 这，首先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题目，对吧？就
1: 对，
0: 大家
1: 所
0: 都
1: 以
0: 要
1: 这
0: 做化债这个动作，但是怎么做法？其次，这是一个执行的话题。你刚刚讨论的
1: 对，
0: 这
1: 因
0: 种
1: 为
0: 选
1: 那个
0: 项，
1: 地方呢，同时呢，在两战之前它
0: 不
1: 是一个债务国，
0: 不，不
1: 但
0: 是，
1: 是
0: 不
1: 它
0: 不，
1: 通过了一个中介
0: 金先
1: 把
0: 生，
1: 已经，
0: 金先
1: 哎，
0: 生，
1: 你好。
0: 就这个细节我们不讨论下去。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怎么说呢？可能是某一种特别极端的其中一种可能性，对吧？那对于你投资来讲的话，至少
1: 所以
0: 当
1: 说
0: 你看到了有地缘政治的情况，你先去买两桶油，然后你
1: 后
0: 最
1: 来
0: 近觉得
1: 有破了以后呢，我就是抛好以后呢，我就买了一些就是
0: 买了什
1: 过
0: 么？
1: 去有美元贬值的一些受益股，
0: 美元贬值的受益股是什么东西？说
1: 比
0: 说
1: 如
0: 看。
1: 纸浆啊，或者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0: 要美元贬值，本币升值，那应该是进口更加利好，是吧？就我要进口一些什么东西，我做什么生意，正好是原料是从外面采购进来的，所以纸浆这是你其中一块啊，我知道了。还
1: 然
0: 有什
1: 后
0: 么
1: 呢，
0: 吗？
1: 为什么会进一系列那种股票呢？因为说实话，我一直不去做非老本股以外的股票，我一直在做老本股。包括我今天，我抛掉了一个可能是我持股以来一个数字，我告诉你3844天的一个股票。因为我是为什么呢？抛这个本来呢，就是说划清你们呢，因为我本来就是跟关老师说了一个10年计划左右，10年总业，10年划清到26年中旬左右，对吧？也差不多了。那为什么把这个东西通通抛掉呢？因为划清里面呢是有好股票，但是有一些股票呢，它是通过不断的回购，然后二股东先跑，然后又发业绩好的报表，然后又定增。这个就是一个我非常讨厌的那个部分，
0: 对，这
1: 就
0: 个，
1: 不停的把手通过变换花招的方式进行向股民圈钱，
0: 就套路，听上去是
1: 所
0: 的，
1: 以说本来就计划要清这个花钱的，正好踏到这个部分，那我决定 跟他就是说
0: 嗯，
1: 拜拜了，正
0: 嗯
1: 好也巧，其实。

0: 你听到那个老徐要进华星了，对吧？哎，所以说对不起啊，老徐。然后呢，我接下来呢，其实也慢慢的现在在盘这个动作，我会把资金仍旧会去做老登。然后为什么做老登呢？因为老登里面是有好的股票，我慢慢的会进。然后呢，如果这个股票慢慢的往上走啊，就是我约7%就会出货。如果它一马上就是很急拉的，就是没有到我一定的仓位之前的，那一个涨停板我也给它。我已经试过了2、3次，应该说是成功的。但是不保证未来，但是我设计了很多参数，保证我的资金安全前提下，包括我会去做节水啊，那个种业里面带有那种茉莉花那个种植业的地方，为什么要做这个地
1: 还
0: 方
1: 那
0: 呢？
1: 么
0: 因为
1: 细啊。
0: 在那个我们某地不是发生了那个水灾吗？然后呢，
1: 内
0: 这个地
1: 涝。
0: 方呢是生产那个茉莉花那个最大的一个种植地方，全世界的大概有60%是那个地方出来的。然后呢，我同时呢，我也把这个概念铺到一些类似的一种香精概念方面去看一下。同时呢，又因为水灾呢，我也会去看一下粮食方面。所以说这是我未来的一个可能一个概念，但是没后面的10年计划做什么我也不知道。现在在不停的在盘这个事情。
1: 有数了，有数了。哎，这个金先生正好来电话。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就你刚刚那句话我记下来了。虽然这句话这个拐了2个弯，一直不做非老登，对吧？这是你的原话，没有错啊。一直不做非老登，那么，
0: 一直做老邓。
1: 对呀，一直做老登就是一直不做非老登呀。
0: 对，
1: 不，这是你的原话，我们可以去回听的。你，
0: 对，不，今天天太冷了，把老师降低了。
1: 没有，哎，我想问你的点是这样的：连续大概2、3天，非老登的股票都一般般，对吧？不，这么讲吧，就是除了科技以外的其他股票，这两天的赚钱效应好像稍微好一点点了。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心里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这是切回来了，还是？后面科技只是传一传，你会去想这些事情吗？我问问看。
0: 有上海话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赚钱方式，猫有猫路，哈有哈路子。
1: 哇，这不是我想一想，这句话用普通话应该怎么翻译？
0: 科技是和我不否定科技，科技是代表未来，但是如果科技过度了炒作，就麻烦大家看一下，在港股跟我们同一个股票，就是说最高的股票，港股有一个叫智普。它也是2900多港币下来的，当时候这个东西现在应该，跟我们的连续某一样的价格，它是跌到什么价格？我们是跌到什么价格？如果我们这个价格放在港股值多少钱？对吧？
1: 也就是说，就是从你的意思，就是从行业发展来讲的话，没有问题，对吧？你也认可，只不过这个。短期的那些上涨，甚至于类似于炒作的风险，你觉得可能是会大的，所以你不愿意参与，是这样
0: 每个人
1: 反
0: 赚
1: 映
0: 钱
1: 吗？
0: 方式啊，
1: 哎，
0: 你赚100%，我赚10%可以，我不眼红你100%，这就我保证我资金唯一安全的最好的方
1: 明白了，明白。好，
0: 祝大家本周愉快啊！
1: 哎，谢谢金先生，哎，谢谢你，再见再见，哎，各位听完了怎么想啊？不过你别看啊，真的，前面上手头一句先跟我们说清两桶油，哎，这个前段时间这个超两桶油的身边的小伙伴，我好像也看到，对吧？那今天他选择要清了，这事儿其实蛮有意思啊，蛮有意思，因为红利其实涨了真不止1天2天，可能1周以上的样子了，对吧？而且，前几天有一天晚上还在跟朋友，红利不等于银行股。因为银行股是红利的其中一部分，红利还有好多好多呢，对吧？蜻蜓平台上面尾号2740、名扬啊、山那面啊，还有星星啊，刚刚都跑过来啊，这个可以继续来码字聊天。正道沧桑在跟我讨论关于用铁路运油啊，是不是利好路上的交通运输？这个 那你选到了一些怎样的相关的标的啊，或者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英如是跟我讲，他说大盘一如昨天所说的啊，大概率我觉得只是下跌中继，早盘其实一度是放量的翻红的，可惜下午是大幅缩量啊，从总市值来讲的话，目前只能继续等待。他说的总市值我印象他是一直看 A 股的总市值，那 A 股全部收盘之后的总市值，用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件事情，是吧？刚刚谁啊？霸天虎我知道啊，我这一辈对，就在刚刚前面提这个事情啊，他说对，刚刚一位听众不是说上证指数嘛，如果3850到4400点的话，我说这个事情如果是确定的话，那其实买 ETF 就行了，而且各个分类指数都有 ETF， 连上证50啊，连上证指数也有 ETF， 虽然规模并不算很大啊，上证指数的 ETF 现在都也应该有个一两百亿吧，至少少说，甚至于规模稍微再多一点点，300-400亿以上或者之类的，对吧？当然这个如果在看指数的同时去买个股，当然希望个股能够赚得更加多一点点，但个股的风险度是不是又会更加多一些，对吧？这又招了我们之前有些听众包括有些嘉宾都会来提到这件事情啊。大多数时候我们进入市场，我们买任何一个标的，我们会先去想能挣多少，要不要先去想会亏多少，要不要这么想啊？要不要这么想啊？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会儿在做其他的相关讨论啊，你可以的话包括来个电话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就看到了楚河汉界啊，直接就帮我们把电话号码也打了一下，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欢迎各位来电话，好吧？也欢迎各位正在用网络平台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把你听的这个网络平台手机上面转发出去，给到其他正在做投资的小伙伴们啊。不管你用的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啊，这个第一财经啊，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都行，好吧？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好。
2: 哎，朋友好。
1: 今天收盘有些听众都提到了上半场的上午的时候好像指数还有表现，这下半场开始这个分时图就开始走平了啊，没有什么波动的，是这个样子情况吧？跟我们说说看。
2: 上午波动有一定的振幅吧，我这样来认为。
1: 对对。
2: 然后下午之后确实市场基本上是窄幅震荡。
1: 那
2: 上午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市场风格还是有所分化的啊。那么科创跌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相对指数个股也好，跌的比较多一点啊。那么其他相关的指数呢，虽然是也有绿盘啊，但是整体跌幅还是有所收窄的。总体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还是在对啊相对的一些高位热门股啊有获利回吐的这样一种迹象。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啊，今天板块当中啊，就是低位的一些品种啊，原来一些表现不佳的啊传统的周期的品种有所回暖。那今天虽然指数是绿盘的，但是个股反倒是涨多跌少。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是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高权重的品种一旦进入调整啊，那么会影响到板块整体的一个表现，使得啊我们所认为的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迹象啊在盘面当中进一步的体现。而且这种体现呢，我个人觉得从短期来看似乎并没有啊完全结束的这样一种趋势啊，再加上未来后也是明天吧，应该有大票的一个 IPO。
1: 对, 对
2: 啊，
1: 我很想问你这个。
2: 对，这其实这个对相关的一些板块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啊。那么这个抽血效应在里面，那么对于资金来说的话呢，应该还会啊有一定的就是场内资金的一个紧张吧，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啊，那么毕竟这么大容量的票啊，未来上市之后啊，市场有可能还会 造成啊相关板块当中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失。那我个人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市场似乎要度过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从本质意义上来说的话呢，应该还是相关的板块或者个股的中长期的获利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这需要有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而且呢科技板块当中的品种也是在走一个去伪成真的这个过程，反倒是啊传统的一些板块的品种啊，你包括像今天盘面当中啊那个喝酒吃药还是有比较积极的这样一种表现的。
1: 嗯
2: 啊，那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位置比较低，同时的话呢板块当中的一些优质的品种啊，其实它的一个估值啊也是比较低的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说配合上相应的半年报业绩以及未来业绩预期啊都向好的话，那么估值修复呢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市场现象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涨多了要调整啊，跌多了会反弹啊这样的一个逻辑在近期的市场当中呢会进一步的所体现。但是经过这样一个时间段之后啊，我们觉得更长远的一个市场方向表现的话，那么还是要看拉动经济的引擎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觉得战略方面肯定是以科技兴国为主的这样一条主线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啊，只不过呢是需要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啊即便是真的品种它也需要有一个啊等待业绩进一步上升然后股价啊能够匹配业绩的这样一个表现的。
1: 关先生您刚刚一下子把好几个题目都提了，我先问您一句吧，就长兴科技明天要打对吧，这个很多这个网上已经我相信但凡很多朋友关心一点的话都已经在关这个多少市值大概应该能够中到一手，中一手的话大概要准备好像也不多啊，就因为8.66的价格好像真的中到一手500股的话也只要准备4330块钱就行了。但怎么去看待它这个出来的这个价格，这是昨天晚上的消息，出来这个价格是不是蛮便宜的啊，或者市场当中到时候明天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市场会有影响吗，你觉得还是它上市的时候影响会更多？
2: 首先一个我认为还是有超募这样一个现象的话，我觉得其实市场的一个啊体现出市场的认可度，但是呢也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啊，因为本身来看的话股本结构啊等等啊相对来说都比较大，那这个会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抽水的这样一种效应啊，我觉得这种效应在短期有可能会体现得更明显一点。但是一旦上市了之后啊，如果说两方面啊，一方面是股价上市前几个交易日股价超市场预期，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又有可能形成短期的一个市场过热的这样一个现象。但是如果说一旦又上市前几个交易日又低于市场预期的话，又反而会形成啊大家就觉得哎科技板块好像要退潮了这样一种现象，所以还是比较两难的我个人觉得。所以它的一个上市包括后面的长江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觉得市场应该还会有震动，对于科技板块来说的话有可能会震动会更加明显一点。这一点我觉得是必多一点，我个人观点啊，我也可能是觉得对于科技股的话啊至少短期的一个利弊的一个因素啊多一点。这样的一个判断。
1: 好，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您提到的更多的是视角问题，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对于市场的相关影响对吧。那时间关系我们也就先聊这些了，还有一些题目我下一个小时我们另一位嘉宾好吧。谢谢国都证券的高元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2: 再见。
1: 昨天晚上出了消息之后，我估计有很多的小伙伴都会在算自己手上市值够不够啊，尤其688的，当然688的市值你今天再买也不一定来得及，因为是看20天的平均市值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其实今天从上午10点包括到下午收盘之后3点钟还有很多的经济数据，这些相关的关注度各位有没有，怎么看待，或者结合盘面的热点怎么样去理解，我们一会儿可以继续聊啊。021-6278-0977 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欢迎各位来打字聊天留言。北京时间17点我们节目下半场啊，一会儿回来。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

0: 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8到3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3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5.58点，全天跌0.29%，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779.40点，今天下跌0.9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31.83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0.8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681.10点，全天上涨340.37点，涨幅在0.40%，成交录得3042.97亿元，比昨天略有缩量。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77.99元，今天跌1.91元，跌幅0.22%。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15号，星期三啊，七月流火是吧？好热，上海这个天气非常之热。市场里面呢，有些不同啊。上一个小时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跟我们做讨论了。单单看各个指数的分时，尤其更明显的话，比如上证指数，上午的振幅更加的宽一点，下午就是一个窄幅震荡的样子。是不是市场就在等明天有大股票要发行啊？大家这个有中签吗？会中，别忘了去打，对吧？

0: 今天其实事实上也是啊，北交所有一只新股，然后这个啊还有一只新的债券，市场当中是这样一个相关情况。但也有一些朋友这会儿已经在讨论啊，到时候能够这个挣到吗？能挣多少钱是吧？但有一部分投资人会不会也去关注别的相关话题？好比方我前面也提到，今天上午10点钟就有最新的月度的高频的统计数据啊，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月度至少由负转正，是吧？这个该大家关心吧？这个工业增加值的表现情况，3点收盘之后，M1、M2 的增速啊，这个也都已经出来了啊。更不用提昨天，有听众特别来电话提到那个多少13000亿的这个买断实逆回购啊，这个市场当中的钱啊，问题往哪儿去？做些啥？各位会做些啥？0216278097啊，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听节目的地方特别多啊，比如首先第一财经4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找直播、找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啊。当然是昨天有听众在跟我说，是不是手机致仕或者什么的原因？我因为没有试过啊，这个在第一财经 APP 上面使用的这个体感不完全一样，我不确定啊。另外，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也可以及时来找到第一财经广播，收听股市大家谈节目。但如果你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两种方式：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进入到节目或者主播直播的这个直播页面里面，或者叫直播房间、聊天室里面啊，码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这个公号除了日常我们会有推送以外，如果碰到活动的报名啊，还包括这个投资维权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啊，关键词的回复啊等等，玩法也非常多，你可以关注起来。然后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朋友来打招呼、来聊天啊。我看到，比如征明啊，这个老师们的小迷弟，这个尾号6331跟我说，他觉得这个发行价不便宜，蛮贵的，是吧？怎么讲？跟我们说说看，好吧？0216278097，1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下午好，包包，
0: 哎，
6: 我
0: 下午
6: 出现在周三了。周
0: 为
6: 一
0: 什
6: 因为
0: 么？
6: 有点事情没有来，然后
0: 啊，
6: 这3天其实对我来说是挺心旷神怡的，蛮好的。
0: 对。
6: 而且周一那天是跌的，就是绿多红少的那天的时候，我的账户涨幅是最大的。
0: 哦。
6: 然后这2天周二周三下来就没有周一那天那么猛。
0: 体感
6: 跟大家
0: 对，
6: 大部分人的体感还不太一样。
0: 是，
6: 其实在这个地方明显就今天有2个现象很明显，一个是终于通 A 股在科创板双创通过行动来证明了没有韩国因子这个东西。
0: 我们还真不是。

0: 这算是跟猴子有关呢，
1: 哦，哪
0: 就
1: 个景
0: 很离
1: 区
0: 谱。
1: 能
0: 现
1: 碰到的
0: 今
1: 猴
0: 天
1: 子更
0: 今天，
1: 多？
0: 对，今天炒猴子的很抽象，都很抽象，甚至还有什么猴模块，
1: 就
0: 就反正是这样的。
1: 已
0: 因为
1: 经不
0: 我觉得
1: 是，
0: 这个地方，
1: 就已经不是香蕉苹果是猴子的上游，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是吧？
0: 对对，这个地方其实也能反映出来，就是 AI 算力硬件相关的主题不能聚拢资金去交易了。大家好像更多的是要看那个存储芯片上市。我其实跟前面你在我接我电话之前有读了一条嘛，说这个发行价，其实这个发行价比我预期的要便宜很多。
1: 哎，你说说看，便宜怎么看
0: 因为
1: 便宜
0: 是
1: 和
0: 这
1: 贵？
0: 样的，因为它其实如果是定这个发行价，按照原来的你募资规模是200多亿，除以那个股数，发行价我当时的预测应该是4块多。现在的这个发行价也只不过，如果发行股数不变的话，也只不过就相当于是超募100%，没有说那种我原来想象的是，我感觉往下的投资者可能会非常踊跃，因为这个定价能出来，能让网上让散户去在账户里面去打新的，就是相当于在往下的那个募集的部分的价格已经被谈好的。对不对？那这个看起来好像往下的认购程度不是那么踊跃。
1: 对，就说白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打新，我们每天在手机上面去戳戳的那个打新，也就是说，也就是我们小资金去打新，有一波大资金有另外一个通道去打。如果
0: 对，他
1: 他
0: 们那
1: 们
0: 个
1: 打
0: 是
1: 得
0: 往
1: 非常
0: 下。
1: 踊跃的话，那我们其实能打到的应该还少一点。对，直白点讲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对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看起来好像那个定价就是发行的这个价格，实际上是往下已经商量，就是协调出来的一个结果，然后再给网上的我们这些小散户去打的，就感觉那看来往下好像按这个价钱看是不是不是那么踊跃啊？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1: 能不能这么
0: 我
1: 猜？
0: 觉得
1: 至少，
0: 可以，对，能不能这么猜？然后，这个地方就感觉，其实我能理解现在这个 AI 算力硬件带着回调，因为真正增加资本开支的那些云服务商和大模型企业，可能还没有出那个后面资本开支的指引。
1: 这句话没听懂，
0: 就那个 M7 里面那些要投钱的，到底还要不要建更多数据中心？这件事情可能市场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共识，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就放弃交易了。
1: 这我大
0: 因
1: 概
0: 为不是什么那个 Meta 说什么算力租赁，然后后来又说啊，这个租赁出去的算力是旧的算力，新的算力我们还要建，然后美国那边又说什么啊，什么州这一个层面不让建新的数据中心，就这些反反复复的叙事上的拉扯，可能就让这些算力产业链的企业的股票就被资金暂时给放在那边了。放在那边以后，那总归大家呢，哦，那就换一个叙事，就说啊，高切低，价值和成长之间的风格在平衡，诸如此类的话。
1: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点，
0: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说白了吧，所有的这些东西的硬核，其实还是跟那个七巨头的那个叙事会有很大的关联，对，就像我们家里的装修风格一样，曾几何时，如果全世界都是这个巴洛克装修，那我们家也要做这个事情，水曲柳的地板啊或者什么，后来大家都开始做极简的，那我们家也要做极简的。那他现在他那边的极简的那个茶几摆好了，上面到底再放不放台灯，他还没有定。那我现在也先装到一半，手上攒200块钱，到底到时候是装个台灯啊，还是放个其他的插件啊，或者是去搞一个背投的电，我现在都不确定，我只能等他叙事。我打比方啊，是这个意思吧？对吧，沈
0: 是
1: 先
0: 这个意思，包括我觉得，你看，像港股上市的那个互联网企业，那个做的那个 AI 的 agent work body 也挺好用。那说不定他到中报的时候，他说：“哎，我后面要在这方面，既然 AI agent 的用户充值用我这个 work body 的很多，

0: 那是不是还它也会增加资本开支？那么什么国产的这些芯片半导体企业又如何？这个事情都还不好说，因为市场现在就感觉，哎，我鱼鳍吃不准，就可能就在那歇一歇。
1: 嗯，
0: 然后你尤其是韩股这个半导体内存炒得这么凶，我是不是要跟？那可能现在就觉得不跟了，更累了。
1: 嗯。
0: 对吧，动不动就天上地下熔断，涨也熔断跌也熔断，那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2015年的我们吗？不跟了。
1: 那当然，是不是就是在看待韩国股市和看待日本股市，它还有其他的深层次的，就或者还有另外一层的，比如说韩元的贬值啊，日元的贬，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要去放进去？不单单，
0: 但我觉得那个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大家愿不愿意接着花钱，以及这个存储芯片和相关的算力硬件里面有没有人看到人家挣了大钱以后冲进去也去参与这个生意的。
1: 嗯嗯
0: 嗯，这个比我觉得比货币更比货币这个事情更重要。
1: OK，
0: 那有的人就看到说哎呀我眼热，人家做玻璃基板赚大钱了，我觉得我这个产业链里面也跟二氧化硅跟玻璃打交道的，我也冲进去，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最后就变成哎那大家产能都起来了，价格便宜了，都挣不到钱。
1: 嗯，
0: 那产业行业周期就是一个从盛转衰的状态。
1: 嗯 ，OK OK， 好，我知道了。就你的视角我收到了。再给你一两分钟。今天自己做过什么？或者这三天有？
0: 没什么，明天要收分红了。大水电，我最大的那个持仓，明天发钱。
1: 啊、哦，好，好吧，好吧，好吧。
0: 对啊，发钱拿出来消费，该干嘛干嘛。这个吃点好的，对不对？
1: 嗯。啊、哦，好，为。这个六月份的这个社龄已经这个公布了，我们为七月份的社龄做贡献，是这意思吧？
0: 哎，对啊，做点贡献嘛，包括用电也是的。我看那个跟网络数据传输相关的用电的消耗，
1: 啊，
0: 增速很快的，40%+啊。
1: 哦，
0: 你现在能找到这种增速用电量的增速不容易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多用 AI agent， 能让我这些电力企业能多发点电。
1: 好的。谢谢沈先生，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你。
0: 好的，好，
1: 哎、再见。嗯，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房，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会诊大咖说。先进封装是后摩尔时代的高确定性、高景气赛道，原因有这样几点 ：AI 算力驱动，供需长期紧张。估值占比提升，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处于量价齐升、产能扩张、技术突破三重拐点。首先来看核心逻辑 ，AI 算力刚需，高端 GPU、CPU 必须 2.5D、3D 加 HBM，CoWoS 产能锁定至2027年，供不应求，价值重构，先进封装占芯片成本20%-25%，传统的是小于5%。毛利率30%-45%，显著高于传统分测。市场爆发，2026年全球规模约580亿美元，2030年超1200亿美元，年复合增速25%以上。国产替代窗口，管制下台积电优先媒体国内算力芯片转向本土方案。第二，重点技术赛道按确定性排序，2.5D、3D 分装 AI 算力核心。应用呢是英伟达 AMD GPU 国产 AI 芯片 HBM 堆叠，壁垒是硅中介层混合键合高良率，全球仅少数厂家能量产 HBM 高带宽存储分装 AI 服务器标配市场，2026年546亿美元，年增速35%以上，国产几乎空白。所以先进分装是具备高成长性和需求大爆发的优质行业。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

0: 丝账号汇正边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前面几位都是原油啊，易方达的原油、人民币、美元、南方原油、嘉实原油、诺安油气能源，一直收益10.55%-6.55%之间。为什么收益率不一样？要看底层资产啊，这个东西不同。然后第五位国泰海通的港股优势精选股票啊，一直收益3.27%。看一下后五位的情况。第一位是中欧的港股数字经济负11.74%，第二位南方港股数字经济负10.93%，第三位天弘的全球新能源汽车负10.34%，第四位华夏新时代混合负10.27%，第五位光大的阳光香港负9.83%。
3: 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来的今天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6厘，涨0.20%，期权的成交面额310亿7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4280万，合约总成交10.12万74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1.38%，总持仓1,635,91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10%。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83厘，涨0.02%，期权的成交面额4,738,7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6.6990万，合约总成交982,06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了42.60%，总持仓1,277,27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7%。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15厘，跌1.37%。期权的成交面额1,749亿878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权利金成交金额27亿7920万，合约总成交216万6217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0.62%，总持仓147万616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1%。三大宽基指数的 ETF 期权成交量今天都很低，但科创不一样。科创50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2.02厘，跌4.56%，期权的成交面额750亿5330万元，今天的期限成交比0.42%，还是蛮高的。权利金成交金额今天23亿0110万，合约总成交386万3918张，比上个交易日也减啊，但减的16.22%，总持仓283万0944张，比上个交易日还增加3.60%。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这个大家伙都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啊，有些朋友在做，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啊？钱看钱跟我说20万的猴子现在买不到，还缺货啊，是吧？不太熟啊，知道的话来说说看啊，好吧。是啊，有些朋友在关心往下打新这件事情，想想大概2年前啊，我们那时候做这个大开眼界读年报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请嘉宾也提过这些事情。哎，是，嗯，反正明天如果这个别忘了啊，想起来的话是不是要去点一点啊，要去手机戳啊，手指戳一戳。02162780977，三号线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包老师。
2: 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4: 哎，你好，你好。继续等待吧。
2: 哦，您也是在等。
4: 我今年的操作，包老师跟你汇报一下。
2: 不，谈不上。
4: 我今年的操作和去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年我可能短平快短线还做了比较多，
2: 嗯，
4: 累计也是做了蛮多次数。今年我总共加起来就六次。
2: 哦，是吧？
4: 哎，就六次，哎，总共就做了六次。然后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个一月份到两月份的时候，做底仓的，然后呢，就是有10%作为短差，然后呢是做上升趋势的。
2: 嗯，
4: 那么做到五月份呢，我是基本上就停下来了，停下不做了。六月份呢，偶尔做去搏一下反弹，如果有些感觉这个不行的话，那我就撤了，就基本上就是不做了。
2: 嗯，
4: 哎，对，哎，不做了，哎，不做嘛。现在从目前这个情况来说嘛，大盘说现在基本上拐头在往下走嘛，主线散了以后基本上没什么主线，那么趋势未完。你像这种大的波段趋势，如果我在这个主线上我没有比如说有更多的盈利的话，那我们大 A 率来是主线如果撤退的话，基本上一些分支的话，如果说是没有关照的话，都会随着主线的调整而调整，而且调整的可能还要厉害一点。
2: 嗯嗯，
4: 所以说这目前，因为我们已经在 A 股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了，我们应该说也是老股民了，这种事你拍的太多了，你知道吧？如果主线吃不到，然后就是这个涨的时候没你份，跌的时候全把你带走了。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参与的。现在嘛，今年的话上半年也就做了五六次吧，也就全部做上升趋势的吧。上升趋势你说。
2: 没有没有，我好奇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去年是那样，今年就不是像去年的。
4: 今年的话主要在超短上面有量化在运作，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相当小心的。因为去年我碰到过，我在节目里也讲嘛，我是 Level 2的那个软件嘛，然后我看得到他的这个交易笔数和那个速度嘛。
2: 嗯，
4: 所以说包括也碰到过他所做的票，我也曾经参与过，然后呢也吃过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讲今年我改变了一定要改变这类，对吧？这个避其锋芒，这个没有必要和他去争块蛋糕，那你肯定输定了。所以说这个今年的话，我基本上是以波段的上升趋势的中线为主，哎，做完以后我就撤，最多是拿出来一部分利润什么做超短，今天进，那比如说还在上升区，可能似乎还有一个上涨的这个鱼尾行情，那么我就撑一把。如果说第二天没有的话，那就撤了。
2: 嗯，
4: 那一定守纪律。
2: 嗯，
4: 守纪律啊，对。所以今年到现在基本上我，到现在没做，我也不做了，也基本上就不做了。因为我身边，比如说我身边一些股友，十个股友实际上有五六个股友是他们是做超短，今年也现在也躺平了，都躺，因为做短线嘛，现在短线怎么做嘛，就躺平了嘛。有两个老手是，一直是拿着老等股的，也做了时间比较长了，哎，对，那么他们的成本是很低很低的了，对吧？那我们和他们是不好比的了，所以说也有啊。所以像我这种呢，就是看这趋势不是很好的话呢，尽量就是少做文章，学习，然后呢多听听股市大侠节目，然后呢这个看看财经频道啊，一些大家对整个宏观的认识。但我主要还是关心整个资金的流向，因为现在好多资金基本上该能用钱去炒股的人基本上都去了，然后呢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大家都亏在那里，你说这个对吧？这个口碑不是很好啊，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影响很好，虽然大家说投资，实际上股民是拿着什么一颗滚烫的心进入股市的。那最后呢，这个这样的话嘛，大家都有点伤心嘛，对不对？除了是你到里面去赌博的啊，你说我要赌一把要怎么样的？但如果真正想投资的话，都是含着一个啥滚烫的心，哎。
2: 但有多少人
4: 家那个
2: 不有不，我觉得有多少人会承认说我是进来赌的？对吧？
4: 他们嘴上都不是不是来赌的投资。
2: 问题就在关键，问题就
4: 在
2: 这里。在
4: 我们整个交易逻辑、短线，包括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短线运作下，逼了他什么做短线？
2: 对啊。所以为什么大家说股票这件事情，说到最后都说投资这件事情，其实交易的是人性？为什么说这句话？
4: 哎呀，我跟你说，
2: 那就是
4: 没东西讲了呀。
2: 啊，
4: 我跟你说，鲍老师，就是没东西讲了。我
2: 您觉得是因为没东西讲了？哎，你这个观点我也摆在这边。好，那也就是说，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很多人挂在嘴上说投资最后交易的是人性，其实他说这句话没理解是人性，或者不相信是人性，是这个意思吗？
4: 这个呢，实际上人性呢是实际上是什么？
2: 嗯，
4: 我们这段时间也来观察人工智能，他们在关注这个人性因素。
2: 不，怎么又跟人工智能有关系了？我们讨论人性嘛，就代表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就是蛮深入的一件事情了。谢谢姚师傅，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4: 谢谢鲍老师，
2: 客气。
4: 再见，
2: 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问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9: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2: 下班才来。
1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2: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5集。 今天这一集很实操嘛。
4: 嗯，

0: 叫做底部更好判断。
1: 你还提到了一个叫底部的一个位置，你说的这个底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2: 是这样子的，大家在那个股市投资里边，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描述，叫什么呢？这是在股市的底部，这是在股市的顶部。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通过这么十几年的投资，我认为底部跟顶部都是一个区域，然后决定顶部跟底部的一个区域性质的话，第一个是它的一个股市的内在价值跟一个情绪。然后，我自己认为是什么呢？就是底部比顶部更好判断。为什么呢？因为顶部的话是更取决于刚才我说的一个叫内在价值跟情绪，它更取决于一个情绪，就是疯狂程度。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疯狂？其实很多人的话，只要你敢想，就有疯狂。然后后续的资金啊，什么东西，其实顶部是很难猜的。你只能说什么呢？这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泡沫区域里边，至于它后面还会涨，就像当时的时候6124，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当时的时候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顶部，但是如果怎么说，只能说如果有可能后续的资金再跟上，如果大家再想象力再大一点，有可能不是6124，有可能是7000点，有可能是8000点。所以我说顶部其实是受到一个情绪的影响，是一个占大部分的因素。然后底部的话，我就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好判断。因为它是什么呢？就是当情绪到谷底的时候，它底部的话取决于一个什么呢？就取决于一个股市的一个内在价值。内在价值的话，它判断的依据的话就是什么？比如说净资产啊、分红率啊、跟国债的收益率的对比啊，这些很多东西的话，其实就可以去测算一个股市的一个内在价值。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话没有问题啊，但怎么讲？今天很多所谓的底部啊，到底是 V 型的底部，还是 U 型的底部，还是 L 型的底部？还是今天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关心啊，是不是 K 型的底部？K 型的话呢，那就对一部分来讲是底，另外一部分来讲不一定是，甚至压根就不是，对吧？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在。那跟原来不一样啊，跟原来不一样啊，所以会正反很不一样。就在刚刚，我还看到这个有小伙伴在聊天，这个楼上跟楼下的态度完全相反啊，截然相反。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今天在做各种讨论啊。前面这个米高谢跟我讲啊，他说我是从头到尾都做科技的人啊，但是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没有勇气来电话，你说的稍微客气了一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展示一下你的思考方式，或者你做股票的这个逻辑，好吧？也让我们学习学习。罗伯特能跑跟我讲，他说打新要参与啊，但没打中的话呢，就不要参与了。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在提示一部分的风险，就打新可以去参与。但他这个没打中，最后他上市了，要不要买？我要再想一想，我要再掂量掂量，我要再权衡一下。还有朋友在刚刚在问说哪一天啊？这个包括他上市怎么？这个其实网上都可以能够查到的，对吧？网上都能查到啊。明天开始打明天这一天打完了以后啊，好像20号要出配售结果相关的这个公告啊之类。现在目前是多少？27号上市是吧？那还要再一个星期啊。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1号线，王先生来电话啊，下午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您说说。
3: 这关于这个长盈科技是吧？它的打新，
0: 哎，
3: 我个人认为，肯定会涨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现在科技股它这个这调嘛，它这个今天不是创业板跌的比较多嘛，我觉得它这个估值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高界了。你就是二级市场，就是说出价格之后，我个人要是我个人中签的话，我会直接抛掉。对。
0: 哦，那也就是说，我本来就想问你，你一定会打，

0: 但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如果打中的话，这个
1: 不
0: 伤
1: 留，
0: 势就
1: 对对不留，对，如果打中的
0: 啊。
1: 话，直接就抛掉，我就。
0: 喂，王先生，忽然之间是怎么回事？电话被谁摁掉了？自己碰到了。
1: 喂
0: 哎
1: 喂喂喂，
0: 哎哎，对对对对，
1: 哎
0: 刚刚
1: 喂哎
0: 没说完，你说
1: 我觉得他估值到位了，到位的情况下面，市场对这个科对长鑫科技这样的估值是一个峰值到了。我觉得你中掉的话，如果是我中掉了，我会直接把它抛掉。对对。
0: 我前两天还听到一个小伙伴跟我讲，哎，我觉得也是，就即便抛掉这件事情，大家的执行方式也是不同的，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头一天啊上市，OK，一看哦，现在是不是多少？比如这个先第一次临停，第二次临停啊，这个封住嘛，没封住，那我就这个先等等，封住了，OK，那我就藏到第二天，对吧？或者说，哎，抛的话，反正中一手500嘛，啊，我先抛掉100。第二天一看，哦，它还会创新高，我再抛100，那这执行的方式是两回，但就可能会有区别，但是思路是一样的。没觉得这个
1: 对，
0: 东西，你至少没觉得这个东西，眼下要放变成传家宝，是这个意
1: 那
0: 思吧？
1: 我不会。我认为他如果一次性到了我的溢价位，甚至远远超过我的溢价位，这个就是已经是超过那个价值以上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抛掉。
0: 啊，OK，好，这是。就对于长鑫的态度，哎，
1: 对，
0: 行情这两天，有些朋友都在关心是不是高低切了，或者是不是怎么样？您说说您的体感吧。
1: 我觉得是还是3000点以下，我觉得市场调整会继续，然后但是调整的幅度呢，我个人相对来说，它指数方面是我不认为它有多大的下跌空间，但是个股继续分化，就前期的要不就是没有业绩的股票涨得太多，那挑起来那就是没有底，那可能会挑起来很多人就会感觉很心里面没有就很慌，但是如果你所拿的股票又前段时间又没有大涨，但是业绩又稳健增长的。那我的个人就是你要用，就是分红的态度去看待它，可能它一时不会涨，但是它每年分红如果持续，加上业绩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不管增长多少，它增长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作为长线继续拿下去的。
0: 这是您，那体感怎么样？这2天受伤。
1: 我觉得这两天我的股票还好，就是说没有怎么，因为它没有大涨，其实它就是比较就是。调也是温和的，我觉得市场当中枢，它市场中心现在在调情况下面，那就是比之低。现在中报已经马上就要展开情况下面，那么就是中报来检验你。本来市场就在回调当中，如果你的中报不及预期，那么你调节幅度肯定会大，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向的作用啊。
0: 明白了，好的呀，我知道了。最近有什么操作吗？有没有？
1: 我基本上没有操作，我看就是说看大盘，因为我这个仓位都比较控制的，就是在我的控制内，我这个就把它风险基本上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
0: 您其实也是类似于说，就股票作为自己的一部分的配置，对吧？就摆在
1: 对，
0: 那
1: 不
0: 边。
1: 会是全部，对，
0: 好，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哎，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网上有些听众朋友，对，是的啊，怎么说呢？做股票到底是不是背折，到底是不是赌？如果我们要把这句话真的作为一个聊天话题，或者作为自己一个思考话题的话，我们首先得有一个定义：你认为什么事情是赌？那么这个事情以外的都不是。对吧？那咱不要去讨论什么看这个电影《詹姆斯邦德》这个，007里面那个到底是博弈还是什么？这，所以我们先把这件事情的定义给搞清楚，对吧？或者说最大伤害的是什么？是我完全没有经过计算，只靠纯凭运气来搏一把的，是吧？是这个东西吗？那么这个方式来做所谓的股票投资或者交易或者什么，那就变成，就你怎么看待市场，你就是怎么看待自己了。你把市场看成赌场，你就把自己看成赌徒，啊，这不就苏小妹跟苏东坡讲的那句话吗？会是这个视角吗？虽然在过往的节目里面，我们经常避免去提背者这个相关的字眼，但既然有些朋友今天不管从长线也好，从短线也好，我们去讨论，比如说胜率的多少或者相应的赔率是多少，对吧？投资市场里面一直有这些相关的东西，对吧？ 每一只基金出来以后，哎，这个它夏普比率是多少？这个包括像昨天前两天有听众朋友在跟我们提期权里面的德尔塔值是多少，这些相关的数学的计算和这个概念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这些东西全然都没有，只是在想明天到底是大还是小，是涨还是跌，那我们跟背者的这个关联度或者是区别性到底体现在哪里？02162780977，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哎，何老师好，
0: 你好。
1: 啊，期权张先生，
0: 对，是我听出来了，
1: 先回顾一下昨天基于沪深300期权观察得出的那个判断哈，就是我认为昨天是觉得指数到了4800的反弹实现以后，就沪深300那短期比较难继续反弹，因为前天布局多头的一个期权资金昨天已经是退出了。那所以今天这个走势，其实也是在预期之内的。那今天沪深300期权，现在也报告来观察，看到了一些什么信息呢？其实今天信息也比较简单，就是引波还是在下降。这个位置引波在下降，那更大的方面，我觉得是好事，因为它是指数企稳，然后开始新一轮上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就是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我说通俗的说，就是说指数它要进行新一轮的上涨，那顶波先必须完成这一轮的下降过程。但是即使是顶波开始下降了，那指数也不一定会上涨啊。就是说它首先一定要先下降，有一轮的下降。因为股指还会有可能横盘，或者引波还会反复，那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观察，比较简单。那我的策略也很简单，就依然不变，等待着背对买入的交割。因为只剩下2天了，但时间价值我觉得还是比较多，还有30个点。那这2天30个点的多头增强的收益，那我还是不愿意失去的。那也借着机会再强调一下期权就是双卖策略的风险嘛，或者我目前策略的风险。其实昨天在我后面谈期权的这个朋友已经说得非常好了，
0: 你也听了，对吧？正好听到了。
1: 他把双卖策略的风险讲得很直接，他
0: 是。
1: 讲了2点，那我这边也延续说一下。他讲第一点是说风险有，收益有限而风险无限，这个我也在反复讲，确实是只有100个点的收益，风险理论上是无限的。
0: 对。
1: 那第二点他说了。没有必要持有到期交割，因为他认为越接近交割，要想保持 Delta 中性就很难控制。那这个我觉得，也很认同，说得非常对。那但是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因为我在临近交割周，也就是从周一开始，有参与节目，我也一直在说了，我目前的持仓其实已经等同于了多头，Delta 是接近于一的。因为它已经维持不了中性了，就是那位朋友也说得非常好。但是我为什么仍然持有呢？因为第一，我虽然做双卖，但是我并没有强求我要把 Delta 保持在等于零的水平。我其实是保持在 Delta 是严格一点说，就是在负的0.5到1之间，就是到了0.5突破那个点，我会止损，就是我不允许它，我是持有一个空头头寸。但是往下到了一，我会持续持有。为什么？因为第一方面，因为确实目前还是有利润的，往下还是有利润。但是我初心还是长期看多股指的，所以我本身无惧下跌的一个风险。它现在最大的风险，这个策略目前最大的风险就是 delta 等于一时继续下跌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已经等效了，我持有股指面临的一个等价的风险。因为包老师也知道，我从6月交割之后，是在5000点以上平仓的做了双卖，就相当于是从5000点之后就一直空仓，直到了4800点才背对进行了买入，并且这是1个月的时间，它还有100点的时间价格，所以我基本是完全等效了，在5000点以上卖出4700点去买入，所以我就何乐而不为，继续持有这个多头头寸，这就是说我为什么。无惧这个下跌，但它是有风险的。如果你一定是严格控制德尔塔中性，那目前现在就是存在一个下行风险。但是我不在乎这个风险，因为我是持有多头。
0: OK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朋友风险是说的非常好，但是我也。

0: 实想总结是，我是预期了所有的这些意见之后，我会认为我当下的选择仍然是最好的，所以我相信一切也都是最好的安排。啊，现在也快到期了，我相信这个应该还是会给我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吧。
1: 或者说就是你从最早的时候就认定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就是新高必回调，但是回调必新高。对吧？这个
0: 是
1: 这个跟你现在的决策是相辅相成的。那当然，
0: 没错，我也
1: 他的确，
0: 对，
1: 您说
0: 老师也说的那个投资或者说交易是不是在交易人性？
1: 嗯，
0: 我觉得当然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去做期权，因为我也做了很久的交易，而我觉得做期权是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一个人性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他可以把预期先做满。做满之后，然后去等待这个结果，啊，
1: 用规则或者说用策略，用，就我脑海里面，因为我是文科生啊，用我脑海里面觉得就是用不停的，更多的好几条的收益率曲线，把你的风险先规避清楚，这个东西来控制我在某一刻稍稍多一点的贪欲，或者某一刻稍稍多一点的害怕，是这样
0: 吗？没错，高老师说的非常好，我是理科生
1: 啊，
0: 所以我只说。我很认同高老师的解读。
1: 不，其实只是我的，我只能说这只是我的感觉，因为我并不是确然知道这个话的完整意思，我只能说是类比的感知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所以我回过头来还是那句话，当你预期了所有的预见之后，可能当下的选择就是最好的。
1: Okay.
0: 投资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
1: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今天就聊这些，谢谢您，谢谢您。
0: 好的，
1: 再见，再见。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到节目当中。下午好，笑华。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嗯，先简短一点回顾一下今天的盘面，因为我其实还想问问你关于今天比如说一些宏观数据的一些这个分析的话题，好吧？先回顾一下盘面。
2: 好的，今天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个的一个市场是有一个短暂的冲高回落，在昨天的整体反弹之后呢，今天其实市场的科技调整是比较厉害，我觉得还是因为分子和分母端的压力吧。分子这边的话，大家其实对未来的 AI 的资本开支预期，包括相应的一些营收预期啊，随着这个中报披露完成之后，大多都是利好兑现啊，所以抛压都比较重。那么极个别的一些公司开始出现业绩不及预期之后，大家都在下调部分的一些细分行业，比如说存储的一些营收，所以调整是比较快的，也是我们这个可以和韩国为什么存储的这种走势出现分离的一个原因。那分母端这边的话，其实有超预期的点，我们在七月份看到了国际油价的这个走高啊，就这段时间的地缘的一个波动又开始加大了。所以我觉得的话呢，现在目前其实市场面临的是分子和分母端双重的压力，短暂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消弭，所以整个七月估计还要再震荡一段时间，耐心等待着八月的一个到来吧，大家有可能会看到一些新的一些迹象。所以风格上面的话呢，控制仓位啊，然后做一些均衡，找到一些低位的弹性方向去做这个持仓的这种再平衡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思路吧。
1: 你刚刚讲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虽然我们一直说 A 股市场里面的科技啊，或者说芯片半导体也好，包括这个光波卡也好等等，其实这些相关美股对于我们是一种映射或者是一种情绪的相关联系，包括韩国股市，但事实上本质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你刚刚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觉得话呢，大家在情绪或者交易估值拔高或者是估值方向的时候，可能会有海外映射的一个逻辑，但是最后呢，可能都还是会落到业绩支撑当中。那么一旦这个业绩支撑出现了瑕疵，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模组的公司啊，它的库存的计价可能已经完成，或者说库存的这个盈利幅度毛利的空间不是很大，比预期的要小的时候，哎，那确实有可能这个股价就开始出现一个高位的一些调整了啊。那相反的话呢，有可能有一些行业它反而呢，可能之前有所低估的话呢，有可能又有一些补涨的逻辑，那么在这边会有巨大的一些估值逻辑的一些分歧。
1: 好，这是一个。然后我刚刚为什么说要问问你其实这两天其实相关的数据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宏观的内容会非常多。上午的时候10点钟就有六月份的最新的这个工业增加值啊，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数据。下午3点收盘之后又有最新的 M1、M2 的增，我看 M2 增速好像仍然是8%，这些东西怎么看？虽然好像跟当下今天的行情不一定有关联，但是你能给我们做些简单的分析吗？
2: 好的，我觉得话呢，这个数据当中比较凸显一点，就是 M1、M2 的话，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 M2 是比前月大概8.4%回落到了8%，那么整个的总量盘子的这个扩张是略有收缩的，但是更进一步的 回落比较快的话，应该是 M1 的一个回落吧。我们会看到 M1 这一块的话，前月是5.5啊，然后这个月的话是4.0，其实回落了1.5个百分点。所以 M1 减 M2 的检查差，其实它是有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负向的摆动。那么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对于市场对于这种活性资金或者是这个活跃资金的一个担忧吧。因为之前都说这个检查差是市场当中，比如说企业存余这个流动性的一个体现啊。那如果说存余流动性减少的话，那么确实也可能会减少，就是市场当中的这种流动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那么我们其实会更多的关心一下后续的一些流动性的一些扩张，所以央行也在表态可能会加大逆周期的一些调节啊。那么今天还特别有意思的是，央行还谈到了关于未来这个汇率的这种双向波动的一个强调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汇率不是单纯的这种升值，那会不会在这个8、9月份之后？或者整个的一个3季度吧，看到这个结构性的一些降息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货币政策，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特别是对应我们在基本上整个6月数据都看得比较清楚了啊，比如说整个 CPI 和 PPI 出现了一些环比承压的一些迹象啊，又可以看到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啊，包括房地产投资增速上面的一些压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启动内需的一个对冲啊，确实也是吻合宏观审慎啊，包括逆周期调节的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所以我觉得话，这一点确实是市场可能在三季度当中有所期待的一个点。
1: 你说到这边的话，因为刚刚提到了 M1 和 M2，虽然它仍然是增速，但是它的增速比上一次要少一点点，大家会感觉是不是会少？反正我这个脑袋又还想到，就是大概2天前，还有那个什么13000亿那个什么买断式逆回，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那对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简单给我们科普一下。
2: 买断式逆回购的话，其实是央行在给商业银行做这个债券的一些交易的时候的话呢，做的一个公开市场的调节吧。那么通过买断式逆回购的话，把这个商业银行手中的这个中长期的一些央票、央债啊，然后的话发行的这个就是财政部的一些债券，然后进行一些买断以后的话呢，其实等于说投放流动性给商业银行，那么商业银行可以拿到流动性去投放新的信贷。那么凸显就是说，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有一些资金面流动性的一个调整一个需求吧，然后去投放一些流动性。但是从总量数据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1.3万亿的这个买断式逆回购，并不足以说给市场带来更多的流动性支撑，因为这两天还有一个1.5万亿的两笔吧，合计1.5万亿的 M 中长期 MRF 要到期，所以其实更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等量或者是略有缩量的一个续作啊，也是为了维持市场流动性。而且今天央行还反复的在强调啊，就是我们可能未来的话关注期间逆回购和隔夜逆回购的一些利率，来保持市场流动性。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流动性这一块，不会像大家所想那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起伏，总体一直会保持一个相对够用的一个结构，大家也不用太过的一个担心吧，就会更多的会吻合这个市场的一些经济结构的一些需要，包括企业投融资的一些需要啊，来去做一个投放。
1: 也就是说，如果单单看炒股这一块的话，很多投资人来讲，就你不用担心钱不够。但是事实上，央行现在做的很多事情也未必只是为了股市这件事情去做相关的动
2: 没
1: 作。
2: 错，没
1: 这样
2: 错，没
1: 总
2: 错。
1: 结两句，差不多。好，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2: 好，再见。
1: 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事休息，北京时间18点，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8: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 GDP 同比增长4.7%，为5年来同期最大增量，新动能贡献超过了40%。央行披露上半年社融存量突破了462万亿，信贷投放超过10万亿。6月70城房价数据出炉，各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全供应链负荷达到了15.5亿千瓦，再创新高，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中西协澄清，新能源汽车平均车龄为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系误读。上海开出脑机接口首张处方，并且成功手术，从获批到临床应用用时4个月，目前已经正式纳入互惠保的支付范围。国际方面，欧洲企业加码布局中国，上半年欧洲企业高管扎堆访华。特朗普计划用于海湾各国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费用。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低，亚太市场收盘则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普涨，原油期货大幅的攀升，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6: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9: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根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这份成绩单的成色如何？中国经济又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0: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1: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5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10: 分产业看，今年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贡献已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超过

0: 显示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分季度观察，一、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5.0%和4.3%，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9%，整体呈现前高中稳的发展态势。农业生产方面，上半年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达到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为全年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工业生产领域表现亮眼，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尤其突出，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从具体产品看，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48.5%，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0%。毛盛勇指出，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强劲势头。
1: 初步的测算，就今年上半年，就是说，这个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这个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实现较快增长。六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环比增长0.38%。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此外，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上半年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毛盛勇就上半年国民经济评价称，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发布会上，毛盛勇还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1: 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四个常用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0: 对于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多位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指出，
2: 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增长，结构向新向优，呈现出一些令人振奋的标识性的亮点，新动能呢加快壮大，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呈现爆发性增长 ，PPI 呢结束了41个月的负增长 ，CPI 呢也回到了一期间下降，继续丰收，能源供给还是总体稳定，而且价格的波动也明显小于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同时呢，关键矿产资源稳定，这也反映了大国经济背后的韧性和它抗风险和抗冲击能力的增强。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则指出，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已超一半，服务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是吧？它既代表了是吧我们居民消费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呢也有很大的这个投资这个发展的空间。那么从下个阶段来看呢，更多的是吧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吧参与到这个服务业这样一个供给过程中，你比如说在养老、育儿是吧、文旅啊等等这些领域啊，还有更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和潜力。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了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的六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同比增长7.4%。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7.76万亿，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72万亿。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0: 动性，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侧重于投放短中期的流动性。央行会根据流动性管理需要，适当选择并合理搭配这些工具。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今天出炉，数据显示，各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达到了20个，为2025年五月以来的最多。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了0.1%，涨幅相较上月回落了0.1%。上海和深圳领涨，北京下降。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0.3%，涨幅同样回落了0.1%。其中，上海和广州的涨幅最大，为0.4%。据统计，六月份70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共有9个，相较上月减少了1个。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18%，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3%，新房销售额下降13.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世勇指出，总的来看，房地产市场供需正在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下个阶段要继续因城施策，调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土地市场方面，今年上海第六批次的土拍将在本月底落锤，第七批次8月4号开拍，第七批次共涉及到了虹口、浦东、嘉定3个区的5幅地块，总出让面积12万方，总起始价超过了83亿。
1: 第七批次出让地块中，最亮眼的非虹口北外滩地块莫属，组合出让的2幅地块面积超2公顷，起拍价格超38亿元。其中一幅面积超1.4公顷的地块，距北外滩滨江直线距离仅500米，为商业、住宅、办公混合用地。这也是该批次中唯一一幅混合出让用地，容积率7.3，建筑限高249米，意味着瞄准的是打造城市天际线。
0: 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孙义俊：
2: 首先，地块它位于我们核心区内，它的东侧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浦西的第一高，就是我们480米的执行地标，然后它的南侧是我们59街坊，就是我们华贸奢侈品之家。
0: 联成行城市更新和自然资源事业部副总经理钱世杰：
3: 探索采用立体复合利用新模式，将企业总部、商业配套还有住宅有机融合于一幢建筑物之内，未来可以实现楼上住人、楼下办公、地下消费的全场景利用，更加走向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
1: 浦东上新的2幅地块分别位于孙桥和塘镇，承接的是产业人才的居住刚需。其中孙桥地块更是12年来首推商品住宅用地。
4: 我身后就是此次张江出让的小而美地块，地块方方正正，面积不到1公顷，主打稀缺性，瞄准的就是周边产业人才的安居。
1: 地块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位，周边5公里范围内有张江集电港、张江药谷、张江机器人谷、魔力社区等人才集聚，而且地块没有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紧邻地铁21号线、13号线和城市更新标杆项目张江之上，未来将进一步串联办公、休闲、商业和展览等业态。
0: 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规建处处长周小月：
5: 今年来张江科创人才集聚，居住率仅22.7%，远低于规划50%的一个就近居住目标。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商品住房供给短板。
1: 而位于塘镇的这幅地块，瞄准的也是科创人才置业置换刚需。去年5月，塘镇曾有出让地块创下40%的溢价率。
0: 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处处长孙楠：
6: 这个张江高科，科创的高知人群外溢置业的首选。那么可以有效地承接稳定改善购房的这个客群，弥补高品质住宅的供给。
1: 外环嘉定上新的2幅地块分别位于菊园和南翔，其中南翔地块容积率1.3，为区域近10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
0: 嘉定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徐雷：
7: 周边的产业人口比较密集，高收入的群体持续的导入，低密的改善型产品也将进一步提升南翔镇的人才吸引力和城市的品质。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土拍市场共完成22幅商品住宅地块交易，总成交金额521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为期四十天的三伏今天正式开启了，全国二十个省份出现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局地超过40摄氏度。此外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晚间变性为了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对其停止了编号。不过呢，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互相影响，未来三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仍有较强的降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灾害，风险较高。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15.18亿千瓦首创新高之后，7月14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了15.51亿千瓦。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今天上午，国台办召开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的青年交流、经贸合作、旅游往来及食品安全等多个热点问题回应了媒体关切。
2: 针对近期两岸交流持续升温，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江苏苏州开幕，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也将于7月17日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相关数据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在经贸与民生领域，朱凤莲回应了张雪机车有意赴台开店一事。他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愿意同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针对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台胞前来观赛，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看完了世界杯，还可以在大陆现场去观看闽超、苏超、东北超、川超，充分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在旅游交流方面，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全面重启小三通以振兴澎湖观光，朱凤莲指出，小三通是连接两岸民众的民生通道和亲情航线，截至2026年6月30日，小三通已经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运送旅客超过115万人次，为台湾的旅游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他强调，大陆民众很愿意去包括澎湖在内的台湾各地旅游，但目前的主要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人为阻断了两岸旅游市场的复苏通道。奉劝民进党当局以两岸民众利益为重，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近期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朱凤莲指出，苯并芘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了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而针对台湾相关部门大幅放宽苹果芬普尼含量标准，朱凤莲痛批民进党当局全然不顾民众健康福祉，从开放莱猪、莱牛、毒马铃薯到毒苹果，一次又一次把牺牲民众的生命健康作为向美国献媚的投名状，试图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毒行径的支持。民进党当局的胡作非为不得人心，必遭唾弃。发布会上，还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朱凤莲回应指出，所谓的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的经济发展。民进党当局卖力配合出卖台湾优势产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针对欧洲议会近期的涉台错误言行，朱凤莲严正敦促其立即纠正，
3: 敦促欧洲议会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行，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注定失败。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最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执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的副司长金琼华进行了介绍。
4: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在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新规优化了列入流程，构建了职责明晰、衔接顺畅工作机制，同时也聚焦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食品、特种设备安全领域，增加列入情形，更加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的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相关定位，划定了伦理红线，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同时呢，办法还要求服务提供者确立身份提醒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和现实社交，建立风险干预机制，防范极端行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后天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之内呢，布展工作将进入到冲刺阶段。会场之外，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在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
5: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十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6: 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晨：
7: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5: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会场外同样热度不减。
6: 挪威游客：
8: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开发新事物和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6: 俄罗斯游客：
9: 中国的人工智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等等都位居前2名，就全球人工智能而言，中国正在争夺领先地位的竞赛中拔得头筹。
5: 不仅展会现场和城市街头气氛热烈，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10: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5: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5: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6: 青年科技创业者代表印奇：
12: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1: 记者今天获悉，全球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功完成了。货币上市后的首张处方也在上海开出。接受手术的患者因为车祸致脊髓损伤，手部功能受损且康复，进入平台期。植入脑机接口系统就是 NEO， 通过脊彩硬膜外脑电信号辅助实现了手部抓握功能代偿。术中测试显示脑电信号相对稳定，术后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从三月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仅仅时隔四个月 ，NEO 系统高效完成了从生产、入院及患者筛选的工作，目前也纳入了上海的互惠保。随着临床应用逐步开展及支付保险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这项技术有望使走进更多的医疗机构，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也让上海打造全球脑机接口创新策源首发地的路径变得更加清晰。中汽协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澄清声明称，有媒体引用分会年度报告当中的部分数据，发布新能源汽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中汽协强调，在用车平均车龄并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或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当中的1.8年是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由于新能源车普及时间短，近来销量高速增长，且新增长上牌的车辆占比较高，直接拉低了整体的平均车龄。中汽协明确表示，该数值仅反映行业转型发展的现阶段特征，并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的寿命只有1.8年。网传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的结论属于统计概念的误用。最近媒体曝光了云南大理旅游租车市场背后暗藏的低价引流、强制卖险、恶意索赔、灰色产业链，引发关注。昨天晚间，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回应，经核实，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涉事企业被责令停业整改，相关租车平台也相继给出了回应。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2: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大理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租车市场异常火爆。然而看似诱人的花100余元就能租到敞篷、保时捷、宝马的低价广告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套路。游客周先生的遭遇便是典型案例。周先生在小知租车平台租了一辆宝马二系敞篷，订单实际由哈罗租车提供服务。租车时，周先生拒绝了车行推荐购买的保险，没想到还车时却被索赔2500元。
13: 还车的时候呢，他们说车灯上面是有刮蹭的，轮胎上面不是有那种切口，但是呢，这是一种痕迹的话，明显就像是刀切的，正常行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何况我还是又开了一天，没有出现任何事故，车行说让我赔2500块。
2: 更令人担忧的是，周先生还发现平台上显示的车行为智行租车，但工作人员发来的地址却是汇驰租车，线上线下经营主体严重割裂。尽管平台已介入处理，但周先生的行程已被打乱，直接经济损失近3000元。大理某租车行老板说出了这其中的猫腻。
14: 我有一个座椅，你不买的话没关系，回来的时候给你划一下。我挂一台新车，客户订了这台车以后，我换个别车呀，好多车都买不上保险，95%便宜的车都不是零工，车况这么差，备案的车要3年以内、5年以内的。
2: 梳理来看，旅游租车市场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环节。首先，低价诱租，变相收费，车行以低价新款车辆为诱饵吸引下单，提车时再以各种名目强制购买高价保险，拒绝就面临恶意索赔。其二，车辆来源不明，安全隐患大，大量车行用非营运车、事故车、套牌车从事租赁，成本极低但风险极高。第三，平台监管存在短板，执行不严。虽然各大平台对车行入驻有明确规定，但无法实时核验实际交付车辆的车况、车龄和使用性质。2023年，大理已经出台管理办法，要求车辆检验合格，车行持证经营，但现实中多家门店未悬挂营业执照，部分车行一边被查处，一边仍在平台正常接单。
15: 针对媒体曝光的问题，7月14号晚间，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通报，经核实，涉事企业为大理市明仕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交通运输局已责令该企业立即停业整改，并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将重点针对未备案车辆从事经营活动、合同不规范等小微型客车租赁领域突出问题开展全面排查整治。而报道所涉及的两个平台也相继给出回应，哈罗租车称涉事门店已第一时间从平台下架，对租车商家线下换车等违规行为核实后将予以处罚，对于门店线下强售保险问题，一经查实，商户将面临最高永久下架处罚，平台将协助用户向商户追讨保险费用。目前哈罗已同步启动专项治理行动，滴滴租车则表示，平台将严格筛查商家车源信息，包括注册信息、车辆情况、车险权益，严禁合作商家违规线下收费，对违规收费实行先行赔付。面对整治后又反弹的行业循环，如何建立长效约束机制成为关键。汽车行业研究员曾志玲建议，落实责任，建立强制监管制度，平台应承担连带赔付责任。
16: 事故跑车在维修不到位的情况下更容易失控，因此在责任方面，这个车行将一些事故翻新车推销给消费者来做租赁，我想这种属于一个消费欺诈，旅游平台、租车平台没有尽到这个审核义务啊，我觉得它也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责任。有相当多的车行线上和线下的主体是割裂的，管理部门的这个权责也出现了一个碎片化，平台它只审验资料，它不验车，处罚又偏轻，所以难根治的核心还是整个利益驱动链。我想倒逼平台的关键还是要落实责任，强制的一个制度，一些大的旅游平台都应该纳入监管，交付车辆和注册车辆进行一个核验资质，平台内部它的这个控制要升级，比方说如果出问题应该是平台先行承担这个赔付责任，平台在只有承担了相关的这个赔付责任以后，他才会去加强自己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力度。消费者来讲的话，避免这些超低价，优选这种直营大平台和口碑好的连锁车行，全程视频验车，保险尽量通过正规平台去购买。
1: 受到严重洪涝灾害影响，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恒州茉莉花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一度飙升到了每斤50块钱，创历史新高。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面临无花可摘的局面，七月产量预计减少30%到40%。针对消费者关心的茶饮是否会涨价，霸王茶姬表示因提前存储了足量的茶底库存，目前价格未发生变化。瑞幸方面表示正在与产区密切保持沟通，助力灾后修复重建。茉莉奶白也回应称，现有库存可以支撑全国门店3到4个月的需求，短期内价格不做调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稍作一曲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8: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7: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8: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7: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8: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1: 四位一体和。

0: 新体系，
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
1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0: 新皇岗口岸开通进入到最后的准备阶段，香港特区昨天在《现报》刊登了相关条例草案，为实施一地两检提供了法律基础。今天条例草案提交特区立法会进行了首读及二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间最为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到5分钟，预计日通关流量可以达到20万人次。这个夏天，北半球开启了超级炙烤模式，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了15摄氏度，大批的外国游客纷纷将避暑目的地锁定在了中国。旅游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多国来华避暑游客增速亮眼，芬兰游客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同比增长近2倍，非洲及地中海沿岸客源增速同样突出，喀麦隆游客同比增长7倍，突尼斯、马耳他游客数量均同比增长3倍。而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更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截至6月26日，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春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的热度攀升。入夏后的轿子雪山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受到东南亚游客的喜爱。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境外游客停留意愿不断得到提升。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12: 吸引南亚、东南亚乃至全球游客在昆明从旅游走向旅居。2026年1至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69.57万人次，同比增长25.27%。
11: 同时，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今年前两季度，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
13: 新加坡人他们来这里哈，都是冲着天气、古镇、小吃。
11: 而国内完善的避暑配套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直接拉动了入境消费。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旅客微信支付日均交易笔数同比增长近50%，入境游客支付宝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离境退税业务迎来井喷式增长，退税用户数、退税交易笔数、退税交易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50%、358%、358%。从消费场景来看，购物、餐饮、酒店、景区、交通出行、医疗健康成为境外游客消费的5大核心领域。从城市表现来看，三亚、张家界、哈尔滨、桂林、乌鲁木齐等城市入境消费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市场方面，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955.58点。 下跌了0.29%，深成指报14779.40点，下跌了0.9%。创业板指数报3804.70点，下跌1.21%。

0: 科创50指数收跌了4.25%。今天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5874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接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各大分类指数呢是出现了调整，特别是科创50指数呢跌了4%多啊，是这个分类指数里面跌的最多的。而从整个两市来看呢，个股还是出现了涨多跌少，接近是3200家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上涨。这个个股里面这个涨幅超过10%的个股呢达到100多家啊，说明今天其实还是一个个股普涨的这个阶段。特别是这个市场热点呢是出现了这个分化，前期的一些科技类个股啊，以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主的一些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调整，今天以这个医药类消费类个股呢是出现了反弹。那么消费类个股呢是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调整，所以在这个今天这个时间点呢是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啊。这个反弹呢其实还是与整个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是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啊在今天公布，上半年 GDP 达到了同比增长4.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啊。这个数据来看呢，其实传统的一些行业啊相对来说也没有预期的这么弱，出现了比较好的这个反弹。各位，相对我们看到了整个科技个股其实在市场预期的比较满的情况下呢，这个虽然业绩也是比较好，但是出现了相对调整。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是7月15号，离这个上半年这个中报业绩公告啊，这个就最后一天，这个也决定了整个大部分个股这个预告啊已经告一个完毕。从整个传统行业的一些个股来看呢，其实应该也不是啊这么差，也决定了整个这类个股也有反弹的机会啊，特别是消费类个股经历了这个上半年的一些比较大的调整以后呢，其实在7月份啊，在这个市场再平衡的情况下呢，得到了有比较好的今天的这个反弹。这个里面比较突出的其实就是以医药啊和酿酒类以及商业连锁等等呢都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那么医药类个股呢是在7月份相对来说是机会比较多的，从过去啊不断的这个反弹来看呢，其实连续啊出现了比较好的这个上涨。而从整个半导体芯片来看呢，其实对于7月份来看呢相对会压力比较大一些，因为经历了过去比较长时间的这个上涨以后呢，积累的获利盘比较多啊，所以在7月份来看呢需要一个震荡调整的过程。所以未来的看指数啊，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啊，在3900到4000点左右呢来回进行震荡，但是对于板块来看呢，可能机会还是来自于一些传统的普涨的板块啊，特别是经历了其他比较长时间的调整以后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啊，7月份的时间段会迎来比较好的反弹机会。
0: 股指期货今天涨跌不一，下午收盘呢，沪深300指数报4786.70点，下跌了0.2%；上证50指数报2967.07点，上涨了0.39%。在基金市场上，上证期指今天报7244.49点。下跌了0.0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涨了1.39%，报在24678.65点。国际指数今天走高了1.02%，报8185.58点。国内期指收盘今天涨跌参半，低流燃料油涨超6%，燃料油涨超5.7%。吉运指数、欧线期货、丁二烯橡胶、钯金、乙二醇均上涨超过了4%。上海原油、苯乙烯、苯烯涨超3.5%。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77.04元。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8个基点，报在6.7910元。下午16:30的时候，在岸人民币报在了6.7711元。今天央行开展了426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9115亿。7月15号，网信中国公众号发布了7款提供手机端测试生成的人工智能式服务已经备案信息的公告，其中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的 Apple 智能大模型 在2026年的7月8号备案，适用场景是苹果手机。那么这意味着，苹果的国行版手机的人工智能功能有望加速上线。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该 AI 功能的合作方包括阿里巴巴。此前，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蔡崇信表示，苹果与中国的多家公司都进行了交谈，最终选择了阿里。长兴科技科创板上市网上投资者交流会今天举行，长兴科技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长袁源表示，2025年下半年以来的业绩增长确实是受益于 AI 驱动的 DRAM 需求爆发，包括行业的供需紧张，但是 DRAM 行业具有强周期性，价格波动相对较大，而且 AI 发展对于 DRAM 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通过技术迭代、产能优化和成本管控来提升抗周期能力。但是再次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关注行业的风险波动。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从建立研发中心到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众多的欧洲企业高管频频访华，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近1/4的会员企业在中国创造的营收占他们全球总收入的25%以上。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费。专家们分析认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管控权，而伊朗同样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未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最为集中的冲突点。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到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则延长到了8月底。拜耳今天发表声明称，已经和欧洲小麦种子公司 RAGT 签署了一项独家的许可协议，目标是到2030年初期在欧洲和北美同步扩大杂交小麦种子的销售规模。该协议涵盖针对欧洲环境定制的小麦种质资源的许可授权。拜耳方面表示，其公司的目标是到2040年代中期实现杂交小麦年收入达到10亿欧元的目标。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亚洲时段国际市场方面的行情。欧股开盘目前普遍是上涨的，德国 DAX 指数领涨0.13%，英国富时一百指数涨0.3%，法国 CAC 40指数涨0.03%。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表现是上行的，日经25指数收报在了68751.51点，收涨了0.49%。韩国首尔综指收涨0.24%，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涨幅是0.37%。针对原油，目前国际原油出现了大幅的攀升，美油报在每桶40.27美元，布油报在了每桶86.48美元，分别上涨了1.97%和2.07%。国际金价目前出现了下行，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027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91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绿。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中国财经六十分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进行直播，欢迎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节目，再会。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
3: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足球是圆的， AI 能算得准吗？

0: 16年前，一只章鱼保罗凭主观直觉封神世界杯预言家。16年后，十余款国产大模型手握一级赛事数据，站上美加墨世界杯的预测考场，掀起一场全民围观的人机博弈大戏。截至7月14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前100场比赛落幕，人机大战阶段性成绩单也出炉了。本期我们就来看看海量数据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究竟猜对了多少场球赛，哪些大模型更准，和人类预测相比如何。根据联想集团与咪咕视频披露的最新数据，在前100场比赛中，包括 DeepSeek、 千问、中移九天、百度文心、腾讯混元、 Kimi 等12个 AI 组成的预测阵营，共完成1200次胜平负方向判断，整体命中率为 65.7%， 对比同期人类用户 58.9% 的平均命中率， AI 领先约 6.8%。具体来看，开赛初期人类一度领先，6月13日 AI 命中率为 43.8%， 人类为 54.4%， AI 一度落后 10.6%。直到6月18日之后， AI 首次完成对人类的反超，此后 AI 整体保持阶段优势。 AI 超越人类靠的不是在某一场比赛中的神预测，而是连续样本中的平均稳定性。随着世界杯赛程推进，球队状态、阵容变化、积分形式和战术倾向等信息逐渐丰富， AI 对结构化信号的整合能力更容易显现。相比之下，人类的判断则更容易受到球队知名度、个人偏好和单场情绪影响。但12个 AI 大模型中并未出现从头赢到尾的全能冠军，腾讯混元以32强中命中29支晋级球队，拿下赛前32强预测头名，千问创下14场最长连续命中记录，中移九天在前100场累计命中71次暂居总榜第一，而在八进四阶段则有9个模型同时实现4场全中。综合来看，各模型在不同赛段交替领跑，没有谁能持续统治，第一梯队之间也只相差1到3场。 AI 的神算并未覆盖所有角落，平局、冷门和具体比分成了他们集体翻车的重灾区。前100场中共有15场比赛出现12个 AI 全部集体翻车的情况，占全部比赛的 15%。 这些失准并非随机分布，其中11场是平局，包括西班牙对佛得角、比利时对伊朗等，另外4场则由赛前并不占据主流判断的一方取胜。尤其是进入淘汰赛后，传统强队的历史优势更容易让 AI 形成高度一致的赛前判断，也更容易在单场失效时暴露共同偏差。其中德国、荷兰和巴西3场出局战中，12个 AI 合计给出36次方向判断，无一命中。德国和荷兰均在120分钟内与对手战平后出局，巴西则直接负于挪威。模型能够识别传统强队的长期优势，却没能捕捉这种优势在一场生死战中失效的风险。比分预测也是 AI 的弱项。前100场比赛中，12个 AI 共完成1200次比分预测，合计精确命中145次，整体命中率约为 12.1%， 即使是表现最好的模型，精准命中比分的成功率也仅有 17%。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本届世界杯冠军的预测，12个 AI 的冠军答案只落在4支球队，巴西5票、法国4票、阿根廷2票、西班牙1票。 AI 的最大共识，巴西已经出局，没有一个 AI 看好的英格兰队却进入了4强，成为这一轮预测的集体盲区。如果英格兰最终在世界杯夺冠，意味着12个 AI 将集体失准。人类的冠军预测榜单呈现出更宽的分布，法国居首，阿根廷位列第二，葡萄牙和巴西作为第三、第四热门球队已经出局，但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四支四强球队仍全部位居支持榜前六。虽然 AI 赢下平均线，人类仍然创造了最高峰值。在32强预测中，来自重庆彭水的一名贴砖师傅命中31支晋级球队，超过 AI 阵营最高的 32%，也超过多位运动员、解说员。此外，活动中还出现了阶段性连续命中接近20场的普通用户。可以说 AI 擅长处理大量信息，减少长期失误，抬高平均线，人类则把经验、语境、情绪和长期热爱带入具体判断中，保留那些 AI 难以被量化的峰值时刻。从前100场数据总结， AI 更擅长识别足球世界中的常规秩序，却更容易在平局、冷门、强队失守和具体比分等偏离常规秩序的场景中承压。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胡延平表示，自己最初预计 AI 预测的成功率在 60% 至 80% 之间。实际上，各项指标预测下来，数据绝大部分在这个区间。这届世界杯是足球赛场，也是检验人工智能大模型水准局限的一个赛场。世界杯预测人机大战让 AI 的能力和局限被充分看见，其结果对优化提升大模型的表现也有实际帮助。他说，从百场比赛的预测表现来看，赛程当中最新的信息掌握的越多，实况数据越丰富，预测周期越长，预测表现越稳健。此外，在平局方面，模型普遍预测有限，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度探究，但 AI 无法把握现实中的意外，这一点符合预期。事实上，平局也不完全等同于两支球队实力相同，它可能来自强队进攻效率低于预期，也可能来自弱队通过密集防守主动压低比赛节奏，小组赛中的积分策略，淘汰赛中的风险控制，以及伤病、红牌、门将发挥等临场因素，都可能让纸面实力无法转化为胜利。AI 能够较好的识别谁更强，却更难判断这种优势能否在有限的比赛时间内兑现。胡延平还注意到，数据显示某个人类的个体能够有远超大模型的表现，可以理解为小概率事件，也可以理解为模型更像是中位数的预测做题家，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而接下来大模型预测模型方面可以在赛事以外多个方向深度探索，让预测和一些生产力决策场景结合。而 AI 超过公众平均线的意义不在于证明人工智能已经能够预知赛果。咪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李黎将它概括为平均值的提升，解释来说就是 AI 更擅长在高频连续信息复杂的场景中抬高长期判断的平均线，而不是把每一场比赛变成确定答案。在预测之外，这种能力还能复用于赛前信息整理、对手分析、战术辅助、球迷问答和个性化内容生成。接下来世界杯还有三场比赛，谁能最后捧起大力神杯仍是悬念重重。人机大战最终榜单尚未盖棺定论，但百场样本已经呈现阶段性的答卷， AI 正在抬高判断的平均线，但仍然无法消除足球中的偶然情绪和不可预测性，它可以形成稳定优势，人类也依然可能创造无法被 AI 覆盖的高光。总的来看，这场世界杯预测只是大模型预测能力的一次试水，行业还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如专家所言，预测模型不必局限于体育赛事赛道，可以在赛事以外多个方向深度探索，让预测能力深度对接企业生产力、商业研判、风险评估等各类决策场景。最后问问，你有用 AI 大模型来预测这届世界杯比赛吗？你心里的冠军是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这一期节目岳老师不在，我们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翻转体育的主播华伦。
13: 哎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华伦。
12: 那这一期呢，大家看标题也可以知道了，我们来聊的是库里和李宁的一个非常重磅的合作。我们最近稍微追热点有点多啊，但这个热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值得追，就是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我们觉得在整个运动服饰整个体育商业里边，应该是有可能今年最重磅的一个新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库里，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是这十几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篮球的运动员，然后他和
13: 不加之一啊、哦、
12: 我觉得可以不加之一了。后面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另外他跟李宁这个合作又是一个真正重磅的一个合作，他是一个十年的一个签约，然后根据这个爆料记者詹姆斯这个报道的话，是一个10年4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合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节目很早时候聊过费德勒和优衣库的那个合作，也是在38岁这样一个职业生涯末期的这个时间签了十年，然后那个合约的话据说是3亿美元，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更甚，并且他们的合作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和重磅，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的聊一下。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值得追一下。
13: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非常应景的，大家的往历史上回溯，就是说李宁20年前06年的时候签了第一个 NBA 球员，也是中国品牌签的第一个 NBA 球员，你还记得是谁啊？
12: 奥尼尔吗？那个时候不是奥尼尔，是
13: 没有这么大咖。
12: OK， 那个时候是谁？
13: 达蒙·琼斯。
12: 哦，在骑士打过的是吗？
13: 嗯，对。你想象一下这个差距，就我这两天看那个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达蒙·琼斯，谁是拉里·休斯了。就是他们俩那个角色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反正你可以想象，他们都距离 NBA 顶咖这个程度要差很远很远。
12: 是，
13: 但是现在是库里这个名字甩出来就足够有声量啊，必须想要正式的面对他一下。李宁跟库里这个名字放在一起，还是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
12: 是的，嗯，而且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录之前也聊到，这个合作本身它有非常强的戏剧性，因为如果了解库里这个新的合作方的选择的话，其实是一个已经延宕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13: 去年11月份到现在。
12: 对，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展开的聊一下，包括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中国和全球的这个篮球鞋，包括整个运动服饰的竞争的格局，我们就觉得都会有挺大的这个影响，有非常多值得展开的话题。好，刚才就是忘了具体的介绍华伦了。华伦做的这个节目翻转体育，我觉得是在国内的中文的播客里边讲体育商业，包括是体育背后很多深度的话题，我觉得最好的节目之一。然后华伦自己对于很多体育项目研究也非常深，所以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能够跟翻转体育来串台聊这个话题。
13: 凑个热闹，商业就是这样，这个体育商业也是这样。
12: 对，那我们今天怎么展开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就首先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三个主角，除了库里和李宁之外呢，还有就是库里的之前的合作方，就是安德玛这个品牌，安德玛这个品牌。那其实库里是结束了和安德玛长达12年的一个合作之后，而且这个合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终结的方式结束了。2025年的11月份结束之后，然后库里现在跟李宁重新签了一个10年的合约，所以之前的这个合作其实是现在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情。我们今天可以大致按照这个时间线，先聊聊库里和安德玛的故事，再聊一下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具体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合作，我们对他的前景的这个判断，包括对库里这个人的这个一些想法。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要不先进入第一个部分，来聊一聊库里和安德玛这个故事。
13: 感觉是当代篮球代言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故事之一，对吧？因为感觉这个就几个超级明星的代言中间，库里跟安德玛的这个合作是最特殊的。一个是这不是耐克阿迪这些很显而易见的这个最大的品牌，另外是当年他整个发生的这个过程 有一些就是对充满了逆袭的元素，既又是品牌的逆袭，又是球员的逆袭。回到十几年前，库里跟奥巴马刚开始合作的时候，真的是一段传奇佳话。而且大家都是把这个看作是耐克跌倒，对吧？有一种耐克跌倒安德玛吃饱的那种感觉，
12: 就是耐克历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这个故事的话，其实也是最。

0: 才爆出来的，就是才有这个具体的细节可以讲的。核心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库里这个球员的话，他其实刚刚进入 NBA 的时候是一个潜力的新星，但是有可能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炙手可热，认为是联盟头牌的那个球星。那么他一开始签了耐克，那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联盟里面打了两三年、三四年，逐渐的崭露了头角。那么他面临了一个跟耐克要续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最终没有和耐克续约。现在有很多的报道就认为，当时这个续约的这个谈判，耐克这边出现了很多的纰漏，使得库里最终转投了安德玛。纰漏有哪些呢？一个就是上来耐克这边谈判的这个代表就把库里的这个名字 Stephen 念错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在这个 PPT 里边出现了库里未来的这个队友杜兰特的名字，也就是说耐克把给别人用的 PPT 有一部分直接复制过来给库里用了，包括这个合作的这个价格和年限，和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说他没有允许库里有这个自己能够办这个训练营这样的一些资质。简而言之，就是其实，在耐克那个序列里面，当时签约库里，他把他作为一个都不是一线球星，就不用说跟詹姆斯、杜兰特相比，有可能都不是第二级别的，是一个就是普通的球星这样一个 level。然后这个价格的话，据说当时，一年不到400万吧，好像
1: 没有400万，400万都没有，说是我记得是250万美元，
0: 250万美元，对，那么最后库里就是没有跟耐克续这个约，然后这个时候就跳出了安德玛。当时安德玛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华伦老师？
1: 就是安德玛当时应该几乎没有 NBA 圈，他好像就签过一个 NBA 圈，连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他是那种试水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安德玛能够从耐克手上抢走库里，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离谱，但是回到当时以库里刚刚像你讲这个咖位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也不算是特别意外，因为库里并不是那种顶级球星，在当年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当年不是勇士跟雄鹿有过那个交易，是后来是把蒙特艾利斯送
0: 对。
1: 去雄鹿嘛？这个交易当时有一个传言，就是说一开始勇士是想把库里送走，然后有雄鹿不要库里，然后再送去的蒙特艾利斯。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库里的咖位在什么程度？这是在他后来完成那个爆炸式的登场之前的库里，所以是很不一样的。库里当时那个年薪也可能也就是后来他那个4年每年就1000万出头的那个身价。
0: 这个也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时他受的这个低估，不单单是代言这个层面的，包括球队给他的这个薪水也是非常的低，就是因为他当年他拿了一个很低的薪水，使得勇士队后面有很大的薪资空间，可以再引入一位 MVP 级别的杜兰特，这个后来形成了王朝，这个都是就是伏笔都埋在这个时候啊。当然我们要说，其实那个时候库里从篮球层面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只是因为一些伤病啊，或者当时的这个评估体系没有真正认清他的价值，那么后面显然就大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低估的一个水平。
1: 对，你说这个价值很对，它可能是近十几二十年里面篮球里的价值重估
0: 对
1: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
0: 对，重新的理解了他在球场上的这个贡献的这个能力，当然他后面商业价值也同步的这个扩大了。像刚刚华伦讲的，其实安德玛当时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新锐的，但是是以训练专业训练为主的一样一个品牌，在篮球鞋里面其实是非常新手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在篮球鞋里面这个地位应该都没有中国的像李宁、安踏、包括特步啊、361那么高。那个时候那些品牌都已经在 NBA 有些
1: 13年李宁已经签了韦德了，
0: 已经签了韦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就是安德玛，就是补充一下，他的创始人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出身的一个这么一个创始人，然后是做这个紧身速干衣嘛，就是他长期的这个标签是一个非常细分的品类，所以他当时没有人预期得到他们能够后来变成一个挑战耐克、超越阿迪，至少阶段性超越阿迪的这么一个品牌。有过一个一开始比较是说他们在 NBA 市场份额是0.0几%，对耐克的92点几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程度。
0: 是，然后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就是2013年，安德玛是和库里签了一个每年400万美元的合约，其实也比耐克的高没多少，但你现在看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太低太低了。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因为2015年的时候库里已经是开始爆发了，那么安德玛就跟库里重新签了一个合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每年1000到2000万美元，并且有一定股权的这样一个大约了。这个合约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顶尖的运动员和耐克签约的这样一个水平了。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安德玛和库里又重新签了一个终身的合约。这个终身合约之前我们在费德勒的节目里面也介绍过，相当于一个体育品牌能够给他最最重要的代言人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像詹姆斯啊、乔丹啊，然后比如说高尔夫里面像伍兹啊这样的人可以拿到这样一个水平啊。同时在那个时候，库里也已经在安德玛建立了个人品牌，就是那 Curry Brand。
1: 他们20年给他的 Curry Brand。
0: 对，结果在这个10年的合约刚刚履约了2年的时候，到了2025年，库里就和安德玛终止了这个合作，分道扬镳了。那个时候其实是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不过在讲这个令人意外的分道扬镳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讲一下库里给安德玛带来了什么啊？我们看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他在2015年就是这个续了这个真正的大约之后，2016年的第一个季度，安德玛的这个财报总的收入是增长30%，一个季度达到了10.5亿美元，然后他的鞋类的这个销售是激增了64%，然后达到了2.64亿美元，那等于占他整个的营收的1/4了。外界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就是库里这个球鞋带来的影响，就他一个人可以带来这样大的一个增长。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安德玛就开始把他全年的这个收入上调到这个预期上调到50亿美元这样的水平了。我们看到一个统计，就是说安德玛鞋类的这个收入啊，从2013年。 到2016

0: 就是库里的成功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经常马后炮的时候，觉得安德玛在这里布置失误了，那里没有把库里的品牌就是照顾好，有很多球迷也会抱怨这件事，觉得他的球鞋设计不对，然后觉得没有早早的就配合库里把这些 Curry Brand 做好。但是回头来看，如果说我们重新理解是，就安德玛自己都没有猜到库里会在那个时间点，就像所有人一样，公平的说，没有人预期到库里那个时候会有这么爆炸的效果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品牌的话，你等于是你手上那个资产突然快速增值了，然后你急急忙忙，你每天都在刷新了，每天都有人在恭喜你捞中了，这个时候你确实很难非常理性的说，我想清楚我在这样一个万分之一，全世界只有你会砸中你的这么一个幸运的降临在你头上的时候，想好说对于这个集团，对于整个公司来说，我怎么去整体的布置好它。我觉得这是确实是很难做的，因为安德玛应该就像你说的，一五一六年的那几个数字对应的是大品牌在北美市场超过阿迪，
1: 对它市值到运动品牌第二了。
0: 对，这是一个确实是当时来看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增长，尤其是结合到耐克当时就是。从各个角度看 Under Armour 都像是耐克的
1: 最
0: 大的
1: 挑战
0: 者，而这个故事是其实是二十一世纪大家已经等了十几年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是因为耐克的这个故事被反复讲，就是耐克怎么利用拿到乔丹，超越在七八十年代以前篮球鞋品类并没有一个很大品类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些什么拉里伯德、魔术、约翰逊都穿匡威的时候，
1: 对，
0: 怎么找到这个品类快速的增长，然后给耐克找到他在跑步之后的第二个增长引擎，让耐克成为这个全世界级别的故事。但是这个营销故事已经讲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然后这个 Phil Knight 还出他那个鞋狗的书，就是这些事都已经讲了很多遍了，那大家一直在等待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同样的新的品牌来颠覆耐克，而 UA 当时看起来怎么看都像是那个人。
1: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反差点，就是如果你是 UA 的 CEO，你其实距离当时你签下库里这才过去了两三年，就是你很多根基根本就没有打好，你说你全市场的店面的数量的全球的影响力范围，但是你突然来到了这个位置上，所有人对你的预期都是你要跟耐克正面竞争了，那你必须要把战线铺得很长，所以也差不多就是一五一六年之后，安德玛一下子签了很多很多的明星，什么样的品类都去做，对吧？这个你能想到什么菲尔普斯啊，然后 NFL 它传统的橄榄球方面也铺得很大的阵势，它一下子把这个战线拉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你是否真的有实力去跟耐克正面的在这么多的品类去竞争，以至于到后来就是他战线铺得很大，他本身他又有一些自己细分品类的优势的时候，我到底守什么？因为我昨天在聊这个新闻的时候，正好跟我太太聊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太太给我一个这个反馈，就是他对于安德玛当年的品牌的认识，就是这是他去买女性运动内衣的唯一的选择。因为他认为当时至少在中国市场里，他想去耐克阿迪去逛的时候，他们不做很好的女性运动内衣，这是他的优势。而且我太太说他当时也不知道库里是谁，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库里真正这样的水准，所以安德玛其实是利用库里一下子敲开了全世界很多的市场，到达了很多消费者面前，他们不需要知道安德玛是谁，或者对库里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通过库里这个形象一瞬间他就抵达了全世界所有的市场。但是他是否准备好这个事情，我们回到刚刚小姐说的这个点，他很可能真的没有准备好这个事情，他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卫对哥利亚中间的这么极端的一个局面。
1: 是，就是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长期的能不能够持住其实是一个问题。刚刚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就是从企业层面的一个动因，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库里的这个球鞋的销量快速增长的这个同时，他这个增长没有延续到他职业生涯就是中后期还一直表现很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分道扬镳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安德玛以及库里这个品牌那 Curry Brand 在球鞋的销量上面，就是在之前达到了我们前面说什么三亿十亿之后就一直下降，到了二五年的时候其实就一两亿的这个水平了。
0: 对，他一个问题就是粗浅一点说，他那个一三到一六年看起来那么爆炸，我们前面反复强调，他正好对应的是库里在球场上经历的一个从一个对吧全明星都挤不进去的一个二线明星球员，来到超级明星这个程度，那你有可能你可以说你这个业绩增长其实完全是依托于你这个球星的影响力的
1: 球场表现。
0: 对，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能够归功于 UA 自己的品牌力或者是整体的条线的进步，真的很难说。那他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反复提到，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战线又已经铺得很长，然后你又其实在这个细分领域没有做好，这也是后来库里的粉丝或者很多追踪 Curry Brand 的人一直吐槽，就是 Curry Brand 因为这个在去年就是二五年他们最终分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彻底暴露在大家面前，就是安德玛的 CEO 当时是 Kevin Blank 是回到安德玛嘛，然后他其实是等于是库里这个甩掉库里是他的一个代表作，然后他其实一定程度上在各种媒体发言中间暗示或者明示了，他觉得库里的在篮球这个方面的带货的能力远没有安德玛想象的那么好，或者是远没有大家预期他应该的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类批评的声音，和确实已经在市场上存在很久的声音，就是觉得那你从来没有把库里这个 brand 做得足够好，他一直都被认为这个品类并不是做得特别好，然后整个不管是营销啊还有故事啊，比如说我看到球迷这两天还有人在讨论，就是回想起来就是22年库里夺冠之后，安德玛对他的营销做得很差，就是基本也没有安排中国行，也没有很多配套的做法、
1: okay.
0: 就是这些都是你如果真的想要跟耐

0: 刻去迎面竞争你不应该错失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回到这个点上，就是说如果说13到16年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之后，你应该要做的是把 Curry 这个名字这个形象做得足够好，但是你很可能没有真的来得及做
1: 到。你的体系能力没有办法支撑你把 Curry Brand 做成一个像 Jordan Brand 这样的一个品牌。
0: 或者他有没有真的用心去做本身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来说一下刚才华伦讲到的点，就是为什么库里这个品牌他没有就是像大家预期那样达到像比如说耐克的这个乔丹这个品牌这么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从安德玛那个角度，他有可能觉得是库里的这个带货能力在篮球鞋这个领域没有像比如说过去乔丹鞋包括像詹姆斯啊等等的，甚至还没有一些别的 NBA 球星那么大。这样的一个分析你要说他没有道理吧也未必，就是有可能在这个篮球鞋这个领域你这个球员的形象最好适合比如说潮流啊街头啊时尚啊说唱啊这些更加结合的细一点，然后你的这个球鞋是比如说设计的更加张扬一点更加的有辨识度一点，是更加容易使得你从一个篮球的实战鞋，就是说这个打篮球的爱好者这个领域扩展到这个运动休闲运动时尚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但这个部分有可能库里的影响力没有那么的强。有一个类比我看到的当时数据，就是在库里的这个成绩还非常好的时候，但他那个时候的球鞋已经卖不过当时的一位 NBA 的一个新星，就是莫兰特。我们知道莫兰特后来是一个就是他个人行为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现在其实职业生涯有点这个下滑的一个球员，但在当时他的这个形象是非常张扬的，然后他的球鞋一下子就会卖得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和人的这个气质这边可能有一些你讲不清的玄学的部分，这是安德玛层面会说的这个理由。但从库里这个层面的理由，或者说是我们外界的观察者的理由，就是你刚刚讲的安德玛的体系能力能不能建设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篮球的鞋的品牌，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最经典的大家会讲的例子就是你球鞋的设计本身不够张扬，或者是不够有吸引力。就算你库里这个球鞋本身很好穿，然后你运动场上的人会穿，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运动时尚的休闲的穿搭，很多人会觉得它缺乏魅力。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16年他推出那个库里二然后就是有一个全白配色叫 Chef Curry， 然后那个鞋就被称为护士鞋但我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好啊，就是很像一个普通的运动鞋，一个室内穿的运动鞋那样感觉。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库里自己在当年打总决赛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他没有穿这双鞋，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整个在篮球鞋的这个领域，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炒球鞋这个领域，大家对这个鞋的评价很低。
0: 对，这种事情不是还有过那个勇士的那个总经理叫什么来着，
1: 迈尔斯。
0: 迈尔斯有一次就是对 Curry Brand 有一双特别不满意，就对库里说你别
1: 穿。
0: 对，你想象一下，
1: 就是你的球队的总经理来建议你不要穿你自己代言的人的鞋，其实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然后在同时，因为安德玛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当他的市值达到了跟耐克来匹敌的这个水平之后，他其实是走了一个全面出击的路线。但是后面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安德玛从2017年就开始亏损嘛，17年、18年，包括这个20年，大家知道20年、21年那个因为疫情的情况，他都是亏损非常厉害的，使得他这个品牌就你别说就是挑战耐克了，就是保持自己原来一个能够比较好的生存状况都会有很大的挑战。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他原来这个创始人卡普兰重新回来的时候，他就选择就是要回到核心。回归这个安德玛这个最基础的原本的价值，就是训练专业。
0: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非常当今中国对于刚刚你说的这个回归核心的重新翻译，
1: 你叫什么？
0: 就是这个品牌怎么又跌起来了？
1: 我们客观的讲，他就是比如说更加做专业的这个训练服啊等等的。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很明确的，比如说在分析师会议里边，他已经把篮球鞋这个业务作为他的一个边缘业务是要甩掉的包袱了。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带他起飞的一个品牌一个业务现在变成他的包袱。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预料到就是库里和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0: 对对对，这个中间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小细节，一个是你前面说到的，就是他转向重新回归核心功能的这个背后，就是其实前面这些年安德玛的遭遇的业绩的冲击里面有我刚刚举的我太太对安德玛的认知是女性运动内衣，但是
1: 竞争者很多了，
0: 对，你一下子面对了这么多冲击的话，Lululemon在国内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他这等于这个业务又有一个尝试又失败又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些事情都是很伤品牌元气的。然后一个类似的情况应该我觉得是反过来，就是你说24年 Kevin Blank 作为这个回归的 CEO 嘛，这一幕在运动品牌中间很常见啊，咱们今天的另一位主角李宁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1: 李宁本人的回归。
0: 那就是 Kevin Blank 回来的时候，他有去年就是当时说就库里跟 UA 可能有一个闹得不太愉快的，就是关于签一些 WNBA 的球星的这个事情嘛。
1: 对，那个也是库里认为安德玛对于自己的 Curry Brand 非常不上心以及没有足够支持一个重要的点。就大家知道最近几年WNBA 就是这个女子的这个职业篮球有一个 非常像库里一样的一个闪耀的这个星星，
0: 就是对 Caitlin Clark。其实很多人把他直接称为女库里，对吧？他那个风格也跟库里有点相似，
1: 也是投非常远的三分的。
0: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俩本来关系也不错。
1: 是，克拉克的话可以认为是美国的女子大学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不管是得分啊，还是什么三分的命中数啊等等的，那两年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包括他进入了这个 WNBA 之后，也是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这个球星。
0: 是炙手可热，是现象级的球星。
1: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以后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展开来讲 WNBA 的这个商业价值的这个开发。就这两年这个赛事，包括球员的这个收入是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克拉克进入这个联盟，他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然后使得这个WNBA 可以重签非常大的这个电视转播的合同，然后球员的这个薪水开始达到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大家要知道，过去 WNBA 这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我们可以这么讲，远不如 WCBA 的一些顶尖球手，就他们是需要在打完 WNBA 之后再到海外去打些工，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在克拉克这个现象级的球员进入之后，就是天降紫微星啊，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整个赛事的商业价值大大的提升。那么对于当时的运动品牌来说，签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不低于签下任何一个顶尖男子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当时库里因为跟克拉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安德玛被认为是很有机会能够签下的，就是库里品牌很有机会签下克拉克，但是最终没有。
0: 最终没有的一个关键应该就是说 UA 给的资金的支持远远不如预库里的预期吧，所以这个确实也能够想象，就是库里对此非常不满。而且我觉得可能跟你前面说的，就是咱们说中国媒体非常粗暴的给的那个标题啊，就是说2024年 Kevin Frank 回来以后，这个品牌又变跌了。那你是不是对吧？又
1: 可以联系一下，
0: 很遗憾，在一个女子超新星出现的时候，又放弃了签下这个女子超新星这个事情。我站在库里的角度，我肯定也会不满意。
1: 对。从安德玛的角度来说，他当时需要收缩，或者说他需要就是先维持自己就是最核心的基本盘，能够先生存下来。从企业的战略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是显然我们客观的讲，在那个时候他和库里想要建立的自己的商业版图已经是完全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这两家的分手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
0: 而且最后是 UA 给库里钱，就 UA 付出了这个解约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就跟我们刚说的这个衔接段有关系，就是库里其实是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经历了大概7-8个月没有鞋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声誉上面对双方都有损害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一个NBA 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球星，你居然是被品牌主动的解约，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然后对于品牌来说也是的，你居然放弃了一个把你带飞的一个对撞的一个贵人吧，然后你还跟他签了一个长约之后没多久你就主动的在反悔，对你这个品牌来说至少你在篮球这个圈子里面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0: 对，他的篮球业务就吃了很大的亏，他应该跟库里还有一双当时要推出的鞋，后来就一直从头到尾没有上市过，因为这中间的这7-8个月被篮球迷称为库里的乱穿鞋时代。
1: 对，
0: 其实如果你是球鞋迷的话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每场比赛应该光是库里11月份跟 UA 解约以后那一个月里库里就换了8个品牌20几双鞋，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
1: 库里去哪儿吗，大家就开始猜。
0: 对对，眼花缭乱而且非常有趣。然后一个可以拿来道理上做比较的对象是就是2003年、2002年的时候，科比转投的时候的情况，就是科比也经历了一个一年的时间，但他跟库里在这点上的巨大的区别就是，科比当时是有竞业限制，所以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就是乱穿乱换，但是库里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时间段。又加结合上，你想象一下 NBA 一个赛季的周期，有各式各样的宣传节点，每一个节点大家都会加一句：“哎，库里穿什么？库里可能跟哪个品牌走近了，对吧？”所以我们中间说另一家中国品牌安踏在这中间出现了好多好多次。
1: 是，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然的进入下一个部分，就是来讲讲库里和李宁这次的结缘。首先的话，就是刚才华伦讲到的，最终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开始扑朔迷离的，经过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大家都在猜、大家都在琢磨的这个过程。李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签约的这个合作。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报道，我觉得也不用讳言，就是安踏一度是被大家认为非常领先的。首先是就是库里也会穿安踏的鞋，在那个时候，当然他也穿李宁的鞋，也穿自己的品牌的鞋。但是有很多的新闻传到那个时候，认为他们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问题，包括是安踏的创始人飞到美国直接跟库里见面这样的新闻都是爆出来的。但最后不是安踏，我们看到甚至看到这次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官宣之前 ，NBA 最最重要的这个爆料记者就是 Shams， 他是明确的说，在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约之外，其实库里收到过一份总的金额有可能更大的这样一个合同啊、但是库里最后没有选择那个合同，而是选择了和李宁的这个签约啊、大家一般认为要么就是耐克，要么就是安踏。
0: 对，
1: 那么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库里选择李宁，以及他们这个合约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是非常吸引这位传奇球星的。
0: 这个我觉得是二号我们看见库里签李宁时候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最震撼的一点，因为回到过去的这几个月中间实在是有太多的细节节点跟大家进行分析的时候都觉得怎么看都像是安踏，从他中间库里直接穿过跟安踏合作的那个带直接安踏给他把两边 logo 都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特殊款式。
1: 对，这个
0: 你们
1: 就做完了对吧，
0: 就外面的市场上已经开始炒那个所谓跟库里同款的安踏的鞋子，这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结果居然让李宁从鞋丝里面杀出来，在我看来是 非常神奇的，因为很多球迷都已经期待着这个事情大概在两三个月前就尘埃落定，就该宣布了，但是一直拖着没有宣布。所以这中间这个张力是很微妙的，就是说你一个超级明星在一个作为自由球员浪荡了七八个月，
1: 首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罕见的。
0: 对，这个到底是谁跟谁没谈妥，就是他没谈妥的原因是谁不认可谁的价值，这个就很微妙了，就是库里的价值不够，或者库里自认为的那个价值几家品牌都没有拿出让他满意的这么一个报价呢，还是这个像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发生的李宁是怎么样在这个中间挟私里面杀出去抢走，有可能安踏跟库里已经走得很近，这个实在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这两天看见这个最终签约消息的时候，我想的是耐克当年那个宣传电影，前几年拍那个气垫传奇，
1: 是
0: 他们签乔丹那个故事拍了一遍，我非常想看有朝一日，我不知道就算给我一个纪录片嘛，就是最终李宁是怎么拿下库里的，这个中间这个反差太有意思。而且又你是大家最终是一个中国球迷的身份看见的这样一个竞争，就是李宁跟安踏的竞争是中国运动品牌，或者你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光的体感就已经了解了很多年的，所以在他们又跟库里发生了这个互动，这中间实在是有太多我非常想要看到更多的详细的报道，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细节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但目前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细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明面上的一些签约的，也不是条款吧，就是一些签约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足够来让我们来分析出背后的一些可能性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宁和库里这个签约到底有哪些特殊啊。我自己感觉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签约双方它并不是库里和李宁，而是库里以及其个人品牌与李宁，也就是库里是带着 Curry Brands 这个品牌一起来和李宁签约的，这点是首先是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合作之后，库里对于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是有一个超高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我们觉得是类似于像乔丹品牌一样，甚至有可能更高。简而言之就是库里可以决定自己的这个 Curry Brand 库里品牌能够签一些什么运动员，那么其实就可以针对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凯特琳克拉克这样的一个案例。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合作并不仅限于篮球鞋，它不是一个篮球鞋的一个合作，除了篮球鞋以外还有高尔夫的运动，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因为库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职业的一个高尔夫的这个选手。
0: 和下一个暴论啊，就是乔丹跟高尔夫的那个标签在球迷心中很深入人心，但有很多人认为库里的水平应该比乔丹还是要好那么一点
1: 啊。对，但这个我们具体不懂啊，但我们看到很多评论认为库里在高尔夫里面水平就是一个接近职业的一个选手。
0: 对，
1: 除了高尔夫以外还有运动生活，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是一个在库里38岁的高龄签了10年的一个合约，也就是说这个合约它必然是大部分覆盖的是一个库里退役之后的这个时间阶段。
0: 对，
1: 那在这个时间阶段他能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啊，他能够覆盖哪些客群，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高尔夫和运动生活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三点实际上是可以多少的来解释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为什么最后是他们来牵手。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李宁给了库里他想要的最多的就是尊重和掌控权。
0: 就是还有很多我看这两天大家反复提到的重点是我觉得一个是韦德之道，就是说韦德跟李宁的合作最终从外界包括对韦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而且韦德相当于他这个合作的成功是延伸到了韦德退役之后的这些年，这件事对于我们站在库里现在38岁离退役实在是没有几年的这么一个场景下确实是有他的吸引力的，就你能够运营好一个球员在退役之后的品牌的这个怎么样去长期维护他的价值，这个确实是有吸引力的。
1: 我觉得你这边需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
0: 对，李宁跟韦德这个合作其实我们把它放到李宁的这个 NBA 球员的这个签约的历程中间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尤其结合他品牌来看的话，一个是李宁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20年前他签的第一个球星达蒙琼斯 OK 不一定称得上球星，然后是奥尼尔、
1: okay.
0: 然后在之后的这一批的名字什么海耶斯塔比特卡尔德隆埃文特纳这几位都是就是你必须得是老球迷你才能至少认识这些名字，但还有就是拜伦戴维斯，但是拜伦戴维斯有点可惜嘛，就是也是勇士的库里的老前辈，但是很遗憾对吧，没有带领自己也没有后来那么好的发展，这些都对于李宁来说是比较倒霉，这是05年到11年时候的事情，这个其实这段时间李宁是比较春风得意的，这是当时他对吧结着就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乘着这个东风一直走上，而且这是在那个库存危机爆发
1: 之前
0: 的这么时间段。但是韦德是12年，而12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库存危机已经全方位的席卷中国这些运动品牌了，包括李宁在内的所有的运动品牌都受影响，但李宁是吃亏是吃的最大的，因为李宁是那年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90后李宁的这个宣传，然后铺天铺的一塌糊涂，定价又尝试了向更高的价格去冲，但是效果就是非常惨淡。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多少是号称这些中国运动品牌有还剩 三年的库存卖都卖不完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其实是在一个反而是有一点内忧外患的场景下跟韦德达成的这么一个合作，当时是还是有很多人从一个财务的角度直接质疑你花这么多钱合不合适。但是他跟韦德合作也在这点上就有点微妙，就是他也不完全是一个现金合作，他是一个直接带股权的合作，这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尝试。而且今天我们作为普通的球迷可能见到品牌跟运动员愿意做这样的让步跟合作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回到12年的时间点其实是没有的，
1: 非常少。
0: 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善投资，
9: 常盈利，
3: 会消费，
9: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我觉得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垫一垫一些背景，就是我刚刚我觉得就是华伦讲的这两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2005年到11年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属于不单是李宁，包括安踏、361啊等等的，他们都是在试水 NBA 签一些球星，然后先从一些边缘的或者说是一些普通的球员开始，慢慢的像一些有可能进入职业生涯末年的球星开始渗透这个阶段。但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国的球鞋在 NBA 整个领域里面肯定还是属于边缘的一个部分，就是耐克阿迪就是占个80%-90%，而且是大多数的最核心的球星，是不可能考虑别的品牌的。2012年李宁和韦德的这个签约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一年是这个热火的三巨头韦德这个球队刚刚开始组建了，当然13年的时候他们又夺冠了，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实际上是韦德还是当时联盟一个炙手可热的当打之年的球星这样的状态，他选择了和一个在这个联盟里面并没有非常强存在感的一个中国品牌来签约，而且签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长约，这件事情是带了很大的这个震撼的。第二个点就是刚刚华伦讲到的这个合作的方式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就是李宁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权益，就是甚至给了这个公司的股权。这件事情特殊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乔丹和耐克的这个合作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了，
0: 标志性的。
1: 这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乔丹是耐克里面我觉得是他整个业务的一个支柱。即便到了2025年2026年，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耐克的这个营收在下滑，乔丹的营收在下滑。2025年吧，他相比乔丹这个品牌，相比较前年已经下滑了10%几了，但他整个的营收有70多亿美元，这个水平在整个耐克还是占了1/4这样一个水平。在那个之前的话，如果说利润啊或者整个营收的话，它就是最大一根支柱，这样一个水平的一个品牌。乔丹在里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他获得的收益方式是分成，是收入的分成，而不是直接拿耐克的股权。这点有可能是很多这个媒体报道当中会有偏差的。乔丹并没有耐克的股权，他只是有乔丹这个品牌的收入的分成这个协议。当然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差不多吧。但韦德直接给了这个股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类比的，就有点类似于像比如说费德勒和昂跑这个新品牌合作的时候，他拿了这个股权的这个部分，他成为了一个投资人，这是有点类似的。
0: 但你想，这是早十年，
1: 这是早十年，
0: 将近十年时候的，
1: 非常非常少，而且在篮球鞋这样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0: 从这点上说，我其实稍微岔开一点，给当时李宁的 CEO 挽一个尊，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

0: 因为在李宁的这个品牌的历史上，就是李宁本人反复回归，跟李宁把品牌救好了以后又想走，再交给职业经理人，是一个循环不断的往复。然后12年当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李宁后来是换，当时换 CEO 也是是一个韩裔的 CEO 叫金真君，他这之前是一个资本市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认为翻新了很多品牌。他以前带过，在这之前救过达芙妮，然后救过广汇，那广汇后来在 CBA 呼风唤雨，对吧？但是广汇当时也是有这个金真君的整个改造的成功，然后他就来到李宁之后，他身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我觉得他在资本市场，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标签，可以用一个这一个名字记住他，就是他是TPG 出身的，他是那个德州太平洋出身的那个私募机构。然后这个名字，如果你对于前2年有一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佬出来写书，然后介绍他当年呼风唤雨的故事有印象的话，应该能够理解我们想说的是，就是曾经在2003-2005年完成这个深发展收购跟卖给平安的单伟建，就是 TPG 出身的。他买下深发展跟这个卖出这个过程的时候，他都还在 TPG。日后的他的这个现在还在香港的这个私募巨头 PAG 的出现，这都是他在 TPG 的成功时期完成的。所以，如果你看单伟建的书里面，中间有讲他。就是改造深发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来自私募机构的人对于进来之后快速的处理、剥离不良资产，然后重新打造一个品牌的形象，这个事情的果决是非常彻底的。
1: 这是他们的拿手，
2: 没错。
0: 对，所以说，金真君当时对于李宁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李宁当时已经处于这个库存的危机了。
1: 大家知道这个库存的危机，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就是其实，在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带了一大波的这个体育运动的增长和这个投资之后，很多运动品牌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对这市场非常的乐观，然后大量的造了很多的新鞋，然后铺很多的渠道，结果卖不出去，然后积攒了非常大的库存。而对于整个服装行业来说，如果是库存过大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服装的公司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有可能直接拖垮一个公司。当时不仅是这个李宁，包括国内的很多品牌，包括像阿迪，也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危急的。
0: 所以其实我说回来，就是一二年千韦德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金正军在对李宁做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中间，他这个剥离资产跟很痛苦的去挤压这个库存的这个过程，其实因为金正军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离开，然后李宁回归，这个被认为是金正军比较失败的一部分，就是对李宁的这个品牌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但也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跟韦德，包括还有 CBA 的，应该也是这个时期签约。就是李宁直至今日被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尤其跟安踏不一样的品牌认知，他做专业的体育的运动的这个定位，很有可能是在，就是当然李宁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运动员，他毋庸置疑，他有这个专业性，但是这个在一个垂类项目在篮球上面积攒出的日后再看的这些资源，包括能够非常有创意的想到去用股权的形式来吸引韦德，我觉得这中间这些这个来自资本市场的非常丰富的经验还是起到了作用的。但是这位韩裔 CEO 已经多年以后经常都是出现在就是关于李宁当年为什么失败的文章里面。
1: 对，就是他当时在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做的一个这样的布局，其实是为之后的成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稍微再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就是李宁现在的这个核心的支柱其实就是两块嘛，一个就是跑步的这个业务，一块就是篮球。当然这个整个专业运动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篮球现在之所以它能够站到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跟韦德之道是紧密相关的，就是可以这么说，韦德就是李宁在篮球领域的库里。
0: 甚至你说他是库里，我觉得都保守，有些人直接把他视作是李宁的 Jordan Brand 嘛，
1: 对，
0: 就是，
1: 是的，
0: 那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比较。而且他后来签过哈斯勒姆啊什么的，就是 Team Way 的这个概念其实都跟 Jordan Brand 你可以去类比，
1: 就是在这个李宁的这个麾下，就是韦德的这个个人品牌他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单单只有韦德这一个人，而是可以签很多的这个别的球星的这样一个品牌。像这个哈斯勒姆，因为是韦德的这个老队友，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包括后面像有这个 CJ 麦克勒姆这样的，也是 NBA 比较重要的球星，也进入这个领域，就显示出这个品牌本身已经是能够自己造血，能够不断的这个增长扩大了。而且这些事情大多都是发生在韦德的生涯末期。要知道的话，韦德其实在生涯末期他的职业赛场上的表现已经是比较弱的了。他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当家球星的这样一个位置，而是一个边缘老将了。在那个时候，结果他的这个球鞋品牌还是在蒸蒸日上。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有可能跟他个人的这个魅力也好，或者是他个人的这个影响力有关。他在退役之后，他的影响力没有下降，韦德之道还能够延续下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绩吧。
0: 就是韦德之道还是受球员们认可的，大家能够听说过他，认可他的实战的水平，他确实在整个市场上也被认为是实战性能比较
1: 强。他现在是在 NBA 已经立住了，
0: 对，他这个性能是比较受认可的。
1: 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个，就是重复一个点，也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就是篮球鞋这个生意的核心实际上是有一个同心圆的概念的，就是你一个球星代言了一个篮球鞋，首先在什么圈子里面能够获得影响的，就是在一个篮球的爱好者所谓的这个实战鞋这个领域获得影响力。比如说我本身喜欢这个球星，然后我去试了这个鞋，这个鞋对我打篮球 球感觉性能上面或者说是这个穿上去很好，他首先能够获得这个影响力，其次再是外面的一层，他能够扩展到运动的休闲这个领域，再往上扩大的话，他经历了历史的累积之后，第三个同学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复古的潮流鞋，但那个领域有可能就跟你球星本身没有那么相关了，就是你现在买 Air Jordan 的人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乔丹或者我想穿上他打篮球，跟这个

0: 你比较相关性比较少了，韦德昭的话，其实是在第一个同心圆这个领域已经站得非常住了，这个是他其实这么10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1: 对，你反过来说，韦德之道就是签韦德有了这个锚点之后，才能就是后面李宁被号称有这个所谓后卫群嘛，当然吉米巴特勒是一个，然后有迪洛嘛，有拉塞尔，有范弗利特，然后到现在有库里，就他有一个比较绵延衔接，但是你前面必须得先有韦德这一步，否则不太可能有后面这几位。
0: 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非常多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包括他12年之后的这个就在篮球上的一个复兴吧。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想要回到库里，就是说这个成功是有可能对于库里和李宁合作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背书，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心力，我能够把韦德在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都能做好，那么你库里我也有同样的信心，那这是有可能是一个吸引他的一个点。我觉得第二点的话，还是这个自主权给的非常非常的足，就是我觉得一步到位，就是给到了韦德同样的水平，有可能比韦德知道还要更多一点。这个有可能也是库里非常看重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联系到费德勒和优衣库的这个合作这个案例这个对比啊。因为当一个这个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球员，一个这个运动员，到了他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刚才华伦提到过的，就是自我的对于自己商业价值的认知和一些运动品牌对其的认知的一个偏差的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改换门庭或者说是有些变化非常重要一个点。简而言之，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算库里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球星，但是再怎么样你也不可能打到50岁，对吧？你这个合约是要签到你48岁的，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太可能。那么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那么段时间，而球场上的这个表现和曝光和你的球鞋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在一般的就过去的这个商业的公式当中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如果你这个公式没有了之后，你这个是现在接下来再继续卖球鞋，其实对你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很多的品牌就会因此的话调低对于你整个的报价，或者对你这个合约的这个规模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像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品牌几乎很少给这种终身的合约，他们都有名额嘛，然后就是那么一两个人。而由于他们签约的运动员有非常的多，所以他们总体来看的话不会给这些成名的老将非常长的合约，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对于库里这样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影响了这个运动的人，然后我有极大的这个号召力，我认为这种号召力可以延续到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那么我需要有个品牌能够支持我把这种号召力然后最后来变现。那个时候费德勒之所以跟耐克分手，然后最后选择优衣库，也是同样的认为。我们当时讲到那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用，就是优衣库的这个创意的这个总裁，他讲到就是费德勒的球员生涯会结束，但他的生活不会结束，他在生活当中不会退役，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很多实际上是在生活服饰、时尚休闲、运动休闲、运动时尚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些尝试。那么对于库里来说也是同样的，他对于高尔夫是非常的看重的。这个部分其实不会因为他篮球退役而结束，而且反而有可能会更加重要。同时还有运动时尚的这个部分、运动生活的这个部分，也是他非常看重的。这些部分实际上是你退役之后需要具体来延伸的。那品牌愿不愿意支持你这个部分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抱负，实际上是跟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1: 你说他跟费德勒从形象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都算是
0: 好好学生。
1: 对，甚至说你可以说对女性比较友好，或者对女性消费者跟对女性的粉丝都比较友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形象。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段时间这几个月的乱穿鞋的时代中间，库里还穿耐克的那个 Sabrina Ionescu， 就是欧内斯库的那个球鞋，也穿了好几次，也算是跟李宁、韦德之道一样，算是最高频的球鞋之一了。
0: 对，
1: 联想到我们前面说他还有这跟克拉克当时的这个拉锯，其实再加上库里自己这个身份，他当时他的女儿是一个就是 NBA 这些球星后代中间比较少见的，就是可爱形象已经就是深入人心，就是大家想到这个球星后代的时候就会想到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整体有一个顾家非常完整的这个中产友好形象的这么一个身份，其实跟费德勒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对照起来
0: 的，非常能够对照的。另外就是高尔夫这个点，我觉得也可以我们稍微展开介绍一下，为什么库里会和高尔夫有这么紧密的这个关系。
1: 对，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大家看之前，就是库里确实在场外作为这个业余，但是这职业的运动员中间，库里的成绩可能是最好的。他在23年真的拿过一个全美比赛的冠军，但是具体的名字应该叫高尔夫名人赛冠军。
0: 名人赛，对，
1: 但这已经是这个好像是几十年来第一个真正的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现役球员的拿过的第一个冠军，所以这个水准是可以的。然后库里对此还是比较上心，而且有些我觉得很库里式的合作，比如说他给那个美国的这个历史黑人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建了一个高尔夫球队，这个是就是这个学校在国内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他在美国，他是一个就是对于黑人群体来说非常特殊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一个又有影响力又讲究传承的一种合作，
0: 有这个革命传统是吧？
1: 对。然后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既做高尔夫，又愿意把高尔夫去就是往一个更丰富的这个身份形象上去合作，像刚刚说的这个著名的历史黑人大学的这个高尔夫球队，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性别友好的更多的这个高尔夫的转向的尝试，这些库里的合作 作其实都做过一些，这个是对于李宁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以前这些沉淀在 UA 已经做过了，很不容易挖掘完了，李宁现在只需要接手就好了。而且李宁之前也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积累，相比于其他几个品牌，因为如果你把它跟安踏跟耐克去比了，那耐克的话，那当然有 Jordan Brand 这个

0: 乔丹虽然有很多人吐槽，就 Jordan Brand 的一些高尔夫的合作，就是直接把乔丹的鞋底下再加一些适配高尔夫的钉啊什么的，就重新变成一个高尔夫鞋。但这不管，它的影响力在这儿。然后如果你是安踏的话，你有 Fila 对吧？你这个你有迪桑特，这些品牌在高尔夫这个领域本来就在。你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但是如果你
1: 没有
0: 多一个品牌挤进来的话，它就变得很复杂。但李宁不一样，李宁确实是完完全全可以接走，而且李宁也的确需要这件事。李宁在这个很有名的跟安踏的这个对抗，在这个 athleisure 的这个运动休闲这个品类吃亏就亏。在这儿，这个 Fila 甚至是可以说是他俩中间从10年开始拉开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嘛。
1: 是，
0: 那正好对李宁来说，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合作。
1: 是，简单小结就是库里在高尔夫领域是一个的确在这个社群里面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 icon， 同时他还有能力把高尔夫推向一些更加广阔的这个客群里面，这是他的两大优势。然后对于李宁来说的话，他可以直接接手库里品牌在高尔夫领域的这个影响力。然后高尔夫的这个不管装备也好，还是这个服饰也好，其实是一个对于运动服饰品牌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业务，因为它的客单价也非常的高，利润也会比较高，同时这个客群会比较的稳定，同时又是李宁过去比较缺的一个短板啊，所以这个价值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讲了其实两个点，一个就是库里作为一个老将，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李宁之前有运营这样一个老将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可以给他背书。第二点就是库里对于他在篮球以外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抱负或者说是这个雄心的话，李宁是非常愿意去承接的，同时对李宁来说也是有好处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李宁我觉得的确是给他非常大的这个自主权。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点展开来聊一聊球星或者是篮球的一个球星和运动品牌之间这个合作，这么多年之来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库里现在实际上是你可以跟哪些东西来类比？
0: 这个中间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上的变化，就是前面我们经常把乔丹跟 Jordan Brand 拿出来当做一个例子来锚定，像韦德的韦德之道也是跟乔丹去比较，那库里的 Curry Brand 也是，因为乔丹的不然确实是一个标杆，它直接定义了这个领域里你做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运动员品牌到底该怎么去走，所有人都想走那条路。但是你一定程度上必须要感叹是乔丹的那个成功是有它的时代特殊性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乔丹当时耐克拿他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背景是70-80年代的时候的球员还穿匡威的那个对吧，那种板鞋布鞋去打球，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然后你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去填补。然后同时呢，乔丹在球场上的影响对吧，怎么说这个篮球迷津津乐道，或者不一定是撕拉白扯这个构特争夺中间，乔丹这个实际在场上留下的影响力，对于他在场下卖鞋的这个转化，是他打下了一个 1.0 的模式。这个中间有非常多的要素，你在日后的这些球员中看都很难做到完全1:1的去复制，去你在某一项的成绩上去追上乔丹都已经算不错了。
1: 或者说你想要复制他，你也获得不了同样的效果，因为他是第一个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所以你往后我觉得这些运动员的想要达到类似商业价值，确实就是要找一些其他的路径去探索。那比如说像运动休闲这个方向上去延伸，或者是我觉得你比如说拿耐克跟之前跟科比跟詹姆斯这些合作来说，他们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持那个趋势，跟这个球鞋市场跟炒鞋这个市场的热闹甚至是虚高是有不小的关系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泡沫问题是基本上已经所有人都认为已经被挤压了，而且已经有一定程度上有点挤破了，破到耐克现在都
1: 还没有回过神回过劲来呢，
0: 变成一个被机构鞭打的品牌，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所以你到今天你还尝试让篮球明星去走这条路，确实是有很多风险的，它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难处。我其实觉得对今天的整个 NBA 对职业篮球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反反复复的篮球迷非常熟悉的这个 NBA 的造星能力是不是在下降。因为库里当时有很多人直接把库里视作有可能是 NBA 的最后一个超级明星，就是你真正的跨圈层的跨地域的能够影响所有的篮球迷的这种程度的明星，有可能库里也许确实是最后一个。那
1: 我们等等文班好吧？
0: 对对对，我希望这文班这个例子很微妙，就是他有点介于以前大家习惯于说球鞋的中锋不卖鞋，跟他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锋，所以不知道
1: 这点可以到时候可以聊一下。
0: 对对对，他这个特殊性实际上很强，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例子。但是如果尤其是库里，如果说你像科比或者乔丹这样，很韦德是沿袭的是一个那种后卫卖鞋的逻辑的话，
1: 是的，
0: 他差不多是站在这个逻辑的尾端。你现在只能说其他的球员去签约，像阿迪手上这次非常摇摆，对吧？阿迪有哈登，有爱德华兹，你不知道我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库里再塞进来，或者他也未必需要再塞进来了。然后同样道理，他也大家所有的运动品牌，包括我这次接触过的一些品牌方的朋友，对于看到这次他们的合作的时候，也是感叹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就是纯粹站在一个篮球的角度上，库里等这么久，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你很亏，就是品牌方都已经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再重新估计你们这些男子篮球超级明星的价值。那库里有可能是真的在品牌方这边没有拿到一个真正符合他预期的那么一个定价。那李宁愿意给很多品牌方的朋友们觉得这是一个豪赌，也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
1: 啊，我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个点，就是 有很多的观察者认为李宁还是风险比较大，因为这个。

0: 价值是10年4亿美元，这个确实是比较夸张的。我们刚刚讲到库里和安德玛的合作是一共12年，对吧？这十二年里边，如果我们仅论这个最后兑现的股权和这个代言的费用的话，其实加在一起，我看到一些测算不超过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他大多数都退役的情况下，你要支付的是比他这个职业生涯黄金时期更多的这个钱。这个确实对品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豪赌。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有个点，我们可以拎出来，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普啊。我觉得拎出来可以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对于篮球鞋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刚刚讲了同心圆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哪些运动员能够真的带得起这个货，是有这个位置上的区别的。简而言之，就是后卫这样一个，就是身材相对来说跟普通人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运动员，他们的球鞋更能卖。比如说大家也知道，之前几年 NBA 最好的球员实际上是约基奇，然后他同时也签约了中国的这个品牌，对吧？361度。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中锋不卖鞋。包括像姚明当年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地位，在全球这样的影响力。但因为你中锋他的尺寸比较大，他的球鞋的这个类型也会跟这个后卫的鞋不太一样，所以一般的普通的爱好者他有可能不太会选择这样的鞋。
1: 对，就拿李宁为例子的话，李宁现在还有杨汉森的，但你看这个几乎不太会被大家放在这样的讨论中间，
0: 是
1: 当做一个案例。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库里然后和他的一些前辈，包括像这个科比啊等等，在前面的乔丹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像艾弗森啊等等的，他们在球鞋领域原本会被认为是一个带货能力很强的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同时库里也非常的符合这个印象，因为他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就是开头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最近10多年来最最重要的篮球运动员，也是从这个角度的。就是他的这个打法，如果大家现在了解一下，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中小学生，包括一些野球场上的大家这个打球的话，他就是对普通的爱好者打球影响最大的一个球员，模仿他的人是最多的。十几年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大家模仿的是科比、麦迪、艾弗森，比如说你很难模仿詹姆斯，对吗？你很难模仿一个中锋，模仿库里人就是最多的。而且这个就是不管是职业赛场还是这个普通的爱好者，他就是影响了整个运动。这个重要性有可能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认知，有可能要再过10年多，你看到一些新生代的球员上来之后，你才会意识到他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
1: 这点也呼应你前面说的，他跟费德勒的相似之处嘛。
0: 是
1: 费德勒也是，你现在又说后面还有，对吧？长江后浪推前浪，有
0: 这么多厉害的球星，
1: 从这个绝对冠军数量上好像已经超越费德勒，但费德勒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自己的身份的和优雅的价值。那库里对篮球来说也是一样的。
0: 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运动的形态的。如果你对这个球场上的比赛本身感兴趣的话，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这个重要性实际上是对普通人的辐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的话，他其实应该球鞋可以，即使他在退役之后肯定可以卖得很好。但为什么这一个公式如果我们从最后这个签约的这个搓磨的程度，包括和安德玛这个解约来看，好像并不是完全的被大家公认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球鞋的这个市场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的外面两层，就是这个潮流的领域，还有这个到了后来复古的领域，它其实都是在一个就炒鞋的这个市场里面。在这个话语里边，球星本身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的明确了。我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据对比吧，就是库里到现在为止还是 NBA 球衣卖的最好的球员，也就是说大家对他个人的喜爱度是最高的，但是他是球鞋卖的不那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对比。你怎么来看这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这个当中那个最核心的这个圆和外面这个圆之间这个传导好像有点脱节了，好像现在这样这个公式不是那么的就是能够奏效了。
1: 对，除开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篮球鞋的这个颓势，大家最近很多分析文章都会去关注这个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
0: 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
1: 就是你以前一定程度上你会把穿一个最潮的或者最新款的实战篮球鞋当做说我这是
0: 就是可以穿出去穿搭的一部分，
1: 你可以说我这是炫富，甚至说、
0: okay.
1: 但它也是一种有人追捧的时尚，但是这个浪潮确实一定程度上在过去了。我其实觉得这中间还有一个我们前面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我觉得跟作为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市场和中国听众息息相关的点，就是这些品牌的竞争激烈了很多很多，
0: 就不再是过去就是两家
1: 竞争的过程了。今天李宁跟安踏可以坐在这里讨论这件事，361度，全世界有这么多品牌，包括你回到美国市场上也有像什么 Skechers 也有签约球星，就是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
0: 开放。
1: 对对，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没有办法有超级明星再像曾经乔丹那样去卖鞋，原因也是就是竞争比以前多了很多，
0: 就像我们说娱乐明星很难有超级巨星一样，对吧？
1: 对，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这是很多体现在这个耐克的股价上，对吧？这几年对于耐克的打击，就是当分析师把这几句话甩在他脸上说这个，对吧？这个 basketball shoes not relevant anymore 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它，我又不可能一夜之间让这么多竞争对手消失。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大家为什么会，你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些分析的声音认为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从商业上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这个风险，也是因为如果你在球鞋这一块本身没有办法就是有很实打实的这个销量，有很实打实的这个营收的话，你就需要在别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东西找补回来，然后来证明你这个合作是能够奏效的啊、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数字对于李宁这家上市公司来说是很明确的，你签了他之后，你哪一部分的业务哪部分的产品到底增长了多少，这个是一个没有别的这个评价标准可以来替代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点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点。
1: 有一些品牌方朋友，我觉得私下里我听了感觉大家就是觉得安踏最终 可能在这个报价上输给李宁，可能也是安踏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太过了，就是安踏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有信心，或者安踏是一个更精打细算的存在，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对，
1: 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在。
0: 对，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合作对于李宁来说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冒的一个险，你也要需要去支付的一个溢价，因为这个资源还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1: 对，我这两天在想李宁跟安踏在这儿对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用篮球场上的话语来说，这次签下库里对于李宁到底是一次进攻还是一个防守，我觉得有点搞不清楚这件事，就是、
0: 啊、是一个打带跑是吧？
1: 对，就是现在的局面，就是我们除了看这李宁安踏作为国产品牌的这个代言可以跟耐克跟阿迪直接对抗之外，这两家的竞争是横跨了十多年的。然后李宁是你回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甚至可以说李宁是不把安踏放在眼里的，是非常清楚的默认安踏是我的追赶者，我就是要当的是中国市场第一，然后我要当的是在中国市场击败耐克跟阿迪。然后到10年之后，他因为这个 Slash 他没有追上，在这个运动休闲品牌完全被安踏甩开，这中间有过很有名的那个梗嘛，有好多关于李宁本人的梗，有一个是说李宁在公司里面大喊为什么晋江品牌追我们追得这么快，这个他是肯定是有很多不甘心的，我完全可以去想象这个事情。所以到现在就是你到今天看安踏的市值应该是整个品牌市值是非常稳的，大概至少是李宁将近三倍的这么一个体量，在他们俩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你哪怕是安踏的主品牌都比李宁的整个市值要大不少，这个差距很明显的情况下，如果说李宁不拿下库里而真的是让安踏拿下库里呢，那李宁有可能连这个品类都守不住，所以从这点上说李宁拿库里其实有可能是一种被动防守，但是你反过来他确实他进攻的一面是在于说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上，李宁就像前面我昨天跟我太太聊的时候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有一天就是李宁当拥有库里之后，他拥有这样一个超级顶薪之后，他在全球的很多市场可能会有很多同样的人之前完全没听说过李宁是谁，但他知道库里是谁，或者说因为有库里在李宁可以挤进一个新的市场的货架上，然后把他原先其他的品类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这个是李宁的进攻的部分，所以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结合，它既是一种防守也是一种进攻，也是李宁可能不得不做也应该去做的一个尝试。
0: 嗯，就像当年安德玛签下库里之后，然后迎来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之后，你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喜讯或者是机会，但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同样对李宁也是如此，其实签约只是一个开始，他之后如何能够怎么说履行或者说真的放大这个合约当中那些重要的细节，其实才是最后决定这个签约对于双方来说是不是有价值的一个最后的考量。
1: 商业就是这样。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8: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7: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8: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7: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8: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12: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长乐永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8到39度，明天最低温度3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上半年机器人板块一直不温不火，那为什么进入到七月份突然迎来反弹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今年上半年机器人赛道完全是冰火两重天，一级市场融资火热，上半年融资超过460亿元，政策也明确了万台级部署目标，各家企业订单消息不断，但二级市场非常冷淡，板块指数逆势下跌，机器人主题 ETF 年内资金净流出超过170亿元。核心原因就是上半年行业只有故事，缺少业绩，多数企业还停留在样品和小批量测试阶段，对营收几乎没有贡献，资金不愿买单。但是进入到七月份，市场逻辑有所改变，特斯拉机器人量产预期升温，宇树科技 IPO 落地，优必选订单破万，多重利好集中共振，把板块从上半年的估值消化直接带入产业验证的新阶段，资金不再单纯看远期预期，而是开始博弈量产落地，这也是近期机器人板块连续大涨，个股批量涨停的核心原因。那么现在市场都在说机器人行情，真正的核心主线不在整机，而在轻量化材料，那为什么机器人减重会成为行业刚需呢？业内人士表示，大家可能要明白一个核心逻辑，人形机器人想要好用能商用，光靠 AI 大脑聪明远远不够，机身骨架才是量产关键。机器人机身越重，电机负荷越大，耗电越高，续航越短，运动也越不灵活。行业有个明确数据，机器人整机总量每降低10%，能耗和续航就能同步优化5.5%。所以轻量化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机器人量产落地的必答题。传统钢材、普通铝材太重，满足不了高频运动、精密操作的需求。而轻量化复合能同时解决减重、散热、减震、电磁干扰四大难题。可以说未来机器人的性能差距很大一部分就取决于骨架材料，这也是轻量化合金赛道彻底爆发的底层逻辑。那么目前机器人轻量化有铝、镁、钛、特种钢多种材料，但是镁合金却被市场称作人形机器人的天选材料，优势到底在哪里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简单说，各类材料各有优劣，而镁合金刚好卡在性能和成本的黄金平衡点。铝合金技术最成熟，性价比高，是目前应用最广的基础材料。碳合金强度最高，性能顶尖，但是价格太贵，只能用在高端关键环节。特种钢强度极高，但是自重太大，减重效果有限。而镁合金优势非常全面，它是目前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重量只有钢材1/4，铝材2/3，同时减重性能是铝材的5倍，散热电磁屏蔽效果也更优秀，完美适配机器人高速运动精密作业的需求。更关键的是，过去镁合金价格偏高，工艺受限，如今镁铝比价跌至历史低位，成本劣势彻底反转，叠加压铸工艺升级，解决了一氧化一开裂的老问题。目前特斯拉、小鹏、致远、埃斯顿、宇树等主流机器人都以批量采用镁合金结构件，减轻提效效果非常明显。那么多条材料赛道并行发展，目前行业格局到底如何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

0: 字材料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材料。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第一部分呢，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聊油服工程，因为这个方向呢最近是大起大落啊。那么地缘溢价和订单硬支撑并存，板块到底是事件驱动的博弈，还是说业绩兑现的成长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关注双杰电器啊，因为最近啊，双杰电器以及它的子公司双双遭遇国网拉黑，那么可能会冲击到整个业绩的表现，接下来它的市场表现又会如何？我们也会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先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苏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苏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关注到的这支新股920238的长鹰硬科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主营业务。
2: 好的。那公司长鹰硬科全称是昆山长鹰硬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呢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核心产品是聚焦于硬质合金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同时呢向下游延伸布局硬质合金工具业务，深耕行业呢20余年，其核心产品被称为工业牙齿，是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关键基础材料。那么公司的产品体系呢，主要分为两大核心板块，核心主业是硬质合金产品，2023年到2025年持续贡献了84%以上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实心圆棒、内冷孔棒、异形合金、板材、模具合金等。那么产品是具备高硬度、高耐磨、耐腐蚀、耐高温的特性。下游应用呢，主要应用在三大品类，金属加工、木材加工、通用模具以及矿山类，广泛应用于装备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商业航天、3C 消费电子、矿山开采等领域。那么公司的业务也延伸到硬质合金工具，是公司目前重点拓展的新兴业务，主要包括精密的钻头、显刀、飞镖定制刀具等等。那么这是它的一些主营。
0: 确实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啊，它主营的业务就是硬质合金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而且它的应用也比较的广泛啊。那么它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2: 整体来看，公司还是位居国内行业的第一梯队的。那么2022年、2023年、2024年，根据披露的数据来看，公司硬质合金产量都是连续3年位列国内行业第5名，也就是前一梯队了，也是国内硬质合金领域的核心骨干企业之一。它呢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那么在细分领域方面呢，它具备一些显著的优势，在产品精度、稳定度方面达到了国际中端、国内高端水平，可以适配高端刀具、精密加工领域需求，是国内少数可以批量配套全球头部工具厂商的本土硬质核心企业。那么这是在行业中地位也是位居第一梯队的。
0: 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几年时间啊，公司的硬质合金材料排行都是能够位居国内第5名，也是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啊情况。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以及它本身啊到底有哪些优劣势呢？
2: 好的。那其实在国内硬质合金行业呢，也是有不少的竞争对手的。在国内的话，我们也看到有不少上市公司，如株洲。

0: 工啊、恒丰工具等一些专精企业。那么这家公司成英硬科，它的核心优势在于，首先它在细分赛道有差异化优势。公司呢避开头部企业全品类的同质化竞争，它主要聚焦中小规格精密合金圆棒、内冷孔棒等细分领域，深耕精密金属的加工场景，在产品精度啊、一致性、稳定性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在细分市场的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这是主打了一个差异化。另外的话，它有优质稳定的客户壁垒，长期绑定了一些全球的顶级工具是企业，通过了国际客户的一个资质认证。其次，它还有一些技术研发优势。公司的研发体系针对精密加工成型、微孔加工等这方面呢，技术适配性是比较强的，也可以适配一些新能源、半导体、高端装备等新兴领域的高端材料的需求，还有产业链一体化优势。这是公司的优势，劣势在于整体的规模还比较小。其次来说的话，它受上游的这些钨啊、这些有色金属的原材料价格影响比较大，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劣势。
1: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他这几年的业绩表现怎么样啊？
0: 整体来看的话，公司业绩还是一个持续稳健增长的，营收规模稳步增长，盈利水平稳步提升。那么营收在2023年到2025年分别其中硬质核心。合金产品它的收入分别是7.49、8.06和9.70亿元，逐年是稳步增长的。那么盈利水平呢？2022年到2025年，公司规模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4%，盈利能力呢稳步提升。2025年受益于下游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需求爆发，叠加产品结构升级，公司的业绩呢是有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整体净利率呢保持在稳定。整体来看的话，公司的经营质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好，那么他这次的募资用途是投向哪些方向？是不是依然聚焦在主业当中呢？
0: 整体来看的话，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与主营业务升级与产能扩张，聚焦那核心赛道，补齐产业短板，强化研发能力，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还是用在自己主营里面的精密硬质合金以及高端刀具智能化生产建设项目，这是它的核心募资投向。那么主要用于新增高端精密合金棒材、异形合金的产能，引入智能化生产设备，升级生产工艺，解决现有高端产能不足的痛点。同时呢，匹配下游新能源、半导体、商业航天等高端领域的增量需求。第二方面是投入研发中心的升级建设项目，用于搭建高端新材料的研发平台，引进核心研发人员，购置精密检测实验设备，来突破自己的核心工艺瓶颈，提升高端产品国产化替代能力，夯实技术壁垒。第三点是剩余是补充流动资金，支撑公司产能扩张和市场拓展等方面。整体来看的话，公司还是聚焦主责主业，来释放产能，提升自己的技术壁垒等等。
1: 那么对于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怎么来判断？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的发行价格呢，现在是定在每股18.89元，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啊，感觉是低于行业市盈率的这样一个情况的。那么对于它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0: 正如您所说啊，最近我们的这些北交所基本上发行的时候，都是距离行业估值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的。就是说，后期它即便是对标了一些行业的一个平均市盈率，那么它也有它的股价也有很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叠加最近北交所的一个这种上市的一个体系，以及公司的基本面。行业赛道来看的话，我觉得短期的空间还是有的，长期的话看产能释放。那么公司呢也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啊，我们看这个核心装备也好，包括是高端制造装备也好，那么在近一两年以来都是 A 股的一个热门赛道里面。那公司的业绩 包括募资以后的产能。

0: 扩张、释放也好，都是很有利于公司在这一块获得，中长期的一个表现的。那么我们再叠加公司在细分行业处于国内第一梯队，还有专精特新小巨人资质比较稀缺，细分壁垒明确，业绩呢持续增长，近3年营收净利润稳步增长，成长性也优于一些传统的制造业企业，那么我觉得在上市之后呢，它的股价也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1: 但是注意这样的一只个股的话，我们需要关注它哪些风险点吗？
0: 我们不仅要关注它本次募资以后对于自己产能目标的扩张，以及对于自己产品结构升级改造的这种适配这种优质赛道、新能源、半导体、商业航天的这种东西之外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些风险。那么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原材料的一个波动的风险，因为公司是超硬材料嘛，它很多都是依赖于这些有色金属，比如说钨粉啊、钴粉啊这些。那么，其实大家今年看到这些企业都是纷纷向下游客户发涨价函的。那么，在这一点，如果说这些有色金属还是，因为 AI 也用这些金属嘛，如果这一块需求被抢占，那么上游的这些钨啊、钴啊这些企业不断上调售价的话，那么对于公司的利润的影响会直接压缩毛利率，影响盈利水平的。另外，我们也不可忽视的是行业周期性的波动风险。那么，在装备制造啊、汽车、矿山等下游行业呢，这些行业都是具备明显的周期性的。如果宏观行业出现波动，那么公司的业绩也会受到影响。以及我们要关注市场竞争加剧风险、客户集中度以及海外经营风险，以及募投项目落地不及预期的风险等等，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已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油服工程。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

0: 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油服工程板块啊，因为最近它的走势其实也是大起大落的。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整个行业它的核心范畴，包括啊现在所处的一个核心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2: 油服工程行业啊，它简单的来说就是专门为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采以及生产过程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的这种生产性服务行业。那么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概述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很难理解啊。那我就简单来讲点这个事项。就比如说在最早的这个勘探阶段，它需要通过一些物探，就是像一些人工激发地震波啊重力啊磁力等等方式来进行一个扫描，对地下进行一个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它要绘制整个的地质的构造图，然后判断哪里比较可能有这种油气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还要对整个地质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评估。然后当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气以后，有人愿意去这个给他支付一定的这个报酬以后，他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钻井的工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要打出一些这个油气的通道，设计整个井身的结构，然后操作钻机打井，然后这个接下来要把整个井做一个固定，然后并且要完成他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当整个井打成了以后呢，他还要实时的收集这个一些岩屑啊这些泥浆啊钻井啊这种参数，然后判断这个地层里面的含油气的这个情况，然后呢，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还要定向的一些随钻啊，这样。然后当到了整个这个已经打通了以后，这个油已经能出来了以后，他还要做很多的工作，就比如说他要去做一些储层的一些改造啊，可能他要对一些这个油层进行一些水力压裂啊、酸化等等这些作业，然后让它这个出油的这个效率来得更高一些。然后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要不断的做测试，还做修井啊，还有做一些这个钻头的一些维护啊等等，然后还要进行一个这个不断的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还有就要做这个整个工程的一些建设的这个生产支持，然后一些装备的一些数字化的管理都要用得到，所以它是一个这个涵盖整个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呢，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它的一个技术壁垒非常的高，专业性非常的强。这个呢也其实非常好理解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油服的这个产品作业的环境往往是一些高温高压高腐蚀性，然后像陆地里面的像沙漠、山地、沼泽，海洋里面的浅海、深海，甚至是极地的一些海域，这些地方它都是它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所以它对整个技术和装备的要求非常的高啊，所以在这块的话，他们对产品的一个生产技术啊，还有质量的把控都非常的严格。那么业务范畴上来说的话，基本上是这个它主要是有两种方式来提供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一种是呢勘探开发的这种业务的外包。另一种呢是这个油气企业呢直接提供设备和技术，然后呢就用这样一种形式呢帮助整个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公司呢提高这个勘探和生产效率啊，并且降低成本，然后优化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的利用。那么在特性上来看呢，它就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双重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同时呢它的一个国际化程度也非常的高啊。那么核心技术呢对于头部的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处于整个能源产业链的上游，直接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提供服务啊。那么基本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油服工程它其实是石油行业的工地配套的服务队啊，像您刚才提到的从找油啊打井啊到后续采油整个全流程它都是要出手搭力的啊，搭手的这样一个方向了。那我们也想问问邓天啊，整个行业发展至今的话经历过哪些阶段呢？
2: 它其实最早的应该是源于这个我们中国石油行业的主辅业分离和现代化改制，然后呢早期的市场就肯定是以三桶油，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它的一些下属的一些存续企业为主，说白了它就是从里面分出来的，因为原来它是揉在一起的，它等于把这块业务给单独做了一个剥离。那么它当时呢也就是按照油田的这种地理边界形成了这种区域化的自给自足的体系，说白了它也不走出去，人家也走不进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随着行业它有一个不断的开放，就比如说 说一些国际的这种油服巨头，像 SLB 啊等等这些，它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了以后啊，尤其是在高端技术服务的一些领域啊，包括像一些深水钻井啊、智能油田，它这种加剧竞争，然后它就推动了一些国内企业，它要做一个加速的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它在整个行业的这个需求和周期波动方面来说，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在2020年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复苏，因为全球的油气资本它都有一个这个开支上的改善，然后叠加这个国内它有一个增储上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使得整个油服行业进入到了一个这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阶段。那目前行业的一个状况呢，应该是呈现出一种就是板块有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情况。在2024年以来，整个油服工程行业它的一个盈利是非常亮眼的，营收的这个收入和规模的利润都呈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态势。然后资本开支呢是成为它主要的这样的驱动来源，因为可以看到像中石油啊、中海油啊等等这种上游企业，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是有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在业务方面呢，也是聚焦了像勘探啊、这个钻井，那么这两块，还有像这个油田技术服务，还有设备啊，还有像这个化学品等等这些。那么海上业务呢，尤其是这种深水和超深水，成为主要的一个增长点，占全球市场的67.5%。那么这也是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么技术升级呢，也是成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啊，就包括像利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包括像北斗定位啊等等这些，也是打破国外垄断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技术的一个积累吧。那么从竞争格局上来讲的话，在国内应该是呈现出这个国有主导、民营和国际资本补充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像三桶油下属这些企业呢，仍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像民营的一些企业呢，它没有办法在全局跟国有企业做竞争，但是在细分的上面来讲，它又提供了一些差异化的服务。那么这块的话是一个大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整体来讲的话，那么还是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和机遇的。因为从挑战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来自于国际油价它的一个波动，它波动的非常剧烈，它导致成本压力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然后还有就是国际巨头它的一个技术垄断，然后使得一些中小企业呢想要进行一个突破，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但是也一定是迎来的，同样有压力就一定是有机遇。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主要是来自于数字化它有一个转型，它有一个提速，还有就是来自于低碳市场它有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新兴市场它有一个需求释放。那么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邓天。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聊，好吗？
2: 哎，好。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0: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油服工程板块啊，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板块当中目前有哪些龙头公司吗？
2: 这块呢，它主要还是围绕着三桶油进行展开啊。那么首先两家公司它都是中海油旗下的，那么中海油把这个油服呢又做了一个拆分，那一块呢是以这种纯服务为主，那么另一块呢是以工程类为主。先讲这家纯服务为主的公司啊，它应该是油服行业的比较龙头的企业，它是这个亚洲比较领先的海上油气综合服务商，那么核心的客户就是来自于中海油，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它的业务占比达到了79%。那它的业务呢主要是涵盖了像钻井服务啊、油田技术服务啊，那么油田技术服务这块是它的核心的一个利润来源，在2025年的时候占整个收入的55%左右，还像一些船舶服务，那它是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钻井平台，那么截止到2021年的时候就有57座了，那所以它整个这个数队伍是非常的庞大，那在技术上也是非常有优势啊，它是有一个自主研发的这种旋转导向的这样的一个钻井系统，还有就是一个随转测井的一个系统，打破了这个国际垄断，那么全球第4家同时拥有两项技术的公司，所以说是比较头部的企业。那么在市场表现上来看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么2025年的时候，它的一个这个市值应该也是在整个行业里面是在比较前列的。然后那个海上的一个资本开支呢，也是带动了整个业务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毛利率水平也不错。那么第二家呢，也是海油旗下的，但是呢，它主要是偏向于工程这一块。那么它是海上油气工程建设的这种核心企业。然后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营收水平、净利润水平也都比较不错，然后市值呢也是在行业里面是基本上是在这个前10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还有一家公司是这个中国石化下面的这个油服企业，它是这个国内最大的这种油气的工程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服务商之一，它的一体化的这个全产业链布局呢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是涵盖了这个油气的上中下游，还有像一些绿色低碳的一些领域，那么它的优势呢主要是在陆上的油气，它在这块的地面工程还有是传输管道建设，这两个方向应该是国内比较领先的，然后国际化的这种经营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强，在43个这个国家执行项目上面，它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然后2025年的上半年它的一个费用率是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情况，所以这3家公司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挖掘，也通过这个可以对这个

0: 行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定位和认识。好的，主持人。
1: 那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市场来看啊，海外优付行业目前的发展态势怎么样呢？
0: 海外的一些发展状况，首先从这个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来讲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的，因为它的整个市场规模呢是远大于国内。2024年海外油气开发勘探的这种开支呢，基本上是为这个国内的这个七八倍吧，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像中东啊、非洲啊、拉美啊等等这些新兴市场增速比较快，然后成为全球这种资本开支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么它的一个这个驱动因素呢，主要就是来自于需求，就包括像这个全球能源安全的这种需求升级啊， LNG 的这种扩产周期啊，还有一些包括像我们国家倡导的这种一带一路的这种沿线国家的这种能源建设需求啊，都是推动了整个这个国际市场在做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行业呢，其实它还是比较依赖于自然禀赋的，你得有油田，那你得有这个东西才能有过这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导致了就是海外的这个规模远比国内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之一啊。那么海外呢也是呈现出这种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全球的油服市场呢，长期由这个像斯伦贝谢，还有像这个贝克休斯，还有像这个哈利伯顿，这个三大巨头所主导。三家这个企业呢，在2024年它的收入规模呢，均超了300亿美元，然后整个呢是占了全球30%以上的份额。那么它的技术门槛呢也是非常的高，这个已经讲过啊，其实这个跟国内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技术的在某些特定的领域肯定是比我们来的更强的，因为它一定是要在业务的不断走的过程当中，它才能提高它的一个业务，提高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水平。那么在供给端这一块呢，他们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像海外的像一些钻机啊，这个海工场地啊、阀门啊等等这些，它的一些零部件，它都是供不应求的。然后中国的一些油服企业呢，凭借的一些成本优势和技术积累呢，也逐步得到了一些这个国际认可啊。比如说像一些中东国家，它对这个国内的一些订单，它的一个接受度就很高。还有像一些绿色转型的一些升级啊，也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那么刚刚已经讲过，包括像一些数字化呀、低碳技术啊，都成为未来的一个竞争方向。那么龙头公司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刚刚讲过的这几家啊。那么像这个斯伦贝谢 SLB， 它的也是比较早期进入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油服企业，它是全球油服行业的绝对龙头啊。2024年的时候，收入规模它是超过了350亿美元啊。那么它整体的业务涵盖了就是像油气勘探开发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条，技术优势呢也是集中在像这个随钻测井啊、定向钻井啊等等一些高端的一些领域。还有像这个贝克休斯也是这个比较需要关注的一家企业，它的特点呢就是在于多元化布局这个能源技术，像除了传统的油服以外啊，像在 LNG 的这种设备啊、氢能的技术等等这些的新能源领域，它都是比较领先的。然后2024年的时候，它这个收入大概是320亿美元啊，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呢基本上就在前三里面。那么另一家呢就是哈利伯顿啊，它的优势呢是主要是在钻井和晚井服务，在北美的这个页岩气市场的占有率呢是非常高的啊，技术实力呢也比较雄厚，2024年的时候也是达到了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左右啊，成本控制能力呢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区域上的龙头呢，跟他们相比来说就会来得更差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最后我们再聚焦到资本市场当中啊，也想请您给我们一些实用的投资布局的思路吧，包括我们来关注这个方向的话，又需要关注哪些风险点啊？
0: 首先啊，我们在这个选择标的的时候，在国内的这些企业里面，肯定是要聚焦这种三桶油的下属的这种国企龙头，因为这个原因也讲过，因为它在最早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核心的基本盘，有了这些基本盘以后，你才可能会有慢慢的一些技术上的突破啊，并且向外走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需要去找这个巨头下面的这种下属企业。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尽可能的要去关注海外的需求，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海外的整个市场的规模呢是我们的好几倍，然后像中东啊、拉美啊等等这些新兴市场，它的一个增长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哪些企业能够迅速的在这块领域里面切到一部分蛋糕，那可能它的对整个的经营啊、盈利啊会有一些很大的这个提升啊。像一些这种旋转导向钻井啊、高端装备啊等等，这些都可能是一些新的发展方向啊。那么这块可能要去进行一个关注。然后第三块呢，是来自于海上油气，因为海上油气刚刚已经讲过了，它在新增的这个油服的这个规模里面，可能要占到将近7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它的整个储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然后开采成本的下降，使得这个国际巨头在资本开支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是快于这个陆上的这种油田的。那么所以在这块的话，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挖掘。那么围绕这三块，基本上可以把整个油服比较大面的这种投资机会去进行一个把握。那么在风险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主要是把握两个风险。第一个是油价波动带来的一个风险。那怎么来理解呢？其实油价小幅的向下波动，其实

0: 对整个行业的这个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1: 嗯，
0: 这个行业比较怕的是什么？是大幅的向下，或者说是大幅的这个上下来回窜。那这样的话，对它的影响会比较大的。那一方面呢，是这个来自于如果油价有个大幅的波动，可能会抑制下游的需求，而整个油服它是根据你的流量来的。就是你有多少的这个油的这个运输和开采的过程，它这个根据是这个绝对量来，所以一旦影响到这个量，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呢，是来自于当整个油价大幅下行的时候，会导致上游的这些石油企业，它会有一个这个说白了就是赚的钱少了，赚的钱少了就导致了它去新开这种油气井的，它这种意愿就不强，那就会直接导致它的一个需求的消失，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去需要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来自于政策，因为这个行业呢，它其实是很吃政策的。那无论你的油田是否会有一个这个能否许可你去进行一个开采，或者说是允不允许跨国的企业在这一块进行介入，都是跟政策有关。那么再加上国内一些企业，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开采，肯定也有一些这个长远的规划去进行一个限制。所以在这块，如果有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影响的话，那可能它也会遭受到一定的风险。所以这两块风险去把握好以后，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大面的风险也会有一个这个清晰的认知。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今天来关注到双捷电器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包括它的子公司，就在近日啊，双双遭到国网拉黑，而且我们看到冲击的营业额也是不在小数，不在少数啊，这个数额也是相对的比较大。那关于这样一个事儿，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直通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家公司最近发生的事件啊。双捷电器呢，深耕电力设备领域多年，常年为国内各大电网企业供应配电设备、变压器等核心电力器材，更是国家电网合作长达25年的老牌供应商，在国内配电设备行业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和成熟的生产体系，依托电网集中采购订单，长期稳固自身经营基本盘。而此次突发状况直接打破了企业平稳的经营节奏，核心原因就是公司本部以及旗下控股子公司先后被国家电网暂停全品类中标资格，双重处罚叠加之下，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业绩压力。那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一次处罚的完整始末。整个事件分为两大主体，两次处罚，时间线清晰明确。首先是双捷电器旗下核心控股子公司无锡市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这家主公司主要承担变压器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也是对接国网采购的重要主体。早在2025年12月18日，该子公司就因为自身经营中的违规行为，被国家电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率先采取处罚措施，全面暂停所有品类产品的中标资格。随着事件进一步核查梳理，按照国家电网供应商管理相关规定，国网总部在2026年3月1日正式下发扩大处理通知，将此次处罚范围扩散至全国国网所有体系内，处罚期限长达3年，一直持续到2029年2月28日。也就是说，未来整整3年时间里，这家变压器子公司都无法参与国家电网任何品类产品的招标竞标，彻底无缘国网新增订单。祸不单行，就在子公司遭遇长期停标处罚之后，双捷电器自身也出现了合规问题。公司自主核查发现，因为自身生产的部分品类电力产品在国网统一抽检过程中质量未能达标，在2026年5月1日率先被国家电网山东分公司暂停全品类中标权限，后续经过国网总部统一裁定，从2026年6月1日开始，在全国国网系统内全面暂停双捷电器本部所有产品的中标资格。此次处罚时长为1年，截止时间定为2027年5月31日。短短数月时间里，企业本部1年停标，核心子公司3年停标，双重处罚。

0: 落地，对于高度依赖电网大客户订单的双节电器而言，冲击显而易见。很多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是，此次停标处罚究竟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营收损失？官方公告中也做出了精准的测算预估。我们首先来看看业务营收占比数据，这也是衡量此次利空影响最直观的数据。2025年全年，双节电器从国家电网获取的营业收入达到4.77亿元，这笔收入占据公司全年总营收的9.86%。而旗下无锡变压子公司去年来自国家电网的营收为2.85亿元，占此公司自身营业收入的5.89%。母子两家主体合计，每年从国网渠道拿下的营收规模接近7.6亿元，足以看出国家电网在公司客户结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精准预判后续经营压力，公司结合多年来国网订单执行规律、订单收入确认节奏，划分出不同阶段的订单转化率，其中第一年订单执行比例50%，第二年45%，第三年仅为5%。同时综合企业实际产能利用率进行全面核算，最终得出明确的营收缩减数据。从2026年一直到2029年，这四个完整年度里，因为无法承接国家电网全新采购订单，双节电器连同旗下子公司累计预计减少营业收入高达12.23亿元。那么拆分到每一年来看，2026年预计减少营收2.17亿元，2027年缩减4.30亿元，2028年减少3.88亿元，2029年预计减少1.89亿元，四年营收缺口清晰明了。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市场无需过度恐慌，按照国家电网长期合作的相关惯例，此次处罚仅仅限制企业参与新订单投标，此前所有已经成功中标还没有完成交付的存量订单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依旧可以按照原本签订的合同流程正常生产、履约、交付，不会出现存量订单终止执行、款项无法收回的情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稳住了企业短期的经营基本盘。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处罚与业绩缩减压力，双节电器也在公告中坦诚说明了此次问题出现的核心原因。公司表示，企业深耕国网供货市场25年，合作期间从来没有出现过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以及重大质量事故，此次产品抽检不合格并非企业刻意缩减生产成本、偷工减料导致，主要是企业内部对于最新的行业技术标准理解出现了偏差，进而造成产品参数未能达到国网最新验收要求，属于认知层面出现的失误，并非主观恶意违规。目前企业已经第一时间启动申诉流程，整理相关资料向上级部门提交申请，希望能够通过合理申诉尽量缩短处罚时长，减轻此次事件带来的经营负面影响。同时面对市场担忧，双节电器也明确表态，此次停标处罚事件不会动摇企业整体核心业务布局，也不会影响公司整体持续经营能力，企业整体的生产运转依旧可以平稳推进，不会出现经营停滞的情况。放眼整个 A 股电力设备板块，双节电器此次遭遇的事件也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如今国内电网采购对于产品质量、生产标准、企业合规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以往依靠低价中标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早已行不通。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姐。
1: 我们看到啊，这一次的公告显示呢，双节电器包括它的子公司被国家电网暂停了中标资格啊。那这样一个事儿的话，对于公司本身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您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那个最直接的影响，其实公司已经写在自己的一个公告里面。当然了，我觉得那个公告它里面是有了一个避重就轻的过程，待会儿的话我们来做一个逐一拆解。我们先来看公告当中所提到那个2025年针对于国家电网的一个营业收入是4.7个亿，这没问题，那个占比的话它2025年的收入是10%不到一点。
1: 对，
2: 那个如果从直接的影响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个好像问题不大，因为过去这几年公司的增长速度特别的快，那个像2020年的时候它还只有12个亿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2025年已经到48个亿了。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5年当中公司的一个增长速度特别的快，那个比2020年5年之前体量增长了有4倍以上。 但是这里面的话是包含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于国家电网它直接的主体是收入的确10%都不到，但是你其他的产品你卖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其他产品里面，包括我们在那个企业端里面就可以关注到最终的买家是谁，我相信大多数都是跟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那个非常的密切的，一定是国家电网，也就在于我卖给的我其他产品有可能是卖给了其他的中间商或者是一些贸易商，但是我最终的买家一定是国家电网。好了，那如果我的产品当中的钢印敲的是双节电器，我最终的买家会不会认可呢？就跟我们在大家都在去关注，现在是大热天，你车子开到外面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车子里面的汽车空调到底是哪一家生产的，我到底是由我自己中间商或者是最终的买单的客户来做一个定的吗？那毫无疑问一定是最终的整车企业说你双节电器已经是被我国家电网给拉黑了，而且这不光是一个地方，无锡，我们看到他的公告当中也提到了今年山东分公司也把它给拉黑了。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一旦最终的买家把它给全部拉黑了之后，中间商的贸易量我相信也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滑的过程。那由此我认为对于双节电器来说的话，未来这几年的一个收入和利润下滑应该是一个能够做一个预期的。好的，记忆。
1: 那这是这个事件对于这家公司的影响，但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件事儿会不会对整个板块情绪造成一定的冲击呢？
2: 好的，我认为更多的应该体现在这一家公司身上，而不是说整个行业身上。我们去查了一下，过去这五年国家的一个在电网领域当中的投资要比我们的 GDP 增长速度，今天刚刚公布今年上半年4.7%。我们看到国家电网在每年的一个电网当中的一个投入量，无论是设备施工量等等加在一块的话，每年基本上是保持在2%，10%以上。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公司的话，或者说行业内的企业，在相对于我们其他领域里面活得还是相对比较滋润的。第二，我们要看毛利率。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我们国内比较龙头的企业，浙江的正泰电器，这是一个国内绝对的是属于那个优等生的过程。你看到无论是它的业绩也好，收入也好，股价也好，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振。所以我认为针对于行业当中的一个影响的话，更多的是那个清除出一些害群之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回到那个这家公司的公告和我们整个行业，我们看到公司当中所提到了一句话，刚刚吉毅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就是我公司的标准跟行业当中的标准好像有一点理解当中的那个
1: 偏差。
2: 对的，其实我认为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话的话，我认为有点不负责任。原因是在于我们看到公司的当家人赵志宏董事长，他本身就是我们国家电网起标，特别是固体绝缘环网的技术条件的主要的起草者，也就是这个行业的标准的话，之前跟你的工作关系是有一个密切性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体制内处长出来的。所以那个如果说标准的理解失误，我认为这很难能够那个幸福，因为标准的制定之前你已经是全程参与了。那如果说到那个为什么能够在这次的一个招投标的过程当中被拦截掉，从之前的那暂停到这次的3年要扩大那个处罚，我认为跟它的产品的质量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相关。那倒过头来，那有可能会针对我们国内的一些龙头或者是优等生的一些电力设备企业，反而是一个利好的过程。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必胜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8到39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温度30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5.58点，全天下跌11.55点，跌幅0.29%，成交1.2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779.40点，今天下跌145.47点，跌幅0.97%，成交1.34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31.83点结束交易，今天跌20.73点，跌幅1.80%，成交164.8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20%，创业板指下跌1.21%，科创综指跌3.48%，上证50最后上涨0.39%。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678.65点，全天上涨337.92点，涨幅1.39%。成交录得2950.6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77.99元，今天跌了1.91元，跌幅0.22%。
7: 第一财经广播，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5号啊，星期三，收盘之后一看啊，指数是下跌的，也不尽然啊， 今天其实指数上涨的也有啊，也还不少，包括红利指数啊，不管是上证红利、深证红利，还有什么上证五零、中证 A 五零啊，这些对，包括很多人还看啊，这个富时中国 A 五零等等啊。另外还有微盘指数，哎，这个尤其微盘指数上涨呢，又代表今天其实市场当中个股是涨多跌少，对吧？当然跌的那些的确，嗯，昨天很多朋友在关心这个事情啊。收盘之后再来看的话啊，昨天晚上这个美联储的表现情况啊，不是美联储，这个美国的啊通胀数据啊 CPI 数据啊，这样使得它会加息还是不加息，对于货币宽松还是不宽松啊，这个推送里面写了这条逻辑下来以后没错，今天啊韩国股市是上涨的，对吧？可是 A 股不是啊， A 股不是，今天其实跌幅最大的是科创五零指数，跌幅在4.25%，然后指数下跌幅度超过3%的，刚刚除了暴利以外，这个科创综指还有双创指数还有创成长都跌3%以上，跌2%以上的也不少啊，什么科创100、科创200等等啊，这些收盘之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有很多小伙伴在关心今天成交量不足啊，也有一些朋友觉得没关系啊，是不是还会有朋友高低切啊？昨天好像也有听众朋友包括有嘉宾好像在关心这块相关的事情，各位怎么看？那最重要的是，其实每一个观点背后都有他们的逻辑、依据、想法，是吧？最后去求证还是证伪，这个交给时间去决定。但是在听他们表达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理由是如何，他们参照系又是怎样，这些对于我们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而言的话，我们会不会有帮助啊？会不会有启发？或者会不会有复制？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0: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了，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12: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11: 了，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很早很早。
12: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11: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0: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1: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0: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1: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除了网络平台打字聊天留言以外，啊，热线电话我们来听听各位怎么说。02162780977，一号线今天是一位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包包老师。
0: 哎，下午好，您说说。
4: 哎，今天第一个嘛。很幸运。然后的话，说接上回，然后昨天不是谈了，先谈大盘嘛，那今天同样的，说一下大盘吧。
0: 嗯。
4: 大盘的话，那个今天整体全天还是围绕在，3967点这个位置来进行争夺的。
0: 嗯。
4: 然后呢，今天那个从今天单看啊，它是下破3954，这个支撑位，但是又拉回来了。那作为今天来说还是比较正常，或者说比较健康的。那如果是说3954跌破的话，那估计明天又要往下走了。所以昨天说了，就是本周的一个周线级别的大盘压力位的话是4012，然后本周的保底任务就是4007，这个是不变的，好吧？就是一个大盘的我个人的一个感官。
0: 嗯。对，这是大盘的相关情况。
4: 对对，然后今天操作的话，就是昨天，在那个医药商业板块，不是买了一只股吧？今天是拿到一个涨停板的一个利润，就出掉了。这个是昨天的一个计划。然后今天又介入了那个，对。这支的话是中药板块的，说错了，然后更正一下。然后今天的话介入的是医药商业这个板块的一支股，然后埋伏进去的。然后计划的话也是明天，有一个涨停板的利润就兑现的。
0: 如果没有涨停板呢？
4: 没有涨停板，那个上下大概有5个点的上的利润，或者说逢高就减仓，它主要是走弱了，或者是说空方。占优势了，那我就兑现离场，溢价离场。
0: 怎么？你一般会怎么样判断它？或者有些什么大概怎么样的指标，或者是参照系来看它强还是弱？
4: 好，因为今天买的这个商业医药的板块的话，它开盘的话，不是说它是直接上去的，它是在水下开的。但是呢，个股今天买的这个个股呢，我觉得这个股性很好。然后就切入进去了。那如果是说我要判断它的一个强弱的话，我是看它的一个 K 线，然后我是找1分钟的。它如果是说那个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跳空缺口了，1分钟之内跳空缺口，然后是那个承接盘是承接不上去的，然后再结合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5分钟也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就走了。
0: 这个会有具体特定的时间，因为有就应该不是类似于你的1分钟全天4个小时都看1分钟，还是的确是，
4: 基本上都是看1分钟，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是说他像今天我卖掉了这个医药板块的这个股，它有2次冲高，等于说是有一次冲高的话，我就是第一次冲高我就出掉了。为什么呢？就是1分钟已经趋弱了，但是呢它5分钟还非常那个承接还是很好的。但是呢下午的话拉到一个最高点，今天呢最高点就2次出现以后它又砸下去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卖掉是最好的，但是的话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卖在最高点上面，或者说这没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或者空间上的一个限制。但是首先我是要判断它的一个压力位，像他这只股的话，今天压力位碰到以后，他就是碰都没碰，就差了几分钱，他就不去碰了。那我侧面判断，这个股的话，多方主力的话，他是不愿意去承接上面的那个抛压盘的，那就是逐渐的在那个丢掉自己。

0: 中的一些热点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在你的目之所及里面，跟我们讲讲看。
1: 好嘞。然
0: 谢谢。
1: 后我拉入我的自选策略股的话，首先就是涨停板，首板嘛。
0: 首板。
1: 然后，哎，对，然后从坑里面爬出来的，我全部就是掉进去以后呢，然后我再去看它的一个所属行业，或者是说所属概念，基本上现在还是所属行业嘛。然后看样子是不是跟它的个股的一个形态是保持一致的，都是从日线级别坑里拉出来的，
0: 这两天是什么样的所属行业或者所处的这个概念会比较好？今天，比如说，
1: 今天吗？今天的话，我发现就是有几个，一个是体外诊断的，还有一个白酒，化学制药，这三个板块，行业来看的话，明天是有一个介入的一个契机的，就是说如果它，明天能继续的，拔高，越过行业板块指数的一个今天的一个收盘，指数高点，如果它还能持续往上走的话，那我会就是再去看它的一个个股，也有同样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共振，然后会进行一个选择。
0: 这是今天这样。那当然了，
1: 对。
0: 就我记得我，因为我问过你，你其实是类似于先去判，然后再去做的，就相当于这个就指哪儿，然后再打哪儿的，对吧？是这个意
1: 昨
0: 思。
1: 天那个您的提问，我可能听得太快了。其实我是属于像今天您说的是属于后者，它有一个参照物，然后再去，就是先放靶，然后再去射箭的。
0: 不是，就我再问一遍吧，我再问一遍吧，就是说，对于短线选手来讲的话，我知道的，短线选手有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思考方式是我来预判他会怎么样，所以我提前做埋伏。当然，这个提前做埋伏是我隔一天就提前做好了，还是我隔好几天做低吸或者怎么样子的？这都没有关系，反正其实都是提前做埋伏，就是或者说提前做预判。还有一部分的短线选手，我自己的总结啊。就是我先不去预判，是我看到了以后我再去动手。我看到他去，那因为这个你也可以感受到，在市场当中同样的一款软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标识，有的标识在告诉你说，火箭发射啊，这个大单买着，这个其实就是后一种，就告诉你什么东西在往哪里去，对吧？但另外提前预判的那一些，那包括网上的交流啊，明天会怎么样子啊，或者我们再看那个。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就好比方，明天应该，要新股要打那只的话，可能会不会连带着跟谁有关系怎么样，或者谁到底是参股它的，谁跟它是同样一个板块之内的，就这个所谓的前和后，我问清了吗？
1: 问
0: 黄
1: 题
0: 先
1: 我
0: 生，
1: 理解
0: 对，
1: 了，那
0: 你
1: 我
0: 在
1: 就
0: 哪
1: 是
0: 一
1: 属
0: 边？
1: 于前者的。
0: 前者，
1: 前
0: 对呀，
1: 者。
0: 我没有记错，你是前者，就是你先去判，然后再去动这个手的，对吧？那么
1: 然
0: 也就
1: 后，
0: 存在说，其实也有类似于胜率这件事情，就有可能是错的，对吧？
1: 当然也会存在这种错误的概率，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方法验证或者是方法确认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这叫失误的概率或者叫错误的概率，在所有的一个行情的一个个人交易中，那统计数据能达到100%，那这个是自己心里清楚的。
0: 明白这个意思。OK，OK，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今天也看了所有的这个行业以及叫那个概念日线嘛，然后但是我周线我也看了一下子，哎，就前面我说的就是有一个概念板块的，就是 CRO 的一个概念板块，它
0: 三。
1: 是其实是从周线里面坑里面爬出来了。对，那所选的有一只股的话，明天我也会重点关注，因为我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经验呢，或者是说一个习惯的话，就是先服从大行情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所挑选的个股，作为我的一个首选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策略，就是有日线的，有周线的，有月线的，就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比方说，我那只就是股权转让的那个长线牛股的话，这个也是从年线当中使用出来的，也就是我的一个交易的一个 日期是1月3号，我记得是
0: 嗯。
1: 当时是跨年度的一个行情选出来的，
0: 嗯
1: 就是
0: 嗯嗯。嗯
1: 在。

0: 之前咱们第一次交流过的时候，您也问过我，这个周期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当时有可能没有说清楚。我的就是说，每一年的年初，你要去选一只你的一个年限股，这是一个压仓股，也就是一个保底任务的这样的股。对我来说，这个确定性会比较高，那我肯定是会重仓。然后每个月的月初啊，就是一号或者是两号，非那个交易日嘛，然后再去选出这样的一个月线级别的，还有一个就是季线级别的以及周线级别的，反正是大周期排在前面这种股票。
1: 我大概理解，而且黄先生其实相当于看技术形态，对吧？这一块会更用的更多一点，也更趁手，一个更趁手一点，对吧？好，谢谢您。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其实我觉得关于超短的话题，还真的能够聊不完，因为每天行情都会不一样，是吧？有时间我们再聊，有时间再聊。谢谢你，
0: 好好，
1: 哎，再见。
0: 哎，您客气，好好，再见。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连亏七年之后，众泰汽车再次迎来了暴击。7月10号晚间，众泰汽车000980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在古巴有很多小伙伴都淡定地表示，就等这一天了。这公司到底是有多糟糕，才能让投资者如此失望呢？财报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众泰汽车是连续7年亏损，规模净亏损合计超过了250亿元。2021年，公司进行了重整，但是完成之后，整车业务并没有见任何起色，反而是持续萎缩。实际上，此次立案也并非是众泰汽车首次触碰到信息披露的监管红线，而是其长期合规漏洞积累后的又一次监管升级。就在2026年的3月份，浙江证监局已经对众泰汽车及其相关责任人出具了警示函。当时是什么状况呢？原来当时公司按照重整计划，2025年12月21号的时候，应该偿还30%的重整留债本金，但公司及子公司不仅不还钱，还多花了钱。最后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当期新增了到期未偿还债务，合计6946.11万元。财务状况不好，还要藏着掖着，直到2026年的1月27号才对外披露，延迟披露超过了一个月，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而在更早时间里面，2025年的1月份，众泰汽车对2021年到2024年半年报的相关定期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直接导致前期披露的财务报告严重失准。而伴随着信息披露问题的频发，众泰汽车持续恶化的经营基本面也逐渐浮出了水面。自2019年以来，公司已经连续7年亏损，累计净亏损金额超过了250亿元。2021年底完成了破产重组之后，市场曾期待其实现业务复苏，但公司是真的不争气，整车复产始终是未能落地。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3年，众泰汽车整车产量分别是524台、1108台，到了2024年更是交了白卷，0台。至此，公司全年已经没有整车生产能力，汽车制造业务基本处于了停工状态。目前呢，众泰汽车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转向了车用仪表件、冲压焊接件及门业等非整车业务，但是营业规模也在持续萎缩。截止到今年的一季度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已经攀升到了98.87%，每股净资产只有1分钱，直接面临着退市风险警示的压力。此外呢，公司内部治理近期也是陷入了动荡，堪比宫斗大戏。2026年的6月份，有3名董事联合提议罢免董事长韩碧文，但是他们失败了，随即第五大股东反向提交了罢免提案。最终2名董事在临时股东大会上被高票罢免，另外1名董事主动请辞。至此，公司的控制权博弈公开化也进一步加剧了经营的不确定性。对此，达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Q 彩。
1: 微信 Q 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啊。为什么经常一直说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因为

0: 有些小伙伴听到第一财经啊，广播啊，这俩字一定得加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上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包括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填完了千万别忘了啊，这个有电话想得接起来啊，因为维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是对吧？但亡羊补牢，谁会跟钱过不去呢？啊，所以这中间如果不停的要有联络啊，有沟通，得找您啊，别忘了把电话给接起来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在聊的内容都很多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罗伯特能跑，老登股今天涨得不错啊，我觉得是高低切。哎，这 ID 号是跟当年的哪款什么游戏有关系吗？我不知道啊。然后看到了杰德醉酒菜谷谷啊，这个听友尾号6804，开心的虎哥啊，这个啊都跑过来来打招呼了。有学会包容跟我说，今天不受外围影响，我们走自己的路。那当然，最近外围股市，这虽然日韩股，他们明天没有特别大的股票发行吧？咱们有啊，明天别忘了啊，手指戳戳，看看有没有运气啊。0216278077，一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伯伯好。
0: 哎，你好。
1: 主要是那个分时间段啊。
0: 嗯。
1: 如果你科技股长线看啊，我也是这句话，问题不大。对吧？关键是，我们股市大家谈，基本上谈的不是长线呀。如果长线怎么了？你说科技股啊，我应该是第一批的。
0: 哦。
1: 就是哎，科创板上市以后发行了一个封闭式基金啊。
0: 嗯嗯嗯。
1: 对，一批的。
0: 嗯
1: 对吧？不仅我家里，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的，在这个徐家汇朋友聚会一块吃饭的时候，他们听了发傻了，他说你怎么做基金了？我说这个科创板东西我不懂呀。
0: 嗯，
1: 但是我相信这个发行它会涨，所以当时买了以后放了三年了，翻了一倍啊，最高的时候150%，但是不能抛，但是抛的时候是100%，三年。对，那现在有很多人说科技股好，那么多人说科技股好，我也同意好，但是股市上反映出来他们拿不住
0: 啊，
1: 对吧？你嘴上是拿住，翻了几一倍也好，两倍也好，几倍也好，怎么好，你告诉我拿多长时间。如果说你说长时间的这种波动算什么东西了，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你如果没几天你没有了，我减仓了，那你就是不是这样说了呀，就要换换口气了，对不啦？你根本就不是看好科技股的长线理由。而且怎么说呢，其实啊，我说他们有的好像很懂技术，其实对不啦，这个不要看了呀。我告诉你说，我为什么，我其实不懂科技，但是我懂这个，在这个位置上不应该大幅震荡。如果科技股继续引领我们整个这个市场，当然对吧，你试试看呀，那一定就不会大幅震荡，筹码的锁定绝对不会像现在一会涨一会跌一会涨，是不是？那么怎么说呢，就是看好吧，
0: 更加
1: 继续看好。
0: 其实我能感觉到，对于老区来讲的话，今天这一天又是平淡的一天，差不多
1: 没有平淡、
0: 啊、
1: 我把那个恒生生物制药做了大幅的减仓啊。
0: 是因为港股涨得多了吗？或者连续好几天涨了吗？是因为这个吗？
1: 是因为它今天冲高回落了。
0: 哦，
1: 他该休息一下了，他毕竟是老灯呀，对不啦？尽管他有科技的成分，但是他一定帽子，这前天吧，大概昨天，还在给他说了，这个医药股不行呀，那我现在有这点收益了，你还要怎么样了？今天最高7%的，我不能贪了， 但是我要不了，要

0: 我现在也不没有全部啊，就是还留一点的呀。因为什么？他的目标位大概我这里没有到，但是他到底这次准备看他多少好不知道。
1: 嗯嗯，
0: 我现在不知道，今天已经是应该已经超预期了。因为什么？按照老邓来话，他弹反弹个50%，现在不是的，超远远超了。那现在你看到，这是保险前天买的，对吧？
1: 嗯。
0: 昨天大概一个保险中报。
1: 嗯。
0: 昨天又是一个，一个比一个好。
1: 嗯。
0: 半年啊，要么我看错了，我看了几遍没看错，好像半年增长了。确实同比增长了200%多。
1: 嗯，
0: 哎呦，这个老邓怎么有200%多增长了？
1: 嗯嗯，
0: 我发现了，他也有买股票的，一定也是在 AR 上弄到了，无 AR 没有什么好的效益的。而且我现在有一个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推理的，
1: 嗯，
0: 没有 AR 没有牛市的吧？
1: 嗯，
0: 然后倒过来推了。如果有熊市，一定是没有 AR 就不会有熊市，因为是它造成的。因为你涨过头了嘛，它暴跌引起了股市，所以我想管理层一定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因为 AR 造成了一波牛市，但是如果有熊市，一定是 AR 造成的。
1: 您这话我其实也理解。
0: 泡沫太多了以后，一定是它造成的。所以这个推理的吧。就我们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推理，我想老邓涨一点，可以避免出现这种事了。
1: 好，这个心态我留下了，谢谢徐先生。谢谢您。谢谢您。
0: 嗯嗯，再见。
1: 啊，老徐其实刚刚讲的那种想法啊，好像蛮多见啊。我们经常身边会，哎，因为那个什么什么，这个是未来。因为那个什么什么未来是未来，所以我就买那个什么什么股票，但是我只买3天，最多一个礼拜，我看挣到我就走人。那好像理由跟就因为和所以搭调吗？匹配吗？嗯，休息一下，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7: 据不完全统计。

0: 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1: 我
0: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1: 你会不会开车啊？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聊天的内容蛮多啊。前面因为报过嘛，罗伯特能跑跟我讲说，6月份的时候你看红利跌得那么猛，科技那个时候涨得那么厉害啊，最近反过来了啊，最近科技不涨了甚至跌了，然后红利反弹了，这个算不算高低切？这个是不是跷跷板？除了他最后那一句我不大同意以外，他说散户和机构的拉锯战，那如果真的是此消彼长的话，那就代表其实在里面呢就是一波资金，对吧？要不你拉你的，我拉我的呗，两边都可以同时拉。只有家里只有一个灶台的时候，那只能你先烧，你煎完荷包蛋我来塞油面筋，只能是这个样子，是吧？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其实也蛮多啊。刚刚阿明全书是吧，就在前面讲他觉得调整没有结束啊。哎呀，这怎么翻不到了，跑好远去了，我待会儿来翻翻看看啊。前面因为翻到一句阿明全书觉得今天好像看起来调整没有结束。蜻蜓平台上面星星啊，尾号2740刚刚跑进来，前面桂圆八宝粥跟我讲，他说我要打算空仓一段时间啊，所以目前无仓一身轻啊，是打算出去放假旅行啊，这个季节应该跑出去的应该有，应该不少啊，终于对吧，这个神兽放假了，那我们也可以放个假嘛。02162780977，二号线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1: 喂
10: 喂，
11: 这个我跟你讲啊，先讲这个世界杯啊，这个插曲啊，你不要介意啊。20号凌晨大概7点钟，我不知道啊，冠亚军那个结束了，这大盘差不多好了，还有3天吧，大概今天一个天，明天早上一天，哎，踢完以后还有2场，一个半决赛，一个决赛啊。这个我不管，我去聊聊啊。然后我这个大盘没到位啊，大盘要到差不多到3850吧。那好像那天3850没有到呀。那我还看了看没到。这个大盘估计到29号左右，这个大盘好了，它的目标位就是4400。我上次就跟你讲了，买股票的话，现在就买这个交通运输吧。好吧，现在我可以讲一讲了。
10: 理由，所有的刚刚这些东西的理由都在哪里？
11: 理由很简单的呀，它要分红，这个第一，价格从
10: 不是个股的理由。首先，3850的理由在哪里？
11: 缺口补掉了，那个下面3000那个跳空缺口不是补掉了吗？我上次跟你讲那个跳空缺口啊，3900点。
10: 那么为什么一定是29号要补掉？
11: 不是29号呀，你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补掉以后呀，然后拉起来两根中阳线开始往下面涨啊，一口气涨到4400啊。这个到十月中旬啊，
10: 那我又要问，为什么它补掉了以后就能涨到4400？它不能涨到4300？
11: 时间到了，空间到了呀，它时间空间到了呀，你包括周期都到了呀，
10: 周期，
11: 你理解我的？
10: 我没理解。
11: 我跟他算过了，世界杯结束了，就这么回事情。 轻松的不得了的事情。
10: 世界杯
11: 二十号呀，七月二十号呀，礼拜一呀，对吧？踢完以后嘛，好了，
10: 世界杯结束跟 A 股有啥关系、啊？
11: 因为他也结束了呀，算好的呀，这个事情。
10: 嗯，
11: 他也结束了呀。嗯、你可能这个主持人你不相信呀，对吧？
10: 不是我因为看的比赛比较多。世界杯要结束了，哎，环法最近在跑着呢。
11: 不得
10: 啊！那个什么网球刚刚打完，
11: 我这个，
10: 然后这个礼拜还有 F1，
11: 我不关心的。
10: 下去后面都那就是啊，就所以比赛多的多了去了啊，这样子。
11: 不，人家好多人都要关心世界杯的，好吧？这个都二十号结束了，大半夜差不多了，上八五零这里肯定有一波行情的，4400呀。4400这个时间蛮长了，大概到10月中下旬吧。
10: 嗯，
11: 哇，不可能一口气到的，当中可以很有点曲折的。
10: 那么等一等，而且这我们别的不讨论，如果上证指数能从现在到4400，3850到4400的话，那其实上证指数能涨15%。
11: 哎，又不做的了，15%算多啊？你认为？
10: 15%还不算多，两个月15%不多啊？
11: 哎呀，你这个话
10: 您心目当那这样，我的意思就在问。哎，你看准上证指数这一块确定的15%，你觉得不嫌多？你要去买那个股票，你想挣多少？
11: 我就大盘涨10%，15%，那么我最起码涨25%了。
10: 就那个股票要涨25%，
11: 哎，我
10: 你才觉得是划算的。
11: 那可以的，可以的，我买的多呀，好吧。
10: 不是
11: 交通
10: 10%跟买的多少不搭嘎的，好吧？
11: 哦，不搭嘎，谢谢。
10: 你买一块钱15%，也就是1.5毛钱。
11: 啊，谢谢，这个话我理解啊，对不起啊，
10: 哦，有数了，好的，谢谢韩先生。
11: 但是交通运输板块，好吧，
10: 不，
11: 说一下，
10: 嗯，是什么板块？这个悉听尊便啊，好吧，谢谢你。
11: 哦，对，
10: 谢谢韩先生。哎呀，我怎么电话挂了？为什么是交通运输板块呢？万一别的板块能够涨26%呢？对吧？02162780977，金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2: 包老师好。
10: 哎，你好。
12: 今天主要把那个前几天进的那个最厉害当天的两桶油啊，稍微全部那个清空了。
10: 哦。
12: 因为主要是呢，在前阵子除了那个发生资金源的地方啦，我记得我大概2-3个月之前跟包老师说了，除了海上那个部分，其实它路上还有一个部分的铁路，叫阿克塔盖汉铁路系统。
10: 嗯，
12: 所以说那天发生了那个资金源的那个一天，我就是买了一些那个国内的那个两大桶油。
10: 两桶油对吧？就看到了以后就要买两桶油。
12: 对，因为其实这条路上的运输线呢，在这个海上没有封好以后呢，它是其实是很热闹的那个地方。
10: 嗯，
12: 但是一旦就是说把路上的那两条线掐断以后呢，可能就是说要真正下去怎么来谈这个事情。
10: 嗯，
12: 所以说他很急的在做这个东西，我就怀疑这个由于某些地方不是他的外在很多嘛，保不齐然在一定的时候他索性把那个美元系统会崩掉，那么所有的债到最后就是国家破产那种方式，把所有的债我通通赖掉。
10: 哦，你想到
12: 这
10: 个，这
12: 是
10: 一个
12: 极端的一个案例了，对吧？
10: 这首先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题目，对吧？
12: 对，
10: 大家都要做化债这个动作，但是怎么做法？其次，这是一个执行的话题。你刚刚讨论的这种选项，
12: 因为那个地方呢，同时呢，在两战之前，它是一个债务国。
10: 金先生，就这个细节我们不讨论下去。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怎么说呢？可能是某一种特别极端的其中一种可能性，对吧？那对于你投资来讲的话，至少当你看到了有地缘政治的情况，你先去买两桶油，然后你最近觉得
12: 有获利以后呢，我就是。泡好以后呢，我就买了一些，就是过去有美元贬值的一些受益股。
10: 美元贬值的受益股是什么东西？
12: 比如纸浆啊，或者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10: 要美元贬值，本币升值，那应该是进口更加利好。
12: 对，
10: 是吧？
12: 对，
10: 就我要进口一些什么东西，我做什么生意，正好是原料是从外面采购进来的。
12: 对对 对。
10: 所以纸浆这是你其中一块啊、哦，我知道了。
12: 对对对，
10: 还有什么吗？
12: 为什么会进一系列那种股票呢？因为、嗯，说实话，我一直不去做非老登股以外的股票，我一直在做老登股，包括我今天，我抛掉了一个可能是我持股以来一个数字，我告诉你3844天的一个股票。
10: 哇哦，嗯，
12: 因为我是为什么呢？抛这个本来呢，就是说划清你们呢，因为我本来就是跟关老师说了一个十年计划者的。十年总业，十年划清，到26年中旬左右，
10: 嗯，
12: 对吧？也差不多了。
10: 嗯，
12: 那为什么把这个东西通通抛掉呢？因为划清里面呢是有好股票，但是有一些股票呢，它是通过不断的回购，然后二股东先跑，然后又发业绩好的报表，然后又定增，这个就是一个我非常讨厌的那个部分。
10: 对，这个
12: 不停的把手通过、嗯。变换花招的方式进行向股民圈钱、
10: 嗯、对对，就套路听上去。
12: 所以说本来就计划要清这个花钱的，正好踏到这个部分、
10: 嗯、
12: 那我首先跟他就是说拜拜了、
10: 嗯、
12: 正好也巧前几天听到那个老徐要进花钱了，对吧、
10: 嗯、
12: 哎，所以说对不起啊老徐。
10: 嗯嗯嗯，
12: 然后呢我接下来呢其实也慢慢的现在在盘这个动作，我会把资金仍旧会去做老登。然后为什么做老登呢？因为老登里面是有好的股票，我慢慢的会进。然后呢如果这个股票慢慢的往上走啊，就是我约7%就会出货。如果它马上就是很急拉的，就是没有到我一定的仓位之前的，那一个涨停板我也给它。我已经试过了2-3次，应该说是成功的，但是不保证未来，但是我设计了很多参数保证我的资金安全前提下，包括我会去做节水啊，那个种业里面带有那种茉莉花那个种植业的地方，为什么要做这个地方呢？
10: 还那么细啊，
12: 因为在那个我们某地不是发生了那个水灾嘛，
10: 嗯，
12: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是生产那个茉莉花那个最大的一个种植地方、
10: 哦、
12: 全世界的大概有60%是那个地方出来的，
10: 嗯嗯，
12: 然后呢我同时呢我也把这个概念铺到一些类似的一种香精概念方面去看一下、
10: 嗯、哦，
12: 同时呢又因为水灾呢我也会去看一下粮食方面，
10: 嗯啊、
12: 嗯所以说这是我未来的一个可能一个概念，但是没后面的十年计划做什么我也不知道，现在在不停的在盘这个事情。
10: 嗯嗯嗯嗯嗯，有数了有数了。哎，这个金先生正好来电话，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就你刚刚那句话我记下来了，虽然这句话这个拐了两个弯，一直不做非老登，对吧？这是你的原话没有错啊。
12: 啊，
10: 一直不做非老登，那么、
12: 哦、一直做老登。
10: 对啊，一直做老登就是一直不做非老登呀、
1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这是你的原话，我们可以去回听的，
1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今天听太冷了，包老师
10: 没有，哎，我想问你的点是这样的，连续大概2-3天非老登的股票都一般般，对吧？那不这么讲吧，就是除了科技以外的其他股票这两天的赚钱效应好像稍微好一点点了，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心里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这是切回来了，还是后面科技只是传一传？你会去想这些事情吗？我问问看。
12: 有赏还有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赚钱方式，摸有摸路，哈有哈路。
10: 啊，不是，我想一想，这句话用普通话应该怎么翻译？
12: 啊，对。科技是我不否定科技，科技是代表未来、
10: 嗯、
12: 但是如果科技过度了炒作，就麻烦大家看一下在港股跟我们同一个股票，就是说最高的股票，港股有一个叫智普，它也是2900多港币下来的，当时候这个东西现在应该跟我们的连续某一样的价格，它是跌到什么价格，我们是跌到什么价格，如果我们这个价格放在港股值多少钱，
10: 嗯，
12: 对吧？
10: 也就是说就是从你的意思，就是从行业发展来讲的话没有问题，对吧？你也认可，只不过这个 短期的那些上涨甚至于类似于炒作的风险，你觉得可能是会大的，所以你不愿意参与。
12: 每个人赚钱方式、你赚100%，我赚10%可以，我不眼红你100%。
10: 嗯，
12: 这是我保证我资金唯一安全的最好的方式。
10: 明白了。好
12: 啊，祝大家本周愉快啊。
10: 哎，谢谢金先生。哎，谢谢你。再见。哎，各位听完了怎么想啊？不过你别看啊，真的，前面上手头一句先跟我们说清两桶油，哎，这个前段时间这个超两桶油的身边的小伙伴我好像也看到，对吧？那今天他选择要清了。嗯，这事儿其实蛮有意思啊，蛮有意思，因为红利其实涨了真不止一天两天，可能一周以上的样子了，对吧？而且前几天有一天晚上还在跟朋友，红利不等于银行股啊，因为银行股是红利的其中一部分，红利还有好多好多呢，对吧？蜻蜓平台上面尾号2740名扬啊，山纳面啊，还有星星啊，刚刚都跑过来啊，这个可以继续来码字聊天。正道沧桑在跟我讨论关于用铁路运油啊，是不是利好路上的交通运输啊？这个，那你选到了一些怎样的相关的标的啊，或者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英如是跟我讲，他说大盘一如昨天所说的啊，大概率我觉得只是下跌中继，早盘其实一度是放量的翻红的，可惜下午是大幅缩量啊，从总市值来讲的话，目前只能继续等待。他说的总市值，我印象，他是一直看 A 股的总市值，那 A 股全部收盘之后的总市值，用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件事情，是吧？刚刚谁啊？霸虎不是霸天虎，我知道啊，我这一辈，对，就在刚刚前面提这个事情啊，他说，对，刚刚一位听众不是说上证指数嘛，如果3850，到4400点的话，我说这个事情如果是确定的话，那其实买 ETF 就行了，而且各个分类指数都有 ETF， 连上证五零啊，连上证指数也有 ETF， 虽然规模并不算很大啊，上证指数的 ETF 现在都，也应该有个一两百亿吧，至少少说，甚至于规模稍微再多一点点，300-400亿以上或者之类的，对吧？当然这个如果在看指数的同时去买个股，当然希望个股能够赚得更加多一点点，但个股的风险度是不是又会更加多一些，对吧？这又招了我们之前有些听众包括有些嘉宾都会来提到这件事情啊。大多数时候我们进入市场，我们买任何一个标的，我们会先去想能挣多少，要不要先去想会亏多少，要不要这么想啊？要不要这么想啊？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会儿在做其他的相关讨论啊，你可以的话包括来个电话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就看到了楚河汉界啊，直接就帮我们把电话号码也打了一下，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欢迎各位来电话，好吧？啊，也欢迎各位正在用网络平台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把你听的这个网络平台手机上面转发出去，给到其他正在做投资的小伙伴们啊！不管你用的是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啊，这个第一财经啊，官方网站 APP、小程序啊都行，好吧？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好。
13: 哎，朋友好。
10: 今天收盘有些听众都提到了上半场的上午的时候好像指数还有表现，这下半场开始。这个分时图就开始走平了啊，没有什么波动的，是这个样子情况吧？跟我们说说看。
13: 上午波动有一定的振幅吧，我这样来认为。
10: 对。
13: 然后下午之后确实市场基本上是窄幅震荡。
10: 那
13: 上午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市场风格还是有所分化的啊。那么科创跌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相对指数个股也好，跌的比较多一点。啊，那么其他相关的指数呢，虽然是也有绿盘啊，但是整体跌幅还是有所收窄的。总体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还是在对啊相对的一些高位热门股啊有获利回吐的这样一种迹象。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啊，今天板块当中啊，就是低位的一些品种啊，原来一些表现不佳的啊，传统的周期的品种，有所回暖。那今天虽然指数是绿盘的，但是个股反倒是涨多跌少。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是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高权重的品种，一旦进入调整啊，那么会影响到板块整体的一个表现，使得啊我们所认为的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迹象啊，在盘面当中进一步的体现。而且这种体现呢，我个人觉得从短期来看，似乎并没有啊完全结束的这样一种趋势啊。再加上未来后也是明天吧，应该有大票的一个 IPO。
10: 对
13: 啊，
10: 我很想问你这个，
13: 对，这其实这个对相关的一些板块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啊。那么这个抽血效应在里面，那么对于资金来说的话呢，应该还会啊有一定的就是场内资金的一个紧张吧，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啊。那么毕竟这么大容量的票啊，未来上市之后啊，市场有可能还会造成啊相关板块当中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失。那我个人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市场似乎要度过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从本质意义上来说的话呢，应该还是相关的板块或者个股的中长期的获利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这需要有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而且呢科技板块当中的品种也是在走一个去伪成真的这个过程，反倒是啊传统的一些板块的品种啊，你包括像今天盘面当中啊，那个喝酒吃药还是有比较积极的这样一种表现的。那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位置比较低，同时的话呢板块当中的一些优质的品种啊，其实它的一个估值啊也是比较低的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说配合上相应的半年报业绩以及未来业绩预期啊都向好的话，那么估值修复呢，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市场现象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涨多了要调整啊，跌多了会反弹啊，这样的一个逻辑在近期的市场当中呢会进一步的所体现。但是经过这样一个时间段之后啊，我们觉得更长远的一个市场方向表现的话，那么还是要看拉动经济的引擎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觉得战略方面肯定是以科技兴国为主的这样一条主线，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啊，只不过呢是需要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啊，即便是真的品种，它也需要有一个啊等待业绩进一步上升，然后股价啊能够匹配业绩的这样一个表现的。
10: 高先生，您刚刚一下子把好几个题目都提了，我先问您一句吧，就长兴科技明天要打，对吧？这个很多这个网上已经，我相信但凡很多朋友关心一点的话，都已经在关这个多少市值大概应该能够中到一手，中一手的话大概要准备好像也不多啊，就因为8.66的价格，好像真的中到一手500股的话也只要准备4330块钱就行了。但怎么去看待它这个出来的这个价格，这是昨天晚上的消息，出来这个价格是不是蛮便宜的啊？或者市场当中到时候明天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市场会有影响吗？你觉得还是它上市的时候影响会更多？
13: 首先一个，我认为还是有超募这样一个现象的话，我觉得其实市场的一个啊，体现出市场的认可度。但是呢，也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啊，因为本身来看的话，股本结构啊等等啊，相对来说都比较大，那这个会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抽血的这样一种效应啊。我觉得这种效应在短期有可能会体现得更明显一点，但是一旦上市了之后啊，如果说两方面啊，一方面是股价上市前几个交易日股价超市场预期，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又有可能形成短期的一个市场过热的这样一个现象。但是如果说一旦又上市前几个交易日又低于市场预期的话，又反而会形成啊大家就觉得哎科技板块好像要退潮了这样一种现象，所以还是比较两难的，我个人觉得。所以它的一个上市包括后面的长江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觉得市场应该还会有震动，对于科技板块来说的话，有可能会震动会更加明显一点。
10: OK，
13: 这一点我觉得是必多一点。我个人观点啊，我也可能是觉得，对于科技股的话啊，至少短期的一个利弊的一个因素啊多一点。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判断。
10: 好，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您提到的更多的是视角问题，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对于市场的相关影响，对吧？那时间关系我们也就先聊这些了，还有一些题目我下一个小时我问另一位嘉宾，好吧？谢谢国都证券的高元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13: 再见。
10: 昨天晚上出了消息之后，我估计有很多的小伙伴都会在算自己手上市值够不够啊，尤其688的，当然688的市值你今天再买也不一定来得及，因为是看20天的平均市值，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其实今天从上午10点包括到下午收盘之后3点钟还有很多的经济数据，这些相关的关注度各位有没有，怎么看待，或者结合盘面的热点怎么样去理解，我们一会儿可以继续聊啊。021-6278-0977 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欢迎各位来打字聊天留言。北京时间17点，我们节目下半场一会儿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8到3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3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5.58点，全天跌0.29%，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779.40点，今天下跌0.9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31.83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0.8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681.10点，全天上涨340.37点，涨幅在0.40%，成交录得3042.97亿元，比昨天略有缩量。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77.99元，今天跌1.91元，跌幅0.22%。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2: 下班才来。
9: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15号，星期三，啊，七月流火是吧？好热，上海这个天气非常之热。市场里面呢，有些不同啊。上一个小时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跟我们做讨论了。单看各个指数的分时啊，尤其更明显的话，比如上证指数啊，上午的振幅更加的宽一点，下午就是一个窄幅震荡的样子。那是不是市场就在等明天有大股票要发行啊？大家这个有中签吗？哦，会中，别忘了去打，对吧？今天其实事实上也是啊，北交所有一只新股，然后这个 还有一只新的债券，市场当中是这样一个相关情况。但也有些朋友这会儿已经在讨论啊，到时候能够这个挣到吗？能挣多少钱是吧？但有一部分投资人会不会也去关注别的相关话题？好比方我前面也提到，今天上午10点钟就有最新的月度的高频的统计数据啊，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月度至少由负转正。是吧，这个给大家关心吧，这个工业增加值的表现情况，3点收盘之后 M1M2 的增速啊，这个也都已经出来了，更不用提昨天有听众特别来电话提到那个多少13000亿的这个买断实逆回购啊，这个市场当中的钱够啊，问题往哪儿去，做些啥，各位会做些啥，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听节目的地方特别多啊，比如首先第一财经4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找直播，找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啊。当然是昨天啊，有听众在跟我说是不是手机致视或者什么的原因，我因为没有试过啊，这个在第一财经 APP 上面使用的这个体感不完全一样，我不确定啊。另外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的云听也可以及时来找到第一财经广播收听股市大家谈节目。但如果你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两种方式，阿基米的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进入到节目或者主播直播的这个直播页面里面，或者叫直播房间聊天室里面啊，码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这个公号除了日常我们会有推送啊以外，如果碰到活动的报名啊，还包括这个投资维权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啊，关键词的回复啊等等，玩法也非常多，你可以关注起来。然后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股市，
14: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13: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5: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16: 谢谢。
1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8: 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

0: 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朋友来打招呼来聊天啊，我看到比如征明啊，这个老师们的小迷弟，这个尾号6331跟我说，他觉得这个发行价不便宜，蛮贵的是吧？啊，怎么讲，跟我们说说看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宝宝。
0: 哎，
1: 我出现在周三了。
0: 为
1: 周一因为有点事情没有来、
0: 啊，
1: 然后这三天其实对我来说是挺心旷神怡的，蛮好的。
0: 对。
1: 而且周一那天是跌的，就是绿多红少的那天的时候，我的账户涨幅是最大的。
0: 哦。
1: 然后这两天周二、周三下来就没有周一那天那么猛。
0: 体感
1: 跟大家大部分人的体感还不太一样。
0: 是。
1: 其实在这个地方明显，就今天有两个现象很明显，一个是终于通 A 股在科创板双创通过行动来证明了没有韩国因子这个东西。
0: 我们还真不是照着它来拷贝的，是吧？
1: 对，因为今天韩股的反弹比很猛的。
0: 很凶。
1: 现在韩股每天的这个指数就跟一个股票一样，
0: 对，
1: 很夸张，
0: 很凶猛，很夸张，没错，
1: 很凶猛。但是 A 股今天没有跟嘛？
0: 对，
1: 涨得好的还是偏红利一些的，然后不炒光炒药了嘛？今天猴子段子满天飞。
0: 猴子现在很贵吧？是不是？
1: 对，什么什么有什么做果蔬的批发的零售的，有那个旅游的那个景区的
0: 啊。
1: 对，现在而且还有现在有个讲旅游景区的，他们认为这个算是跟猴子有关呢。
0: 哦，哪个景区能碰到的猴子更多？
1: 对，今天炒猴子的很抽象，都很抽象，甚至还有什么猴模块。
0: 就
1: 反正是这样的，
0: 已经不是
1: 这个地方，
0: 就已经不是香蕉苹果是猴子的上游，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是吧？
1: 对，这个地方其实也能反映出来，就是 AI 算力硬件相关的主题不能聚拢资金去交易了。大家好像更多的是要看那个存储芯片上市。我其实跟前面你在我接我电话之前有读了一条嘛，说这个发行价，其实这个发行价比我预期的要便宜很多。
0: 哎，你说说看，便宜怎么看？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它其实如果是定这个发行价，按照原来的拟募资规模是200多亿，除以那个股数，发行价我当时的预测应该是4块多。现在的这个发行价也只不过，如果发行股数不变的话，也只不过就相当于是超募100%。没有说那种我原来想象的是，我感觉往下的投资者可能会非常踊跃，因为这个定价能出来，能让网上让散户去在账户里面去打新的，就是相当于这往下的那个募集的部分的价格已经被谈好的，对不对？那这个看起来好像往下的认购程度不是那么踊跃。
0: 对，就说白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打新，我们每天在手机上面去戳戳的那个打新，也就是说，也就是我们小资金去打新，有一波大资金有另外一个通道去打。如果他们打得非常踊跃的话，那我们其实能打到的应该还少一点。对，直白点讲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看起来好像那个定价，就是发行的这个价格，实际上是往下已经商量，就是协调出来的一个结果。然后再给网上的我们这些小散户去打的。就感觉那看来往下好像按这个价钱看，是不是不是那么踊跃啊？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0: 能不能这么猜？
1: 我觉得可以。对，能不能这么猜？然后这个地方就感觉，其实我能理解现在这个 AI 算力硬件带着回调，因为真正增加资本开支的那些云服务商和大模型企业，可能还没有出那个后面资本开支的指引。
0: 这句话没听懂。
1: 就那个 M7 里面那些要投钱的，到底还要不要建更多数据中心？这件事情可能市场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共识，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就放弃交易了。

0: 换一个叙事，就说啊，高切低，价值和成长之间的风格在平衡，诸如此类的话。
1: 嗯嗯，我大概知道你说的点。嗯嗯嗯嗯，就
0: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说白了吧，所有的这些东西的硬核，其实还是跟那个七巨头的那个叙事会有很大的关联。对，就像我们家里的装修风格一样，曾几何时，如果全世界都是这个巴洛克装修，那我们家也要做这个事情，水曲柳的地板或者什么。后来哦，大家都开始做极简的，那我们家也要做极简的。那他现在他那边的极简的那个茶几摆好了，上面到底再放不放台灯，他还没有定。那我现在也先装到一半，手上攒200块钱，到底到时候是装个台灯啊，还是放个其他的插件啊，或者是去搞一个背头的电，我现在都不确定，我只能等他叙事。我打比方啊，是这个意思吧？ 对吧？
0: 是这个意思。包括我觉得你看像港股上市的那个互联网企业，那个做的那个 AI 的 agent work body 也挺好用。那说不定他到中报的时候他说，哎，我后面要在这方面，既然 AI agent 的用户充值用我这个 work body 的很多，那是不是还他也会增加资本开支？那么什么国产的这些芯片半导体企业又如何？这个事情都还不好说，因为市场现在就感觉，哎，我鱼鳍吃不准，就可能就在那歇一歇。
1: 嗯，
0: 然后你尤其是韩股这个半导体内存炒得这么凶，我是不是要跟？那可能现在就觉得不跟了，跟累了。
1: 嗯，
0: 对吧？动不动就天上地下熔断，涨也熔断，跌也熔断，那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2015年的我们吗？不跟了。
1: 那当然，是不是就是在看待韩国股市和看待日本股市，它还有其他的深层次的，就或者还有另外一层的，比如说韩元的贬值啊，日元的贬，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要去放进去？不单单，
0: 但我觉得那个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大家愿不愿意接着花钱，以及这个存储芯片和相关的算力硬件里面有没有人看到人家挣了大钱以后冲进去，也去参与这个生意的。
1: 嗯嗯
0: 啊。这个比我觉得比货币更比货币这个事情更重要。
1: OK，
0: 那有的人就看到说，哎呀，我眼热，人家做玻璃基板赚大钱了，我觉得我这个产业链里面也跟二氧化硅、跟玻璃打交道的，我也冲进去。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最后就变成，哎，那大家产能都起来了，价格便宜了，都挣不到钱。
1: 嗯，
0: 那产业行业周期就是一个从盛转衰的状态。
1: 嗯 ，OK OK， 好，我知道了，就你的。视角我收到了，再给你一两分钟。今天自己做过什么，或者这三天有
0: 没什么？明天要收分红了，大水电我最大的那个持仓，明天发钱
1: 啊。好吧，
0: 发钱拿出来消费，该干嘛干嘛。这个吃点好的，对不对？
1: 啊，好，为这个六月份的这个社龄已经这个公布了，我们为七月份的社龄做贡献，是这意思吧？
0: 哎，对啊，做点贡献嘛，包括用电也是的。我看那个跟网络数据传输相关的用电的消耗
1: 啊
0: 增速很快的啊，40%几啊。
1: 哦，
0: 你现在能找到这种增速用电量的增速不容易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多用 AI agent， 能让我这些电力企业能多发点电。
1: 好的，谢谢沈先生，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你。
0: 好的，好，
1: 再见。嗯，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房，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会诊大咖说。先进封装是后摩尔时代的高确定性、高景气赛道，原因有这样几点 ：AI 算力驱动，供需长期紧张，估值占比提升，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处于量价齐升、产能扩张、技术突破三重拐点。首先来看核心逻辑 ：AI 算力刚需，高端 GPU、CPU 必须。2.5D 3D 加 HBM COWOS 产能锁定至2027年，供不应求，价值重构。先进封装占芯片 成本20%。

0: 至25%，传统呢是小于5%，毛利率30%至45%，显著高于传统分册。市场爆发，2026年全球规模约580亿美元，2030年超1200亿美元，年复合增速25%以上。国产替代窗口，管制下台积电优先媒体国内算力芯片转向本土方案。第二，重点技术赛道按确定性排序， 2.5D 3D 分装 AI 算力核心应用呢是英伟达 AMD GPU 国产 AI 芯片 HBM 堆叠，壁垒是硅中介层混合键合高良率，全球仅少数厂家能量产 HBM 高带宽存储分装。 AI 服务器标配市场2026年546亿美元，年增速35%以上，国产几乎空白。所以先进分装是具备高成长性和需求大爆发的优质行业。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前面几位都是原油啊，易方达的原油、人民币、美元、南方原油、嘉实原油、诺安油气能源，一直收益10.55%到6.55%之间。为什么收益率不一样？要看底层资产啊，这个东西不同。然后第五位国泰海通的港股优势精选股票啊，一直收益3.27%。看一下后五位的情况，第一位是中欧的港股数字经济负11.74%，第二位南方港股数字经济负10.93%，第三位天弘的全球新能源汽车负10.34%，第四位华夏新时代混合负10.27%，第五位光大的阳光香港负9.83%。
3: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来的今天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6厘，涨0.20%，期权的成交面额310亿7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4280万，合约总成交10.12万74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1.38%，总持仓1,635,91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10%。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83厘，涨0.02%，期权的成交面额4,738,7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6.69亿，合约总成交982,06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了42.60%，总持仓1,277,27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7%。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15厘，跌1.37%。期权的成交面额1,749亿878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权利金成交金额27亿7920万，合约总成交216万6217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0.62%，总持仓147万616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1%。三大宽基指数的 ETF 期权成交量今天都很低，但科创不一样。科创50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2.02厘，跌4.56%，期权的成交面额750亿5330万元，今天的期限成交比0.42%啊，还是蛮高的。权利金成交金额今天23亿0110万，合约总成交386万3918张，比上个交易日也减啊，但减的 16.22%，总持仓283,944张，比上个交易日还增加3.60%。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这个大家伙都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啊，有些朋友在做，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啊？啊，钱看钱跟我说20万的猴子现在买不到，还缺货啊，是吧？不太熟啊，知道的话来说说看啊，好吧？是啊，有些朋友在关心往下打新这件事情，想想大概2年前啊，我们那时候做这个大开眼界读年报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请嘉宾也提过这些事情，哎，是，嗯，反正明天如果这个别忘了啊，想起来的话，是不是要去点一点啊？要去手机戳啊，手指戳一戳，02162780977，3号线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包老师。
2: 嗯，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4: 哎，你好，你好，继续等待吧。
2: 哦，您也是在等。
4: 我今年的操作，鲍老师跟你汇报一下。
2: 不，谈不上。
4: 我今年的操作和去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年我可能短平快、短线还做了比较多，
2: 嗯，
4: 累计也是做了蛮多次数。今年我总共加起来就6次。
2: 哦，是吧？
4: 哎，就6次，哎，总共就做了6次，然后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个1月份到2月份的时候，做底仓的，然后呢，就是有10%作为短差，然后呢是做上影趋势的，
2: 嗯，
4: 那么做到5月份呢，我是基本上就停下来了，停下不做了。6月份呢，偶尔做去搏一下反弹，如果有些感觉这个不行的话，那我就撤了，就基本上就是不做了，
2: 嗯，
4: 哎，对，哎，不做了，哎，不做嘛，先从目前这个情况来说嘛。大盘说现在基本上拐头在往下走嘛，主线散了以后基本上没什么主线，那么趋势未完。你像这种大的波段趋势，如果我在这个主线上我没有比如说有更多的盈利的话，那我们大概率来是主线如果撤退的话，基本上一些分支的话，如果说是没有关照的话，都会随着主线的调整而调整，而且调整的，
2: 嗯，
4: 可能还要厉害一点，对，
2: 嗯，
4: 所以说这目前，因为我们已经在A股不是1-2年的事情了，我们应该说也是老股民了，这种事情碰的太多了，你知道吧？如果主线吃不到，然后就是这个，涨的时候没你份，跌的时候全把你带走了，所以说，
2: 嗯，
4: 像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参与的，
2: 嗯，
4: 现在什么？今年的话，上半年也就做了5-6次吧，也就全部做上升趋势的吧，上升趋势，你说，
2: 没有，我好奇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去年是那样，今年就不是像去年的？
4: 今年的话，主要在超短上面有量化在运作，
2: 嗯，
4: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相当小心的。因为去年我碰到过，我在节目里也讲嘛，我是 Level Two 的那个软件嘛，那我看得到，
2: 嗯，
4: 它的这个交易笔数和那个速度嘛，
2: 嗯，
4: 所以说，包括也碰到过。他所做的票我也曾经参与过，然后呢也吃过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2: 嗯，
4: 我讲今年我改变了，一定要改变这类，对吧？这个避其锋芒，这个没有必要和他去争块蛋糕，那你肯定输定了。所以说这个今年的话，我基本上是以波段的上升趋势的中线为主，哎，做完以后我就撤，最多是拿出来一部分利润什么做做超短，今天进那，比如说还在上升区，可能似乎还有一个上涨的这个鱼尾行情，那么我就趁一把。如果说第二天没有的话，那就撤了，
2: 嗯，
4: 那一定守纪律，
2: 嗯，
4: 守纪律啊，对，所以今年到现在基本上我，到现在没做，我也不做了，也基本上就不做了。因为我身边，比如说我身边一些股友，10个股友，实际上有5-6个股友是他们是做超短，今年也现在也躺平了，
2: 嗯，
4: 都躺，因为做短线嘛，
2: 嗯，
4: 现在短线怎么做嘛，就会躺平了嘛。有2个老手是，一直是拿着老登股的，也做了时间比较长了，哎，对，那么他们的成本是很低很低的了，对吧？
2: 嗯，
4: 那我们和他们是不好比的了，所以说也有啊，所以像我这种呢，就是，看着趋势不是很好的话呢，尽量就是少做文章，学习学习，然后呢多听听股市大侠节目，然后呢这个 看看财经频道啊。

0: 而且大家对整个宏观的认识，但我主要还是关心整个资金的流向，因为现在好多资金基本上该能用钱去炒股的人，基本上都去了。然后呢，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大家都亏在那里，你说这个这个口碑不是很好啊，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影响好啊。虽然大家说投资，实际上股民是拿着什么一颗滚烫的心进入股市的。啊，最后呢，这个这样的话嘛，大家都有点伤心嘛，对不对？除了是你到里面去赌博的啊，你说我要赌一把要怎么样的？但如果真正想投资的话，都是含着一个啥滚烫的心，哎，
1: 但有
0: 因
1: 多少
0: 为国
1: 人，
0: 家的那个
1: 你
0: 是，
1: 不
0: 但
1: 有有
0: 是呢，
1: 不不不不，我觉得有多少人会承认说我是进来赌的，对吧？
0: 他们嘴上是嘴
1: 对吧？
0: 上都不是
1: 对
0: 不
1: 呀，
0: 是来赌的投
1: 那
0: 资，实际上
1: 问题
0: 最
1: 就在
0: 终
1: 这
0: 在
1: 里。
0: 我们整个交易逻辑、短线，包括我们
1: 对
0: 这
1: 呀，
0: 个人工智能的短线运作下，逼了
1: 对呀，
0: 他什么做短线？
1: 对呀。所以，为什么大
0: 对，
1: 家说股票这件事情，说到最后都说投资这件事情，其实交易的是人性？为什么说这句话？
0: 哎呀，我跟你说，
1: 那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没
1: 说，
0: 东西讲了呀。
1: 啊，什
0: 我
1: 么？
0: 跟你说，鲍老师，就是没东西讲了。我做到
1: 您觉
0: 现
1: 得是
0: 在，
1: 因为
0: 以
1: 没
0: 前，
1: 东西讲了？哎，你这个观点
0: 对，
1: 我也摆在这边。好，
0: 是没东西
1: 那
0: 讲了，
1: 也就
0: 包
1: 是
0: 括他
1: 说，
0: 们。
1: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很多人挂在嘴上说投资最后交易的是人性，其实他说这句话没理解是人性，或者不相信是人性，是这个意思吗？
0: 这个呢，实际上人性呢是，实际上是什么？我们
1: 好，好，
0: 这段时
1: 挺好
0: 间
1: 的。
0: 也在来观察人工智能，他们在关注这个人性因子的运作等等
1: 不，怎么又跟人工智能有关系了？我们讨论
0: 也
1: 人
0: 要
1: 性
0: 关
1: 嘛，就
0: 吧，
1: 代表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就是蛮深入的一件事情了。谢谢姚师傅，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谢谢鲍老师，
1: 客气，客气。
0: 再
1: 哎，
0: 见。
1: 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8: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啊？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 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1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5集。今天这一集很实操嘛，叫做底部更好判断。
13: 你还提到了一个叫底部的一个位置，您说的这个底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14: 是这样子的，大家在那个股市投资里边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描述，叫什么呢？这是在股市的底部，这是在股市的顶部。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通过这么十几年的投资，我认为底部跟顶部都是一个区域，然后决定顶部跟底部的一个区域性质的话，第一个是它的一个股市的内在价值跟一个情绪。然后我自己认为是什么呢？就是底部比顶部更好判断。为什么呢？因为顶部的话是更取决于刚才我说的一个叫内在价值跟情绪，它更取决于一个情绪，就是疯狂程度，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疯狂。其实很多人的话，只要你敢想就有疯狂，然后后续的资金啊什么东西，其实顶部是很难猜的。你只能说什么呢？这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泡沫区域里边，至于它后面还会涨，就像当时的时候6124，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当时的时候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顶部，但是如果怎么说，只能说如果有可能后续的资金再跟上，如果大家再想象力再大一点，有可能不是6124，有可能是7000点，有可能是8000点。所以我说顶部其实是受到一个情绪的影响，是一个占大部分的因素。然后底部的话，我就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好判断，因为它是什么呢？就是当情绪到谷底的时候，它底部的话取决于一个什么呢？就取决于一个股市的一个内在价值。内在价值的话，它判断的依据的话就是什么？比如说净资产啊，分红率啊，跟国债的收益率的对比啊，这些很多东西的话，其实就可以去测算一个股市的一个内在价值。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话没有问题啊，但怎么讲，今天很多所谓的底部啊，到底是 V 型的底部，还是 U 型的底部，还是 L 型的底部，还是今天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关心啊，是不是 K 型的底部？ K 型的话呢，那就对一部分来讲是底，另外一部分来讲不一定是，甚至压根就不是，对吧？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在，那跟原来不一样啊，跟原来不一样啊，所以会正反很不一样。就在刚刚，我还看到这个有小伙伴在聊天，这个楼上跟楼下的态度完全相反。截然相反。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今天在做各种讨论啊。前面这个米高谢跟我讲啊，他说我是从头到尾都做科技的人啊，但是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没有勇气来电话。你说的稍微客气了一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展示一下你的思考方式或者你做股票的这个逻辑，好吧？也让我们学习学习。罗伯特能跑跟我讲啊，他说打新要参与啊，但没打中的话呢就不要参与了。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在提示一部分的风险，就打新可以去参与，但他这个没打中，最后他上市了要不要买，我要再想一想，我要再掂量掂量，我要再权衡一下。还有朋友在刚刚在问说哪一天啊，这个包括他上市怎么，这个其实网上都可以能够查到的，对吧？网上都能查到啊。明天开始打明天这一天打完了以后啊，好像20号要出配售结果相关的这个公告啊之类。然后现在目前是多少？27号上市是吧？那还要再一个星期啊。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1号线， 王先生来电话啊。

0: 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嗯，您说说。
1: 这关于这个长鑫科技是吧？它这个
0: 哎，
1: 打新，
0: 哎，
1: 我个人认为，肯定会涨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现在科技股它这个这条嘛，它这个今天不是创业板跌的比较多嘛，我觉得它这个估值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高阶了，也就是二级市场。就是说出价格之后，我个人要是我个人中签的话，我会直接抛掉。
0: 那也就是说，我本来就想问你，你一定会打，但是
1: 对对，
0: 如果打中的话，这个上
1: 不留，
0: 市就
1: 对对不留，对，如果打中的
0: 啊。
1: 话，直接就抛掉。我就，
0: 喂，王先生，忽然之间是怎么回事？电话被谁摁掉了？自己碰到了？
1: 喂。
0: 哎
1: 喂，
0: 哎哎，对对对对，刚刚，
1: 哎，
0: 没说
1: 我
0: 完，
1: 觉得
0: 你说，
1: 是，我觉得它的估值到位了，到位的情况下面，市场对这个长鑫科技这样的估值是一个峰值到了。我觉得你中掉的话，如果是我中掉了，我会直接把它抛掉。对对。
0: 我前两天还听到一个小伙伴跟我讲，哎，我觉得也是，就即便抛掉这件事情，大家的执行方式也是不同的，是吧？
1: 对。
0: 就你头一天啊上市，OK，一看，哦。现在是不是多少？比如这个先第一次临停，第二次临停啊，这个封住吗？没封住，那我就这个先等等，封住了，OK，那我就藏到第二天，对吧？或者说，哎，抛的话，反正中一手500嘛，我先抛掉100，第二天一看，哦，它还会创新高，我再抛100，那这执行的方式是两回，但就可能会有区别，但是思路是一样的，没觉得这个
1: 对，
0: 东西，你至少没觉得这个东西，眼下要放变成传家宝。是这个意
1: 那
0: 思吧？
1: 我不会，我认为他如果一次性到了我的溢价位，甚至远远超过溢价位，这个就是已经是超过那个价值以上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抛掉。
0: OK，好，这对于长鑫的态度。哎，
1: 对，
0: 行情这两天，有些朋友都在关心是不是高低切了，或者是不是怎么样？您说说您的体感吧。
1: 我觉得现在还是3000-4000点以下，我觉得市场调整会继续。然后，但是调整的幅度呢？我个人相对来说，它指数方面是，我不认为它有多大的下跌空间。但是个股继续分化，就前期的要不就是没有业绩的股票涨得太多，那挑起来那就是没有底，那可能会挑起来很多人就会感觉很心里面没有就很慌。但是如果你所拿的股票又前段时间又没有大涨，但是业绩又稳健增长的，那我的个人就是你要用就是分红的态度去看待它，可能它一时。不会涨，但是它每年分红如果持续，加上业绩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不管增长多少，它增长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作为长线继续拿下去的。
0: 这是您，那体感怎么样？这两天受伤？
1: 我觉得这两天我的股票还好，就是说没有怎么，因为它没有大涨，其实它就是比较就是。调也是温和的，我觉得市场当中中枢，它市场中心现在在调，在调情况下面，那就是比之低。现在中报已经马上就要展开情况下面，那么就是中报来检验你。本来市场就在回调当中，如果你的中报不及预期，那你调节幅度肯定会大，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向的作用啊。
0: 明白了。好的呀，我知道了。最近有什么操作吗？有没有？
1: 我基本上没有操作，我看就是说看大盘，因为我这个仓位的比较控制的，就是在我的控制内，我就把它风险基本上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
0: 您其实也是类似于说，就股票作为自己的一部分的配置，对吧？就摆在
1: 对，
0: 那
1: 不
0: 边。
1: 会是全部，对，
0: 好，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网上有些听众朋友，对，是的啊，怎么说呢？做股票到底是不是背折，到底是不是赌？如果我们要把这句话真的作为一个聊天话题，或者作为一个自己一个思考话题的话，我们首先得有一个定义：你认为什么事情是赌？那么这个事情以外的都不是。对吧？那咱不要去讨论什么看这个电影《詹姆斯邦德》这个，007里面那个到底是博弈还是什么？这，所以我们先把这件事情的定义给搞清楚，对吧？或者说最大伤害的是什么？是我完全没有经过计算，只靠纯凭运气来搏一把的， 是吧？是这个东西吗？那么这个方式来做所谓的股票投资或者交易或者什么，那就变成，就你怎么看待市场，你就是怎么看待自己了。你把市场看成赌场，你就把自己看成赌徒，这不就苏小妹跟苏东坡讲的那句话吗？会是这个视角吗？虽然在过往的节目里面，我们经常避免去提背者这个相关的字眼，但既然有些朋友今天不管从长线也好，从短线也好，我们去讨论，比如说胜率的多少，或者相应的赔率是多少，对吧？投资市场里面一直有这些相关的东西，对吧？每一只基金出来以后，这个它夏普比率是多少？这个包括像昨天、前两天有听众朋友在跟我们提期权里面的 delta 值是多少，这些相关的数学的计算和这个概念，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这些东西全然都没有，只是在想明天到底是大还是小，是涨还是跌，那我们跟背者的这个关联度或者是区别性到底体现在哪里？02162780977，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哎，何老师好，
0: 你好。
1: 啊，期权张先生，
0: 对，是我听出来了，
1: 我先回顾一下昨天基于沪深300期权观察得出的那个判断哈，就是我认为昨天是觉得指数到了4800的反弹实现以后，就沪深300那短期比较难继续反弹，因为前天布局多头的一个期权资金昨天已经是退出了。那所以今天这个走势，其实也是在预期之内的。那今天沪深300期权，现在也报告来观察，看到了一些什么信息呢？其实今天信息也比较简单，就是引波还是在下降。这个位置引波在下降，那更大的方面，我觉得是好事，因为它是指数企稳，然后开始新一轮上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就是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我是通俗的说，就是说指数它要进行新一轮的上涨，那顶波先必须完成这一轮的下降过程。但是即使是顶波开始下降了，那指数也不一定会上涨啊。就是说它首先一定要先下降，有一轮的下降。因为股指还会有可能横盘，或者引波还会反复，那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观察，就比较简单。那我的策略也很简单，就依然不变，等待着背对买入的交割。因为只剩下2天了，时间价值我觉得还是比较多，还有30个点。那这2天30个点的多头增强的收益，我还是不愿意失去的。那也借着机会再强调一下期权就是双卖策略的风险嘛，或者我目前策略的风险。其实昨天在我后面谈期权的那个朋友已经说得非常好了，
0: 你也听了，对吧？正好听到了。
1: 他把双卖策略的风险讲得很直接，他
0: 是。
1: 讲了2点，那我这边也延续说呀。他讲第一点是说风险有限，收益有限而风险无限，这个我也在反复讲，确实是只有100个点的收益，风险理论上是无限的。那第二点他说了，没有必要持有到期交割，因为他认为越接近交割，要想保持 delta 中性就很难控制。那这个我觉得，也很认同，说得非常对。那但是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因为我在临近交割周，也就是从周一开始，有参与节目，我也一直在说了，我目前的持仓其实已经等同于了多头，delta 是接近于一的。因为它已经维持不了中性了，就是那位朋友也说得非常好。但是我为什么仍然持有呢？因为第一，我虽然做双卖，但是我并没有强求我要把 delta 保持在等于零的水平。我其实是保持在 delta 是严格一点说，就是在负的0.5到1之间，就是到了0.5突破那个点，我会止损，就是我不允许它，我是持有一个空头头寸。但是往下到了一，我会持续持有。为什么？因为第一方面，因为确实目前还是有利润的，往下还是有利润。但是我初心还是长期唱多股指的，所以我本身无惧下跌的一个风险。它现在最大的风险，这个策略目前最大的风险就是 delta 等于一时继续下跌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已经等效了，我持有股指面临的一个等价的风险。因为包老师也知道，我从6月交割之后是在 5000点以上平仓的做了双卖，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从5000点之后就一直空仓，
0: 嗯，
1: 直到了4800点才被动进行了买入，
0: 嗯，
1: 并且这是一个月的时间，它还有100点的时间价格，
0: 嗯，
1: 所以我基本是完全等效了，在5000点以上卖出4700点去买入，
0: 嗯，
1: 所以我就何乐而不为，继续持有这个多头头寸，
0: 嗯，
1: 这就是说我为什么。无惧的下跌，但它是有风险的。如果你一定是严格控制德尔塔中性，那目前现在就是存在一个下行风险。但是我不在乎这个风险，因为我是持有多头。
0: OK，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朋友风险是说的非常好，但是我也是想总结是，我是预期了所有的这些预见之后，我会认为我当下的选择仍然是最好的，所以我相信一切也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嗯嗯
1: 啊，现在也快到期了，我相信这个应该还是会给我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吧。
0: 嗯，或者说就是你从最早的时候就认定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就是新高必回调，但是回调必新高，对，
1: 对
0: 吧？这个
1: 是
0: 这个跟你现在的决策是相辅相成的。那当然，
1: 没错，我也
0: 他的确，
1: 对，
0: 您说
1: 包老师也说的那个投资或者说交易是不是在交易人性？
0: 嗯，
1: 我觉得。当然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去做期权，因为我也做了很久的交易，而我觉得做期权是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一个人性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它可以把预期先做满，做满之后，然后去等待这个结果，啊，
0: 用规则或者说用策略，用，就我脑海里面，因为我是文科生啊，用我脑海里面觉得就是用不停的。更多的好几条的收益率曲线把你的风险先规避清楚，这个东西来控制我在某一刻稍稍多一点的贪欲，或者某一刻稍稍多一点的害怕，是这样
1: 吗？没错，包老师说的非常好，我是理科生
0: 啊，
1: 所以我只说我很认同包老师的解读。
0: 不其实只是我的，我只能说这只是我的感觉，因为我并不是确然知道这个话的完整意思，我只能说是类比的感知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所以我回过头来还是那句话，当你预期了所有的预见之后，可能当下的选择就是最好的。
0: Okay.
1: 投资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
0: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今天就聊这些，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
0: 哎，再见，再见。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到节目当中。下午好，笑华。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嗯，先简短一点回顾一下今天的盘面，因为我其实还想问问你关于今天比如说一些宏观数据的一些这个分析的话题，好吧？先回顾一下盘面。嗯，
2: 好的，今天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个的一个市场是有一个短暂的冲高回落，在昨天的整体反弹之后呢，今天其实市场的科技调整是比较厉害，我觉得还是因为分子和分母端的压力吧。分子这边的话，大家其实对未来的 AI 的资本开支预期，包括相应的一些营收预期啊，随着这个中报披露完成之后，大多都是利好兑现啊，所以抛压都比较重。那么极个别的一些公司开始出现业绩不及预期之后，大家都在下调部分的一些细分行业，比如说存储的一些营收，所以调整是比较快的，也是我们这个可以。和韩国为什么存储的这种走势出现分离的一个原因。那分母端这边的话，其实有超预期的点，我们在七月份看到了国际油价的这个走高啊，就这段时间的地缘的一个波动又开始加大了。所以我觉得的话呢，现在目前其实市场面临的是分子和分母端双重的压力，短暂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消弭，所以整个七月估计还要再震荡一段时间，耐心等待着八月的一个到来吧，大家有可能会看到一些新的一些迹象。所以风格上面的话呢，控制仓位啊，然后做一些均衡，找到一些低位的弹性方向去做这个持仓的这种再平衡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思路吧。
0: 你刚刚讲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虽然我们一直说 A 股市场里面的科技啊，或者说芯片半导体也好，包括这个光波卡也好等等，其实这些相关美股对于我们是一种映射或者是一种情绪的相关联系，包括韩国股市，但事实上本质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你刚刚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嗯，我觉得话呢，大家在情绪或者交易估值拔高或者是估值方向的时候，可能会有海外映射的一个逻辑，但是最后呢，可能都还是会落到业绩支撑当中。那么一旦这个业绩支撑出现了瑕疵，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模组的公司啊，它的库存的计价可能已经完成，或者说库存的这个盈利幅度、毛利的空间不是很大，比预期的要小的时候，哎，那确实有可能这个股价就开始出现一个高位的一些调整了啊。那相反的话呢，有可能有一些行业它反而呢，可能之前有所低估的话呢，有可能又有一些补涨的逻辑。那么在这 边会有巨大的一些估值逻辑的一些分歧。嗯
0: 嗯，好，这是一个。然后我刚刚为什么说要问问你其实这两天其实相关的数据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宏观的内容会非常多。上午的时候。

0: 10点钟就有6月份的最新的这个工业增加值啊，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数据。下午3点
1: 是。
0: 收盘之后又有最新的 M1、M2 的增，我看 M2 增速好像仍然是8%。这些东西怎么看？虽然好像跟当下今天的行情不一定有关联，但是你能给我们做些简单的分析吗？
1: 好的，我觉得话呢，这个数据当中比较凸显一点，就是 M1、M2 的话，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 M2 是比前月大概8.4%回落到了8%，那么整个的总量盘子的这个扩张是略有收缩的，但是更进一步的回落比较快的话，应该是 M1 的一个回落吧。我们会看到 M1 这一块的话，前月是5.5啊，然后这个月的话是4.0，其实回落了1.5个百分点。所以 M1 减 M2 的剪刀差，其实它是有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负向的摆动。那么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对于市场对于这种活性资金或者是这个活跃资金的一个担忧吧。因为之前都说这个剪刀差是市场当中，比如说企业存余这个流动性的一个体现啊。那如果说存余流动性减少的话，那么确实也可能会减少。就是市场当中的这种流动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那么我们其实会更多的关心一下后续的一些流动性的一些扩张，所以央行也在表态可能会加大逆周期的一些调节啊。那么今天还特别有意思的是，央行还谈到了关于未来这个汇率的这种双向波动的一个强调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汇率不是单纯的这种升值，那会不会在这个8、9月份之后？或者整个的一个3季度吧，看到这个结构性的一些降息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货币政策，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特别是对应我们在基本上整个6月数据都看得比较清楚了比如说整个 CPI 和 PPI 出现了一些环比承压的一些迹象又可以看到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包括房地产投资增速上面的一些压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启动内需的一个对冲确实也是吻合宏观审慎啊，包括逆周期调节的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所以我觉得话，这一点确实是市场可能在三季度当中有所期待的一个点。
0: 你说到这边的话，因为刚刚提到了 M1 和 M2，虽然它仍然是增速，但是它的增速比上一次要少一点点，大家会感觉是不是会少？反正我这个脑袋又还想到，就是大概2天前还有那个什么13000亿那个什么买断是逆回，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那对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简单给我们科普一下。
1: 买断是逆回购的话，其实是央行在给商业银行做这个债券的一些交易的时候的话呢，做的一个公开市场的调节吧。那么通过买断是逆回购的话，把这个商业银行手中的这个中长期的一些央票央债啊，然后的话发行的这个就是财政部的一些债券，然后进行一些买断以后的话呢，其实等于说投放流动性给商业银行，那么商业银行可以拿到流动性去投放新的信贷。那么凸显就是说，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有一些资金面流动性的一个调整一个需求吧，然后去投放一些流动性。但是从总量数据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1.3万亿的这个买断是逆回购，并不足以说给市场带来更多的流动性支撑，因为这2天还有一个1.5万亿的两笔吧，合计1.5万亿的 中长期 MLF 要到期，所以其实更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等量或者是略有缩量的一个续作也是为了维持市场流动性。而且今天央行还反复的在强调就是我们可能未来的话关注期间逆回购和隔夜逆回购的一些利率来保持市场流动性，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流动性这一块不会像大家所想那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起伏，总体一直会保持一个相对够用的一个结构，大家也不用太过的一个担心吧，就会更多的会吻合这个市场的一些经济结构的一些需要，包括企业投融资的一些需要来去做一个投放。
0: 也就是说，如果单单看炒股这一块的话，很多投资人来讲，就你不用担心钱不够。但是事实上，央行现在做的很多事情也未必只是为了股市这件事情去做相关的动
1: 没
0: 作。
1: 错，
0: 这
1: 没
0: 样
1: 错，没
0: 总
1: 错。
0: 结2句差不多。好，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1: 好，再见。
0: 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啊，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午后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8到39度，明天最低温度30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啊，今天上证指数3955.58点，全天跌0.29%；深证成指是14779.40点，全天跌0.97%。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优四九金每克是879块整，盘中跌幅0.10%。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今年量化私募整体业绩到底怎么样？为什么大家会感觉量化赚钱变难了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从最新半年报数据来看，量化私募的绝对收益看着还算平稳，但核心的超额收益出现了大幅缩水。数据显示，今年指数增强策略平均收益和去年基本持平，但平均超额收益仅有3.11%，对比去年同期14.17%的超额，直接缩水超过70%。而且市场分化极其严重，超40%产品跑输指数，不少头部私募的中证1000增强产品超额收益为负，部分回撤甚至超过5%。简单来说，以前量化稳稳赚超额收益，今年不仅赚得少，很多还出现了亏钱情况，这也是大家觉得量化失效的核心原因。那么增量稳定赚钱的量化政策今年集体遇冷，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原因是今年 A 股市场风格彻底变了，传统量化模型跟不上新行情。过去3年市场轮动均衡，小微盘、红利股轮番上涨，量化分散持仓、捕捉市场偏差的策略很容易稳定赚取超额收益。但是今年市场是极致结构性行情， AI 科技少数赛道独强，绝大多数个股持续走弱，走出了指数涨多数个股跌的极端走势。量化策略的核心是分散持仓，动辄持有数百上千只股票，这种模式在普涨行情是优势，在极端分化行情就成了拖累。再加上量化模型天然偏好小微盘股，而今年微盘股整体下跌，直接导致传统因子失效，超额收益大幅回落，甚至出现亏损。那么市场结构彻底改变之后，量化行业未来会如何演变呢？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已经达成共识， AI 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大概率会长期延续，传统靠小市值反转因子的旧量化模型已经过时，行业必须全面迭代升级。未来量化私募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简单的分散选股，而是快速适配市场变化的能力。头部机构都在加快模型更新，丰富策略体系，打造多周期多风格的多元化策略，不再单一依靠旧市场逻辑。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当下要摒弃量化稳赚不赔的固有认知，短期谨慎跟风入场，挑选产品时优先选择迭代能力强、策略多元的头部量化机构，避开策略单一、模型老旧的中小私募。未来量化行业会迎来明显的强弱分化，优质大厂的优势会持续放大，行业洗牌会进一步加剧。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在收盘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情况啊。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的啊，这个半导体板块领跌，创新药概念出现了这个大涨。市场当中呢，今天整体来说上涨的股票家数也是比较的多啊，这个超过了3300只，超过70只出现了涨停。但是今天半导体的板块领跌的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啊。那么这种市场情况我们怎么来评价呢？连线嘉宾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2: 哎，你好。
1: 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的领跌啊，就是我们怎么来评价它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
2: 整个市场我觉得反弹现在的大的一个基础可能还是情绪压制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昨天虽然说微上去了，微型反转，但是其实资金这一块还是犹豫的比较多啊，整体资金依然没有放量啊，是缩量的。而且市场像前期的一些这个热点半导体的一个下跌，尤其是在海外反弹了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是跌的。我觉得可能还是情绪压制一切吧，情绪压制主要的这个行情啊，可能已经比较偏离基本面和逻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所以我的理解是反转嘛，仍然是一个反转看待，但是上涨可能是一波三折的。有一些市场的这个情绪啊，它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够完全的拐过来的。我觉得可能还需要观察观察，但是整体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依然是保持乐观吧，相对来讲。
1: 这个位置还是保持乐观。那么就是对于半导体的这样一波这个今天的表现的话，是不是最后的杀跌呢？我们怎么来评价？
2: 我觉得有可能是的，因为整体来讲虽然说今天收盘是一个大跌，但是也基本上是昨天最低点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说创更加的，就是向下更加的打开空间并没有。而且也基本上跌到了五月中旬的那个和关键支撑位这个位置。而且这次下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啊，有可能是为就是接下来的存储的巨无霸上市做的一个铺垫。因为如果说因为存储的这家巨头，
1: 是，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试试看啊，联系这个夏银凯。存储的这个巨头的上市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的啊，到底之后的表现会如何呢？如何来影响我们这样一个市场？明天就要申购了，大家也都是会关注这一系列的话题。我们一会儿跟各位来联系。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我们来尝试连线啊，这个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哎，夏银凯在吗？
2: 哎，在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市场啊，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就是说明天的这样一个申购存储的大公司会造成一些什么影响，怎么判断？
2: 我觉得申购倒不重要，重要是它上市之后，也就是从它的市值来看，按照现行的规则，上证指数是12天就会将它纳入到这个计算当中啊，12个交易日。那但是科创中指和科创50可能会慢一点啊，这个3个月以后或者甚至12个月满才会进入。但是大家毕竟上证指数最为重要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如果说将来长信的上市一上来刚好卡在市场这个情绪比较亢奋，尤其是科技板块情绪比较亢奋的时点上市的话，那它很有可能会透支它的一个估值，也就是说上市之后上市即巅峰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可能会重演当年是吧某油的这种行情，这现在其实是各方面都最担心的一个情况。所以最近的下跌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也未尝不是坏事，也就是提前让市场冷静冷静。将来的话它我们说注定是很快会被纳入到指数当中的，如果它一上来就是又这么大的市值，上市级巅峰不断的往下走的话，那对于上证指数的拖累是非常大的。

0: 他的一个托举，对吧？通过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上市，又是科技的一些核心股啊，它的不断的上行，带着上证指数，我们相当于继续创新高，突破4200点。我想这可能是各方面都希望看到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上市把整个都给拖下去，甚至把上证指数拖破位，甚至有可能带崩整个情绪。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觉得最近的一个降温啊，也是有原因的吧。
1: 是。那么这种这个情绪的变化，会随着什么样的一个节点而改变呢？我们怎么去观测呢？
0: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就是情绪这个东西嘛，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从现在情况来看，确实已经出现了冰点啊。至于说冰点已经出现之后，那市场的最低点在哪里？这个我想可能都是猜的，谁也不可能知道。那至少我觉得现在情绪已经到冰点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选择过度的悲观，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啊，已经出现冰点了，至少我的理解现在是底部区域。但是底部区域的最低点在哪里，确实不清楚。但我想可能理解它现在已经是到底部区域已经够了吧。
1: 是。那么眼下的这个区域的过程当中，大家会讨论，就是跟海外好像又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说啊，这边的波动更多的是跟韩国股市有关，或者跟美国的市场的科技股有关。但在今天好像感觉这种关联程度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你觉得我们接下来怎么从自身的角度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平衡呢？
0: 自身就是你看现在基本面，其实我们以算力链为主啊，基本面已经证伪了，之前的一些鬼故事证伪了，也讲完了，包括海外也确实涨了。所以如果说第一批的下跌，你说是因为海外带的，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当下人家也反弹了，我们却没有反弹，那么我想更多的就是体现一个情绪的问题了。所以情绪这一块的话，核心就是浮筹什么时候出清吧。比如说前期高位的一些这个追高的一些资金什么时候出清啊，或者说一些浮盈盘准备卖的什么时候出清，那么留下来一些坚定的筹码啊，可能这才叫洗干净。所以我觉得现在在科技股里面，目前处于一个洗盘的阶段啊，有一些资金确实是在比如说切换到医药啊等等的一些行业啊，也算是一个再均衡的过程。啊，对于科技本身来讲，我觉得既然它现在在出清筹码，啊，在洗盘，那就让市场自己去修复吧。我觉得情绪嘛，毕竟，它本身就是一个周期，它也不可能说一直差，也不可能一直好，啊，本身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东西，所以静待市场自己修复就好了。这个位置没必要再去乱动了，我的理解。
1: 昨天你来的说坚持一下，就是对吧？扛一下。那么还有就是今天这个创新药的一个连续的启动啊，最近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是创新药，还有很多的一些好消息啊，这个出来。那么对于创新药这块你怎么看呢？
0: 首先我对于整个创新药，我实话说我不太懂，我研究也比较少，可能我们关注比较多的就是，能搞懂的就是创新药的这个卖水人的这种逻辑，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整个创新药行业，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它其实整个行业是非常有景气度的，景气度非常高的。但是难搞的就是，我也看了很多资料啊，就确实搞不懂，就是临床各方面的一些药的这个研发管线啊，它非常复杂。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整个行业不错，所以大量的公司开始去往这个方向去发力、去投资、去投产啊，资本投入也在增加。那对应的话，那创新药本身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啊，就是你做创新药投入进去的这些研发成本不一定能够兑现成为利润啊，或者是产品的不一定能够兑现成 BD 的海外的这些授权。那但是有一点确定的就是整个行业的上行，那利好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卖制药设备啊、研发设备啊等等的这些卖水人的一些公司啊，从走势上来看也确实是这样。整个创新药的大趋势处于，你现在只能充其量作为一个反弹来对待。但是我们讲的卖水人的逻辑的公司也是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可能在这样的一个高不确定性、高风险的行业当中，这种

0: 相对确定性更强一点的个股可能会更值得资金青睐吧。
1: 那这次的这个中报啊，就有很多企业的中报披露，今天晚上还有一批啊。那么我们大家还会关注到的，就是公募的中报，公募的二季度的这样一个报表也是拉开了，大家也都会在看，它的持仓情况啊。你觉得我们要重点要关注哪一些细分呢？
0: 公募的持仓应该整体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公募，但是要关注的是不是它过去的一个业绩情况，关注它现在的这个持仓情况，
1: 对。
0: 就是现在它拿着什么。那这个我觉得不清楚，可能等它出来之后再看吧。那现在公募的重仓有一点就是，看还是不是科技了。就是前期我们知道有一种，过度抱团的情况啊，它这个现在新的公报出来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善，还是说依然是科技抱团为主啊？要考虑。当然，这个等数据出来之后，我们可能才能做判断。
1: 是，另外关于经济数据啊，GDP 的数据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这个数据，从这个数据角度来说，还是比较的乐观的吗？
0: 看总体还可以，但是看单二季度的话，我觉得，一般吧，只能说一般吧。就是从整个，包括最近盘面来看的话，其实今年的行情不好做啊。就是我们说上证指数，我们一直在讲叫周线级别震荡啊，可能在指数层面仍然是4000点左右，这个留得一个体面吧。但是这个4000点维持住的，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因为科技的这个涨得还不错啊，科技把大盘给带起来的。但其实很多个股、很多行业今年的走法的话是非常难看的，哪怕最近的一段时间的切换啊，有一些股票从低位出现了反弹，但它的重心确实是向下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也反映出一些客观事实，就是现在我们经济结构仍然是以 K 型经济为主导的啊，包括资金的切换，我觉得就比如最近一段时间的科技确实没有太多的机会，但是科技里面的资金真的会去切到比如说像白酒啊，像最近的医药里面吗？我其实保持一个怀疑态度啊，因为你想这些资金可能他宁愿休息啊，他也不太会去买一个传统在他认知当中下行的景气度下行的一个板块吧，所以我觉得如果市场现因为现在大盘没有能够讲完全企稳，所以如果大盘真的将来完全企稳了，我想主线仍然会以有景气度的方向为主，啊，仍然会以科技为主。
1: 人以科技为主啊。好的，谢谢来自于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房，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会诊大咖说。先进封装是后摩尔时代的高确定性、高景气赛道，原因有这样几点：AI 算力驱动，供需长期紧张，估值占比提升，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处于量价齐升、产能扩张、技术突破三重拐点。首先来看核心逻辑 ：AI 算力刚需，高端 GPU、CPU 必须 2.5D、3D 加 HBM。CoWoS 产能锁定至2027年，供不应求，价值重构。先进封装占芯片成本20%至25%， 传统的是小于 5%， 毛利率 30% 至 45%， 显著高于传统分测。市场爆发，2026年全球规模约580亿美元，2030年超1200亿美元，年复合增速 25% 以上。国产替代窗口，管制下台积电优先媒体国内算力芯片转向本土方案。第二，重点技术赛道按确定性排序， 2.5D 3D 分装 AI 算力核心应用呢是英伟达 AMD GPU 国产 AI 芯片 HBM 堆叠。 B 类是硅中介层混合键合高良率，全球仅少数厂家能量产 HBM 高带宽存储分装。 AI 服务器标配市场2026年546亿美元，年增速 35% 以上，国产几乎空白。所以先进分装是具备高成长性和需求大爆发的优质行业。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0: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外汇分析师，来自于建设银行的李亚欢，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近期美元指数为何高位回落？未来短期走势主要受哪些影响因素？
1: 昨天美元指数明显走弱，一度逼近10.60关口，主要原因是六月美国通胀全面低于预期，名义与核心 CPI 环比分别萎缩0.42%和0.02%，其中能源价格暴跌5.7%成为最大拖累，核心商品服务等普遍偏弱。从分项来看，住房、医疗、交通、服装等也都有下降。世界杯对服务消费拉动有限，酒店的价格环比下降超2%，门票涨幅也低于历史同期。再叠加六月非农新增就业放缓，市场对美联储七月加息的概率从约43%骤降至14%，美元指数与短期美债收益率随之下行。那不过呢，美元继续大跌的空间有限，一方面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单月通胀下行不构成趋势，并首次明确表示不会因政治压力改变通胀目标，表态偏鹰；另一方面，美伊冲突升级至霍尔木兹海峡双向封锁，布伦特原油反弹至88美元每桶，较六月低点上涨20%。若油价持续高位，未来1到2个月能源 CPI 将重新转正，并向通胀传导，中期支持美元。短期看，美元指数大概在10.60至10.30区间内震荡，不排除短暂的刺破，但持续突破力动力不足。本周将有多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市场将据此寻求进一步的指引。主持人，以上是对美元的看法。
0: 近期欧元对美元走高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中期走势的核心变量和短期风险分别有哪些？
1: 昨日欧元对美元震荡走高，一度升破10.1460关口，但整体仍未脱离六月下旬以来的波动区间。那近期欧元缺乏独立的趋势性催化剂，走势主要还是跟随美元的波动。昨日美元因美国六月通胀超预期走弱而下跌，欧元相应的被动抬升。中期来看，欧元汇率的核心决定因素仍是美德利差的变化。那此前欧洲央行鹰派程度不及美联储，欧元持续承压，但随着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走弱，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明显回落，美德利差出现了实质性收窄迹象，这为欧元中期提供了一定支撑。但是短期而言，预计欧元维持偏强震荡，但需关注美伊冲突演变对市场情绪和通胀预期的扰动。若地缘局势持续推动油价，可能重新强化美联储的紧缩预期，进而制约欧元反弹空间。主持人，以上是对欧元的看法。
0: 好的，谢谢来自于李亚欢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0: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会进入到收盘点评，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整体的表现情况。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7: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8: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7: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9: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 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2: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啊，连线的嘉宾啊，一会儿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天收盘之后大家如何来分析啊这个盘面的一个现象。今天我们看到整体的科技啊这个继续的调整，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创业板这个跌幅啊，这个又回到了这个下跌之中，当然更明显的是在于科创板的这样一个下跌啊。那我们如何来分析呢？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10: 主持人好。
0: 嗯，明天这个科创板啊，这个权重股

0: 我们说这个大块头存储的巨头就要上市了，
1: 嗯，
0: 打新了，应该是这么说，打新了啊。那大家会比较关心，今天科创板的这个表现是一个合理的回踩吗？之后随着这个打新的推进，包括未来的上市，科创板会逐步的见底企稳吗？
1: 我觉得确实现在有一定的一个迹象啊，可以认为的话呢，有一部分资金的话呢，我挪出去了，去准备这个打新，然后甚至是准备未来关于长新的一个交易啊。市场上面一直有所闻，就希望长新之前，整体科技股的话呢，保持温和的一个状态，不要现在老拱火啊，这个烈火烧油的话呢，把这个长新上市之前，把这个半导体甚至科创板的一个热度打得很高，那么长新就挂树上了，成为下一个中石油了。这我相信是谁也不可以说也不想承受之重的。那所以市场上面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啊，包括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从北美算力链开始调整之后，整个科技股的筹码确实变得有点松散了。但我还是强调啊，这个市场跌下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有部分品种还是可以继续去关注的。那科技类的公司的话，下行空间其实并不会特别大，因为目前科技类公司，特别是一些核心类的企业，它其实还是有业绩的。像存储，韩国市场天天在跌啊，它的这个估值倍数只有6倍7倍，包括我们这个长兴这次 IPO 申购的价格也只有5-6倍。那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大光啊，我们的 PCB 公司其实也是有业绩驱动的。
0: 嗯，
1: 你往下杀的话，其实是在挤压估值，估值挤压到一定阶段的话，那自然是有承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这里是，像2014-2015年一样，那时候是杀杠杆，那往下打的话呢，杠杆风险被暴露，还会有一轮又一轮的急跌，那完全不是一样的啊。
0: 嗯，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有产业基础的，如果有回调，反倒来说，我觉得是机会。主持人，
0: 嗯。中报的预告，大家对于科技的这些中报都还觉得符合预期吗？
1: 嗯，我觉得还是符合预期啊。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昨天其实都有一个比较亮眼的这个财报的一个表现。但现在情况是这样的，针对财报来说，就是北美链啊，一定要财报超预期才能稳得住啊，甚至才有振奋的信息。那国产链的话呢，财报好与坏影响不大，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然后呢，老登这些品种的话呢，我也值得一说的话，它如果有好的财报，像啊这两天大家所看到的一个创新啊，这个生物医药里面的做 CRO 的行业，
0: 嗯，
1: 啊，那就是因为业绩好，然后唤醒了大家对它的一个认知，所以不同的行业，它对于这个财报的这个反馈会有些不一样，或者对于财报的要求会不一样，我们需要有各自的一个审视。主持人，
0: 嗯。好，那么对于这些财报的一些这个情况和判断，大家更多的会和海外市场联系起来啊。昨天晚上，就 IBM 就是因为财报这个不太好，然后出现股价剧烈的向下波动。那接下来这个对于海外的科技股来说，他们的这个财报压力会不会传导过来？会不会有类似的一些风险？
1: 我觉得现在关于 AI、关于财报啊、关于业绩，我给它总结叫做大家要打破这个涨价这个螺旋啊。以前这个北美算力链也好，国产算力链也好，它上涨最大的驱动因素是因为缺口，比方说光纤这两年涨了上千倍，终端价格啊，我指的是，那股价可能也涨了几十倍，那是因为这个大的 CSP 云服务企业的话，频繁的资本开支所推动的啊，这个价格的端的一个上移。但是价格涨到一定阶段，会真的把整个产业链涨崩的。我们啊，更最通俗的讲，如果存储价格涨，手机要卖4-5万啊，二手机啊也要卖个2-3万，那之后终端端侧谁来参与啊？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更想看到的，我觉得是上游涨价这个故事啊，告一个段落，业绩也不要这个再太亮眼了。我们现在是需要利润往中下游转移，看到中下游的行业有所复苏，比方说这个下面的消费电子啊、新能源汽车啊，甚至像大模型啊，最近其实他们这些板块也有一些表现，像汽车里面的像比亚迪啊，包括的话呢，像大模型这个港股的恒科指数也在涨，那这些其实看到他们的一个好转，特别是他们财报里面有亮点，我觉得反倒更能提振指数。主持人，
0: 嗯，好，那像今天启动的这两天比较活跃的，就指数调整比较活跃的创新药，创新药大家对它的这个预期待还是很高的啊。有各种 BD 交易的重新复苏，还有海外的一些利好的传来，你觉得这个创新药的爆发，这个怎么理解呢？
1: 我觉得这个北美链靠非常亮眼的业绩不一定能推得动了啊，国产链业绩好坏都无所谓，但是这个老邓这里的话一定是要有业绩的。
0: 嗯
1: 啊，不光是有业绩，还要什么呢？

0: 还要出海啊。这个老登靠在这个传统产业靠在国内卷成这个胜者为王呢，也可以啊，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毛利率太低了，估值给不上去。如果我在国内能成为那个剩下的胜者为王，又能顺利的出海链接全球，把这个生意做大，那我觉得这样的传统行业的公司，所谓的碳基企业才有美好未来。所以这里面符合这个信号的可能就是创新药，但是从业绩的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券商非银也很不错，但无非就券商非银缺乏了这个出海这个因素，所以呢，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创新药。现在创新药里面典型的好的一个这个模型是，我有业绩，业绩怎么来呢？我做减肥药啊，我做多肽产品，或者说我做 CRO 啊，就像现在讲的这个卖猴子，有猴子啊，能够这个做出这个新药来，那这是它的这个基础啊，然后再通过一些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研发，PD-1 产品的研发的话，来提升估值。所以我觉得创新药是有一些未来的，但是涨到今天，我们如果来探讨的话，我是不太敢跟大家直接来推荐这个创新药了。我觉得里面隐含了一个风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去年8月份有很多创新药公司是配股的，到今年8月份就可以解禁卖了。啊，所以不排除这个往下走的话，其实是有系统性的抛压的，注意一定的一个风险，主持人。
1: 这两天好像大家会发现有一些资金对于 ETF 的宽基流入啊，就是说在护盘吧，我们这么理解啊，暂且就是额度呢是金额跟以前比是不能比的，非常小。那么你觉得这种力量的话是短期的一种行为，还是说它会像之前每一次这个跌一段之后的这样一个力度啊，会出现一个拐点？
0: 那我觉得跌到4000点以下了啊，这个位置上面我还是比较认可点位的。我始终强调，失误从4000点起步啊，这个2026年就应该这个站在4000点以上啊。所以跌破4000点啊，有一些这个宽基有一些申购认购啊，这个300、500的一些 ETF 上面有放量，我是能接受的啊，并且我也希望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只要往下跌，就有更多的资金涌进来。主持人。
1: 好的，对于传统的一些老登的板块啊，比如说今天反弹的保险啦，一些其他的一些医药啊，就传统制药啊、中药等等，还有一些消费类的啊，这个反弹，你觉得超跌反弹的高度和幅度现在还有空间吗？
0: 我觉得，与其大家就是现在碳基跟硅基嘛，我们分得比较清楚一点啊。如果是碳基类的这种产业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有出海这个因素。你像白酒这种在窝里横的，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啊，这个仅仅是可以看，只能看反弹。那你创新药这种，虽然我今天姑且很难下结论，但是它是符合一切美好预期的，就是我出海，然后完了之后传统的业务，比方说多肽啊，或者说像 CRO 啊，这个业绩也好，然后又有这个新药的这种概念啊，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筹码结构上面看啊，这个公募也好，游资也好，量化也好，也都是通通出清的，所以从老登碳基资产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创新药是首选，次选是银金融券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紫光股份啊，紫光股份市值破千亿，新华三成。

0: 为核心驱动力。根据 IDC 发布的26年一季度中国网络市场份额排名，紫光股份旗下的新华三在中国企业网交换机市场以37%的份额稳居第一。交换机是不是紫光股份最重要的产品呢？除了交换机，紫光股份还有哪一些产品？我们今天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一起来跟我们分析。
1: 紫光股份的前身呢是叫做清华紫光，1999年的时候呢就登陆到了 A 股市场。公司现在呢是没有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呢是西藏紫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形式呢是属于其他企业。紫光股份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帮政府、电信运营商、银行和大企业解决搞通信化建设时遇到的麻烦。那么这些机构呢它要做那个数字化的转型，要建自己的系统，就需要大量的采购硬件设备，比如说像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还得有地方存数据、防火墙这么一些产品。那么紫光股份呢就是打包提供这些东西，顺便呢还帮客户做系统搭建和后续的维护工作，收硬件和服务的钱。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公司核心业务的大部分业绩都来自于它持股81%的子公司新华三。新华三在2025年的时候呢，收入是759.8亿元，同比呢是增加了38%。从那个营收来看呢，紫光股份最核心的收入来源呢是 ICT 基础设施与服务。2025年这块业务的收入呢是768亿，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是71%，同比增长41%，但是毛利率不高，只有16.5%，比上年同期呢下降了5.7个百分点。那么这一块 ICT 基础设施业务呢，拆开来看呢，主要就是首先是网络设备，包括像交换机、路由器、企业 WiFi 和光纤接入设备。另外呢是算力设备，也就是服务器。那么现在人工智能特别火，公司呢也卖专门的 AI 服务器，用来训练大模型和那个跑智能的应用。第三块呢是存储设备，就是企业存放海量数据的巨型硬盘矩阵，相当于给数据建仓库。第四呢就是软件，包括云操作系统、虚拟化平台还有数据库等等。这些软件的作用呢是在硬件之上搭一个管理层，让客户可以像用自来水一样按需使用计算资源。第五个呢是网络安全产品，比如说像防火墙、数据加密、路清检测等等。最后一块呢是智能终端，比如说商用的台式机、 AI 服务站等等。那么这几项业务加起来本质上呢就和装修公司有点像，就是装修公司帮你设计买瓷砖地板施工，后面出问题呢也需要进行维修管理。紫光股份呢就是给机构的机房和数据中心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卖的呢是交换机、服务器和配套的软件服务。公司的客户范围呢非常的宽，政府业务这边呢，紫光股份呢参与过19个国家部委和26个省级政府政务的云项目，然后和四大运营商呢都有合作。互联网公司方面呢，它是多家头部大厂的战略供应商。金融机构服务了呢是超过了大概4000多家，大多数都是银行和券商。然后电力能源企业呢是覆盖了90%以上。还有呢就是全国47个城市的地铁线路，还有200多家机场也是紫光股份的客户。竞争对手方面呢，国内主要是华为、中信通讯、瑞捷网络，国外呢则是像思科还有像詹博网络这样一些老牌厂商。除了它这个 ICT 基础设施与服务这块核心业务方面，紫光股份还有一个业务项呢是做渠道分销。这一块呢是叫做 IT 业务分销与供应链服务。这一块在2025年的时候呢收入是256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23%，同比呢是下滑12.7%，毛利率更低，只有5.2%。这块业务呢就是当中间商从像那个惠普啊、戴尔啊、英特尔这些厂商手里批量把电脑服务器和零部件买过来，再卖给下游的经销商或者是直接客户。因此呢它的利润很薄，它的价值呢是在于渠道。然后呢就是目前它有20000多家的合作分销商遍布全国。这个网络呢不光是卖惠普戴尔的产品，

0: 品，它也帮自己产的交换机还有服务器呢，就是铺货，把自有产品呢更快地推向各级市场。所以这两个业务之间呢是有配合的，渠道网络呢是给核心产品的销售呢提供一个现成的通路。
1: 紫光股份7月10号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增公告，预计实现净利润19.10亿元到23.20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83.5%到122.89%，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关于业绩变动的原因呢，紫光股份是给出了四个方面。一个呢是在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的强劲驱动下呢，2026年上半年 ICT 市场继续保持快速的增长，公司积极把握智算和国产化领域带来的市场机遇，持续深耕行业市场，加快产品的研发和技术的创新，强化供应链精细化管理和运作，以保障供给的稳定和交付的连续，从而推动公司的营收呢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带动了毛利率水平的提升。另外呢，是原来对于控股子公司新华三，剩余19%的少数股东权益呢，存在潜在的收购义务。然后这一部分义务呢，是作为金融负债来计算的，并且呢，是在2025年的12月之前呢，是对其计提了相关的利息费用的。然后在这个报告期内呢，这一项金融负债因到期不再对它就是计提利息费用。第三点呢，是在于2026年5月末，公司完成了对新华三6.98%的股权收购，公司对新华三的持股比例呢，从81%提升到了87.98%，进一步增厚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另外一点原因呢，是在于就是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呢，大约是在2.5亿到3.5亿元。这一部分呢，也是主要由于在新华三剩余19%股权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非经常性收益增加。然后截至到今年的5月末呢，新华三剩余19%的股权交易呢已经完成，该非经常性收益在未来没有可持续性。上年同期的非经常性损失呢是7700万元。
1: 紫光股份旗下的新华三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0: 我们看到，根据6月10号紫光股份披露，它的就是全资子公司紫光国际和6家投资者合计受让了新华三19%的股份，那么至此呢，也完成了全部对价支付及股权的一个交割。在这一次交易完成之后呢，新华三呢就正式成为了一家纯内资企业。公司呢通过清华紫光国际呢，是持有就是新华三的股权比例呢，从81%增加到了87.98%，可以说经过了大概10年多的一个时间吧，经过多轮的股权收购，目前呢，紫光股份终于联合内资完成了对新华三的全资控股。那么新华三这家公司，它的全身呢是来自于华为与三 com 合资的华为三 com 公司，先后呢是历经了惠普的收购、紫光的入主两个关键阶段。这家公司呢现在呢是国内少有的具备算网存云安维全站自研能力的 ICT 基础设施厂商，然后这家公司研发人员的占比呢是超过一半的，拥有17000多项的专利。交换机还有企业无线产品长期呢是稳居在国内市场的一个头部，同时呢是依托 AI 服务器还有液冷智算群还有硅光高速互联设备呢，是抓住了算力产业的一个红利。过去几年呢，新华三的营收呢是持续高速增长的，这也成为了紫光股份绝大部分的营收和利润的一个核心来源。那么这一次呢，外资彻底的退出，全面转为内资控股之后呢，后续新华三这家公司在各类党政还有国企央企的一个招标当中呢，会具有更加明显的一个政策优势，那么也就能够更顺畅的推进底层软硬件的一个自主迭代。
1: 在业绩和股价双双创下阶段性高点之后，市场关注的焦点转向了未来，紫光股份的高增长能否持续？它的股价上涨空间还有多大呢？
0: 最近3个月呢，大概有20多位分析师给紫光股份的评级，中呢，大概是63%都给出了一个强力推荐，然后36%呢，这个给出的评级是买入。可以说，目前就是特别是前一段时间，机构对于公司的长期成长呢，就是逻辑呢是形成了一个高度的一致性，这就导致了就是在上一周公司股价就是持续的一个上行。 但是呢，就是从目前。

0: 来看呢，风险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公司的财报显示呢，一季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呢是达到了82.37%，然后较高的财务杠杆呢可能制约后续它扩张的一个空间。另外呢，报告期内的非经常性损益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呢将不再持续。扣非利润的增速呢能否跟上归母利润的一个增速呢，也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的。在行业层面上呢，政企IT 资本开支的一个波动，还有 AI 技术的一个迭代风险，包括供应链外部环境限制等等，都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有分析指出，当前就是紫光股份它的动态市盈率呢已经超过了30倍，是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那么股价就是连续的上涨呢，已经部分透支了未来的业绩增长预期。短期内呢，股价的走势更多是受到市场情绪、还有资金流向、还有 AI 板块整体表现的一个影响，波动性呢会增加。长期来看呢，紫光股份的股价能否再上一个台阶，主要是取决于就是能否将 AI 算力带来的短期红利转化为持续的技术领先优势，还有就是进一步的就是稳固市场的份额、拓展市场的份额，这个才是它长期股价的一个支点。
1: 紫光股份有一块业务是服务器，目前国内 AI 服务器龙头企业是浪潮信息，这两家公司有哪些可比性呢？
0: 浪潮呢是从服务器像那个整机柜、液冷还有超节点和软件进行延伸，希望呢从卖设备升级到就是交付整套的算力系统。然后新华三呢是从交换机、路由器、存储、云安全和运维呢向计算系统推进，希望呢是把已有的网络优势呢是装进到 AI 的集群当中去。那么超节点呢让两家公司碰到了一起，超节点这个概念呢就是面向万亿参数的一个大模型训练推理设计的整机柜一体化高密度的一个算力单元。传统的 AI 算力呢是一台台八卡服务器就是分开来摆放，服务器之间呢是靠普通的交换机传输数据，因此呢就是通信慢损耗大。而超节点呢是把几十张 GPU 还有 NPU 全部整合在同一个机柜之内，用机柜专用的高速总线直连，这就让整个机柜的逻辑呢等同于一台巨型的超级计算机。那么在2025年的7月份，也就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新华三发布了首代的叫 UniPOD S80000 超节点这么一个产品，单柜最高支持64张 AI 加速卡，采用的呢是液冷散热，整机柜率最高可以达到120千瓦。然后在一个月之后，就是去年的8月份，浪潮信息呢是发布元老 SD200，是支持64路的国产 GPU 高速互联，单机最大提供 4TB 的显存和 64TB 的内存，是面向万亿参数模型和多智能体的一个推理。那么浪潮已经靠服务器呢做出了超过1500亿元的一个收入了，拥有成熟的互联网客户采购基础。那么新华三呢，虽然目前服务器的份额已经进入到了全国前三位，但是和浪潮相比呢，在体量上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就是随着超节点产品的一个推出，这就意味着新华三需要从政企 ICT 项目进一步向互联网大客户这一些方向发展。
1: 好的，谢谢徐景华老师给我们。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

0: 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还有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财经午间道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2026年上半年的国民经济成绩单啊。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啊。那么这些经济数据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啊？它的背后藏着哪些新的动向？在接下来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啊，给大家来拆解数据背后的一些新的动向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
6: 午间聚焦啊，今天来跟我们共同关注2026上半年国民经济半年报的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阳。奚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出炉了啊，今天也非常荣幸能邀请奚教授跟我们来一一解读一下哈。首先呢，我们先分项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来看工业方面啊，其实整个的上半年啊，工业方面增长还是非常亮眼的啊。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5.4%啊。分门类看啊，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9%。

0: 5.3%，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13.3%啊。其实这两个是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那么分产品看呢，我们也关注到像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的产品产量呢，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啊。所以在工业方面，我们也关注到，今年上半年呢，装备制造业以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是非常的快的哈。那么这个也是否说明了，就是我们工业领域一直要说要转型升级啊？那说明我们工业领域的这个转型升级的阶段进入了怎样的一些阶段？
1: 我感到我们现在这个工业领域的转型啊，出现了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这个传统的要素驱动啊，转向了硬核的创新驱动。我们以前的工业增长啊，主要是依靠这种传统的工业行业，比如说像钢铁啊、水泥啊、普通的这种机械加工啊，以及劳动密集型的那些产业啊。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这个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现在已经成为工业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这个传统的重化工业的增速呢，现在相对是放缓了啊，在工业当中的比重呢，不断的在回落，而那个高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呢，占的比重呢，不断的上升啊，规模呢也不断的扩大。所以这就标志着现在我们这个工业啊，已经告别了原来那种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型的这种增长，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创新型的、质量型的、内生性的这种增长阶段啊。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呢，就是我们这个创新的成果啊，它已经是规模化的产业化落地。就是我们以前的创新啊，主要是这个理论上的啊，实验室里面，那这种呢比较多。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这种创新呢，都是已经实体化了。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啊、人形机器人啊、先进储能啊、航空航天装备啊、算力硬件啊等等，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迅速的这个放量的这个增长啊。另外，其他像人工智能啊、数字技术啊等等啊，也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上升的态势。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就是现在这个产业的结构转型啊，也已经跨越了一个临界点。比如说，这个装备制造业啊，现在已经成为整个工业的基本的一个压舱石。那么，我们从这个占的比重来看啊，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要在规模以上工业当中的比重啊，已经超过35%了，而且这个速度还在持续的这个提升增长。那么其他像通用设备啊、专用设备啊、轨道交通啊、电气装备等等啊，也是全面的这个走强，工业母机啊、精密仪器啊、智能成套设备啊等等啊，都出现了比较快的这个增长，所以呢，这个比重啊，在整个工业当中的比重啊，不断的在提高，所以呢，这说明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工业的发展这个阶段啊，出现了一个新型的一个变化，就是技术创新成为主要的一个领先的工业增长的一个新阶段，组成。
0: 我们再来看服务业啊，其实上半年整个的服务业的增长比重啊，一直都是比较不错的。上半年呢，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这个其中我们也关注到有几个领域啊，比如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11.9%、10.7%、6.7%和5.0%啊。所以就是服务业其实它的增长啊，这些年就是一直是处在不断增长的这种过程哈。那么接下来就是服务业的一些增长潜力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那如果是分行业来看的话，您觉得哪些细分的行业未来增加，会增长会更有弹性？
1: 哦， 服务业的增长呢，发展肯定还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

0: 要的一个领域，因为随着这个居民的收入的提高啊，我们对食物商品的这个消费啊，它已经得到基本满足了，所以未来我们这个对服务的这种消费呢，依赖会越来越大啊。现在我们这个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国民居民的服务消费啊，已经占到总的消费将近50%了，也就是说要将近一半啊，我们不是购买商品了，我们这个消费啊是用于购买服务，而且呢未来这个空间啊仍然有很大的这个发展前景，因为发达国家一般的这个服务消费啊要占到消费的要70%，所以呢我们未来啊还会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空间，而且尤其呢我们的这个消费啊要这个受到的推动因素呢也比较这个突出，比如说我们国家这个人口老龄化，那么它对我们这个服务消费啊，比如说像养老啊、医疗保健家政服务等等，那么这些需求呢未来增长呢会相当迅速的。除此以外呢，我们这个文旅啊、跨境出行啊、体育赛事、演艺休闲等等，那么这样一些服务的消费呢也会大幅度的增长，所以这个未来在消费的这个领域啊，我们这个服务业的增长啊空间是很大的。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是，除了消费领域里面我们这个服务在迅速增长以外，工业领域的生产性的服务啊我们也在快速增长，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工业的发展啊，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啊它也要通过服务来提高来完善，比如说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软件物流金融知识产权算力服务等等，这些服务呢它不是消费的，这些服务都是为企业提供的，是属于生产性的服务业，所以呢未来我们这个服务业啊会是双向赋能，就是一方面是这个个人的消费的服务大幅度增长，另外还有生产性的服务呢也会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具体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行业来看呢，主要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像这种文旅啊、跨境出行啊、体育赛事啊、演艺啊、休闲啊、这个医疗健康家政服务、养老托育，那么这些呢都会未来呢是细分行业里面啊都会有这个很好的空间的。其次呢我讲到的生产性服务业里面的什么工业软件啊、人工智能，我们不要把人工智能理解为什么事情都要我自己做自己来开发，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你要运用人工智能你可以通过其他机构专门为你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的，所以他会提供这种产品，那你只要享受这种服务就可以了，所以这样一些生产性的服务呢未来空间也是很大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传统的三驾马车啊。首先就来看看消费，那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248722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6%啊，其中六月份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2691亿元，同比增长1%啊，那这个上个月呢是下降了0.6%，环比增长0.38%。其实上半年呢，从消费的增速来看呢，我们是感受到这个有逐月放缓的这种趋势啊，特别是，对比五月份啊，那其实出现了一个负增长，那六月份的数据呢是由负转正啊，怎么看待上半年消费的这种情况啊？预计下半年整个消费的状况会怎么样？
0: 我预计呢下半年我们的这个消费呢会比较温和的逐步修复啊，逐步上升。这个我刚才提到了，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服务的消费呢增长还是比较快，所以对整个消费呢会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啊。另外呢这个从政府的政策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下半年支持

0: 这样一个现象的。再加上呢，去年这个同期呢，我们这个消费呢，这个基数比较低啊，所以呢，下半年跟这个低基数相比呢，我们这个从统计上来说，也会这个有上升的空间，而且下半年四季度还有国庆啊、双十一啊、等等一些这个热点消费热点，这个这一切呢都会对消费呢能够起到烘托作用。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啊，就是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呢，它跟这个我们统计 GDP 的最终消费呢还不完全一致，因为这个有零售消费里面啊有许多项目呢它没不纳入到最终消费的，所以最后我们统计 GDP 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最终消费呢会比那个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呢这个统计指标呢会更加好一点。所以我预计呢这个全年的这个消费的增长啊，仍然可以达到我们这个一个目标的一个区间的啊，可以到这个4.5甚至更高。
1: 嗯，好的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投资方面啊。上半年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是226,370亿，同比是下降了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呢是下降了2.7%。那分领域看呢，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比下降2.4%，制造业的投资是下降了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啊。那么这里也有好的，就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啊，其中呢，航空、航天器以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呢是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投资领域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分化哈，但从整体数据来看呢，投资上半年是出现了负增长。您觉得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拖累啊？另外呢，投资方面的这个分化，我们也关注到高技术产业投资是增长不错，所以说明投资领域怎么样的一些新的风向和动向。
0: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投资增速呢不太理想，那么其中主要的一个拖累的因素呢是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呢，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是大幅度的下滑，是负数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要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开发的投资同比啊是-18%，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即使把其他的这个投资啊拉上去的话，那么整体上呢，结果也会被房地产开发投资呢会把它拉下来，啊，其中这个房地产里面的这个其中住宅的投资呢，下滑17.8%啊，因为这个房地产开发嘛，分住宅和地产了，那么其中主要还是住宅了啊，所以呢，这是拉动我们 GDP 增速啊这个下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么这个房地产它不仅自己投资下滑，那会对这个投资呢有不利的影响因素。而且它还会产生一个额外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房地产这个行业啊，它这个产业链比较长，所以这个房地产投资一下滑不景气，那就会导致这个它的上游的行业啊，钢铁啊、水泥啊等等建筑材料、玻璃啊等等，都会投资都会下滑。另外呢，还会使得这种家具啊、装修啊、家电啊、配套啊等等这种投资呢，也会减少，因为这些需求也会相应的也会受到拖累，所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其次，对我们投资还有一个也有一定拖累的一个因素呢，是基础设施投资，那么上半年也是负的，-2.4%。那么这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基础设施啊要建造的项目呢基本上都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国外发达国家去看一看，你会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还没有我们好，所以我们基础设施已经接近于饱和。那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现在这个财政的这个收入呢这个受到了一些经济整个状况的拖累，所以政府呢很难就是不负大规模

0: 的投资的资金啊，用来这个基础设施啊，所以呢，基础设施呢，对我们这个投资呢，也有一些不利的一些影响的。但是呢，房地产呢，现在从它的整个行业来看，已经逐步逐步接近于底部区域了。也就是说，它对我们经济的这个投资的拖累啊，它的这个不利的影响因素会逐步逐步减弱。所以未来呢，我们这个投资啊，还会逐步逐步有一个恢复的这样一个这个理想的这个可以期待的这样一个过程。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外贸啊，其实上半年这个外贸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昨天呢，国新办也特别举行了发布会，海关总署公布了上半年的外贸运行的情况哈。整个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啊，出口147314亿元，增长13.4%，进口107372亿元，增长22.1%啊。整个六月份啊，也是保持了非常亮眼的增长的趋势啊，可以说是上半年啊，在这个外部环境依然存在比较大的压力的这个情况下，外贸数据是表现非常亮眼，增长也非常的高速啊。那么不知道下半年这种高速的这个增长的态势能否保持？
0: 我认为呢，下半年我们的这个外贸呢，仍然会出现比较高的这种增速的。因为这个有利条件呢，还是在支撑我们的这个外贸。比如说，这个现在全球的人工智能啊，这个需求量是极大，那是我们许多这种制造的产品啊，那都可以用于出口的。那现在这样一些出口呢，我们已经出现了这个很好的发展的态势。那么未来这种态势还会持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欧美国家一般呢，到年末呢，它的这个订单会增加的，进口的订单啊，因为涉及到这个假期啊，这个年末的假期呢，会大量的这个进口的，所以对我们出口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高端的制造业呢，国外的产品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啊。所以下半年我们的进出口还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速度的，当然跟上半年比呢，可能会小幅度的略微有所回落，但是整体上还是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种态势。
1: 好，整体来看呢，我们看上半年啊，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695704亿元。按不变的价格计算的同比是增长了4.7%，也就是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当然分季度看，一季度是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有所放缓4.3%。所以您是如何看待就是上半年的这个成绩单呢？这份成绩单对于完成全年4.5%到5%的一些增长目标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0: 上半年呢，我们国家经济运行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至少从 GDP 的增速这个角度来说呢，符合我们国家的年初设定的目标啊。我们年初设定的 GDP 的增速呢是4.5%到5%这个百分比这个范围。那么上半年呢还是这个处于这样一种目标区域的。那下半年呢，我们的积极因素呢会更加多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整个高技术行业的生产的态势呢很好，增长的空间呢也很大，这呢还能够维持。另外呢，这个从历年的情况来看啊，我们国家的这个 GDP 的增速啊，三四季度的增速一般会比一二季度的增速会高一点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三四季度啊，如果还是按照以往的这种惯例的来看的话，那我们这个 GDP 的增速还有望进一步的提升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上半年这个目标啊，已经是4.7%，高于4.5%。那么下半年如果再要高于上半年4.7%的话，啊，那就可能接近于5%了，啊，甚至达到5%，这个目标也是可期待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阳教授啊，带给我们对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的一些分析和解读。谢谢奚教授。

0: 再
1: 谢
0: 见。
1: 谢，再见。
0: 嗯，好的啊，那我们这部分的内容呢，就到这儿啊，先结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之后再回来啊。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看到跟大家打个招呼，楚河汉界呀、啊，乐逍遥，张惊鸿。还有这个夏天，陈浩南啊，这个开心一号都来了，感谢大家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为大家梳理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关注国内方面的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海关总署用规模稳、动力新、主体活、内外融四个关键词总结了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我们来听具体的数据解读。
6: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从月度看，连续四个月超过4万亿元。出口方面，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中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
7: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6: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上半年进出口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各类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为我国外贸注入了持续活力。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合计进出口值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中国制造持续适配全球需求，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王军指出，
7: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制造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了优选方案，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6: 此外，当前世界杯激战正酣，再度掀起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而近年来中国也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8: 以义乌为例，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0: 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了16.4%。体育赛场最终拼的是实力，在国际贸易的竞技场上，我国民营企业一定能够持续绽放中国精彩。
1: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拉美、非洲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欧盟增长10.2%。此外，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其中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在内外融方面，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28.2%。据商务部数据，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000家。吕大良指出，
0: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到中国，提升了全球竞争力。外资企业也切身地感受到在中国能够发展好。上半年，外资企业保税研发进出口增长15%，让我国保税研发进出口的近80%。
1: 总体来看，我国上半年外贸取得了亮眼成绩。同时，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压力，经济增长前景趋于转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 3.5% 放缓至今年的 3%， 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也将由去年的 5% 放缓至今年的 3.5%。 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有望保持下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在上海，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境，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和展厅，将单向参观转化为沉浸式的感知。我们来听报道。
3: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
4: 六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1: 上海陆家嘴集团陆创新域产服平台负责人云婷：
5: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4: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1: 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相关负责人袁静静：
6: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

0: 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1: 上海豫园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志伟：
2: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3: 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听到这样的高息收益广告，您动心了吗？实际上真有此事吗？最近，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这样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4: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3: A 股市场这两天再度调整，量化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儿。在众多投资者追问市场调整是否由量化引发之时，多位业内专家发声质疑部分量化策略过度依赖情绪、关键词类因子弱化企业经营订单等基本面信息的定价作用。那么 A 股调整的锅该不该让量来这个背啊？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6: 量化交易是指利用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进行证券交易决策的方式，一般具有技术、效率、信息、资金等多维优势，在成熟的资本市场通常作为补充流动性、捕捉价格微小波动的工具。最近关于量化交易的争议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近期 A 股市场波动放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量化交易，还有人认为不能否认量化交易的优势，但不能否定资本市场的基本面基石，特别要重视量化策略的因子设置，比如以情绪动量关键词去设置因子，当资金追着情绪和热度走，企业经营订单情况和研究员调研反而被挤到次要位置。每逢市场调整，是不是因为量化导致，几乎成了投资者的固定追问。那么 A 股调整的锅该不该量化背？创新和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认为，在数字化与 AI 赋能的资本市场新时代，量化交易是市场迭代的必然产物，其优化市场流动性、完善微观交易结构的积极价值无可取代，绝非市场波动的根源。
7: 市场涨跌的核心趋势与底层结构始终由宏观经济、企业盈利等基本面要素锚定，量化只是影响行情演绎的节奏与波动幅度，仅为趋势的放大器，而非行情的缔造者。片面将 A 股调整归咎于量化，这是典型的情绪归因偏差。
6: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量化交易不是市场下跌的元凶，但却是市场波动的放大器，显著放大了市场的波动。
5: 量化模型啊，像是市场当中的高速赛车，当这个情绪转向的时候，算法的集体反应啊，会加速市场行情的变化，带来羊群效应，放大跌幅。但是归根结底，下跌的根源在于基本面和情绪面的变化。基本面是像地缘风险升温啊、科技股获利回吐等等，情绪面呢，则是投资者能不能坚持价值投资，还是跟风随波开展趋势投资。
6: 一位私募从业者对记者表示，当行情处于上行区间时，投资者几乎不会对其作用产生质疑。可一旦市场出现快速调整，指数大幅回撤，大量情绪驱动的投资者第一反应就把下跌的矛头指向量化资金，让量化瞬间成为市场波动的头号背锅者。其实量化也并非只会在下跌中卖出，部分均值回归策略会在价格偏离过大后反向买入。专家普遍认为，量化是成熟市场的标配工具，并非可有可无。 A 股如果完全禁止量化，会失去重要的流动性来源。魏凤春说，全盘否定量化不可取，核心在于规范引导。
7: 参照国际成熟市场经验， A 股市场需完善量化监管体系，迫使机构在交易通道、转融通、融券领域的不对称特权，同时正向引导量化策略转型，推动其脱离短期的情绪博弈，转向深耕企业长期价值，优化市场定价的核心赛道，让量化真正成为赋能 A 股高质量发展、服务世界经济的专业力量。
6: 田立辉表示，对散户来说，想要跳出量化的战场，应该放弃高频交易，
5: 要放弃频繁的交易，要选择流动性好、业绩确定的龙头股，要用长期持有啊来应对量化的短期博弈。记住，量化擅长的是捕捉日内的波动，散户的优势啊在于耐心。
3: 我们接下来跟着电影过暑假，一起来关注电影市场的发展啊。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50，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接近3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多部中外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家庭观影热度高。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9: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征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传统文化知识。
8: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七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江苏盐城某影城经理侯成成，
10: 整个动画片占我们全天放映场次的60%左右，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这种亲子组合观影的人次也在不断的增长，占我们观影人次的40%左右，现在整体观影人数较我们平时增加了1倍。
8: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11: 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院线的整体票房，更成功带动了经典影视 IP 衍生品的热销。这个暑假，电影加消费新活力不断释放。
8: 在各大影院卖品区，经典动画 IP 手办、盲盒、毛绒公仔、角色挂件、主题卡牌、海报套装等衍生品持续热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主动选购角色周边，将观影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形成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习惯。
12: 刚看完电影，然后正好看楼下有在卖周边，然后又特别开心，所以就是也好好逛一逛，买一些周边的产品回去。就是因为摁完了之后就是它能出声，反正就是我看网上有，就是把这个按键抠下来可以组装在自己的键盘上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8: 借助暑期电影流量，依托国风动画开发的古风角色手办、古风书画海报、传统纹样文具、非遗联名饰品，广受家长与年轻消费者青睐。不少影院抓住国风动画热度，同步打造汉服打卡区、传统小游戏互动布景，把观影延伸为沉浸式国风文化体验。在江苏盐城，各大影院客流明显增加，大厅内随处可见家长携孩子等候观影、取票候场的身影。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国风展板、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IP 主题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影院同步推出观影赠。

0: 文创、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福利。
1: 我就是来看《真洛阳》这部电影的，因为我平常对《三国演义》比较感兴趣，电影院还送给了我这把真洛阳的小扇子，我非常开心。
0: 随着《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的热映，北京朝阳大悦城户外广场的小黄人线下主题店成新晋打卡地，店内更以电影场景为蓝本，搭建了沉浸式打卡点。
2: 孩子比较喜欢小黄人，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是买了一身这个行头装备吧，让他就是更好的能感受这个氛围。
0: 业内人士分析，相较于普通影片，动画电影受众粘性更强， IP 情感属性更高，衍生品开发空间更大，更容易形成长效消费链条。暑期密集的动画供给不仅激活了电影市场热度，更成功打通内容、IP、周边、线下场景的消费链路，拉动文娱、文创、零售联动增收。
3: 资讯闪送。
4: 好，资讯闪送。国际方面呢，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不过，最新的消息是，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经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我们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这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美国再次赢得了胜利。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公司旗下的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飞行物袭击。国际海事组织官网更新信息显示，当天两艘阿联酋油轮遭袭造成的海员伤亡人数已经升至2人死亡、14人受伤。另外，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发布通报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油轮在阿曼附近海域先后遭遇袭击，目前已经导致3人失踪、6人受伤。通报没有提及袭击发生的时间，也没有透露袭击方式和来源。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这个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经有超过200艘非伊朗船只已经协调的方式通过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好，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 CNBC 报道，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仍然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 CPI 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不过，分析人士称，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只是短暂的。据 CNBC 报道，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高盛这5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在14号美股盘前公布了各自的2季度业绩，其中摩根大通的业绩表现最为突出，2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1%，达到211.55亿美元。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日前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不变。据了解，维尼地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戴比尔斯公司表示，相关调整旨在增强公司经营韧性。 此次停产是代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

0: 由业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4号，美国科技公司 IBM 公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初步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其总营收同比增长 1%， 为172亿美元，低于此前市场分析师预期的 178.6 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业务收入下降 7%， 降幅超出预期。IBM 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将二季度业绩表现不佳的原因归咎为客户资金流向存储芯片等硬件领域，导致软件和基础设施业务疲软。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道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道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8到39度，明天最低温度3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欢迎同学留言表示，上半年机器人板块一直不温不火，那为什么进入到7月份突然迎来反弹呢？谢谢欢迎同学的留言。今年上半年机器人赛道完全是冰火两重天，一级市场融资火热，上半年融资超过460亿元，政策也明确了万台级部署目标，各家企业订单消息不断，但二级市场非常冷淡，板块指数逆势下跌，机器人主题 ETF 年内资金净流出超过170亿元。核心原因就是上半年行业只有故事，缺少业绩，多数企业还停留在样品和小批量测试阶段，对营收几乎没有贡献，资金不愿买单。但是进入到7月份，市场逻辑有所改变，特斯拉机器人量产预期升温，宇树科技 IPO 落地，优必选订单破万，多重利好集中共振，把板块从上半年的估值消化直接带入产业验证的新阶段，资金不再单纯看远期预期，而是开始博弈量产落地，这也是近期机器人板块连续大涨，个股批量涨停的核心原因。那么现在市场都在说机器人行情，真正的核心主线不在整机，而在轻量化材料，那为什么机器人减重会成为行业刚需呢？业内人士表示，大家可能要明白一个核心逻辑，人形机器人想要好用能商用，光靠 AI 大脑聪明远远不够，机身骨架才是量产关键。机器人机身越重，电机负荷越大，耗电越高，续航越短，运动也越不灵活。行业有个明确数据，机器人整机总量每降低10%，能耗和续航就能同步优化5.5%。所以轻量化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机器人量产落地的必答题。传统钢材、普通铝材太重，满足不了高频运动、精密操作的需求。而轻量化复合能同时解决减重、散热、减震、电磁干扰4大难题。可以说，未来机器人的性能差距很大一部分就取决于骨

0: 价材料，这也是轻量化合金赛道彻底爆发的底层逻辑。那么目前机器人轻量化由铝、镁、钛、特种钢多种材料，但是镁合金却被市场称作人形机器人的天选材料，优势到底在哪里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简单说，各类材料各有优劣，而镁合金刚好卡在性能和成本的黄金平衡点。铝合金技术最成熟，性价比高，是目前应用最广的基础材料。碳合金强度最高，性能顶尖，但是价格太贵，只能用在高端关键环节。特种钢强度极高，但是自重太大，减重效果有限。而镁合金优势非常全面，它是目前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重量只有钢材四分之一，铝材三分之二，同时减重性能是铝材的五倍，散热电磁屏蔽效果也更优秀，完美适配机器人高速运动精密作业的需求。更关键的是，过去镁合金价格偏高，工艺受限，如今镁铝比价跌至历史低位，成本劣势彻底反转，叠加压铸工艺升级，解决了一氧化一开裂的老问题。目前特斯拉、小鹏、致远、埃斯顿、宇树等主流机器人都已批量采用镁合金结构件，减轻提效效果非常明显。那么多条材料赛道并行发展，目前行业格局到底如何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材料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材料。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第一部分呢，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聊油服工程，因为这个方向呢，最近是大起大落啊。那么地缘溢价和订单硬支撑并存，板块到底是事件驱动的博弈，还是说业绩兑现的成长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关注双杰电器啊，因为最近啊，双杰电器以及它的子公司双双遭遇国网拉黑，那么可能会冲击到整个业绩的表现，接下来它的市场表现又会如何？我们也会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先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有请出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关注到的这支新股920238的长鹰硬科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主营业务。
2: 好的。那公司长鹰硬科全称是昆山长鹰硬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呢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核心产品是聚焦于硬质合金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同时呢向下游延伸布局硬质合金工具业务，深耕行业呢20余年，其核心产品被称为工业牙齿，是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关键基础材料。那么公司的产品体系呢，主要分为两大核心板块，核心主业是硬质合金产品，2023年到2025年持续贡献了84%以上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实心圆棒、内棱孔棒、异形合金、板材、模具合金等。那么产品是具备高硬度、高耐磨、耐腐蚀、耐高温的特性。下游应用呢，主要应用在三大品类，金属加工、木材加工、通用模具以及矿山类，广泛应用于装备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商业航天、3C 消费电子、矿山开采等领域。那么公司的业务也延伸到硬质合金工具，是公司目前重点拓展的新兴业务，主要包括精密的钻头、剪刀、飞镖定制刀具等等。那么这是它的一些主营。
0: 确实，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啊，它主营的业务就是硬质合金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而且它的应用也比较的广泛啊。那么它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2: 整体来看，公司还是位居国内行业的第一梯队的。那么2022年、2023年、2024年，根据披露的数据来看，公司硬质合金产量都是连续3年位列国内行业第五名，也就是前一梯队了，也是国内硬质合金领域的核心骨干企业之一。它呢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那么在细分领域方面呢，它具备一些显著的优势，在产品精度、稳定度方面达到了国际中端、国内高端水平，可以适配高端刀具、精密加工领域需求，是国内少数可以批量配套全球头部工具厂商的本土硬质核心企业。那么这是在行业中地位也是位居第一梯队的。
0: 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几年时间啊，公司的硬质合金材料排行都是能够位居国内第五名，也是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啊情况。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以及它本身啊到底有哪些优劣势呢？
2: 好的。那其实在国内硬质合金行业呢，也是有不少的竞争对手的。在国内的话，我们也看到有不少上市公司，如株洲硬质合金、厦门钨业、张源钨业、安泰科技等，也是最近上半年的一些热门股票啊，也是因为他们提供这些钨啊，在 AI 方面应用比较多，大家也比较熟知。那么这类企业呢，他们规模体量比较大，也是一个全产业链布局，原材料自给率较高，品牌影响力富集国内以及全球市场，主打大型模具、合金、矿山合金、整体刀具等产品，综合实力比较强。在细分领域的话，也有一些远东精工啊、恒丰工具等一些专精企业。那么这家公司成英硬科，它的核心优势在于，首先它在细分赛道有差异化优势。公司呢避开头部企业全品类的同质化竞争，它主要聚焦中小规格精密合金圆棒、内冷孔棒等细分领域，深耕精密金属的加工场景，在产品精度啊、一致性、稳定性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在细分市场的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这是主打了一个差异化。另外的话，它有优质稳定的客户壁垒，长期绑定了一些全球的顶级工具企业，通过了国际客户的一个资质认证。其次，它还有一些技术研发优势，公司的研发体系针对精密加工成型、微孔加工等这方面呢，技术适配性是比较强的，也可以适配一些新能源、半导体、高端装备等新兴领域的高端材料的需求，还有产业链一体化优势，这是公司的优势。劣势在于整体的规模还比较小，其次来说的话，它受上游的这些钨啊、这些有色金属的原材料价格影响比较大，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劣势。
0: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它这几年的业绩表现怎么样啊？
2: 整体来看的话，公司业绩还是一个持续稳健增长的，营收规模稳步增长，盈利水平稳步提升。那么营收在2023年到2025年分别其中硬质核心合金产品，它的收入分别是7.49、8.06和9.70亿元，逐年是稳步增长的。那么盈利水平呢，2022年到2025年，公司规模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4%，盈利能力呢稳步提升。2025年受益于下游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需求爆发，叠加产品结构升级，公司的业绩呢是有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整体净利率呢保持在稳定。整体来看的话，公司的经营质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好，那么他这次的募资用途是投向哪些方向？是不是依然聚焦在主业当中呢？
2: 整体来看的话，他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与主营业务升级与产能扩张，聚焦呢核心赛道，补齐产业短板，强化研发能力，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还是用在自己 主营里面的精密硬质合金以及高端刀具智能化生产建设项目，这是它的核心募资投向。

0: 替代能力，夯实技术壁垒。第三点是剩余是补充流动资金，支撑公司产能扩张和市场拓展等方面。整体来看的话，公司还是聚焦主责主业，来释放产能，提升自己的技术壁垒等等。
1: 那么对于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怎么来判断？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的发行价格呢，现在是定在每股18.89元，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啊，感觉是低于行业市盈率的这样一个情况的。那么对于它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0: 正如您所说啊，最近我们的这些北交所基本上发行的时候，都是距离行业估值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的。就是说，后期它即便是对标了一些行业的一个平均市盈率，那么它的股价也有很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叠加最近北交所的一个这种上市的一个体系，以及公司的基本面。行业赛道来看的话，我觉得短期的空间还是有的，长期的话看产能释放。那么公司呢也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啊，我们看这个核心装备也好，包括是高端制造装备也好，那么在近一两年以来都是 A 股的一个热门赛道里面，那公司的业绩，包括募资以后的产能扩张释放也好。都是很有利于公司在这一块获得，中长期的一个表现的。那么我们再叠加公司在细分行业处于国内第一梯队，还有专精特新小巨人资质比较稀缺，细分壁垒明确，业绩呢持续增长，近3年营收净利润稳步增长，成长性也优于一些传统的制造业企业，那么我觉得在上市之后呢，它的股价也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1: 但是注意这样的一只个股的话，我们需要关注到它哪些风险点吗？
0: 我们不仅要关注它本次募资以后对于自己产能目标的扩张，以及对于自己产品结构升级改造的这种适配这种优质赛道、新能源、半导体、商业航天的这种东西之外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些风险。那么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原材料的一个波动的风险，因为公司是超硬材料嘛，它很多。都是依赖于这些有色金属，比如说钨粉啊、钴粉啊这些。那么，其实大家今年看到这些企业都是纷纷向下游客户发涨价函的。那么，在这一点，如果说这些有色金属还是，因为 AI 也用这些金属嘛，如果这一块需求被抢占，那么上游的这些钨啊、钴啊这些企业不断上调售价的话，那么对于公司的利润的影响会直接压缩毛利率，影响盈利水平的。另外，我们也不可忽视的是行业周期性的波动风险。那么，在装备制造啊、汽车、矿山等下游行业呢，这些行业都是具备明显的周期性的。如果宏观行业出现波动，那么公司的业绩也会受到影响。以及我们要关注市场竞争加剧风险。客户集中度，以及海外经营风险，以及募投项目落地不及预期的风险等等，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油服工程。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行业纵横，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6: 嗯，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油服工程板块啊，因为最近它的走势其实也是大起大落的。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整个行业它的核心范畴，包括啊现在所处的一个核心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7: 油服工程行业啊，它简单的来说就是专门为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采以及生产过程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的这种生产性服务行业。那么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概述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很难理解啊。那我就简单来讲点这个事项。就比如说在最早的这个勘探阶段，它需要通过一些物探，就是像一些人工激发地震波啊重力啊磁力等等方式来进行一个扫描，对地下进行一个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它绘制整个的地质的构造图，然后判断哪里比较可能有这种油气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还要对整个地质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评估。然后当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气以后，有人愿意去这个给他支付一定的这个报酬以后，他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钻井的工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要打出一些这个油气的通道啊，设计整个井身的结构啊，然后操作钻机打井，然后这个接下来要把整个井做一个固定，然后并且要完成他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当整个井打成了以后呢，他还要实时的收集这个一些岩屑啊这些泥浆啊钻井啊这种参数啊，判断这个地层里面的含油气的这个情况，然后呢，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还要定向的一些随钻啊，这样子。然后当到了整个这个已经打通了以后，这个油已经能出来了以后，他还要做很多的工作，就比如说他要去做一些储层的一些改造啊，就可能他要对一些这个油层进行一些水力压裂啊、酸化等等这些作业，然后让它这个出油的这个效率来得更高一些。然后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要不断的做测试啊，还做修井啊，还有做一些这个钻头的一些维护啊等等，然后还要进行一个不断的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还有就要做整个工程的一些建设的这个生产支持，然后一些装备的一些数字化的管理都要用得到，所以它是一个这个涵盖整个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呢，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它的一个技术壁垒非常的高，专业性非常的强。这个呢也其实非常好理解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油服的这个产品作业的环境，往往是一些高温、高压、高腐蚀性，然后像陆地里面的像沙漠、山地、沼泽，海洋里面的浅海、深海，甚至是极地的一些海域，这些地方它都是它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所以它对整个技术和装备的要求非常的高啊，所以在这块的话，他们对产品的一个生产技术啊，还有质量的把控都非常的严格。那么业务范畴上来说的话，基本上是这个它主要是有两种方式来提供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一种是呢勘探开发的这种业务的外包。另一种呢是这个油气企业呢直接提供设备和技术，然后呢就用这两种形式呢帮助整个石油公司还有天然气公司呢提高这个勘探和生产效率啊，并且降低成本，然后优化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的利用。那么在特性上来看呢，它就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双重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同时呢它的一个国际化程度也非常的高啊。那么核心技术呢对于头部的

0: 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处于整个能源产业链的上游，直接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提供服务啊。那么基本上它是这样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油服工程，它其实是石油行业的工地配套的服务队啊。像您刚才提到的，从找油啊、打井啊，到后续采油，整个全流程它都是要出手搭力的啊，搭手的这样一个方向了。那我们也想问问邓天啊，整个行业发展至今的话，经历过哪些阶段呢？
0: 它其实最早的应该是源于这个我们中国石油行业的主辅业分离和现代化改制，然后呢，早期的市场就肯定是以三桶油，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它的一些下属的一些存续企业为主。说白了，它就是从里面分出来的，因为原来它是揉在一起的，它等于把这块业务给单独做了一个剥离。那么它当时呢，也就是按照油田的这种地理边界，形成了这种区域化的自给自足的体系。说白了，它也不走出去，人家也走不进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随着行业它有一个不断的开放，就比如说一些国际的这种油服巨头，像 SLB 啊等等这些，它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了以后啊，尤其是在高端技术服务的一些领域啊，包括像一些深水钻井啊、智能油田，它这种加剧竞争，然后它就推动了一些国内企业，它要做一个加速的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它在整个行业的这个需求和周期波动方面来说，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叫2020年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复苏，因为全球的油气资本它都有一个这个开支上的改善，然后叠加这个国内它有一个增储上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使得整个油服行业进入到了一个这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阶段。那目前行业的一个状况呢，应该是呈现出一种就是板块有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情况。在2024年以来，整个油服工程行业它的一个盈利是非常亮眼的，营收的这个收入和规模的利润都呈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态势。然后资本开支呢是成为它主要的这样的驱动来源，因为可以看到像中石油啊、中海油啊等等这种上游企业，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是有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在业务方面呢，也是聚焦了像勘探啊、这个钻井，那么这两块，还有像这个油田技术服务，还有设备啊，还有像这个化学品等等这些。那么海上业务呢，尤其是这种深水和超深水，成为主要的一个增长点，占全球市场的67.5%。那么这也是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么技术升级呢，也是成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啊，就包括像利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包括像北斗定位啊等等这些，也是打破国外垄断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算是技术的一个积累吧。那么从竞争格局上来讲的话，在国内应该是呈现出这个国有主导、民营和国际资本补充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像三桶油下属的这些企业呢，仍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像民营的一些企业呢，它没有办法在全局跟国有企业做竞争，但是在它细分的上面来讲，它又提供了一些差异化的服务。那么这块的话是一个大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整体来讲的话，那么还是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和机遇的。因为从挑战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来自于国际油价它的一个波动，它波动的非常剧烈，它导致成本压力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然后还有就是国际巨头它的一个技术垄断，然后使得一些中小企业呢想要进行一个突破，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但是也一定是迎来的，同样有压力就一定是有机遇。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主要是来自于数字化它有一个转型，它有一个提速，还有就是来自于低碳市场它有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新兴市场它有一个需求释放。那么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邓天，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聊，好吗？
0: 哎，好。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你好。
8: 哎，主持人好。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油服工程板块啊，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板块当中目前有哪些龙头公司吗？
8: 这块呢，它主要还是围绕着三桶油进行展开啊。那么首先两家公司它都是中海油旗下的，那么中海油把这个油服呢又做了一个拆分，那一块呢是以这种纯服务为主，那么另一块呢是以工程为主。先讲这家纯服务为主的公司啊，它应该是这个油服行业的比较龙头的企业，它是这个亚洲比较领先的海上油气综合服务商，那么核心的客户就是来自于中海油，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它的业务占比达到了79%。那它的业务呢，主要是涵盖了像钻井服务啊、油田技术服务啊。那么油田技术服务这块是它的核心的一个利润来源，在2025年的时候占整个收入的55%左右。还像一些船舶服务，那它是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钻井平台。那么截止到2021年的时候就有57座了，那所以它整个这个数队伍是非常的庞大。那在技术上也是非常有优势啊，它是有一个自主研发的这种旋转导向的这样的一个钻井系统，还有一些就是一个随转测井的一个系统，打破了这个国际垄断。那么全球第4家同时拥有两项技术的公司，所以说是比较头部的企业。那么在市场表现上来看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么2025年的时候，它的一个这个市值应该也是在整个行业里面是在比较前列的。然后那个海上的一个资本开支呢，也是带动了整个业务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毛利率水平也不错。那么第二家呢，也是海油旗下的，但是呢，它主要是偏向于工程这一块。那么它是海上油气工程建设的这种核心企业。然后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营收水平、净利润水平也都比较不错，然后市值呢也是在行业里面是基本上是在这个前10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还有一家公司是这个石化，中国石化下面的这个油服企业，它是这个国内最大的这种油气的工程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服务商之一，它的一体化的这个全产业链布局呢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是涵盖。

0: 这个油气的上中下游，还有像一些绿色低碳的一些领域。那么它的优势呢，主要是在陆上的油气，它在这块的地面工程，还有是传输管道建设，这两个方向应该是国内比较领先的。然后国际化的这种经营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强。在43个这个国家直营项目上面，它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然后2025年的上半年，它的一个费用率是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三家公司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挖掘，也通过这个可以对整个行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定位和认识。好的，主持人。
1: 那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市场来看啊，海外油服行业目前的发展态势怎么样呢？
0: 海外的一些发展状况，首先从这个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来讲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的，因为它的整个市场规模呢是远大于国内。2024年海外油气开发勘探的这种开支呢，基本上是为这个国内的这个7、8倍吧，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像中东啊、非洲啊、拉美啊等等这些新兴市场增速比较快，然后成为全球这种资本开支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么它的一个这个驱动因素呢，主要就是来自于需求，就包括像这个全球能源安全的这种需求升级啊，LNG 的这种扩产周期啊，还有一些包括像我们国家倡导的这种"一带一路"的这种沿线国家的这种能源建设需求啊，都是推动了整个这个国际市场在做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行业呢，其实它还是比较依赖于自然禀赋的，你得有油田，那你得有这个东西才能有过这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导致了就是海外的这个规模远比国内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之一啊。那么海外呢，也是呈现出这种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全球的油服市场呢，像长期由这个像斯伦贝谢，还有像这个贝克休斯，还有像这个哈利伯顿，这个三大巨头所主导。三家这个企业呢，在2024年它的收入规模呢，均超了300亿美元，然后整个呢是占了全球30%以上的份额。那么它的技术门槛呢，也是非常的高，这个已经讲过啊，其实这个跟国内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技术的在某些特定的领域，肯定是比我们来的更强的，因为它一定是要在业务的不断走的过程当中，它才能提高它的一个业务，提高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水平。那么在供给端这一块呢，他们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像海外的像一些钻机啊，这个海工场地啊、阀门啊等等这些，它的一些零部件，它都是供不应求的。然后中国的一些油服企业呢，凭借的一些成本优势和技术积累呢，也逐步得到了一些这个国际认可啊。比如说像一些中东国家，它对这个国内的一些订单，它的一个接受度就很高。还有像一些绿色转型的一些升级啊，也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那么刚刚已经讲过，包括像一些数字化呀、低碳技术啊，都成为未来的一个竞争方向。那么龙头公司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刚刚讲过的这几家啊。那么像这个斯伦贝谢 SLB，它的也是比较早期进入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油服企业，它是全球油服行业的绝对龙头啊。2024年的时候，收入规模它是超过了350亿美元啊。那么它整体的业务涵盖了就是像油气勘探、开发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条，技术优势呢也是集中在像这个随钻测井啊、定向钻井啊等等一些高端的一些领域。还有像这个贝克休斯，也是这个比较需要关注的一家企业。它的特点呢，就是在于多元化布局这个能源技术，像除了传统的油服以外，啊，像在 LNG 的这种设备啊、氢能的技术等等这些的新能源领域，它都是比较领先的。啊，2024年的时候，它这个收入大概是320亿美元啊，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呢，基本上就在前三里面。那么另一家呢，就是哈利伯顿啊，它的优势呢是主要是在钻井和管井服务，在北美的这个页岩气市场的占有率呢是非常高的，啊，技术实力呢也比较雄厚，2024年的时候也是达到了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左右啊，成本控制能力呢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区域上的龙头呢，跟他们相比来说就会来得更差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最后我们再聚焦到资本市场当中啊，也想请您给我们一些实用的投资布局的思路吧，包括我们来关注这个方向的话，又需要关注哪些风险点啊？
0: 首先啊，我们在这个选择标的的时候，在国内的这些企业里面，肯定是要聚焦这种三桶油的下属的这种国企龙头，因为这个原因也讲过，因为它在最早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核心的基本盘，有了这些基本盘以后，你才可以可能会有慢慢的一些技术上的突破啊，并且向外走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需要去找这个巨头下面的这种下属企业。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尽可能的要去关注海外的需求，然后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海外的整个市场的规模呢， 是我们的好几倍，
1: 嗯，
0: 然后像一些中东啊、拉美啊等等这些新兴市场，它的一个增长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哪些企业能够迅速的在这块领域里面切到一部分蛋糕，那可能它的对整个的经营啊、盈利啊会有一些很大的这个提升啊，像一些这种旋转导向钻井啊、高端装备啊等等，这些都可能是一些新的发展方向啊。那么这块可能要去进行一个关注。然后第三块呢，是来自于海上油气，因为海上油气刚刚也已经讲过了，它在新增的这个

0: 这个油服的这个规模里面，可能要占到将近7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它的整个储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然后开采成本的下降，使得这个国际巨头在资本开支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是快于这个陆上的这种油田的。那么所以在这块的话，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挖掘。那么围绕这三块，基本上可以把整个油服比较大面的这种投资机会去进行一个把握。那么在风险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主要是把握两个风险，第一个是油价波动带来的一个风险。那怎么来理解呢？其实油价小幅的向下波动，其实对整个行业的这个影响并不是那么大。这个行业比较怕的是什么？是大幅的向下，或者说是大幅的这个上下来回窜。那这样的话，对它的影响会比较大的。那一方面呢，是这个来自于如果油价有个大幅的波动，可能会抑制下游的需求，而整个油服它是根据你的流量来的。就是你有多少的这个油的这个运输和开采的过程，它这个根据是这个绝对量来，所以一旦影响到这个量，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呢，是来自于当整个油价大幅下行的时候，会导致上游的这些石油企业，它会有一个这个说白了就是赚的钱少了，赚的钱少了就导致了它去新开这种油气井的它这种意愿就不强，那就会直接导致它的一个需求的消失，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是需要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来自于政策，因为这个行业呢，它其实是很吃政策的，无论你的油田是否会有一个这个能否许可你去进行一个开采，或者说是允不允许跨国的企业在这一块进行介入，都是跟政策有关。那么再加上国内一些企业，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开采，肯定也有一些这个长远的规划去进行一个限制。所以在这块，如果有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影响的话，那可能它也会遭受到一定的风险。所以这两块风险去把握好以后，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大面的风险也会有一个这个清晰的认知。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今天来关注到双捷电器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包括它的子公司，就在近日啊，双双遭到国网拉黑，而且我们看到冲击的营业额也是不在小数，不在少数啊，这个数额也是相对的比较大。那关于这样一个事儿，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直通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家公司最近发生的事件啊。双捷电器呢，深耕电力设备领域多年，常年为国内各大电网企业供应配电设备、变压器等核心电力器材，更是国家电网合作长达25年的老牌供应商，在国内配电设备行业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和成熟的生产体系，依托电网集中采购订单，长期稳固自身经营基本盘。而此次突发状况直接打破了企业平稳的经营节奏，核心原因就是公司本部以及旗下控股子公司先后被国家电网暂停全品类中标资格，双重处罚叠加之下，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业绩压力。那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一次处罚的完整始末。整个事件分为两大主体，两次处罚，时间线清晰明确。首先是双捷电器旗下核心控股子公司无锡市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这家主公司主要承担变压器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也是对接国网采购的重要主体。早在2025年12月18日，该子公司就因为自身经营中的违规行为，被国家电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率先采取处罚措施，全面暂停所有品类产品的中标资格。随着事件进一步核查梳理，按照国家电网供应商管理相关规定，国网总部在2026年3月1日正式下发扩大处理通知，将此次处罚范围扩散至全国国网所有体系内，处罚期限长达3年，一直持续到2029年2月28日。也就是说，未来整整3年时间里，这家变压器子公司都无法参与国家电网任何品类产品的招标竞标，彻底无缘国网新增订单。祸不单行，就在子公司遭遇长期停标处罚之后，双捷电器自身也出现了合规问题。公司自主核查发现，因为自身生产的部分品类电力产品在国网统一抽检过程中

0: 量未能达标，在2026年5月1日率先被国家电网山东分公司暂停全品类中标权限，后续经过国网总部统一裁定，从2026年6月1日开始，在全国国网系统内全面暂停双节电器本部所有产品的中标资格，此次处罚时长为1年，截止时间定为2027年5月31日。短短数月时间里，企业本部1年停标，核心子公司3年停标，双重处罚落地，对于高度依赖电网大客户订单的双节电器而言，冲击显而易见。很多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是，此次停标处罚究竟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营收损失？官方公告中也做出了精准的测算预估。我们首先来看看业务营收占比数据，这也是衡量此次利空影响最直观的数据。2025年全年，双节电器从国家电网获取的营业收入达到4.77亿元，这笔收入占据公司全年总营收的9.86%。而旗下无锡变压子公司去年来自国家电网的营收为2.85亿元，占子公司自身营业收入的5.89%。母子两家主体合计，每年从国网渠道拿下的营收规模接近7.6亿元，足以看出国家电网在公司客户结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精准预判后续经营压力，公司结合多年来国网订单执行规律、订单收入确认节奏，划分出不同阶段的订单转化率，其中第一年订单执行比例50%，第二年45%，第三年仅为5%。同时综合企业实际产能利用率进行全面核算，最终得出明确的营收缩减数据。从2026年一直到2029年这4个完整年度里，因为无法承接国家电网全新采购订单，双节电器连同旗下子公司累计预计减少营业收入高达12.23亿元。那么拆分到每一年来看，2026年预计减少营收2.17亿元，2027年缩减4.30亿元，2028年减少3.88亿元，2029年预计减少1.89亿元，4年营收缺口清晰明了。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市场无需过度恐慌，按照国家电网长期合作的相关惯例，此次处罚仅仅限制企业参与新订单投标，此前所有已经成功中标还没有完成交付的存量订单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依旧可以按照原本签订的合同流程正常生产、履约、交付，不会出现存量订单终止执行、款项无法收回的情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稳住了企业短期的经营基本盘。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处罚与业绩缩减压力，双节电器也在公告中坦诚说明了此次问题出现的核心原因。公司表示，企业深耕国网供货市场25年，合作期间从来没有出现过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以及重大质量事故，此次产品抽检不合格并非企业刻意缩减生产成本、偷工减料导致，主要是企业内部对于最新的行业技术标准理解出现了偏差，进而造成产品参数未能达到国网最新验收要求，属于认知层面出现的失误，并非主观恶意违规。目前企业已经第一时间启动申诉流程，整理相关资料向上级部门提交申请，希望能够通过合理申诉尽量缩短处罚时长，减轻此次事件带来的经营负面影响。同时面对市场担忧，双节电器也明确表态，此次停标处罚事件不会动摇企业整体核心业务布局，也不会影响公司整体持续经营能力，企业整体的生产运转依旧可以平稳推进，不会出现经营停滞的情况。放眼整个 A 股电力设备板块，双节电器此次遭遇的事件也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如今国内电网采购对于产品质量、生产标准、企业合规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以往依靠低价中标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早已行不通。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姐。
1: 我们看到啊，这一次的公告显示呢，双节电器包括它的子公司被国家电网暂停了中标资格啊。那这样一个事儿的话，对于公司本身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您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那个最直接的影响，其实公司已经写在自己的一个公告里面。当然了，我觉得那个公告它里面是有了一个避重就轻的过程，待会的话我们来做一个逐一拆解。我们先来看公告当中所提到，那个2025年针对于国家电网的一个营业收入是

0: 4.7亿，这没问题。那个占比的话，它2025年的收入是10%不到一点。
1: 对，
0: 那个如果从直接的影响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个好像问题不大，因为过去这几年公司的增长速度特别的快。那个像2020年的时候，它还只有12亿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2025年已经到48亿了。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5年当中，公司的一个增长速度特别的快，那个比2020年5年之前体量增长了有4倍以上。但是这里面的话是包含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于国家电网它直接的主体是收入的确10%都不到，但是你其他的产品你卖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其他产品里面，包括我们在那个企业端里面就可以关注到最终的买家是谁。我相信大多数都是跟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那个非常的密切的，一定是国家电网。也就在于我卖给的我其他产品有可能是卖给了其他的中间商或者是一些贸易商，但是我最终的买家一定是国家电网。好了，那如果我的产品当中的钢印敲的是双节电器，我最终的买家会不会认可呢？就跟我们在大家都在去关注，现在是大热天，你车子开到外面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车子里面的汽车空调到底是哪一家生产的，我到底是由我自己中间商或者是最终的买单的客户来做一个定的吗？那毫无疑问一定是最终的整车企业说你双节电器已经是被我国家电网给拉黑了，而且这不光是一个地方，无锡，我们看到他的公告当中也提到了今年山东分公司也把他给拉黑了。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一旦最终的买家把他给全部拉黑了之后，中间商的贸易量我相信也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滑的过程。那由此我认为对于双节电器来说的话，未来这几年的一个收入和利润下滑应该是一个能够做一个预期的。好的，
1: 那这是这个事件对于这家公司的影响，但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些事儿会不会对整个板块情绪造成一定的冲击呢？
0: 好的，我认为更多的应该体现在这一家公司身上，而不是说整个行业身上。我们去查了一下，过去这5年国家的一个在电网领域当中的投资要比我们的 GDP 增长速度，今天刚刚公布今年上半年4.7%。我们看到国家电网在每年的一个电网当中的一个投入量，无论是设备施工量等等加在一块的话，每年基本上是保持在2位数，10%以上。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公司的话，或者说行业内的企业，在相对于我们其他领域里面活得还是相对比较滋润的。第二，我们要看毛利率。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我们国内比较龙头的企业，浙江的正泰电器，这是一个国内绝对的是属于那个优等生的过程。你看到无论是它的业绩也好，收入也好，股价也好，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振。所以我认为针对于行业当中的一个影响的话，更多的是那个清除出一些害群之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回到那个这家公司的公告和我们整个行业，我们看到公司当中所提到了一句话，刚刚吉毅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就是我公司的标准跟行业当中的标准好像有一点理解当中的那个
1: 偏差。
0: 对的，其实我认为这个那个如果说这样的话的话，我认为有点不负责任。原因是在于我们看到公司的当家人赵志宏董事长，他本身就是我们国家电网起标，特别是固体绝缘环网的技术条件的主要的起草者，也就是这个行业的标准的话，之前跟你的工作关系是有一个密切性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体制内处长出来的。所以那个如果说标准的理解失误，我认为这很难能够那个幸福，因为标准的制定之前你已经是全程参与了。那如果说到那个为什么能够在这次的一个招投标的过程当中被拦截掉，从之前的那暂停到这次的3年要扩大那个处罚，我认为跟它的产品的质量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相关。那倒过头来，那有可能会针对我们国内的一些龙头或者是优等生的一些电力设备企业，反而是一个利好的过程。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8到39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温度30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5.58点，全天下跌11.55点，跌幅0.29%，成交1.2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779.40点，今天下跌145.47点，跌幅0.97%，成交1.34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31.83点结束交易，今天跌20.73点，跌幅1.80%，成交164.8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20%，创业板指下跌1.21%，科创综指跌3.48%，上证50最后上涨0.3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678.65点，全天上涨337.92点，涨幅1.39%，成交录得2950.6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77.99元，今天跌了1.91元，跌幅0.22%。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5号啊，星期三，收盘之后一看啊，指数是下跌的，也不尽然啊。这个今天其实指数上涨的也有啊，也还不少，包括红利指数啊，不管是上证红利、深证红利，还有什么上证50、中证 A50 啊，这些对，包括很多人还看啊，这个富时中国 A50 等等啊，另外还有微盘指数，哎，这个尤其微盘指数上涨呢，又代表今天其实市场当中个股是涨多跌少，对吧？当然跌的那些的确，昨天很多朋友在关心这个事情啊，收盘之后再来看的话啊，昨天晚上这个美联储的表现情况啊，不是美联储，这个美国的啊通胀数据啊 ，CPI 数据啊，这样使得它会加息还是不加息，对于货币宽松还是不宽松啊？这个推送里面写了这条逻辑下来以后，没错，今天啊韩国股市是上涨的，对吧？可是 A 股不是啊， A 股不是，今天其实跌幅最大的是科创50指数，跌幅在4.25%，然后指数下跌幅度超过3%的，刚刚除了暴利以外，这个科创综指还有双创指数还有创成长都跌3%以上，跌2%以上的也不少啊，什么科创100、科创200等等啊，这些收盘之后

0: 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有很多小伙伴在关心今天成交量不足，也有一些朋友觉得没关系啊，是不是还会有朋友高低切啊？昨天好像也有听众朋友啊，包括有嘉宾好像在关心这块相关的事情，各位怎么看？那最重要的是，其实每一个观点背后都有他们的逻辑啊，依据想法是吧？最后去求证还是证伪，这个交给时间去决定。但是在听他们表达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理由是如何，他们参照系又是怎样，这些对于我们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而言的话，我们会不会有帮助啊，会不会有启发，或者会不会有复制。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投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3: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2: 啊，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3: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2: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3: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2: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3: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2: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除了网络平台打字聊天留言以外，热线电话我们来听听各位怎么说。02162780977，一号线今天是一位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包包老师。
0: 哎，下午好，您说说。
4: 哎，今天第一个嘛。很幸运。然后的话，说接上回，然后昨天不是谈了，先谈大盘嘛？那今天同样的，说一下大盘吧。大盘的话，那个今天整体全天还是围绕在3967点这个位置来进行争夺的。然后呢，今天那个从今天单看啊，它是下破3954，这个支撑位，但是又拉回来了。那作为今天来说还是比较正常，或者说比较健康的。那如果是说3954跌破的话，那估计明天又要往下走了。所以昨天说了，就是本周的一个周线级别的大盘压力位的话是4012，然后本周的保底任务就是4007，这个是不变的，好吧？就是一个大盘的我个人的一个感官。
0: 对，这是大盘的相关情况。
4: 对对，然后今天操作的话，就是昨天，在那个医药商业板块，不是买了一只股吧？今天是拿到一个涨停板的一个利润，就出掉了。这个是昨天的一个计划。然后今天又介入了那个，对。这支的话是中药板块的，说错了，然后更正一下。然后今天的话介入的是医药商业这个板块的一支股，然后埋伏进去了。然后计划的话也是明天，有一个涨停板的利润就兑现掉。
0: 如果没有涨停板呢？
4: 没有涨停板，那个上下大概有5个点的上的利润，或者说逢高就减仓，它主要是走弱了，或者是说空方占优势了，那我就兑现离场，溢价离场。
0: 怎么？你一般会怎么样判断它？或者有些什么大概怎么样的指标，或者是参照系来看它强还是弱？
4: 因为今天买了这个商业医药的板块。

0: 块的话，它开盘的话，不是说它是直接上去的，它是在水下开的。但是呢，个股今天买的这个个股呢，我觉得这个股性很好，然后就切入进去了。那如果是说我要判断它的一个强弱的话，我是看它的一个 K 线，然后我是找1分钟的。它如果是说那个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跳空缺口了，1分钟之内跳空缺口，然后是那个承接盘是承接不上去的，然后再结合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5分钟也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就走了。
1: 这个会有具体特定的时间，因为有，就应该不是类似于你的一分钟，全天4个小时都看一分钟，还是的确是啊。
0: 基本上都是看1分钟，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是说它像今天，我，卖掉的这个医药板块的这个股，它有2次冲高，等于说是有一次冲高的话，我就是第一次冲高我就出掉了。为什么呢？就是1分钟已经趋弱了，但是呢，它5分钟还非常那个承接还是很好的，但是呢，下午的话，拉到一个最高点，今天呢，最高点就2次出现以后，它又砸下去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卖掉是最好的，但是的话，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卖在最高点上面，或者
1: 当
0: 说
1: 然。
0: 这没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或者空间上的一个限制。但是首先我是要判断它的一个压力位，像它这只股的话，今天压力位碰到以后，它就是碰都没碰，就差了几分钱，它就不去碰了。那我侧面判断，啊，这个股的话，多方主力的话，它是不愿意去承接上面的那个抛压盘的。那就是，逐渐的，在那个丢掉自己的筹码，就是兑现，就是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尽早兑现。因为从目前的一个选股策略来说，所有的行业啊，待会儿我会说一下子，只有一个板块啊，它是在走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坑底的一个出现了，但是大部分股票、行业概念，它都是在日线级别的上的一个从坑里面爬出来，这种股性的股票，它不具有资金堆上去的这个持久性，啊，这是我的一个综合的3个点的一个判断依据。
1: 我大概明白了，啊，然后你今天因为超短嘛，这个今天盘面当中的一些热点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在你的目之所及里面，跟我们讲讲看。
0: 好嘞，然
1: 谢谢。
0: 后我拉入我的自选策略股的话，首先就是涨停板，首板嘛，
1: 首板。
0: 然后，哎，对，然后从坑里面爬出来的，我全部就是掉进去以后呢。然后我再去看它的一个所属行业，或者是说所属概念，基本上现在还是所属行业嘛。然后看样子是不是跟它的个股的一个形态是保持一致的，都是从日线级别坑里拉出来的，
1: 这两天是什么样的所属行业或者所处的这个概念会比较好？今天，比如说，
0: 今天吗？
1: 对。
0: 今天的话，我发现就是有几个，一个是体外诊断的，还有一个白酒，化学制药。这3个板块，行业来看的话，明天是有一个介入的一个契机的。就是说，如果它，明天能继续的，拔高，越过行业板块指数的一个今天的一个收盘，指数高点，如果它还能持续往上走的话，那我会就是再去看它的一个个股，也有同样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共振，然后会进行一个选择。
1: 这是今天这样。那当然了，
0: 对，
1: 就我记得我因为我问过你，你其实是类似于先去判，然后再去做的，就相当于这个就指哪儿然后再打哪儿的，对吧？是这个意
0: 昨
1: 思。
0: 天那个您的提问，我可能听得太快了。其实我是属于像今天您说的是属于后者，它有一个参照物，然后再去，就是先放靶，然后再去射箭的。
1: 不是，就我再问一遍吧，我再问一遍吧。就是说，对于短线选手来讲的话，我知道的，短线选手有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思考方式是我来预判他会怎么样，所以我提前做埋伏。当然，这个提前做埋伏是我隔一天就提前做好了，还是我隔好几天做低吸或者怎么样子的？这都没有关系，反正其实都是提前做埋伏，就是或者说提前做预判。还有一部分的短线选手，我自己的总结啊。就是我先不去预判，是我看到了以后我再去动手。我看到他去，那因为这个你也可以感受到，在市场当中，同样的一款软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标识，有的标识在告诉你说，哎， 火箭发射啊，这个

0: 你是前者，就是你先去判，然后再去动这个手段，对吧？那么也就存在说，其实也有类似于胜率这件事情，就有可能是错的，对吧？
1: 当然也会存在这种错误的概率，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方法验证或者是方法确认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这种叫失误的概率或者叫错误的概率，在所有的一个行情的一个个人交易中，那统计数据能达到100%，那这个是自己心里清楚的。
0: 明白这个意思。OK，OK。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今天也看了，所有的这个行业以及叫那个概念日线嘛，然后但是我周线我也看了一下子，哎，就前面我说的就是有一个概念板块的，就是 CRO 的一个概念板块，它是其实是从周线里面坑里面爬出来了。对，那所选的有一只股的话，明天我也会重点关注，因为，我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经验呢，或者是说一个习惯的话，就是先服从大行情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所挑选的个股作为我的一个首选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策略，就是，有日线的，有周线的，有月线的，就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比方说，我那只，就是股权转让的那个长线牛股的话，这个也是从，年线当中使用出来的，也就是我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日期是1月3号，我记得是当时是，跨年度的一个行情选出来的，就是在之前咱们第一次交流过的时候，您也问过我，这个周期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当时有可能没有做清楚，我的就是说每一年的年初你要去选一只你的一个年限股，这、就是一个压仓股，也就是一个保底任务的这样的股，对我来说，这个确定性会比较高，那我肯定是会重仓。然后每个月的月初啊，就是1号或者是2号，非那个交易日嘛，然后再去选出这样的一个月线级别的，还有一个就是季线级别的以及周线级别的，反正是大周期排在前面这种股票。
0: 我大概理解，而且黄先生其实相当于看技术形态，对吧？这一块会更用得更多一点，也更顺手，一个更趁手一点，对吧？好，谢谢您，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其实我觉得关于超短的话题，还真的能够聊不完，因为每天行情都会不一样，是吧？有时间我们再聊，有时间再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好，
0: 再见。
1: 哎，您客气，好好，再见，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连亏7年之后，众泰汽车再次迎来了暴击。7月10号晚间，众泰汽车00980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在古巴，有很多小伙伴都淡定地表示，就等这一天了。这公司到底是有多糟糕，才能让投资者如此失望呢？财报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众泰汽车是连续7年亏损，规模净亏损合计超过了250亿元。2021年，公司进行了重整，但是完成之后，整车业务并没有见任何起色，反而是持续萎缩。实际上，此次立案也并非是众泰汽车首次触碰到信息披露的监管红线，而是其长期合规漏洞积累后的又一次监管升级。就在2026年的3月份，浙江证监局已经对众泰汽车及其相关责任人出具了警示函。当时是什么状况呢？原来当时公司按照重整计划，2025年12月21号的时候应该偿还30%的重整留债本金，但公司及子公司不仅不还钱，还多花了钱。最后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当期新增了到期未偿还债务，合计6946.11万元。财务状况不好，还要藏着掖着，直到2026年的1月27号才对外披露，延迟披露超过了1个月，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而在更早时间里面，2025年的1月份，众泰汽车对2021年到2024年半年报的相关定期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直接导致前期披露的财务报告严重失准。而伴随着信息披露问题的频发，众泰汽车持续恶化的经营基本面也逐渐浮出了水面。自2019年以来，公司已经连续7年亏损，累计净亏损金额超过了250亿元。2021年底完成了破产重组之后，市场曾期待其实现业务复苏，但公司是真的不争气。

0: 车复产始终是未能落地。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3年，众泰汽车整车产量分别是524台、1108台，到了2024年更是交了白卷0台。至此，公司全年已经没有整车生产能力，汽车制造业务基本处于了停工状态。目前呢，众泰汽车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转向了车用仪表件、冲压焊接件及门液等非整车业务，但是营业规模也在持续萎缩。截至到今年的一季度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已经攀升到了98.87%，每股净资产只有1分钱，直接面临着退市风险警示的压力。此外呢，公司内部治理近期也是陷入了动荡，堪比宫斗大戏。2026年的6月份，有3名董事联合提议罢免董事长韩碧文，但是他们失败了。随即，第五大股东反向提交了罢免提案。最终，2名董事在临时股东大会上被高票罢免，另外1名董事主动请辞。至此，公司的控制权博弈公开化，也进一步加剧了经营的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Q Time
2: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啊。为什么经常一直说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些小伙伴听到第一财经啊广播啊这俩字一定得加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上面还有2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包括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填完了千万别忘了啊，这个有电话想得接起来啊，因为维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是对吧？但亡羊补牢，谁会跟钱过不去呢？啊，所以这中间如果不停的要有联络啊，有沟通，得找您啊，别忘了把电话给接起来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在聊的内容都很多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罗伯特能跑，老登股今天涨得不错啊，我觉得是高低切。哎，这 ID 号是跟当年的哪款什么游戏有关系吗？我不知道啊。然后看到了杰德醉酒菜谷谷啊，这个听友尾号6804开心的虎哥啊，这个啊都跑过来来打招呼了。有学会包容跟我说，今天不受外围影响，我们走自己的路。那当然，最近外围股市，这虽然日韩股他们明天没有特别大的股票发行吧，咱们有啊。明天别忘了啊，手指戳戳看看有没有运气啊。02162780977一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宝宝好。
2: 哎，你好。
3: 主要是那个分时间段啊。
2: 嗯，
3: 如果你科技股长线看啊，我也是这句话，问题不大，对吧？关键是我们股市大家谈，基本上谈的不是长线呀。如果长线的了啦，你说科技股啊，我应该是第一批的。
2: 哦，
3: 就是哎，科创板上市以后发行了一个封闭式基金啊，
2: 零
3: 的一批的，
2: 嗯，
3: 对吧？
2: 嗯，
3: 不仅我家里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的，在这个徐家汇朋友聚会一块吃饭的时候，他们听了发傻了，他说你怎么做基金了？
2: 嗯哼，
3: 我说这个科创板东西我不懂呀。
2: 嗯，
3: 但是我相信这个发行它会涨，所以当时买了以后放了3年呢，翻了1倍啊。
2: 嗯，
3: 最高的时候150%，但是不能抛，等着抛的时候是100%，3年。
2: 嗯嗯，
3: 对，那现在有很多人说科技股好，那么多人说科技股好，我也同意好，但是股市上反映出来他们拿不住
2: 啊，
3: 对吧？你嘴上是拿住，翻了几倍也好，2倍也好，几倍也好，怎么好，你告诉我拿多长时间。如果说你说长时间的这种波动算什么东西了， 根本就不算什

0: 但是你如果没几天你没有了，我减仓了，那你就是不是这样说了呀，就要换换口气了，对吧？你根本就不是看好科技股的长线理由。而且怎么说呢，其实啊，我说他们有的好像很懂技术，其实对不啦，这个不要看了呀。我告诉你说，我为什么，我其实不懂科技，但是我懂这个，在这个位置上不应该大幅震荡。如果科技股继续引领我们整个这个市场，当然，对吧？你试试看呀，那一定就不会大幅震荡，筹码的锁定绝对不会像现在一会涨一会跌一会涨，是不是？那么怎么说呢？就是看好吧，
1: 更
0: 继
1: 加，
0: 续看好。
1: 其实我能感觉到，对于老屈来讲的话，今天这一天又是平淡的一天，差不
0: 没有
1: 多
0: 平
1: 吧？
0: 淡，
1: 啊，
0: 我把那
1: 干
0: 个
1: 了啥？
0: 恒生生物制药做了大幅的减仓啊。
1: 是因为港股涨得多了吗？或者连续好几天涨了吗？是因为这个吗？
0: 是因为它今天冲高回落了，它该休息一下了。它毕竟是老灯呀，对吧？尽管它有科技的成分，但是它一顶帽子。这前天吧，大概昨天还在给他说了，这个医药股不行呀。那我现在有这点收益了，你还要怎么样了？今天最高7%的，我不能贪了。对，但是我要不了，要呀。我现在也不没有全部啊，就是还留一点的呀。因为什么？它的目标位大概我这里没有到。但是他到底这次准备看他多少好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今天已经是应该已经超预期了，
1: 超
0: 因
1: 了
0: 为什
1: 自
0: 么？
1: 己
0: 按照
1: 当
0: 老邓来话，他弹反弹个50%，现在不是的，超远远超了。那现在你看到，这是保险前天买的对吧？昨天大概一个保险中报。前天大概，昨天又是一个比一个好，半年啊，要么我看错了，我看了几遍没看错，好像半年增长了，确实同比增长了200%多。哦呦，这个老邓怎么有200%多增长了？我发现了，他也有买股票的，一定也是在 AR 上弄到了，无 AR 没有什么好的效益的。而且我现在有一个啊，大家做可以推理的，没有 AR，没有牛市，对吧？然后倒过来推了，如果有熊市，一定是没有 AR 就不会有熊市，因为是它造成的，因为你涨过头了嘛，它暴跌引起了股市，所以我想管理层一定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因为 AR 造成了一波牛市，但是如果有熊市，一定是 AR 造成的。
1: 您这话
0: 泡
1: 我
0: 面
1: 其实
0: 泡
1: 也理
0: 沫
1: 解，
0: 太多了以后，一定是它造成的，所以这个推理的吧，就我们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推理，我想老登涨一点，可以避免出现这种事了。
1: 好，这个心态我留下了，谢谢
0: 呵
1: 曲
0: 呵，
1: 先生，谢
0: 好
1: 谢
0: 好
1: 您，谢
0: 好，
1: 谢您，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老曲其实刚刚讲的那种想法好像蛮多见啊，我们经常身边会，因为那个什么什么。这个是未来，因为那个什么什么未来是未来，所以我就买那个什么什么股票，但是我只买3天，最多1个礼拜，我看挣到我就走人。那好像理由跟就因为和所以搭调吗？匹配吗？休息一下，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聊。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聊天的内容蛮多啊。前面因为报过嘛，罗伯特能跑跟我讲说，六月份的时候你看红利跌得那么猛，科技那个时候涨得那么厉害啊。最近反过来了啊，最近科技不涨了，甚至于跌了，然后红利反弹了，这个算不算高低切？这个是不是跷跷板？除了他最后那一句我不大同意以外，他说散户和机构的拉锯战，那如果真的是此消彼长的话，那就代表其实在里面呢就是一波资金，对吧？要不你拉你的，我拉我的呗，两边都可以同时拉。只有家里只有一个灶台的时候，那只能你先烧，你煎完荷包蛋我来塞油面筋，只能是这个样子，是吧？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其实也蛮多啊。刚刚阿明全书是吧，就在前面讲他觉得调整没有结束啊。哎呀，这怎么翻不到了，跑好远去了。我待会儿来翻翻看看啊。前面因为翻到一句阿明全书觉得今天好像看起来调整没有结束。蜻蜓平台上面星星啊，尾号2740刚刚跑进来。前面桂圆八宝粥跟我讲，他说我要打算空仓一段时间啊，所以目前无仓一身轻。是打算出去放假旅行啊，这个季节应该跑出去的应该有，应该不少啊。终于，对吧？这个神兽放假了，那我们也可以放个假嘛。02162780977，二号线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喂
4: 喂，
5: 这个我跟你讲啊，先讲这个世界杯啊，这个插一句啊，你不要介意啊。20号凌晨大概几点钟我不知道啊，冠亚军那个结束了，这大盘差不多好了，还有3天吧，这个今天一个天，明天早上一天，哎，踢完以后还有2场，一个半决赛，一个决赛啊，这个我不管，我去聊聊啊，然后我这个大盘没到位啊，大盘要到差不多到3850吧，那好像那天3850没有到呀。我还看了看没到，这个大盘估计到29号左右，这个大盘好了，它的目标位就是1400。我上次就跟你讲了，买股票的话，现在就买这个交通运输吧，好吧，现在我可以讲一讲了。
4: 理由，所有的刚刚这些东西的理由都在哪里？
5: 理由很简单的呀，它要分红，这个第一，价格从
4: 不是个股的理由，首先3850的理由在哪里？
5: 缺口补掉了。那个下面3000那个跳空缺口不是补掉了吗？我上次跟你讲那个跳空缺口啊，3900点。
4: 那么为什么一定是29号要补掉？
5: 不是二十九号呀，你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补掉以后呀，然后拉起来两根中阳线开始往下面涨，一口气涨到1400啊，这个到十月中旬啊。
4: 那我又要问，为什么它补掉了以后就能涨到4400？它不能涨到4300？
5: 时间道理，空间道理啊，它时间空间道理啊，你包括周期都道理啊，
4: 周期，
5: 你理解我的？
4: 我没理
5: 解。我跟他算过了，世界杯结束了，就这么回事情，轻松的不得了的事情。
4: 世界杯
5: 20号呀，7月20号呀，礼拜一啊，对吧？踢完以后
4: 不
5: 好了。
4: 世界杯结束跟 A 股有啥关系、啊？
5: 因为它也结束了呀。算好的呀，这个事情，他也接触的呀。你可能这个主持人你不相信呀，对吧？
4: 不是，我因为看的比赛比较多，世界杯要结束了，哎，环法最近在跑着呢。
5: 不得
4: 啊，那个什么什么网球刚刚打完，
5: 我这个
4: 然后这个礼拜还有 F1。
5: 我不信。
4: 阿夏区后面都那就是啊，就所以比赛多的多了去了啊，这样子。
5: 啊不，人家好多人都要冠军世界杯的，好吧？这个就二十号结束了，大半夜差不多了。上半五零这里肯定有一波行情的，四千四呀。四千四这个时间蛮长了，大概到十月中下旬嘛。哇，不可能一口气到的，当中可以很有点曲折的。
4: 那么等等，而且这我们别的不讨论，如果上证指数能从现在到四千四，3850到四千四的话，那其实上证指数能涨15%。
5: 哎，又不多的了，15%算多啊？你认为？
4: 15%还不算多，两个月15%不多啊？
5: 哎呀，你这个话
4: 您心目当那这样，我的意思就在问。你看准上证指数这一块确定的15%，你觉得不嫌多？你要去买那个股票，你想挣多少？
5: 我就大盘涨10%哦，15%，那么我最起码涨25%了。
4: 就那个股票要涨25%，
5: 哎，
4: 你才觉得是划算的？
5: 那可以的，我买的多呀，好吧？
4: 不是，
5: 交通
4: 10%跟买的多少不搭嘎的，好吧？
5: 哦，不搭嘎，谢谢。
4: 你买一块钱15%，也就是1.5毛钱。
5: 啊，谢谢，这个话我理解啊，对不起啊，
4: 哦，有数了，好的，谢谢，
5: 但是交通运输板块，好吧，
4: 不
5: 说一
4: 下，是什么板块？这个悉听尊便啊，好吧，谢谢你，
5: 哦，对，
4: 谢谢韩先生，哎呀，我怎么电话挂了？为什么是交通运输板块呢？万一别的板块能够涨26%呢？对吧？02162780977，金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6: 包老师好。
4: 哎，你好。
6: 今天主要把那个前几天进的那个最厉害当天的两桶油啊，稍微全部那个清空了。
4: 哦。
6: 因为主要是呢，在前阵子除了那个发生资金源的地方啦，我记得我大概2-3个月之前跟包老师说了，除了海上那个部分，其实它路上还有一个部分的铁路，叫阿克塔盖汉铁路系统。所以说那天发生了那个资金源的那个一天，我就是买了一些那个国内的那个两大桶油。
4: 两桶油对吧？就看到了以后就要买两桶油。
6: 对，因为其实这条路上的运输线呢，在这个海上没有封好以后呢，它是其实是很热闹的那个地方。但是一旦就是说把路上的那两条线掐断以后呢，可能就是说要真正下去怎么来谈这个事情。所以说他很急的在做这个东西，我就怀疑这个由于某些地方不是他的外在很多很多嘛，保不齐然在一定的时候他索性把那个美元系统会崩掉，那么所有的债到最后就是国家破产那种方式，把所有的债我通通赖掉。
4: 你想到
6: 这是一个极端的一个案例了，对吧？
4: 首先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题目，对吧？
6: 对，
4: 大家都要做化债这个动作，但是怎么做法？其次，这是一个执行的话题。你刚刚讨论的这种选项，
6: 因为那个地方呢，同时呢，在两战之前，它是一个债务国。
4: 不，金先生，就这个细节我们不讨论下去。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怎么说呢？可能是某一种特别极端的其中一种可能性，对吧？
6: 对。
4: 那对于你投资来讲的话，至少当你看到了有地缘政治的情况，你先去买两桶油，然后你最近觉得
6: 有获利以后呢，我就是。泡好以后呢，我就买了一些，就是过去有美元贬值的一些受益股。
4: 哎，美元贬值的受益股是什么东西？
6: 比如纸浆啊，或者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4: 要美元贬值，本币升值，那应该是进口更加利好。
6: 对，
4: 是吧？
6: 对，
4: 就我要进口一些什么东西，我做什么生意，正好是原料是从外面采购进来的。
6: 对，
4: 所以纸浆这是你其中一块啊，我知道了。还有什么？
6: 为什么会进一系列那种股票呢？因为说实话，我一直不去做非老登股以外的股票，我一直在做老登股。包括我今天，我抛掉了一个可能是我持股以来 一个数字，我告诉你3844天的一个股票。
4: 哇哦。
6: 因为我是为什么呢？抛这个本来呢，就是说划清你们呢，因为我本来就是跟关老师说了一个10年计划左右，10年董业，10年划清，到26年中旬左右，
4: 嗯，
6: 对吧？也差不多了。
4: 嗯，
6: 那为什么把这个东西通通抛掉呢？因为划清里面呢是有好股票，但是有一些股票呢，它是通过不断的回购，然后大股二股东先跑，然后又发业绩好的报表，然后又定增。这个就是一个我非常讨厌的那个部分，
4: 对，这个
6: 不停的把手通过、变换花招的方式进行向股民圈钱、
4: 嗯、对对，就套路听上去，
6: 所以说本来就计划要清这个花钱的，正好踏到这个部分、
4: 嗯、
6: 那我就先跟他就是说拜拜了、
4: 嗯、
6: 正好也巧前几天听到那个老徐要进花钱了，对吧、
4: 嗯、
6: 所以说对不起啊老徐。
4: 嗯
6: 然后呢，我接下来呢，其实也慢慢的现在在盘这个动作，我会把资金仍旧会去做老登。然后为什么做老登呢？因为老登里面是有好的股票，我慢慢的。

0: 会进。然后呢，如果这个股票慢慢的往上走呢，就是我约7个百分点就会出货。如果它一马上就是很急拉的，就是没有到我一定的仓位之前的，那一个涨停板我也给他。我已经试过了2、3次，应该说是成功的，但是不保证未来。但是我设计了很多参数，保证我的资金安全前提下，包括我会去做节水啊，那个种业里面带有那种茉莉花那个种植业的地方，为什么要做这个地
1: 还
0: 方
1: 那
0: 呢？
1: 么
0: 因为
1: 细
0: 在，
1: 啊！
0: 在那个我们某地不是发生了那个水灾吗？然后呢，
1: 内
0: 这个地
1: 涝。
0: 方呢是生产那个茉莉花那个最大的一个种植地方，全世界的大概有60%是那个地方出来的。然后呢，我同时呢，我也把这个概念铺到一些类似的一种箱金概念方面去看一下。同时呢，又因为水灾呢，我也会去看一下粮食方面。所以说这是我未来的一个可能一个概念，但是没。后面的10年计划做什么我也不知道，现在在不停的在盘这个事情。
1: 有数了，有数了。哎，这个金先生正好来电话。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就你刚刚那句话我记起来了。虽然这句话这个拐了2个弯，一直不做非老登，对吧？这是你的原话，没有错啊。一直不做非老登，那么，
0: 一直做老邓。
1: 对呀，一直做老登就是一直不做非老登呀。
0: 对，
1: 要不，这是你的原话，我们可以去回听的。你，
0: 不，今天天太冷了，鲍老师相信。
1: 没有，哎，我想问你的点是这样的：连续大概2、3天，非老登的股票都一般般，对吧？不，这么讲吧，就是除了科技以外的其他股票，这两天的赚钱效应好像稍微好一点点了。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心里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这是切回来了，还是？后面科技只是传一传，你会去想这些事情吗？我问问看。
0: 有赏还有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赚钱方式，猫有猫路，哈有哈路，
1: 啊，这不是我想一想，这句话用普通话应该怎么翻译？
0: 科技是和我不否定科技，科技是代表未来，但是如果科技过度了炒作，就麻烦大家看一下，在港股跟我们同一个股票，就是说最高的股票，港股有一个叫智普。它也是2900多港币下来的，当时候这个东西现在应该，跟我们的连续某一样的价格，它是跌到什么价格？我们是跌到什么价格？如果我们这个价格放在港股值多少钱？对吧？
1: 也就是说，就是从你的意思就是从行业发展来讲的话，没有问题，对吧？你也认可，只不过这个。短期的那些上涨，甚至于类似于炒作的风险，你觉得可能是会大的，所以你不愿意参与，是
0: 每个
1: 这样
0: 人用每个人
1: 翻
0: 赚
1: 译
0: 钱
1: 吗？
0: 方式啊，
1: 哎，
0: 你赚
1: 对，
0: 100%，我赚10%可以，我不眼红你100%，这是我保证我资金唯一安全的最好的方
1: 明白了，明白，好，
0: 式。祝大家本周愉快啊！
1: 哎，谢谢金先生，哎，谢谢你，再见再见，哎，各位听完了怎么想啊？不过你别看啊，真的，前面上手头一句先跟我们说清两桶油，哎，这个前段时间这个超两桶油的身边的小伙伴，我好像也看到，对吧？那今天他选择要清了，这事儿其实蛮有意思啊，蛮有意思，因为红利其实涨了真不止1天2天，可能1周以上的样子了，对吧？而且，前几天有一天晚上还在跟朋友聊，红利不等于银行股。因为银行股是红利的其中一部分，红利还有好多好多呢，对吧？蜻蜓平台上面尾号2740、名扬啊、山那面啊，还有星星啊，刚刚都跑过来啊，这个可以继续来码字聊天。正道沧桑在跟我讨论关于用铁路运油啊，是不是利好路上的交通运输？这个，那你选到了一些怎样的相关的标的啊，或者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英如是跟我讲，他说大盘一如昨天所说的啊，大概率我觉得只是下跌中继。早盘其实一度是放量的翻红的，可惜下午是大幅缩量啊， 从总市值来讲的话，目前只能继续等待。

0: 他说的总市值，我印象，他是一直看 A 股的总市值，那 A 股全部收盘之后的总市值，用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件事情，是吧？刚刚谁啊？霸虎，霸虎不是霸天虎，我知道啊，我这一辈，对，就在刚刚前面提这个事情啊，他说，对，刚刚一位听众不是说上证指数嘛，如果3850，到4400点的话，我说这个事情如果是确定的话，那其实买 ETF 就行了，而且各个分类指数都有 ETF，连上证五零啊，连上证指数也有 ETF，虽然规模并不算很大啊，上证指数的 ETF 现在都，也应该有个一两百亿吧，至少少说，甚至于规模稍微再多一点点，3、400亿以上或者之类的，对吧？当然这个如果在看指数的同时去买个股，当然希望个股能够赚得更加多一点点，但个股的风险度是不是又会更加多一些？对吧？这又招了我们之前有些听众，包括有些嘉宾都会来提到这件事情啊。大多数时候，我们进入市场，我们买任何一个标的，我们会先去想能挣多少，要不要先去想会亏多少，要不要这么想啊？要不要这么想？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会儿在做其他的相关讨论啊。你可以的话，包括来个电话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就看到了楚河汉界啊，直接就帮我们把电话号码也打了一下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欢迎各位来电话，好吧？也欢迎各位正在用网络平台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把你听的这个网络平台，手机上面转发出去，给到其他正在做投资的小伙伴们啊！不管你用的是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啊，这个第一财经啊，官方网站 APP、小程序啊，都行，好吧？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为民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好。
1: 哎，朋友好。
0: 今天收盘有些听众都提到了上半场的上午的时候好像指数还有表现，这下半场开始，这个分时图就开始走平了啊，没有什么波动的，是这个样子情况吧？跟我们说说看。
1: 上午波动有一定的振幅吧，我这样来认为。
0: 对对。
1: 然后下午之后确实市场基本上是窄幅震荡。
0: 嗯。
1: 那上午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市场风格还是有所分化的啊。那么科创跌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相对指数个股也好，跌的比较多一点啊。那么其他相关的指数呢，虽然是也有绿盘啊，但是整体跌幅还是有所收窄的。总体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还是在对啊相对的一些高位热门股啊有获利回吐的这样一种迹象，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啊，今天板块当中啊，就是低位的一些品种啊，原来一些表现不佳的啊传统的周期的品种，有所回暖。那今天虽然指数是绿盘的，但是个股反倒是涨多跌少。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是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高权重的品种，一旦进入调整啊，那么会影响到板块整体的一个表现，使得我们所认为的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迹象啊，在盘面当中进一步的体现。而且这种体现呢，我个人觉得从短期来看，似乎并没有啊完全结束的这样一种趋势，啊，再加上未来后也是明天吧，应该有大票的一
0: 对，
1: 个 IPO
0: 对，
1: 啊，
0: 我
1: 其
0: 很
1: 实
0: 想
1: 这
0: 问
1: 个
0: 你这个，
1: 对，这其实这个对相关的一些板块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啊，那么这个抽血效应在里面，那么对于资金来说的话呢，应该还会啊有一定的就是场内资金的一个紧张吧，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啊，那么毕竟这么大容量的票啊，未来上市之后啊，市场有可能还会造成啊相关板块当中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失，那我个人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市场似乎要度过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从本质意义上来说的话呢，应该还是相关的板块或者个股的中长期的获利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这需要有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而且呢，科技板块当中的品种也是在走一个去伪存真的这个过程，反倒是啊传统的一些板块的品种啊，你包括像今天 排名当中啊，那个喝酒吃药还是有比较积极的这样一种表现的。啊，那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位置比较低，同时的话呢，板块当中的一些优质的品种啊，其实它的一个估值啊，也是比较低的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说配合上，相应的半年报业绩以及未来业绩预期啊，都向好的话，那么估值修复呢，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市场现象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涨多了要调整啊，跌多了会反弹啊，这样的一个逻辑，在近期的市场当中呢，会进一步的所体现。但是经过这样一个时间段之后啊，我们觉得更长远的一个市场方向表现的话，那么还是要看拉动经济的引擎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觉得战略方面肯定是以科技兴国为主的这样一条主线，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啊。只不过呢，是需要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啊，即便是真的品种，它也需要有一个啊等待业绩进一步上升，然后股价啊能够匹配业绩的这样一个表现的。
0: 高先生，您刚刚一下子把好几个题目都提了，我先问您一句吧，就，长兴科技明天要打，对吧？这个很多这个网上已经，我相信，但凡很多朋友关心一点的话，都已经在关这个多少市值，大概应该能够中到一手，中一手的话，大概要准备，好像也不多啊，就因为8.66的价格，好像真的中到一手500股的话，也只要准备4330块钱就行了。但怎么去看待它这个出来的这个价格？这是昨天晚上的消息。出来这个价格是不是蛮便宜的啊？或者市场当中到时候明天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市场会有影响吗？你觉得还是它上市的时候影响会更多？
1: 首先一个，我认为还是有川普这样一个现象的话，我觉得其实市场的一个啊，体现出市场的认可度，但是呢，也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啊，因为本身来看的话，股本结构啊等等啊，相对来说都比较大，那这个会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抽血的这样一种效应啊，我觉得这种效应在短期有可能会体现得更明显一点，但是一旦上市了之后啊，如果说两方面啊，一方面是股价上市，前几个交易日股价超市场预期，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又有可能形成短期的一个市场过热的这样一个现象。但是如果说一旦又上市前几个交易日又低于市场预期的话，又反而会形成啊，大家就觉得哎，科技板块好像要退潮了这样一种现象，所以还是比较两难的。我个人觉得，所以它的一个上市，包括后面的长江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觉得市场应该还会有震动。对于科技板块来说的话，有可能会震动会更加明显一点。这一点我觉得是必多一点。我个人观点啊，我也可能是觉得，对于科技股的话啊，至少短期的一个利弊的一个因素啊多一点，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0: 好，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您提到的更多的是视角问题，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对于市场的相关影响，对吧？那时间关系，我们也就先聊这些了。还有一些题目，我下一个小时我问另一位嘉宾，好吧？谢谢国都证券的高元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0: 昨天晚上出了消息之后，我估计有很多的小伙伴都会在算啊，自己手上市值够不够啊？尤其688的市，当然688的市值，你今天再买也不一定来得及，因为是看20天的平均市值，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其实今天啊，从上午10点，包括到下午收盘之后3点钟，还有很多的经济数据，这些相关的关注度啊，各位有没有？怎么看待？或者结合盘面的热点，怎么样去理解？我们一会儿可以继续聊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欢迎各位来打字聊天留言。北京时间17点，我们节目下半场啊，一会儿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

0: 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8到3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3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经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5.58点，全天跌0.29%，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779.40点，今天下跌0.9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31.83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1.8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681.10点，全天上涨340.37点，涨幅在1.40%，成交录得3042.97亿元，比昨天略有缩量。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77.9毛9，今天跌1.91块，跌幅0.22%。
3: 第一财经广播，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15号，星期三，啊，七月流火是吧？好热，上海这个天气非常之热。市场里面呢，有些不同啊。上一个小时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跟我们做讨论了。单看各个指数的分时啊，尤其更明显的话，比如上证指数啊，上午的振幅更加的宽一点，下午就是一个窄幅震荡的样子，是不是市场就在等明天有大股票要发行啊？大家这个有中签吗？我会中，别忘了去打，对吧？今天其实事实上也是啊，北交所有一只新股，然后这个、还有一只新的债券，市场当中是这样一个相关情况。但也有一些朋友这会儿已经在讨论啊，到时候能够这个中到吗？能挣多少钱是吧？有一部分投资人会不会也去关注别的相关话题？好比方我前面也提到，今天上午10点钟就有最新的月度的高频的统计数据啊，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月度至少由负转正是吧？这个大家关心吧？这个工业增加值的表现情况，3点收盘之后 M1、M2的增速啊，这个也都已经出来了，更不用提昨天。有听众特别来电话提到那个多少13000亿的这个买断实逆回购，这个市场当中的钱够啊，问题往哪儿去，做些啥，各位会做些啥？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听节目的地方特别多啊，比如首先第一财经4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找直播，找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啊。当然是昨天啊，有听众在跟我说，是不是手机致视或者什么的原因？我因为没有试过啊，这个在第一财经 APP 上面使用的这个体感不完全一样，我不确定啊。另外，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的云听也可以及时来找到第一财经广播。收听股市大家谈节目，但如果你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两种方式，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进入到节目或者主播直播的

0: 这个直播页面里面，或者叫直播房间聊天室里面啊，码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这个公号除了日常我们会有推送啊以外，如果碰到活动的报名啊，还包括这个投资维权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啊，关键词的回复啊等等，玩法也非常多，你可以关注起来。然后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朋友来打招呼来聊天啊，我看到比如征明啊。这个老师们的小迷弟，这个尾号6331跟我说，他觉得这个发行价不便宜，蛮贵的，是吧？啊，怎么讲？跟我们说说看，好吧？0216278097一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下午好，包包。
0: 哎，下午
6: 出现在周三了。周一因为有点事情没有来，然后这三天其实对我来说是挺心旷神怡的，蛮好的。
0: 对，
6: 而且。周一那天是跌的，就是绿多红少的那天的时候，我的账户涨幅是最大的。
0: 哦，
6: 然后这两天周二、周三下来就没有周一那天那么猛。
0: 体感
6: 跟大家大部分人的体感还不太一样。
0: 是，
6: 其实在这个地方明显，就今天有两个现象很明显，一个是终于通 A 股在科创板双创通过。行动来证明了没有韩国因子这个东西，
0: 我们还真不是照着它来拷贝的，是吧？
6: 对，因为今天韩股的反弹比很猛的，
0: 很凶。
6: 现在韩股每天的这个指数就跟一个股票一样，
0: 对，
6: 很夸张，
0: 很凶猛，很夸张，没错，
6: 很凶猛。但是 A 股今天没有跟嘛，
0: 对，
6: 涨得好的还是偏红利一些的，然后。不炒光炒药了嘛？今天猴子段子满天飞。
0: 猴子现在很贵吧？是不是？
6: 对，什么什么有什么做果蔬的批发的零售的，有那个旅游的那个景区的。
0: 啊？
6: 对，现在而且还有现在有个讲旅游景区的，他们认为这个算是跟猴子有关呢。
0: 哦，哪个景区能碰到的猴子更多？
6: 对，今天炒猴子的很抽象，都很抽象，甚至还有什么猴模块。
0: 就
6: 反正是这样的，
0: 已经不是
6: 这个地方，
0: 就已经不是香蕉苹果是猴子的上游，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是吧？
6: 对，这个地方其实也能反映出来，就是 AI 算力硬件相关的主题不能聚拢资金去交易了。大家好像更多的是要看那个存储芯片上市。我其实跟前面你在我接我电话之前有读了一条嘛，说这个发行价，其实这个发行价比我预期的要便宜很多。
0: 哎，你说说看，便宜怎么看？
6: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它其实如果是定这个发行价，按照原来的你募资规模是200多亿，除以那个股数，发行价我当时的预测应该是4块多。现在的这个发行价也只不过，如果发行股数不变的话，也只不过就相当于是超募100%。没有说那种我原来想象的时候。

0: 我感觉往下的投资者可能会非常踊跃，因为这个定价能出来，能让网上让散户去在账户里面去打新的，就是相当于在往下的那个募集的部分的价格已经被谈好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这个看起来好像往下的认购程度不是那么踊跃。
1: 对，就说白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打新，我们每天在手机上面去戳戳的那个打新，也就是说，也就是我们小资金去打新，有一波大资金有另外一个通道去打。如果他们打得非常踊跃的话，那我们其实能打到的应该还少一点。对，直白点讲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对的。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看起来好像那个定价，就是发行的这个价格，实际上是往下已经商量，就是协调出来的一个结果。
1: 嗯，
0: 然后再给网上的我们这些小散户去打的。
1: 嗯嗯，
0: 就感觉那看来往下好像按这个价钱看，是不是不是那么踊跃啊？
1: 嗯嗯，
0: 我能不能这么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1: 能不能这么猜？
0: 我觉得可以，对，能不能这么猜？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就感觉，其实我能理解现在这个 AI 算力硬件带着回调，因为真正增加资本开支的那些云服务商和大模型企业，可能还没有出那个后面资本开支的指引。
1: 这句话没听懂，嗯，
0: 就那个 M7 里面那些要投钱的到底还要不要建更多数据中心？这件事情可能市场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共识，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就放弃交易了。
1: 这我大概
0: 因为不是什么那个 Meta 说什么算力租赁，然后后来又说啊，这个租赁出去的算力是旧的算力，新的算力我们还要建，然后美国那边又说什么啊。什么州这一个层面不让建新的数据中心，就这些反反复复的叙事上的拉扯，可能就让这些算力产业链的企业的股票就被资金暂时给放在那边了。
1: 嗯嗯嗯嗯，
0: 放在那边以后，那总归大家呢，哦，那就换一个叙事，就说啊，高切低，价值和成长之间的风格在平衡，诸如此类的话。
1: 嗯嗯。我大概知道你说的点，嗯嗯嗯嗯，就
0: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说白了吧，所有的这些东西的硬核，其实还是跟那个七巨头的那个叙事会有很大的关联，对，就像我们家里的装修风格一样，曾几何时，如果全世界都是这个巴洛克装修，那我们家也要做这个事情，水曲柳的地板啊或者什么，后来哦大家都开始做极简的，那我们家也要做极简的。那他现在他那边的极简的那个茶几摆好了，上面到底再放不放台灯，他还没有定。那我现在也先装到一半，手上攒200块钱，到底到时候是装个台灯啊，还是放个其他的插件啊，或者是去搞一个背头的电，我现在都不确定，我只能等他叙事。我打比方啊，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吧？
0: 是这个意思。包括我觉得你看像港股上市的那个互联网企业，那个做的那个AI 的 agent work body 也挺好用，那说不定他到中报的时候他说，哎，我后面要在这方面，既然 AI agent 的用户充值用我这个 work body 的很多，那是不是还他也会增加资本开支？那么什么国产的这些芯片半导体企业又如何？这个事情都还不好说，因为市场现在就感觉，哎，我与其吃不准，就可能就在那歇一歇。
1: 嗯，
0: 然后你尤其是韩股这个半导体内存炒得这么凶，我是不是要跟？那可能现在就觉得不跟了，跟累了。
1: 嗯，
0: 对吧？动不动就天上地下熔断，涨也熔断，跌也熔断，那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2015年的我们吗？不跟了。
1: 那当然，是不是就是在看待韩国股市和看待日本股市，它还有其他的深层次的，就或者还有另外一层的，比如说韩元的贬值啊，日元的贬，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要去放进去？不单单，
0: 但我觉得那个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大家愿不愿意接着花钱，以及这个存储芯片和相关的算力硬件里面有没有人看到人家挣了大钱以后冲进去，也去参与这个生意的。
1: 嗯嗯
0: 嗯。这个我觉得比货币这个事情更重要。
1: OK，
0: 那个有的人就看到说，哎呀，我眼热，人家做玻璃基板赚大钱了。我觉得我这个产业链里面也跟二氧化硅跟。

0: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

0: 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0: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啊，今天上证指数3955.58点，全天跌0.29%；深证成指是14779.40点，全天跌0.97%。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优四九金每克是879块整，盘中跌幅0.10%。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勇表示，今年量化私募整体业绩到底怎么样？为什么大家会感觉量化赚钱变难了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从最新半年报数据来看，量化私募的绝对收益看着还算平稳，但核心的超额收益出现了大幅缩水。数据显示，今年指数增强策略平均收益和去年基本持平，但平均超额收益仅有3.11%，对比去年同期14.17%的超额，直接缩水超过70%。而且市场分化极其严重，超40%产品跑输指数，不少头部私募的中证1000增强产品超额收益为负，部分回撤甚至超过5%。简单来说，以前量化稳稳赚超额收益，今年不仅赚得少，很多还出现了亏钱情况，这也是大家觉得量化失效的核心原因。那么增量稳定赚钱的量化政策今年集体遇冷，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原因是今年 A 股市场风格彻底变了，传统量化模型跟不上新行情。过去3年市场轮动均衡，小微盘、红利股轮番上涨，量化分散持仓、捕捉市场偏差的策略很容易稳定赚取超额收益。但是今年市场是极致结构性行情， AI 科技少数赛道独强，绝大多数个股持续走弱，走出了指数涨多数个股跌的极端走势。量化策略的核心是分散持仓，动辄持有数百上千只股票，这种模式在普涨行情是优势，在极端分化行情就成了拖累。再加上量化模型天然偏好小微盘股，而今年微盘股整体下跌，直接导致传统因子失效，超额收益大幅回落，甚至出现亏损。那么市场结构彻底改变之后，量化行业未来会如何演变呢？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已经达成共识， AI 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大概率会长期延续，传统靠小市值反转因子的旧量化模型已经过时，行业必须全面迭代升级。未来量化私募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简单的分散选股，而是快速适配市场变化的能力。头部机构都在加快模型更新，丰富策略体系，打造多周期多风格的多元化策略，不再单一依靠旧市场逻辑。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当下要摒弃量化稳赚不赔的固有认知，短期谨慎跟风入场，挑选产品时优先选择迭代能力强、策略多元的头部量化机构，避开策略单一、模型老旧的中小私募。未来量化行业会迎来明显的强弱分化，优质大厂的优势会持续放大，行业洗牌会进一步加剧。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

0: 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

0: 啊，是，
1: 这个位置没必要再去乱动了，我的理解。
0: 昨天你在说坚持一下，就是对吧？扛一下。那么还有就是今天这个创新药的一个启继连续的启动啊，最近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是创新药，还有很多的。

0: 来关于长兴的一个交易啊，市场上面一直有所闻，就希望长兴之前整体科技股的话呢，保持温和的一个状态，不要现在老拱火啊，这个烈火烧油的话呢，把这个长兴上市之前，把这个半导体甚至科创板的一个热度打得很高，那么长兴就挂树上了，成为下一个中石油了，这我相信是谁也不可以说也不想承受之重的，那所以市场上面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啊，包括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从北美三大电开始调整之后，整个科技股的筹码确实变得有点松散了。但我还是强调啊，这个市场跌下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有部分品种还是可以继续去关注的。那科技类的公司的话，下行空间其实并不会特别大，因为目前科技类公司，特别是一些核心类的企业，它其实还是有业绩的。像存储，韩国市场天天在跌。啊，它的这个估值倍数只有6倍7倍，包括我们这个长兴这次 IPO 申购的价格也只有5、6倍，那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大光啊，我们的 PCB 公司其实也是有业绩驱动的。你往下杀的话，其实是在挤压估值，估值挤压到一定阶段的话，那自然是有承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这里是像2014、2015年一样，那时候是杀杠杆，那往下打的话呢，杠杆风险被暴露，还会有一轮又一轮的急跌，那完全不是一样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有产业基础的，如果有回调，反倒来说，我觉得是机会。主持人，
1: 资金对于 ETF 的宽基流入啊，就是说在护盘吧，我们这么理解啊，暂且就是额度呢是金额跟以前比是不能比的，非常小。那么你觉得这种力量的话是短期的一种行为，还是说它会像之前每一次这个跌一段之后的这样一个力度啊，会出现拐点？
0: 那我觉得跌到4000点以下了啊，这个位置上面我还是比较认可点位的。我始终强调，失误从4000点起步啊，这个2026年就应该这个站在4000点以上啊。所以跌破4000点啊，有一些这个宽基，有一些申购认购啊，这个300、500的一些 ETF 上面有放量，我是能接受的啊，并且我也希望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只要往下跌，就有更多的资金涌进来。主持人。
1: 好的，对于传统的一些老登的板块啊，比如说今天反弹的保险啦，一些其他的一些医药啊，就传统制药啊、中药等等，还有一些消费类的啊，这个反弹，你觉得超跌反弹的高度和幅度现在还有空间吗？
0: 我觉得，与其大家就是现在碳基跟硅基嘛，我们分得比较清楚一点啊。如果是碳基类的这种产业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有出海这个因素。你像白酒这种在窝里横的，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啊，这个仅仅是可以看，只能看反弹。那你创新药这种，虽然我今天姑且很难下结论，但是它是符合一切美好预期的，就是我出海，然后完了之后，传统的业务，比方说多肽啊，或者说像 CXO 啊，这个业绩也好，然后又有这个新药的这种概念啊，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筹码结构上面看啊，这个公募也好，游资也好，量化也好，也都是通通出清的，所以从老登碳基资产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创新药是首选，次选是银金融券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绿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紫光股份啊，紫光股份市值破千亿，新华三成为核心驱动力。根据

0: UIDC 发布的26年一季度中国网络市场份额排名，紫光股份旗下的新华三在中国企业网交换机市场以37%的份额稳居第一。交换机是不是紫光股份最重要的产品呢？除了交换机，紫光股份还有哪一些产品？我们今天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锦华老师一起来给我们分析。
1: 紫光股份的前身呢是叫做清华紫光，1999年的时候呢就登陆到了 A 股市场。公司现在呢是没有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呢是西藏紫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形式呢是属于其他企业。紫光股份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帮政府、电信运营商、银行和大企业解决搞通信化建设时遇到的麻烦。那么这些机构呢它要做那个数字化的转型，要建自己的系统，就需要大量的采购硬件设备，比如说像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还得有地方存数据、防火墙这么一些产品。那么紫光股份呢就是打包提供这些东西，顺便呢还帮客户做系统搭建和后续的维护工作，收硬件和服务的钱。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公司核心业务的大部分业绩都来自于它持股81%的子公司新华三。新华三在2025年的时候呢，收入是759.8亿元，同比呢是增加了38%。从那个营收来看呢，紫光股份最核心的收入来源呢是 ICT 基础设施与服务。2025年这块业务的收入呢是768亿，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是71%，同比增长41%，但是毛利率不高，只有16.5%，比上年同期呢下降了5.7个百分点。那么这一块 ICT 基础设施业务呢，拆开来看呢，主要就是首先是网络设备，包括像交换机、路由器、企业 WiFi 和光纤接入设备。另外呢是算力设备，也就是服务器。那么现在人工智能特别火，公司呢也卖专门的 AI 服务器，用来训练大模型和那个跑智能的应用。第三块呢是存储设备，就是企业存放海量数据的巨型硬盘矩阵，相当于给数据建仓库。第四呢就是软件，包括云操作系统、虚拟化平台，还有数据库等等。这些软件的作用呢是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这一期节目岳老师不在，我们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翻转体育的主播华伦。
3: 哎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华伦。
2: 那这期呢，大家看标题也可以知道了，我们来聊的是库里和李宁的一个非常重磅的合作。我们最近稍微追热点有点多啊，但这个热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值得追，就是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我们觉得在整个运动服饰整个体育商业里边，应该是有可能今年最重磅的一个新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库里，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是这十几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篮球的运动员，然后他和
3: 不加之一啊、
2: 我觉得可以不加之一了。后面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另外他跟李宁这个合作又是一个真正重磅的一个合作，他是一个十年的一个签约，然后根据这个爆料记者詹姆斯这个报道的话，是一个10年4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合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节目很早时候聊过费德勒和优衣库的那个合作，也是在38岁这样一个职业生涯末期的这个时间签了10年，然后那个合约的话据说是3亿美元，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更甚，并且他们的合作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和重磅，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的聊一下。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值得追一下。
3: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非常应景的，大家的往历史上回溯，就是说李宁20年前06年的时候签了第一个 NBA 球员，也是中国品牌签的第一个 NBA 球员，你还记得是谁啊？
2: 奥尼尔吗？那个时候不是奥尼尔，是
3: 没有这么大咖。
2: OK， 那个时候是谁？
3: 达蒙琼斯。
2: 哦，在骑士打过的是吗？
3: 嗯，对。你想象一下这个差距，就我这两天看那个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达蒙琼斯，谁是拉里休斯了，就是他们俩那个角色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反正你可以想象，他们都距离 NBA 顶咖这个程度呀。

0: 分，这是安德玛层面会说的这个理由。但从库里这个层面的理由，或者说是我们外界的观察者的理由，就是你刚刚讲的安德玛的体系能力能不能建设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篮球的鞋的品牌，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最经典的大家会讲的例子，就是你球鞋的设计本身不够张扬，或者是不够有吸引力。就算你库里这个球鞋本身很好穿，然后你运动场上的人会穿，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运动时尚的休闲的穿搭，很多人会觉得它缺乏魅力。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16年他推出那个库里二然后就是有一个全白配色叫 Chef Curry， 然后那个鞋就被称为护士鞋。但我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好啊，就是很像一个普通的运动鞋，一个室内穿的运动鞋那样感觉。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库里自己在当年打总决赛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他没有穿这双鞋，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整个在篮球鞋的这个领域，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炒球鞋这个领域，大家对这个鞋的评价很低。
1: 对，这种事情不是还有过那个勇士的那个总经理叫什么来着，
0: 迈尔斯，
1: 迈尔斯有一次就是对 Curry Brand 有一双特别不满意，就对库里说你别
0: 穿。
1: 对，你想象一下，
0: 就是你的球队的总经理来建议你不要穿你自己代言的人的鞋，其实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同时，因为安德玛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当他的市值达到了跟耐克来匹敌的这个水平之后，他其实是走了一个全面出击的路线。但是后面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安德玛从2017年就开始亏损嘛，17年、18年，包括这个20年，大家知道20年、21年那个因为疫情的情况，他都是亏损非常厉害的，使得他这个品牌，就你别说就是挑战耐克了，就是保持自己原来一个能够比较好的生存状况都会有很大的挑战。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他原来这个创始人卡普兰重新回来的时候，他就选择就是要回到核心。回归这个安德玛这个最基础的原本的价值，就是训练专业。
1: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非常当今中国对于刚刚你说的这个回归核心的重新翻译，
0: 你叫什么？
1: 就是这个品牌怎么又跌起来了？
0: 我们客观的讲，它就是比如说更加做专业的这个训练服啊等等的。在那个时候，它其实已经很明确的，比如说在分析师会议里边，它已经把篮球鞋这个业务作为它的一个边缘业务是要甩掉的包袱了。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带他起飞的一个品牌一个业务现在变成他的包袱。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预料到，就是库里和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1: 对对对，这个中间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小细节，一个是你前面说到的，就是他转向重新回归核心功能的这个背后，就是其实前面这些年安德玛的遭遇的业绩的冲击里面有我刚刚举的我太太对安德玛的认知是女性运动内衣，但是
0: 竞争者很多了，
1: 对，你一下子面对了这么多冲击的话，Lululemon在国内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它这等于这个业务又有一个尝试又失败又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些事情都是很伤品牌元气的。然后一个类似的情况应该我觉得是反过来，就是你说24年 Kevin Blank 作为这个回归的 CEO 嘛，这一幕在运动品牌中间很常见啊，咱们今天的另一位主角李宁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0: 李宁本人的回归。
1: 那就是 Kevin Blank 回来的时候，他有去年就是当时说就是库里跟 UA 可能有一个闹得不太愉快的，就是关于签一些 WNBA 的球星的这个事情嘛。
0: 对，那个也是库里认为安德玛对于自己的 Curry Brand 非常不上心以及没有足够支持一个重要的点。就大家知道最近几年WNBA 就是这个女子的这个职业篮球有一个非常像库里一样的一个闪耀的这个星星，
1: 就是对 Caitlin Clark， 其实很多人把她直接称为女库里，对吧？她那个风格也跟库里有点相似，
0: 也是投非常远的三分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俩本来关系也不错。
0: 是，克拉克的话可以认为是美国的女子大学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不管是得分啊，还是什么三分的命中数啊等等的，那两年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包括她进入了这个 WNBA 之后，也是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这个球星。
1: 是炙手可热，是现象级的球星。
0: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以后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展开来讲 WNBA 的这个商业价值的这个开发。就这两年这个赛事，包括球员的这个收入是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克拉克进入这个联盟，他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然后使得这个WNBA 可以重签非常大的这个电视转播的合同，然后球员的这个薪水开始达到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大家要知道，过去 WNBA 这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我们可以这么讲，远不如 WCBA 的一些顶尖球手，就他们是需要在打完 WNBA 之后再到海外去打些工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在克拉克这个现象级的球员进入之后，就是天降紫微星啊，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整个赛事的商业价值大大的提升。那么对于当时的运动品牌来说，签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不低于签下任何一个顶尖男子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当时库里因为跟克拉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安德玛被认为是很有机会能够签下的，就是库里品牌很有机会签下克拉克，但是最终没有。
1: 最终没有一个关键，应该就是说 UA 给的资金的支持远远不如库里的预期吧，所以这个确实也能够想象，就是库里对此非常不满。而我觉得可能跟你前面说的，就是咱们说中国媒体非常粗暴的给的那个标题啊，就是说24年 Kevin Frank 回来以后，这个品牌又变跌了。那你是不是对吧？又
0: 可以联系一下，
1: 很遗憾，在一个女子超新星出现的时候，又放弃了签下这个女子超新星。这个事情，我站在库里的角度，我肯定也会不满意。
0: 对。从安德玛的角度来说，他当时需要收缩，或者说他需要就是先维持自己就是最核心的基本盘能够先生存下来，从企业的战略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是显然我们客观的讲，在那个时候他和库里想要建立的自己的商业版图已经是完全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这两家的分手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
1: 而且最后是 UA 给库里钱，就 UA 付出了这个解约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就跟我们刚说的这个

0: 这个衔接段有关系，就是库里其实是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经历了大概七八个月没有鞋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声誉上面对双方都有损害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一个NBA 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球星，你居然是被品牌主动的解约，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然后对于品牌来说也是的，你居然放弃了一个把你带飞的一个对上的一个贵人吧，然后你还跟他签了一个长约之后没多久你就主动的再反悔，对你这品牌来说至少你在篮球这个圈子里面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0: 对，他的篮球业务就吃了很大的亏，他应该跟库里还有一双当时要推出的鞋，后来就一直从头到尾没有上市过，因为这中间的这七八个月被篮球迷称为库里的乱穿鞋时代。
1: 对，
0: 其实如果你是球鞋迷的话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每场比赛因为光是库里11月份跟 UA 解约以后那一个月里库里就换了8个品牌二十几双鞋，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
1: 库里去哪儿吗，大家就开始猜，
0: 对对，眼花缭乱而且非常有趣。然后一个可以拿来道理上做比较的对象是就是2003年2002年的时候，科比转头的时候的情况，就是科比也经历了一个一年的时间，但他跟库里在这点上的巨大的区别就是，科比当时是有竞业限制，所以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就是乱穿乱换，但是库里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个非常神奇的时间段。又加结合上，你想象一下 NBA 一个赛季的周期，有各式各样的宣传节点，每一个节点大家都会加一句：“哎，库里穿什么？库里可能跟哪个品牌走近了，对吧？”所以我们中间说另一家中国品牌安踏在这中间出现了好多好多次。
1: 是，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然的进入下一个部分，就是来讲讲库里和李宁这次的结缘。首先的话，就是刚才华伦讲到的，最终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开始扑朔迷离的，经过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大家都在猜、大家都在琢磨的这个过程。李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签约的这个合作，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报道，我觉得也不用讳言，就是安踏一度是被大家认为非常领先的。首先是就是库里也会穿安踏的鞋，在那个时候当然他也穿李宁的鞋，也穿自己的品牌的鞋，但是有很多的新闻传到那个时候认为他们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问题，包括是安踏的创始人飞到美国直接跟库里见面，这样的新闻都是爆出来的，但最后不是安踏。我们看到甚至看到这次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官宣之前， NBA 最最重要的这个爆料记者就是 Shams， 他是明确的说在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约之外，其实库里收到过一份总的金额有可能更大的这样一个合同但是库里最后没有选择那个合同，而是选择了和李宁的这个签约大家一般认为要么就是耐克要么就是安踏。
0: 对
1: 那么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库里选择李宁，以及他们这个合约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是非常吸引这位传奇球星的。
0: 这个我觉得是二号我们看见库里签李宁时候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最震撼的一点，因为回到过去的这几个月中间实在是有太多的细节节点跟大家进行分析的时候都觉得怎么看都像是安踏，从他中间库里直接穿过跟安踏合作的那个带，直接安踏给他把两边 logo 都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特殊款式，
1: 对，就感觉你们就做完了对吧，
0: 就外面的市场上已经开始炒那个所谓跟库里同款的安踏的鞋子，这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结果居然让李宁从鞋丝里面杀出来，在我看来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很多球迷都已经期待着这个事情大概在两三个月前就有尘埃落定，就该宣布了，但是一直拖着没有宣布，所以这中间这个张力是很微妙的，就是说你一个超级明星在一个作为自由球员浪荡了七八个月，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罕见的，
0: 对，这个到底是谁跟谁没谈妥，就是他没谈妥的原因是谁不认可谁的价值，这个就很微妙了，就是库里的价值不够，或者库里自认为的那个价值几家品牌都没有拿出让他满意的这么一个报价呢，还是这个像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发生的李宁是怎么样在这个中间鞋丝里面杀出去抢走，有可能安踏跟库里已经走得很近，这个合约这个实在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这两天看见这个最终签约消息的时候，我想的是耐克当年那个宣传电影，前几年拍那个气垫传奇，
1: 是
0: 他们签乔丹那个故事拍了一遍，我非常想看有朝一日，我不知道就算给我一个纪录片嘛，就是最终李宁是怎么拿下库里的，这个中间这个反差太有意思，而且又你是大家最终是一个中国球迷的身份看见的这样一个竞争，就是李宁跟安踏的竞争是中国运动品牌或者你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光的体感就已经了解了很多年了，所以在他们又跟库里发生了这个互动，这中间实在是有太多我非常想要看到更多的详细的报道，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细节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嗯，但目前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细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明面上的一些签约的也不是条款吧，就是一些签约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足够来让我们来分析出背后的一些可能性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宁和库里这个签约到底有哪些特殊啊？我自己感觉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签约双方他并不是库里和李宁，而是库里以及其个人品牌与李宁，也就是库里是带着 Curry Brands 这个品牌一起来和李宁签约的，这点是首先是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合作之后，库里对于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是有一个超高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我们觉得是类似于像乔丹品牌一样，甚至有可能更高，简而言之就是库里可以决定自己的这个 Curry Brand 库里品牌能够签一些什么运动员，那么其实就可以针对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凯特琳克拉克这样的一个案例。 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合作并不仅限于篮球鞋，它不是一个篮球鞋的一个合作，除了篮球鞋以外还有高尔夫的运动，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到，因为库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职业的一个高尔夫的这个

0: 这个选手，
1: 我下一个暴论啊，就是乔丹跟高尔夫的那个标签在球迷心中很深入人心，但有很多人认为库里的水平应该比乔丹还是要好那么一点。
0: 对，那这个我们具体不懂啊，但我们看到很多评论认为库里在高尔夫里面水平就是一个接近职业的一个选
1: 对
0: 手，
1: 对，
0: 除了高尔夫以外还有运动生活，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是一个在库里38岁的高龄签了10年的一个合约，也就是说这个合约它必然是大部分覆盖的是一个库里退役之后的这个时间阶段，
1: 对，
0: 那在这个时间阶段他能推出什么样的产品，他能够覆盖哪些客群，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高尔夫和运动生活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三点实际上是可以多少的来解释，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为什么最后是他们来牵手。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李宁给了库里他想要的最多的就是尊重和掌控权。
1: 就是还有很多，我看这两天大家反复提到的重点是，我觉得一个是韦德之道，就是说韦德跟李宁的合作，最终从外界，包括对韦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而且韦德相当于他这个合作的成功，是延伸到了韦德退役之后的这些年。这件事对于我们站在库里现在38岁，离退役实在是没有几年的这么一个场景下，确实是有它的吸引力的。就你能够运营好一个球员在退役之后的品牌的这个怎么样去长期维护它的价值，这个确实是有吸引力的。
0: 我觉得你这边需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
1: 对，李宁跟韦德的这个合作，其实我们把它放到李宁的这个 NBA 球员的这个签约的历程中间，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尤其结合他品牌来看的话，一个是李宁，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20年前他签的第一个球星达蒙琼斯，OK 不一定称得上球星，然后是奥尼尔，然后在之后的这一批的名字，什么海耶斯、塔比特、卡尔德隆、埃文特纳，这几位都是。就是你必须得是老球迷，你才能至少认识这些名字。但还有就是拜伦戴维斯，但是拜伦戴维斯有点可惜嘛，就是也是勇士的库里的老前辈，但是很遗憾，对吧？没有带领自己，也没有后来那么好的发展，这些都对于李宁来说是比较倒霉。这是05年到11年时候的事情。这个其实这段时间李宁是比较春风得意的，就是当时他，对吧？截着就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乘着这个东风一直走上，而且这是在那个库存危机爆发
0: 之
1: 之前
0: 前，
1: 的这么时间段。但是韦德是12年，而12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库存危机已经全方位的席卷中国这些运动品牌了，包
0: 是。
1: 括李宁在内的所有的运动品牌都受影响。但李宁是吃亏是吃的最大的，因为李宁是那年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90后李宁的这个宣传，然后扑
0: 大
1: 街
0: 街
1: 的一
0: 的。
1: 塌糊涂，定价又尝试的向更高的价格去冲，但是效果就是非常惨淡。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多少是号称这些中国运动品牌有还剩3年的库存，卖都卖不完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其实是在一个反而是有一点内忧外患的场景下跟韦德达成的这么一个合作。当时是还是有很多人从一个财富的角度直接质疑你花这么多钱合不合适，但是他跟韦德合作也在这点上就有点微妙，就是他也不完全是一个现金合作，他是一个直接带股权的合作，这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尝试。而且今天我们作为普通的球迷，可能见到品牌跟运动员愿意做这样的让步跟合作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回到12年的时间点，其实是没有的。
0: 非常少。
1: 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我觉得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垫一垫一些背景，就是我觉得就是华伦讲的这两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2005年到2011年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属于不单是李宁，包括安踏、361啊等等的，他们都是在试水 NBA 签一些球星，然后先从一些边缘的或者说是一些普通的球员开始，慢慢的像一些有可能进入职业生涯末年的球星开始渗透这个阶段。但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国的球鞋在 NBA 整个领域里边肯定还是属于边缘的一个部分，就是耐克阿迪就是占个80%-90%，而且是大多数的最核心的球星，是不可能考虑别的品牌的。2012年李宁和韦德的这个签约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一年是这个热火的三巨头韦德这个球队刚刚开始组建了，当然2013年时候他们又夺冠了，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实际上是韦德还是当时联盟一个炙手可热的当打之年的球星这样的状态，他选择了和一个在这个联盟里面并没有非常强存在感的一个中国品牌来签约，而且签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长约，这件事情是带了很大的这个震撼的。第二个点就是刚刚华伦讲到的这个合作的方式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就是李宁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权益，就是甚至给了这个公司的股权。这件事情特殊在什么的地方？我们知道乔丹和耐克的这个合作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了，
3: 标志性的。
2: 这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乔丹是耐克里面我觉得是他整个业务的一个支柱。即便到了2025年、2026年，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耐克的这个营收在下滑，乔丹在营收在下滑。2025年吧，它相比乔丹这个品牌相比较前年已经下滑了10%+了，但它整个的营收有70多亿美元，这个水平在整个耐克还是占了1/4这样一个水平。在那个之前的话，如果说利润啊，包括整个营收的话，它就是最大一根支柱，这样一个水平的一个品牌。乔丹在里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他获得的收益的方式是分成，是收入的分成，而不是直接拿耐克的股权。这点有可能是很多这个媒，就是一些媒体报道当中会有偏差的。乔丹并没有耐克的股权，他只是有乔丹这个品牌的收入的分成这个协议。当然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差不多吧。但韦德直接给了这个股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类比的，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比如说费德勒和昂跑这个新品牌合作的时候，他拿了这个股权的这个部分，他成为了一个投资人，这是有点类似的。
3: 但你想，这是早十年，
2: 这是早十年，
3: 将近十年时候的，
2: 非常非常少，而且在篮球鞋这样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3: 从这点上说，我其实稍微岔开一点，给当时李宁的 CEO 挽一个尊，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李宁的这个品牌的历史上，就是李宁本人反复回归，跟李宁把品牌救好了以后又想走，再交给职业经理人，是一个循环不断的往复。然后12年当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李宁后来是当时换 CEO， 也是是一个韩裔的 CEO 叫金真君，他这之前是一个资本市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认为翻新了很多品牌，他以前带过，在这之前救过达芙妮，然后救过广汇，那广汇后来在 CBA 呼风唤雨，对吧？但是广汇当时也是有这个金真君的整个改造的成功，然后他就来到李宁之后，他身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我觉得他在资本市场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标签可以用一个这一个名字记住，他就是他是TPG 出身的，他是那个德州太平洋出身的那个私募机构，然后这个名字，如果你对于前两年有一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佬出来写书，然后介绍他当年呼风唤雨的故事有印象的话，应该能够理解我们想说的是，就是曾经在2003-2005年完成这个深发展收购跟卖给平安的单伟建就是 TPG 出身的，他买下深发展跟这个卖出这个过程的时候，他都还在 TPG， 日后的他的这个现在还在香港的这个私募巨头 PAG 的出现，这都是他在 TPG 的成功时期完成的。所以如果你看单伟建的书里面中间有讲他就是改造深发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来自私募机构的人对于进来之后快速的处理剥离不良资产，然后重新打造一个品牌的形象，这个事情的果决是非常彻底的，
2: 就是他们的拿手。
3: 没错，对，所以说金真君当时对于李宁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李宁当时已经处于这个库存的危机了。
2: 大家知道这个库存的危机，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就是其实在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带了一大波的这个体育运动的增长和这个投资之后，很多运动品牌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对这市场非常的乐观，然后大量的造了很多的新鞋，然后铺很多的渠道，结果卖不出去， 然后积攒了非常大的库存。而对于整个服装行业来说，如果是库存过大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服装的公司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有可能直接拖垮一个公司。当时不仅是这个李宁，包括国内的很多品牌，包括像阿迪，也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危急的。
3: 所以其实我说回来，就是12年千韦德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金正军在对李宁做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中间，他这个剥离资产跟很痛苦的去挤压这个库存的这个过程，其实因为金正军大概是在14年左右的时候离开，然后李宁回归，这个被认为是金正军比较失败的一部分，就是对李宁这个品牌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但也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跟韦德包括还有 CBA 的应该也是这个时期签约。就是李宁直至今日被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尤其跟安踏不一样的品牌认知，他做专业的体育的运动的这个定位，很有可能是在，就是当然李宁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运动员，他毋庸置疑，他有这个专业性，但是这个在一个垂类项目在篮球上面积攒出的日后再看的这些资源，包括能够非常有创意的想到去用股权的形式来吸引韦德，我觉得这中间这些这个来自资本市场的非常丰富的经验还是起到了作用的。但是这位韩裔 CEO 已经多年以后经常都是出现在就是关于李宁当年为什么失败的文章里面。
2: 对，就是他当时在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做的一个这样的布局，其实是为之后的成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稍微再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就是李宁现在的这个核心的支柱其实就是两块嘛，一个就是跑步的这个业务，一块就是篮球，当然这个整个专业运动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篮球现在之所以它能够站到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跟韦德之道是紧密相关的，就是可以这么说，韦德就是李宁在篮球领域的库里，
3: 甚至你说他是库里，我觉得都保守，有些人直接把他视作是李宁的 Jordan Brand 嘛，
2: 对，是的，
3: 那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比较。而且他后来签过哈斯勒姆啊什么的，就是 Team Way 的这个概念其实都跟 Jordan Brand 你可以去类比，
2: 就是在这个李宁的这个麾下，就是韦德的这个个人品牌他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单单只有韦德这一个人，而是可以签很多的这个别的球星的这样一个品牌。像这个哈斯勒姆，因为是韦德的这个老队友，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包括后面像有这个 CJ 麦克勒姆这样的，也是 NBA 比较重要的球星，也进入这个领域，就显示出这个品牌本身已经是能够自己造血，能够不断的这个增长扩大了。而且这些事情大多都是发生在韦德的生涯末期。要知道的话，韦德其实在生涯末期他的职业赛场上的表现已经是比较弱的了。他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当家球星的这样一个位置，而是一个边缘老将了。在那个时候，结果他的这个球鞋品牌还是在蒸蒸日上。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有可能跟他个人的这个魅力也好，或者是他个人的这个影响力有关。他在退役之后，他的影响力没有下降，韦德之道还能够延续下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绩吧。
3: 就是韦德之道还是受球员们认可的，大家能够听说过他，认可他的实战的水平，他确实在整个市场上也被认为是实战性能
2: 比较强。他现在是在 NBA 已经立住了，
3: 对他这个性能是比较受认可的。
2: 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个，就是重复一个点，也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就是篮球鞋这个生意的核心实际上是有一个同心圆的概念的，就是你一个球星代言了一个篮球鞋，首先在什么圈子里面能够获得影响的，就是在一个篮球的爱好者所谓的这个实战鞋这个领域获得影响力。比如说我本身喜欢这个球星，然后我去试这个鞋，这个鞋对我打篮球感觉性能上面或者说是这个穿上去很好，它首先能够获得这个影响力。其次再是外面的一层，它能够扩展到运动的休闲这个领域，再往上扩大的话，它经历了历史的累积之后，第三个同学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复古的潮流鞋，但那个领域有可能就跟你球星本身没有那么相关了。就是你现在买 Air Jordan 的人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乔丹或者我想穿上它打篮球，跟这个已经比较相关性比较少了。韦德之道的话，其实是在第一个同学这个领域已经站得非常住了，这个是他其实这么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3: 对，你反过来说，韦德之道就是签韦德有了这个锚点之后，才能就是后面李宁被号称有这个所谓后卫群嘛，当然吉米巴特勒是一个，然后有迪洛嘛，有拉塞尔，有范弗利特，然后到现在有库里，就他有一个比较绵延衔接。但是你前面必须得先有韦德这一步，否则不太可能有后面这几位。
2: 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非常多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包括他一二年之后的这个就在篮球上的一个复兴吧。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想要回到库里，就是说这个成功有可能对于库里和李宁合作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背书，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先例，我能够把韦德在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都能做好，那么你库里我也有同样的信心，这是有可能是一个吸引他的一个点。我觉得第二点的话还是这个自主权给的非常非常的足，就是我觉得一步到位，就是给到了韦德同样的水平，有可能比韦德知道还要更多一点，这个有可能也是库里非常看重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联系到费德勒和优衣库的这个合作的案例的这个对比啊。因为当一个这个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球员，一个这个运动员到了他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刚才华伦提到过的，就是自我的对于自己商业价值的认知和一些运动品牌对其的认知的一个偏差的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改换门庭或者说是有些变化非常重要一个点。简而言之，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算库里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球星，但是再怎么样你也不可能打到50岁，对吧？你这个合约是要签到你48岁的，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太可能。那么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那么段时间，而球场上的这个表现和曝光和你的球鞋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在一般的就过去的这个商业的公式当中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如果你这个公式没有了之后，你这个是现在接下来再继续卖球鞋，其实对你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 很多的品牌就会因此的话调低对于你整个的报价，或者对你这个合约的这个规模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像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品牌几乎很少给这种终身的合约，他们都有名额嘛，然后就是那么一两个人，而由于他们签约的运动员有非常的多，所以他们总体来看的话不会给这些成名的老将非常长的合约，这是一个现实情况。但是对于库里这样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影响了这个运动的人，然后我有极大的这个号召力，我认为这种号召力可以延续到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那么我需要有一个品牌能够支持我把这种号召力然后最后来变现。那个时候费德勒之所以跟耐克分手，然后最后选择优衣库，也是同样的认为。我们当时讲到那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用，就是优衣库的这个创意的这个总裁，他讲到就是费德勒的球员生涯会结束，但他的生活不会结束，他在生活当中不会退役，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很多实际上是在生活服饰、时尚休闲、运动休闲、运动时尚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些尝试。那么对于库里来说也是同样的，他对于高尔夫是非常的看重的，这个部分其实不会因为他是篮球退役而结束，而且反而有可能会更加重要。同时还有运动时尚的这个部分、运动生活的这个部分也是他非常看重的，这些部分实际上是你退役之后需要具体来延伸的。那品牌愿不愿意支持你这个部分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抱负，实际上是跟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3: 你说他跟费德勒从形象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都算是
2: 好学生，
3: 对，甚至说你可以说对女性比较友好，或者对女性消费者跟对女性的粉丝都比较友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形象。
2: 对，
3: 然后就是这段时间这几个月的乱穿鞋的时代中间，库里还穿耐克的那个 Sabrina Ionescu， 就是欧内斯库的那个球鞋，也穿了好几次，也算是跟李宁韦德之道一样，算是最高频的球鞋之一了。
2: 对，
3: 联想到我们前面说他还有这跟克拉克当时的这个拉锯，其实再加上库里自己这个身份，他当时他的女儿是一个就是 NBA 这些球星后代中间比较少见的，就是可爱形象已经就是深入人心，就是大家想到这个球星后代的时候就会想到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整体有一个顾家非常完整的这个中产友好形象的这么一个身份，其实跟费德勒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对照
2: 的，非常能够对照的，
3: 是跟乔丹去比较。那库里的 Curry Brand 也是，因为乔丹的Brand 确实是一个标杆，它直接定义了这个领域里你做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运动员品牌到底该怎么去走，所有人都想走那条路，但是你一定程度上必须要感叹是乔丹的那个成功是有它的时代特殊性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乔丹当时耐克拿他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背景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的球员还穿匡威的那个对吧，那种板鞋布鞋去打球，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然后你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去填补，然后同时呢乔丹在球场上的影响对吧，就怎么说这个篮球迷津津乐道，或者不一定是撕拉白扯的这个构特争夺中间，乔丹这个实际在场上留下的影响力，对于他在场下卖鞋的这个转化，是他打下了一个 1.0 的模式，这个中间有非常多的要素，你在日后的这些球员中看都很难做到完全一比一的去复制，去你在某一项的成绩上去追上乔丹都已经算不错了，
2: 或者说你想要复制他你也获得不了同样的效果，因为他是第一个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所以你往后我觉得这些运动员的想要达到类似商业价值，确实就是要找一些其他的路径去探索，那比如说像运动休闲这个方向上去延伸，或者是我觉得你比如说拿耐克跟之前跟科比跟詹姆斯这些合作来说，他们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持那个趋势，
2: 他就是影响了整个运动，这个重要性有可能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认知，有可能要再过十年多你看到一些新生代的球员上来之后，你才会意识到他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
3: 这点也呼应你前面说的他跟费德勒的相似之处嘛，
2: 是
3: 费德勒也是，你现在又说后面还有对吧，长江后浪推前浪，有
2: 这么多厉害的球星，
3: 从这个绝对冠军数量上好像已经超越费德勒，但费德勒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自己的身份和优雅的价值，那库里对篮球来说也是一样的。
2: 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运动的形态的，如果你对这个球场上的比赛本身感兴趣的话，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这个重要性实际上是对普通人的辐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的话，他其实应该球鞋可以，即使他在退役之后肯定可以卖得很好，但为什么这一个公式如果我们从最后这个签约的这个搓磨的程度，包括和安德玛这个解约来看，好像并不是完全的被大家公认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球鞋的这个市场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的外面两层，就是这个潮流的领域，还有这个到了后来复古的领域，它其实都是在一个就炒鞋的这个市场里面，在这个话语里边，球星本身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的明确了。我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据对比吧，就是库里到现在为止还是 NBA 球衣卖的最好的球员，也就是说大家对他个人的喜爱度是最高的，但是他是球鞋卖的不那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对比。你怎么来看这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这个当中那个最核心的这个圆和外面这个圆之间这个传导好像有点脱节了，好像现在这个公式不是那么的就是能够奏效了。
3: 对，除开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篮球鞋的这个颓势，大家最近很多分析文章都会去关注这个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
2: 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
3: 就是你以前一定程度上你会把穿一个最潮的或者最新款的实战篮球鞋当做说我这是
2: 可以穿出去穿搭的一部分，
3: 你可以说我这是炫富，甚至说、
2: okay.
3: 但它也是一种有人追捧的时尚，但是这个浪潮确实一定程度上在过去了。我其实觉得这中间还有一个我们前面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我觉得跟作为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市场和中国听众息息相关的点，就是 这些品牌的竞争激烈了很多很多，
2: 就不再是过去就是两家
3: 今天啊，今天李宁跟安踏可以坐在这里讨论这件事。三六一度，全世界有这么多品牌，包括你回到美国市场上，也有像什么 Skechers 也有签约球星，就是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
2: 开放，
3: 对对，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没有办法有超级明星再像曾经乔丹那样去卖鞋，原因也是就是竞争比以前多了很多。
2: 就像我们说娱乐明星很难有超级巨星一样，对吧？
3: 对，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这是很多体现在这个耐克的股价上，对吧？这几年对于耐克的打击，就是当分析师把这几句话甩在他脸上说这个对吧？这个 basketball shoes not relevant anymore 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它，我又不可能一夜之间让这么多竞争对手消失。
2: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大家为什么会，你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些分析的声音认为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从商业上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这个风险，也是因为如果你在球鞋这一块本身没有办法就是有很实打实的这个销量，有很实打实的这个营收的话，你就需要在别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东西找补回来，然后来证明你这个合作是能够奏效的啊、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数字对于李宁这家上市公司来说是很明确的，你签了他之后，你哪部分的业务哪部分的产品到底增长了多少，这个是一个没有别的这个评价标准可以来替代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点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点。
3: 有一些品牌方朋友，我觉得私下里我听了感觉大家就是觉得安踏最终可能在这个报价上输给李宁，可能也是安踏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太过了，就是安踏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有信心、
2: okay.
3: 或者安踏是一个更精打细算的存在，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2: 对，
3: 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在。
2: 对，但我个人还是觉得

0: 这个合作对于领先来说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冒的一个险，你也要需要去支付的一个溢价，因为这个资源还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1: 对，我这两天在想李宁跟安踏在这儿对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用篮球场上的话语来说，这次签下库里对于李宁到底是一次进攻还是一个防守，我觉得有点搞不清楚这件事，就是、
0: 啊、是一个打带跑是吧？
1: 对，就是现在的局面，就是我们除了看这李宁、安踏作为国产品牌的这个代言，可以跟耐克、跟阿迪直接对抗之外，这两家的竞争是横跨了10多年的。然后李宁是你回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甚至可以说李宁是不把安踏放在眼里的，是非常清楚的默认安踏是我的追赶者，我就是要当的是中国市场第一，然后我要当的是在中国市场击败耐克跟阿迪。然后到10年之后，他因为这个 Slash 他没有追上，在这个运动休闲品牌完全被安踏甩开。这中间有过很有名的那个梗嘛，有好多关于李宁本人的梗，有一个是说李宁在公司里面大喊为什么晋江品牌追我们追得这么快，这个他是肯定是有很多不甘心的，我完全可以去想象这个事情。所以到现在就是你到今天看安踏的市值，应该是整个品牌市值是非常稳的，大概至少是李宁将近3倍的这么一个体量，在他们俩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你哪怕是安踏的主品牌，都比李宁的整个市值要大不少。这个差距很明显的情况下，如果说李宁不拿下库里，而真的是让安踏拿下库里呢，那李宁有可能连这个品类都守不住。所以从这点上说，李宁拿库里其实有可能是一种被动防守。但是你反过来，他确实他进攻的一面是在于说，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上，李宁就像前面我昨天跟我太太聊的时候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有一天，就是李宁当拥有库里之后，他拥有这样一个超级顶薪之后，他在全球的很多市场可能会有很多同样的人，之前完全没听说过李宁是谁，但他知道库里是谁，或者说因为有库里在，李宁可以挤进一个新的市场的货架上，然后把他原先其他的品类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这个是李宁的进攻的部分。所以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结合，它既是一种防守，也是一种进攻，也是李宁可能不得不做也应该去做的一个尝试。
0: 嗯，就像当年安德玛签下库里之后，然后迎来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之后，你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喜讯或者是机会，但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同样对李宁也是如此。其实签约只是一个开始，他之后如何能够怎么说履行，或者说真的放大这个合约当中的一些重要的细节，其实才是最后决定这个签约对于双方来说是不是有价值的一个最后的考量。
1: 商业就是这样。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6: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呢，有案例普法和答听有问。今天的律师是于正川律师，我们来请出于律师。于律师您好，欢迎您。
7: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6: 于律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答问开始好吗？
7: 好的。
6: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问题。当然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留言给我们啊。我看到我们的听友们啊，经常在社群里打招呼，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您有问题呢也可以问。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助群呢，可以通过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啊，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好，那于律师，我们来先看这个问题。
7: 好的。
6: 这一问是说，我和我前夫于去年3月份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儿子跟随女方共同生活。男方每月7号前把这一月的生活费3000元一次性支付给女方，直到儿子年满18周岁为止。医疗费、教育费各承担50%。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的情况下，男方可随时探望孩子，但需提前和女方协商探望方式、地点。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各自的债务各自承担。男方一次性补偿女方100万元，于2025年12月30号前支付。签订离婚协议书后的几个月，我老公按时支付儿子抚养费，但从去年年底开始就不再支付。另外，我前夫承诺补偿我的100万元，到现在也没有支付给我。我去找我前夫追讨，他却以当时签订的协议显示公平。

0: 欺诈、胁迫、没钱支付为理由拒绝支付补偿金。对于孩子抚养费，他承诺有钱了会及时支付。我想问律师，我是否可以起诉他，要求他支付我离婚补偿金？现在不付了抚养费啊，而且补偿金100万也没有支付。
1: 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啊，能否得到法院支持的问题啊。那么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的规定啊，那么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第1076条签立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这个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的条款，那么对男女双方呢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登记离婚后，当事人因为履行上述协议发生的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所以原则上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补偿金的条款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男方的抗辩理由是否能成立。那么第一点呢，这个男方提出目前他没有能力支付补偿款，那么这个呢是他自身没有履行能力的一个问题，不能否定离婚协议的这个效力，也不能免除他这个付款的义务。那么第二点呢，男方还提出那么签订离婚协议啊，这个关于这个补偿金的条款那么显示公平。那么关于这个显示公平啊，那么民法典规定，那么它是指呢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这些情形，致使双方呢在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时呢权利和义务呢明显有违公平的情况。那么显示公平啊，包含四个构成要件。那么第一呢，就是利用对方当事人啊处于这种困境或者缺乏经验。那么第二呢，就是对方当事人因为困境或者缺乏经验而与其订立民事法律行为。那么第三呢，这个行为人呢所获得的利益那么超出了法律所准许的一个限度。那么第四呢，就是显示公平的发生时间是在订立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那么但是呢，离婚协议它不是普通的这种商事合同，那么离婚协议呢它是带有人身属性的。那么离婚协议呢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这个意思表示，以及这个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那么双方协商一致的相关意见啊。那么所以呢，离婚协议还涉及到这个解除啊，这个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对无过错方一方的补偿这些内容。那么如果男方为了弥补女方在婚姻关系里的付出，那么在离婚协议当中啊自愿约定这种高额补偿，那么也是属于合法处分他自身财产的一个行为。那么所以呢，男方主张以签订这个离婚协议时显示公平那么作为拒绝支付补偿金的理由，那么也不能成立啊。那么第三点呢，男方主张这个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存在欺诈胁迫这些情形，那么这呢也需要他举证加以证明，那么否则呢要承担一个举证不利的后果。那么实践当中啊，那么夫妻一方那么以这种情绪施压或者是不同意高额补偿，那么就拖着不离婚这些为由，那么法律上呢不构成这种胁迫。那么除非呢男方呢能够证明女方存在以暴力相威胁啊，或者以严重损坏对方名誉这些情形相威胁啊，那么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胁迫啊。当然呢，男方如果以欺诈胁迫、显示公平这些理由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补偿金条款，那么也要在他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到法院起诉。那么超过一年才提起撤销的，那么法院呢也可以直接驳回男方的诉讼请求。所以这位听众那么是可以起诉他前夫支付离婚补偿金啊。那么当然如果男方呢也一直拖欠那么儿子这个抚养费，那么听众呢则是可以以他儿子的名义那么到法院起诉男方追讨抚养费。
0: 也就是说你说显示公平也没有用，
1: 对，
0: 除非真的存在欺诈胁迫等等的情形。但是你说当时如果我不答应他就不离婚。

0: 婚，那这个算不了欺诈胁迫什么的，
1: 对
0: 对
1: 的。
0: 吗？所以就是在签下离婚协议书的时候要非常的慎重
1: 对的。
0: 啊，不是说你想反悔就能够反悔的。而且呢，刚才于律师也特别提到了，就要从知道这个事由之日起的一年内，如果真的有这种什么胁迫啊、什么欺
1: 欺
0: 诈
1: 诈，
0: 等等的，
1: 对，
0: 一年内要去起诉的
1: 对的，
0: 啊，超过一年。提出也没有用了，
1: 对
0: 是
1: 的，
0: 吧？
1: 对的。
0: 好的，那这一问呢就到这里，我们继续看其他问题啊，于律师。
1: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问，我和我老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签订了一份赠与协议，约定将他婚前所有的一套位于昆山的房产赠与给我，并且承诺今年8月底之前办理过户手续。同时，我老公还承诺放弃任意撤销权。由于当时比较忙，就没有去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前段时间，由于各种矛盾叠加，我们夫妻俩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我老公讲，他不愿意把房子赠与我了，并提出他在把房产过户给我之前，享有任意撤销权，是法定的权利。我们赠与协议中有关放弃任意撤销权的约定无效。我想问一下律师，如果我老公在8月底之前不配合我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我是否可以到法院起诉我老公，继续履行赠与协议，并要求我老公赔偿我的损失？啊，他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于律师，他说他在那个协议里就说了，放弃任
1: 任意
0: 意撤销权。
1: 对的，
0: 那么。他是不是协议里说了放弃任意撤销权？这个任意撤销权真的就放弃了呢？就不可以再撤销了呢？
1: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问题。那么听众老公，那么和听众在年初，那么签订了这份赠与合同。那么可能是为了防止男方反悔，那么赠与合同当中还特别约定了男方放弃任意撤销权啊。另外呢，这份赠与合同呢并没有经过公证啊。那么现在由于双方夫妻关系紧张，男方呢在过户之前就反悔了，不想把房子赠与给女方。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男方可不可以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的规定，那么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那么赠与方呢，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那么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那么人民法院呢，可以按照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处理，但是呢，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除外。那么，就根据这一条呢，主张，那么他把房产呢过户给女方之前呢，是否享有撤销权啊？那么男方呢认为，这个房产并未过户，那么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啊也没有经过公证，那么所以女方呢是无权要求他继续履行赠与合同的。啊，但是呢，听众也提到，那么在赠与合同当中，为防止男方反悔，约定了男方是放弃任意撤销权的。那么这个约定是否有效啊？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民事主体呢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那么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啊。那么这当然也包括放弃民事权利。那么民事权利的放弃啊，必须基于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呢，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那么放弃方式啊，那么可以是明示的啊，或者默示的啊，比如这种书面的声明、口头的表示，或者通过行为来推断啊。那么当然，涉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这种权利呢，是不得放弃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听众老公在赠与协议中有关放弃任意撤销权的约定啊是有效的，那么听众呢据此请求继续履行赠与合同，那么即使呢赠与房产呢没有经过公证，那么法院呢也是可以支持啊，但是呢这个约定啊不能排除 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啊。那么虽然呢约定了他放弃这个任意撤销权啊，但是呢还有法定撤销权啊。那么什么是法定撤销权？那么民法典第663条也规定了，那么受赠人呢有下列情形的赠与呢可以撤销赠与。那么第一呢，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与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第三呢，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么赠与人撤销权啊，也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之日起一年内要行使啊。另外，关于这个男方拒绝履行赠与合同，那么听众呢是否可以那么要求她老公啊向她老公主张赔偿损失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啊，那么赠与合同啊，它是一个耽误的无偿的合同。那么赠与人呢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而这个受赠人啊，那么他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所以呢双方的权利义务啊是不对等的。那么受赠人呢就无权就这个赠与人那迟延交付啊或者机会损失这些呢让他承担这种违约后的一个赔偿啊。
0: 刚才听于律师这么一说啊，真的是就是翻来倒去，这个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们本来是知道这个撤销权，你如果是这个房子还没有过户，对吗？
1: 对，
0: 它可以反悔的。
1: 对的
0: 啊，他就是可以反悔，我不把房子给你了。
1: 对的，
0: 我说好，哪怕我说好的，但是我反悔了，可以的啊，哪怕写下来，对吗？关键是这个男方在赠与房产的协议当中约定我放弃任意撤销权，这个约定是否有效？于律师告诉我们，民事主体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所以这其中包括放弃民事权利。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约定还是有效的。
1: 对的，
0: 是吧？啊，所以你看，你写下了这一句，你现在反悔就没有用了。
1: 对的，
0: 你是自己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否则你写下来，你也可以不送。
1: 对的，
0: 现在你说放弃
1: 赠与，
0: 对，
1: 没有经过公证啊，
0: 是，
1: 对啊，
0: 那现在你就必须说话算话了，因为你放弃了，你放弃任意撤销权了。
1: 对的。
0: 但是呢，于律师又告诉我们，其实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可以撤销的。
1: 对，其实写了这个放弃啊，如果存在这种法定撤销的情况。
0: 对
1: 对
0: 因为你侵害了可能别人的权利了，在你的赠与当中，对吗？

0: 都是女性的提问啊，于律师。
1: 嗯。
0: 她问我和我老公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由于婚前双方缺乏了解，感情基础薄弱，导致双方婚后感情一般。结婚以后发现对方性格偏执，根本无法沟通。我于今年1月份以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我老公则答辩称双方感情没有问题，不同意离婚。最后法院判是以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存在和好可能。今年4月份判决原被告不准离婚。回到家后，我老公就对我实施冷暴力和言语威胁，威胁我不要再起诉离婚。前几天他甚至还动手打了我，我当时就打电话报警，并要求验伤。经鉴定为多处软组织挫伤，我听说第一次不判离婚后要等6个月才能第二次起诉离婚。我想问律师，我不想再等了，能不能尽快起诉离婚并提出损害赔偿？
1: 嗯，
0: 要不要等6个月？
1: 哎，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离婚相关问题啊。那么首先呢，这个听众啊，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那么以这个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为由，那么向法院起诉离婚。那么法院呢是在4月份的时候，那么判决呢双方不准离婚。那么到现在，那么还不到6个月，那么听众呢能否那么现在就第二次起诉离婚？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法律规定。那么《民事诉讼法》那么第127条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那么没有新情况、新理由，那么原告在6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那么，所以听众如果以她老公那么对她实施家暴为由，那么第二次起诉离婚，那么应该认定为那么上述这个法律规定当中的这个新情况、新理由啊。那么法律呢，法院呢应该会受理听众的这个起诉啊。那么另外呢，需要说明的是，《民事诉讼法》规定，那么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呢，没有新情况、新理由，那么需要在6个月后才能再次起诉离婚。那么民法典出台以后，又增加了一条，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的，那么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那么很多人呢，对上述两个时间规定啊，这个规定的这个时间概念啊，那么存在混淆，那么不清楚到底是第二次起诉离婚呢，是需要6个月以后，还是一年以后？那么这实际上呢，是对这个程序和实体两个不同层面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混淆。那么能否起诉，那么是程序性的问题；那么起诉后能否得到法院支持，是一个实体性的问题。而这个《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规定的这个间隔6个月才可以起诉，那么即是对这个第二次起诉的一个程序性的规定。那么因此呢，就是满6个月是享有第二次起诉的权利。那么解决的呢，也是程序性的问题。那么民法典呢，第1079条规定的，经判决不准离婚啊，那么后双方分居满一年以后，一方再次提起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那么这是呢对离婚的法定条件啊，那么进行规定。那么解决的是一个实体性的问题啊。那么其次呢，那么听众呢，这个作为无过错方，如果主张损害赔偿，那么需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比如啊这种报警记录啊、医院诊断的证明、验伤单，还有伤情的照片，还有证人证言这些啊，那么用来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和损害后果。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那么双方呢仅有唯一的一次肢体冲突，那么也就是造成了女方呢多处软组织挫伤啊，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么一般呢，法院呢不会据此认定男方对女方呢就有这种，因为有这种持续性的身体伤害，并且呢，这个因为此次冲突啊，并没有造成这种严重的伤害后果啊，所以呢，法院呢一般不会认定是家庭暴力啊。那么听众呢，依据民法典这个关于这个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辜双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些规定呢，要求男方赔偿他的一个 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个主张。

0: 就不一定得到法院支持。
1: 那么于律师这么一说，其实他是可以的，
0: 对，他是可
1: 是
0: 以起
1: 吗？
0: 诉的。
1: 并不是说非得等6个月。
0: 对的。
1: 所以这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和实体性的两个层面的一个，就是
0: 对，
1: 混同起来了，并不是说我必须要等6个月以后我才可以起诉。
0: 对的，因为有出现新情况、新理由啊。
1: 对，但是也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实施了家暴呀？要主张赔偿呀？这个就不一定得到法院支持，要根据具体情况了。
0: 对的，
1: 到底看下来是怎么回事啊？
0: 对的，这个最好呢，这如果说存在多次家庭暴力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最好呢，每次都要报警啊。另外呢，要求这个派出所啊，这个委托相关的医院啊，那么进行一个验伤啊。那么既有这个报警记录，那么又有验伤的结果啊，既能证明这个男方有持续的一个身体伤害的行为啊，又能证明呢，就是每次伤害有造成损害后果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法院呢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了啊。
1: 好的，非常清楚了啊。好，于律师，我们来接着看问题好吗？
0: 好的。
1: 于律师，这个问题，哎，是说我和我老婆了，不是女性提的。我和我老婆去年经法院判决离婚，离婚诉讼中，我老婆提出双方婚后各出资50万首付款购买的房子，婚后双方又用夫妻共同财产将房贷还清，要求法院根据出资比例判决房产一人一半。法院最后呢，也是根据出资比例判房子归我，我按照市场价我支付我老婆一半的房屋折价款。庭审中，法官还问双方是否有夫妻共同债务，我们都说没有。法院判决生效后，老婆的姐姐联系我，提出我老婆出资的50万是首付啊，是她借给我老婆的，并且提供了转账凭证和我老婆写的借条。我老婆姐姐提出，虽然我没在借条上签字，但她认为我老婆借的钱全都用于我们婚后家庭共同购房，产证上也写了我们夫妻俩的名字，理应是我们夫妻的共同债务。她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我们夫妻共同偿还这一笔债务。我想问律师，我老婆开庭时明确说50万元是她自有资金，并因此以此出资比例取得50%的房屋折价款，现在又通过她姐姐向我主张共同还款。我想问律师，我是否有权拒绝偿还这一笔债务？那个明明是说大家出的钱，对吗？
0: 对，各出了50万，对，
1: 是，所以后来就大家都拿了一半的房产，是吧？
0: 对，
1: 但是他这个房子是婚后买的，所以哪怕老婆没有出资，不管谁出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吧。
0: 对的，
1: 现在又来了一个50万元的借款，所以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他是否在一人一半房产以后，老婆提出了这是借款，还得共同偿还呢？
0: 对的，那么实际呢，他老婆，那么不知道是不是有意隐瞒这笔债务，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啊，那么以此呢，就是想通过按照这个出资比例，那么争取一半的房产，因为那么如果说他这个不能证明这个首付，那么他也出了一半，那么有可能法院根据这个出资比例啊，那么作为一个判决，双方分割啊，这个一个分割比例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可能要少分房产啊，那么所以呢，他可能就提到这个是这50万呢也是他自己出的啊，那么并且呢，法院呢在以庭审当中呢也问了双方有没有共同债务，那么他老婆也回答没有啊，那么就因为这个判决离婚判决已经生效了，那么男方呢想要通过这个改变这个因为有新的事实发生，新的证据啊，想要改变这个判决结果，那几乎不可能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只能说看看这笔债务，那么能不能拒绝偿还啊？那么关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啊，那么首先呢，这个借条上呢，这个只有他这个前妻啊，一个人签字啊，那么听众呢，并没有在他老婆姐姐啊，这个借条上签名啊，事后呢，

0: 民众呢也没有对这笔五十万的债务进行过追认啊，证明呢夫妻双方呢并没有这个向债权人借款的这个合意啊。那么其次呢，如果说这笔债务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在离婚案件当中，听众的前妻啊，那么正常情况下，他都会提出那么出资的五十万首付是从他姐姐那里借来的，会要求法院呢一并处理夫妻共同债务啊。但是在法官开庭时讯问双方这个出资情况，那么听众前妻呢一口咬定呢这五十万是他的自有资金，并且呢否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夫妻共同债务。那么所以从离婚案件中啊，那么也可以推断啊，那么即便这听众的前妻呢，那么也不认可啊，就是这个五十万呢是他们的夫妻共同债务啊。那么所以呢，即便前妻的姐姐起诉听众啊和他前妻，那么要求呢两个人共同偿还这笔债务，那么法院呢也会结合离婚判决书查明的案件事实，那么大概率呢也会认定这笔债务是听众前妻的个人债务。那么，当然，如果说这个前妻的姐姐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听众呢对这笔借款是完全知情的，或者呢事后这个听众呢有表达过愿意共同偿还这笔债务的意愿啊，或者呢这个前妻的姐姐能够证明听众呢和他前妻在离婚案件中那么存在恶意串通啊，意图转移共同财产，逃避债务。那么还是有可能判决听众和这个他的前妻呢共同来偿还这笔债务的啊。当然，如果这个债权人呢不是这个前妻的姐姐啊，而是那么其他不相干的债权人，那么从保护善意债权人的角度，法院呢可能会认为，那么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那么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那么原则上呢是个人债务，但是呢债权人若能证明该笔债务啊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啊或者购买共同房产啊，那么也可以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啊，但是呢，法院呢对于亲属间的这种大额出资的性质的认定啊，那么会比较谨慎的啊，会要求那么作为债权人的亲属，那么承担比一般的这种啊这个其他的这种债权人更多的这种举证的义务，啊。那么，所以呢，大概率呢，这个听众呢是可以拒绝偿还这笔债务的。
1: 所以结果就是应该是不要听众去还了，
0: 对的，
1: 因为你开庭的时候就前期是自己说这个是他的自由资金，
0: 对的，
1: 也就是说哪怕他借的，他也那时候咬定了是他自己的，
0: 对的。
1: 对吗？所以这个后来的这个五十万又怎么变成一个借款了呢？单方面的借款，那哪怕是单方面的借款，他也已经说是他自由的了，就是他自己承担了，
0: 对的，
1: 是这意思。
0: 所以听众的这个前妻啊，那么他在离婚案件中啊，这样一个表态啊，他是得不偿失的啊。
1: 对。
0: 那么实际上呢，他如果说哪怕说是这个钱是跟他姐姐借的，那么这个钱呢是要他们夫妻共同来偿还的。那么即使那么他在购房的时候没有出资，那么法院呢，那么也不会说这个一点份额都不判给他啊，那么也会根据这个结婚的时间长短啊，包括，有无这个共同生育子女情况啊，包括这个女方，比如说在家庭中付出啊这些，那么综合也会考虑，那么判给比如说20%到30%啊，甚至40%的一个份额给他
1: 对，但
0: 啊，
1: 是您也说到了要综合考虑，也许
0: 对
1: 就
0: 的，
1: 是40%啊什么
0: 对
1: 的，
0: 的，
1: 但是他不是一人一半呀，
0: 对的，
1: 也许他就是转了好几个弯想的这个问题，对吗？
0: 对的。
1: 他为了一人一半，
0: 对
1: 他
0: 的，
1: 说就是我们共同出资的，
0: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那么
1: 那
0: 也有
1: 你也
0: 可
1: 已
0: 能，
1: 经拿进去了呀，拿
0: 是
1: 进
0: 的，
1: 去了，你何必再要出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要大家共同来还呢？想太多了吧，
0: 对的。
1: 是
0: 那么
1: 吧？
0: 如果说这个，购房这个首付，比如说买房比较早，那么这个房屋价格那么翻了很多倍，那么这种情况，那么他可能这样表态是划算的啊。但是如果说这个购房没多久，那么这五十万首付付出去，那么房屋呢没有增值，那么甚至呢有可能还贬值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划算了 啊。
1: 嗯，还有一个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0: 对的。
1: 那在这里就是不能够左也想要，右也想要，对吧？
0: 对的。
1: 而且你自己都说的啊，这个是我自己
0: 的
1: 自由资金。嗯
0: 嗯，
1: 好的，那我们明白了。否则的话，其实就是如果是善意第三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要共同还的，你们之间的事儿，你们再重新拉扯，对吗？
0: 对的。
1: 但是这个亲额的亲
0: 属
1: 的大额出资，确实有点怀疑啊。而且当初你也没这么说。
0: 对。
1: 那么您告诉我们了，作为债权人的亲属要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
0: 对的。
1: 也许就不被支持了。
0: 是的，哪怕这个前妻的姐姐，比如说给男方发过这个在离婚前发过类似的啊，让催他们还款的这种短信，
1: 嗯，
0: 那么也能证明男方是知情的，
1: 嗯，
0: 那么有可能是男女双方在离婚案件中有恶意串通嫌疑啊。
1: 对，
0: 嗯，但是这个男方姐女方姐姐呢，也从来没有发过类似的向男方催讨的这种短信啊，或者这种啊要求还款的证据啊，
1: 嗯，
0: 那么。毕竟他们是亲属啊，这个法院呢一般还倾向于这个让他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
1: 是，是，有些事儿也不能想太美了啊。
0: 对的，
1: 你可能这机关算尽反误了自己，是吧？
0: 是的。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发送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稍后我们再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财经广播，
6: 财经律师行。
1: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啊，于律师正在为听友们解答问题。当然了，我们现在呢又要做一个案例普法了。于律师，
0: 好的，
1: 今天带来的案例相关什么？
0: 好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继承纠纷的案例啊。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王先生啊和赵女士呢是再婚夫妻，那么双方呢是在2010年1月份登记结婚的，那么婚后呢也没有生育子女，那么双方呢当时再婚的时候各自的女儿也都已经成年了。那么2010年5月份的时候啊，那么也就结婚也刚刚过了4个月，那么两个人呢就去广西买了一套房产，那么产权呢是登记在赵女士一个人名下。那么婚后呢两个人呢共同生活在王先生所有的这个浦东新区的一套房屋内啊。那么赵女士呢和她的女儿小赵啊就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那个两个人呢见面的时候啊就经常吵架。那么2019年啊两个人那么因为琐事啊 大吵了一架以后啊，那么女儿小赵呢就不再过来看望赵女士，那么赵女士呢也不愿意和女儿联系。那么2023年的时候啊，那么赵女士呢在医院检查出患有这种恶性肿瘤，那么考虑到女儿对自己不好，那么赵女士呢就叮嘱亲属不要把患病的消息告诉女儿啊，认为女儿会嘲笑她啊。那么期间呢，一直是由王先生陪同她就医化疗啊。那么直到2020年年底，那么赵女士呢病情严重恶化，那么赵女士弟弟才把赵女士患病的消息啊告诉了小赵的丈夫。那么小赵呢，就像不知道一样。那么在这个她丈夫得知消息以后啊，那么也从来一次都没有去医院看望过她母亲。那么两个月过后啊，这个赵女士就去世了。那么直到最后时刻，那么都没有等来女儿小赵的任何关怀和照顾。那么赵女士啊，最后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么赵女士弟弟啊，那么把赵女士去世消息啊，那么也告诉了小赵。但是呢，小赵最后呢，那么电话也打不通，那么最后也没有去参加赵女士葬礼。那么半年以后啊，那么小赵呢就一纸诉状，把他的外婆，因为他外婆还在世啊，把他外婆刘阿姨还有继父王先生告上了法庭。那么小赵主张呢，那么要依法继承并分割这个被继承人赵女士遗留的房产、存款、丧葬费、抚恤金，那么由女儿小赵和外婆刘阿姨两个人共同继承。小赵认为啊，那么广西的房产是赵女士用她和王先生那么再婚前取得的动迁安置款全款购买的，那么虽然购买时间是结婚后4个月，但是结合产权登记情况以及购房资金来源来看呢，那么这套房产呢仍应该是属于赵女士个人财产。那么另外呢，小赵还查到了王先生呢在2019年的时候曾在崇明购买过一套房产，那么虽然产权登记在王先生一个人名下，但是购买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仍应该是王先生和赵女士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房产的一半呢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也是依法由小赵和她外婆啊刘女士继承。那么另外呢，这个小赵还调查出赵女士在去世的时候留有10万元的存款，那么在赵女士去世以后，那么这些存款呢被王先生陆续取出。那么小赵认为，那么其中一半的存款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依法应由她和外婆刘女士继承。另外呢，王先生呢还单独领取了赵女士丧葬费抚恤金有8万多，那么小赵认为，那么这些费用啊依法也应该由她和她外婆啊来分割。那么小赵之所以认为王先生呢不能继承赵女士遗产，那么他的理由就是王先生在赵女士去世以后存在隐匿转移被继承人赵女士遗产的行为啊。那么庭审当中啊，这个王先生就答辩称不同意小赵的诉讼请求。那么赵女士的遗产范围包括广西购买的房产，那么他认为呢是双方婚后共同购买的，王先生他也认为他出钱了啊。那么当然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能付现金，无法提供转账凭证，但是小赵呢也无法证明这套房产全部都是由赵女士用她婚前个人财产出资的啊。那么赵女士呢虽然在和她结婚前那么取得过一笔动迁款，但是并没有全部用于购房，毕竟赵女士还要留着钱呢为以后的生活或者就医备用啊。虽然呢王先生认为自己的出资比例要比赵女士要少，但是呢双方婚后共同购房，那么产权呢虽然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那么这套房产呢仍应该是属于他们的夫妻两个人的共同财产。那么其中呢房产的50%应该归王先生所有，另外50%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由她和岳母刘女士两个人继承。那么她的理由呢是小赵不应该继承母亲遗产啊，因为小赵呢从2019年开始呢就和赵女士断绝往来，对赵女士呢不管不问，那么甚至呢在赵女士病重啊需要照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看望照顾，那么未尽到作为子女对母亲的赡养义务，那么在遗产继承时啊应当少分甚至不分。那么而这个 被继承人王先而这个被告王先生啊，那么作为这个被继承人赵女士的再婚配偶，那么在赵女士患病后啊，不离不弃，独自承担起照顾日常生活起居、陪同就医的全部抚养义务，那么提供了全方位的这个生活照料和精神陪伴，那么尽到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并为赵女士啊办理了后事。那么在分配遗产时候呢，应该多分啊。那么第二呢，关于这个崇明的房产，王先生认为啊，那么这个是他借他弟弟的钱购买的，赵女士呢并没有出资，这套房产呢不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进行分割。那么退一步讲呢，即使法院认为这套房产呢是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相应的借款也应该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债务，那么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啊，应当首先偿还债务。为此呢，王先生呢提供了部分的一个付款凭证，那么显示付款人呢是王先生的弟弟啊。那么第三呢，关于赵女士银行存款，那么王先生承认呢，在赵女士去世以后，那么他支取了部分存款，但认为呢有部分存款是按照赵女士的口头意愿用掉的，还有部分啊是用在了他们的一个生活开销上。王先生认为啊，他不存在故意隐匿转移被继承人这个遗产的行为啊。那么第四呢，王先生呢也承认赵女士丧葬费抚恤金呢是被他领取的，但是主张呢部分丧葬费已经用于办这个赵女士丧事用掉了啊，那么剩下的部分呢还要给赵女士购买墓穴啊。那么王先生呢认为啊，小赵作为赵女士女儿有抚养能力而不尽抚养义务，那么在分配遗产时啊应当少分甚至不分，而他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在分配遗产时候应该多分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小赵的外婆啊刘女士呢，那么她也答辩了啊。那么她认为啊，这个小赵呢确实是和他母亲关系不是很好，那么在2019年之后呢就没有看望过赵女士。那么赵女士呢一开始呢也让他们跟小赵呢保密啊，那么直到这个就是患癌的这个消息啊，那么直到呢这个赵女士病情恶化的时候呢，那么才让这个赵女士弟弟打电话告知了小赵的丈夫，并让他转达给小赵。但是小赵在得知后啊，那么也没有去医院看望过赵女士。那么赵女士去世以后呢，他们打电话给小赵，但是小赵呢拒绝接听电话啊。那么刘女士认可在这个赵女士生病期间，就她女儿生病期间啊，都是由女婿王先生在照料这个女儿的日常生活，陪同就医，并认可女婿王先生对女儿赵女士尽了主要的一个抚养义务啊。那么听到这个两位被告答辩以后啊，那么原告小赵呢就最后呢也承认，那么他从2019年开始呢就没有确实没有去看望过这个母亲赵女士，但是他认为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呢他在母亲赵女士和王先生结婚前就一直反对他们结婚，那么之后呢每次见面都会争吵，那么母亲赵女士呢也不愿意和他见面，另外呢他也要带自己的小孩，所以呢后来就没有再去看望过他母亲啊。另外小赵认为啊，那个被告王先生故意向他隐瞒了他母亲赵女士患癌的消息，那么导致呢他一直对母亲赵女士患癌不知情，他并非是故意不去医院看望照顾他母亲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的经过啊就这些啊。那么最后呢这个法院呢审理后认为，那么结合呢赵女士取得动迁款的时间以及这个广西房产购买时间的金额，那么可以证明呢这个广西的房产呢主要是以赵女士婚前取得的动迁款的购买的啊。但是呢该房产购买以及产权呢取得均在赵女士和王先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考虑到呢赵女士对房屋购买出资的贡献，那么赵女士呢可以多分啊，那么相应的那么她的遗产那么范围就会更多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崇明的房屋购买于赵女士和王先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也是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并非是王先生的个人财产啊。当然如果王先生啊认为这个房屋是用于夫妻共同债务

0: 那么是可以有债权人呢立案诉讼主张相应的权益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赵女士去世时名下的存款，那么也是属于赵女士和王先生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其中一半是属于赵女士的遗产。那么赵女士丧葬费抚恤金，那么在扣除办理丧事的费用以后，那么依法呢应在继承人之间分割啊。当然法院也认为，那么同一顺位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那么分配遗产的时候啊可以多分。那么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呢，不尽抚养义务的，那么分配遗产的时候啊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而这个被告王先生与赵女士啊共同生活多年，那么被告王先生啊在赵女士患病后对她进行照顾啊，在赵女士去世以后呢也为她办理了丧事，那么所以呢在分配遗产时候应该多分。尽管呢这个赵女士和小赵的母女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但是并不能免除原告小赵对母亲赵女士的赡养义务啊。那么原告小赵称啊，被告王先生没有通知赵女士病重啊，说明这个小赵呢对他母亲赵女士多次住院以及身体情况这个持续恶化的这个情况啊并不了解，那么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原告小赵对母亲赵女士缺乏关心和照顾，因此呢在遗产分配时予以少分。那么最后呢法院就判决原告小赵继承赵女士25%的遗产份额，那么被告王先生呢继承42%的遗产份额，那么另外呢就是由这个被告刘女士也就是赵女士的母亲继承33%的遗产份额。
1: 刚才您最后说的这个判决是指遗产份额？
0: 对的，不是全部的房产。对，
1: 也就是说赵女士遗产属于她自己的遗产的那部分的分配。
0: 对的。
1: 是吗？
0: 对的。
1: 所以呢小赵是拿到了属于赵女士本人的自己的遗产部分的25%。
0: 对的。
1: 是这样，依然是王先生居多啊。
0: 对的。
1: 因为他确实没有尽到他的赡养的义务，对吧？
0: 对的。
1: 你看后来什么都不看啊，确实也做得比较差这个事情。那么至于之前说到的两套房产，一套是婚后等于才结婚没多久，对，他已经购下了房子，而之前又有一笔动迁款的，所以确实是赵女士多分，但也不能说是她单个人的，
0: 对
1: 吧？
0: 对的，因为当时购房呢，包括赵女士，那么她也是用现金付的，
1: 嗯，
0: 也没有转账凭证，
1: 嗯，
0: 也不能证明她是全额出资。
1: 对，如果是有转账凭证，这个动迁款直接转到了这个房子上，
0: 对的，
1: 也许
0: 就是婚前财产的一个形式上转
1: 化，
0: 那么就应该认定为赵女士个人财产。
1: 对对，因为这个也不能说得太清楚。
0: 对的。
1: 而且王先生说他也出资了，所以他拿大头是吗？
0: 对的。
1: 那么另一套房子虽然说是有借款，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对的。
1: 其实是均分的，如果有借款再考虑。
0: 对的，因为这个王先生弟弟啊，并没有在这个继承案件诉讼期间，那么就这个借款纠纷，那么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啊，那么所以法院呢，在这个继承案件中并没有处理这个共同债务啊。
1: 好的，那基本都清楚了啊，这个事情是怎么来，而且确实是没有尽赡养义务的，就是少分。
0: 对的，
1: 这也是明确的。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到这里啊。
0: 好的。
1: 我们再简短的回答一个问题好吗？
0: 好的。
1: 因为我们也就用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简短的回答一个问题啊。
0: 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问问的是，去年1月份，我因为生意上资金周转问题，向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借了50万，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1年，借款的月利率2%，借款到期后我按照合同偿还了全部的本金和利息。后来我听朋友讲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息过高，我想问律师是否有权要求他们返还多收的利息啊？他说的是月利率2%。
0: 对，那么年利率就相当于24%啊。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民间借贷，那么超额支付利息，那么能否主张返还的问题啊。 那么首先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呢，不仅包括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而且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那么民法典呢第680条规定，禁止高利放贷，那么借款的利率啊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根据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这个出借人呢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呢约定的利息利率呢超过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那么这条呢对民间借贷利息的司法保护的上限啊，就做出了明确的一个规定啊。而这个我们根据2025年这个贷款市场利率报价 LPR 全年段呢分为两个阶段啊，那么1月到4月期间1年利率呢是 LPR 为3.1%，那么5月起啊1年期的是 LPR 下调到3%啊。因此呢以目前的 LPR 水平计算呢，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啊，那么差不多就12%，而小额贷款公司和听众约定的这个借款年利率却高达24%，明显高出了司法保护的上限。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借款利率和预期利息均不得超过 LPR 4倍的保护上限。那么即使呢借款人自愿支付了超额利息，法律呢同样不予保护。那么超额部分呢可主张返还或者抵扣本金。那么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利息呢，按照当时利率规则年利率24%计算。那么2020年8月20日之后，那么则适用 LPR 4倍标准。因此呢，这位听众是可以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小额贷款公司返还超过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利息的。那么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民间借贷啊，需严格遵守利率法定上限，切勿呢约定或者收取超过 LPR 4倍的利息。那么出借人呢约定高利率呢，不仅超额部分呢无法获得法院支持，还可能因为高利贷行为呢导致自身权益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啊。那么借款人呢如果已经支付了超额利息，那么可以依法呢主张返还或者抵扣本金。那么合法的借贷关系呢受法律保护，但是高利贷因违背公平原则，扰乱这个正常的金融秩序，那么始终呢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说2020年8月20号之后，
0: 对的，
1: 适用 LPR 四倍标准。
0: 对的，因为那个2020年8月20号之前呢，是按照当时的利率规则，就年利率只要不超过24%，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当然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借款人呢，那自愿那个还了高额利息，甚至有的约定了年利率36%啊，但是只要在24%到36%之间，这个借款人呢已经向债权人呢就是已经还掉了相应的利息了，那么还的部分呢也是不能主张返还的。那么除非呢这个超过了最高36%的一个保护上限，那么这个部分是可以，即使还了，那么也是可以要求返还啊。但是从这个2020年8月20日之后呢，就是完全适用 LPR 四倍标准。
1: 那如果用了这个标准，我是在这个之后还的呢，还高了呢？
0: 那之后还高了，那么也要多这个多还的部分，超过 LPR 四倍的部分，那么也是要这个可以主张返还的
1: 啊。要看这个还的利息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吗？如果是的话，那可以就按照 LPR 四倍的标准，对吗？
0: 对的。
1: 好的，谢谢于正川律师。于律师，您在这儿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法律问题啊，可以拨打我的手机136-0170-8698，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号呢，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
1: 好的， 感谢于正川律师。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如果您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第一财经 APP， 或者是小宇宙 APP。在小宇宙上呢，我们后续会发布剪辑的短音频啊，您呢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可以找到了。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要联系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至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各业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15号收盘全线上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29%，标普500指数上涨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62%。欧洲三大股指15号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 0.13%，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9%，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59%。国际油价15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13%，收于每桶80.24美元。国际金价15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07%，报每盎司4066.9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70%，报在每盎司58.1美元。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2: 伊朗媒体15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报道说，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如果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1: 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此前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
2: 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表示，美联储要做的是防止特定商品价格的短期变化向外扩散。未来美联储需要对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并将讨论动用物价调控工具的范围和时机。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布莱恩特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但他没有透露禁令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长期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建立非法定居点，认为这些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后任首相伯纳姆9号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称，他如果就任首相，将对以色列政府施加更多压力。
2: 美联储周3公布的褐皮书显示，5月底至6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改善迹象，就业市场继续增长，但尚未推高工资成本，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仍带来令人不快的冲击。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褐皮书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的结果。该报告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例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1: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3公布的美国6月生产者价格显示，油价回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逐渐失控的通胀压力。数据显示，美国6月 PPI 同比增长5.5%，预估为6.2%，环比下降0.3%，预估持平。修正后的5月 PPI 增速依然是2022年底以来的峰值。
2: 欧盟近期针对电池法规做出重要调整，正式豁免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智能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为 Meta、 苹果、谷歌、三星等科技企业的智能穿戴产品开拓欧洲市场扫清关键政策障碍。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为适配可拆卸结构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量产与上市成本。此次政策调整引发行业热议，外界普遍猜测与美方介入施压相关，不过欧盟委员会予以否认。
1: 加拿大央行昨天维持利率在2.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最新预计2026年通胀率平均为2.5%，2027年为2.0%。
2: 全球半导体协会昨天发布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指出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 AI 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
1: 在最新的访谈中，沃伦·巴菲特表示，当年没有投资谷歌是个错误，基于目前的业绩，谷歌更有可能成为赢家。巴菲特表示，仍然看好伯克希尔对苹果的投资。沃伦·巴菲特表示，近期伯克希尔哈撒韦大手笔加仓 Alphabet， 决策主导者是他本人，而非新任首席执行官。

0: 雷格·阿贝尔。
1: 美东时间周三盘前，摩根士丹利公布了一份强劲的二季报，在股票交易和投行业务的推动下，该行二季度营收和利润均创下历史新高。财报显示，摩根士丹利二季度营收为创纪录的213.5亿美元，同比增长27%，高于市场预期的196.4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增长58%，达到55.8亿美元，和每股收益为3.46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94美元。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

0: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十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 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晨：
2: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0: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会场外同样热度不减。
1: 挪威游客：
3: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开发新事物和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1: 俄罗斯游客：
4: 中国的人工智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等等都位居前2名，就全球人工智能而言，中国正在争夺领先地位的竞赛中拔得头筹。
0: 不仅展会现场和城市街头气氛热烈，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5: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0: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0: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1: 青年科技创业者代表印奇：
7: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8: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流芳。如果你错过了21年的锂电、22年的光伏、23年的人工智能，那26年的大主线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在科技股内部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半导体设备资金持续流入，多股连续涨停，其背后的核心逻辑在于国产替代加速将行业周期反转加 AI 算力需求爆发三重共振。这一板块呢，不仅是科技股中的避险港湾，更是兼具高成长性与确定性的进攻利器。为何半导体设备潜力巨大？第一，国产替代逻辑最强，政策加技术突破驱动，国家大基金持续加码，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半导体设备材料国产化的目标。所以国产替代是战略

0: B 选项。国产技术突破不断，光刻机领域 DUV 设备实现突破，刻蚀设备进入5纳米制程，薄膜沉积设备覆盖先进逻辑与存储芯片， HBM 分装设备逐步国产化，产业链自主可控需求迫切。第二，周期反转拐点显现，行业景气度回升。半导体行业经历两年的下行周期后，2026年需求复苏显著， AI 服务器存储芯片需求爆发，叠加消费电子回暖，推动设备订单饱满，材料端硅片、靶材、光刻胶等关键材料涨价潮持续，供需紧张格局延续。第三， AI 算力核心支撑，高算力芯片拉动需求激增。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B 财经有看头 APP。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0: 央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6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2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六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4%；流通中货币余额14.7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417亿元。
11: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座谈会7月15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 会议强调，要切实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优势，在持续提升企业应对能力上拿出更实举措，在着力提高产业链合规水平上力求更大突破，在主动塑造国际经贸规则与标准上争取更多作为。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定于7月20日上午9点整至9点30分，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系统进行2026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本期操作量1500亿元，期限3个月，起息日为2026年7月20日，到期日为2026年10月19日。
1: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召开2026年两会重点建议提案座谈会。代表委员建议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健全普惠金融组织体系，丰富普惠金融产品供给，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促进普惠金融政策落地见效，加强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创新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打造良好普惠金融生态，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质效，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得融资，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用评价方式等。提案建议办理单位结合各自工作职责，汇报了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成效，介绍了涉及工作办理进展。
0: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透露出四大积极信号。第一，二手房现在成了市场成交的主力，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第二，核心城市在带头回暖，6月份，四个一线城市和杭州、成都、南京、武汉等12个区域中心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增长21.7%。第三，去库存成效显著，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4个月回落，房地产开发企业定金及预售款同比降幅连续4个月收窄。第四，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持续下降，二手房价格趋于稳定。
1: 网信中国公众号发布7款提供手机端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其中苹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 Apple 智能大模型已于2026年7月8日备案，适用场景为苹果手机，这意味着国行版苹果手机的 AI 功能有望加速上线。据了解，该 AI 功能的合作方包括了阿里巴巴。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肝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
1: 能源局昨天表示，6月全社会用电量89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第一产业用电量1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第二产业用电量57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第三产业用电量18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56.9%、44.0%。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14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32亿元。周星驰《功夫女足》上映4天破7亿，预测超30亿，超100部影片上映，动画电影表现强劲，全国平均票价36.1元，低于2024年40.8元、2025年37.2元，后续《八仙》《年会不能停二》等将接力上映。
1: 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啰在北京等城市集体上调起步价至1.88至1.99元每60分钟，为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美团区分成6区与其他区域，节假日定价下调，骑行费用逼近公交票价。受访者表示，月卡用户更划算。
0: 上海市2026年首批本科高考录取通知书昨天正式开启投递工作。今年上海首批投递的本科录取通知书均来自沪上重点知名高校。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进度差异，全市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将持续至8月底，全年预计投递总量约9万封。
1: 7月14日至19日，2026年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青年技能邀请赛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办，赛事恰逢世界青年技能日，为9月上海世赛预热。本次赛事共有154名选手参赛，内地与港澳台选手各占半数，设置6大技能赛道，机器人、机械设计等理工类项目报名热度显著提升。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土地市场方面，今年上海第6次批次土拍将在本月底落锤，第7批次8月4号开拍。第7批次土拍共涉及虹口、浦东、嘉定3个区5幅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2万方，总起始价超八十。

0: 3亿元。
1: 第七批次出让地块中，最亮眼的非虹口北外滩地块莫属。组合出让的两幅地块面积超2公顷，起拍价格超38亿元。其中一幅面积超1.4公顷的地块，距北外滩滨江直线距离仅500米，为商业、住宅、办公混合用地。这也是该批次中唯一一幅混合出让用地，容积率7.3，建筑线高249米，意味着瞄准的是打造城市天际线。
0: 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孙义俊：
2: 首先，地块它位于我们核心区内，它的东侧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浦西的第一高，就是我们480米的执行地标。然后它的南侧是我们59街坊，就是我们华贸奢侈品之家。
0: 联成行城市更新和自然资源事业部副总经理钱世杰：
3: 探索采用立体复合利用新模式，将企业总部、商业配套还有住宅有机融合于一幢建筑物之内，未来可以实现楼上住人、楼下办公、地下消费的全场景利用，更加走向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
1: 浦东上新的两幅地块分别位于孙桥和塘镇，承接的是产业人才的居住刚需。其中孙桥地块更是12年来首推商品住宅用地。
4: 我身后就是此次张江出让的小而美地块，地块方方正正，面积不到1公顷，主打稀缺性，瞄准的就是周边产业人才的安居。
1: 地块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位，周边5公里范围内有张江集电港、张江药谷、张江机器人谷、魔力社区等人才集聚。而且地块没有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紧邻地铁21号线、13号线和城市更新标杆项目张江之上，未来将进一步串联办公、休闲、商业和展览等业态。
0: 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规建处处长周小月：
5: 今年来张江科创人才集聚，植住率仅22.7%，远低于规划50%的一个就近居住目标。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商品住房供给短板。
1: 而位于塘镇的这幅地块，瞄准的也是科创人才置业置换刚需。去年5月，塘镇曾有出让地块创下40%的溢价率。
0: 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处处长孙楠：
6: 这个张江高科，科创的高知人群外溢置业的首选。那么可以有效地承接稳定改善购房的这个客群，弥补高品质住宅的供给。
1: 外环嘉定上新的两幅地块分别位于菊园和南翔，其中南翔地块容积率 1.3， 为区域近10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
0: 嘉定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徐雷：
7: 周边的产业人口比较密集，高收入的群体持续的导入，低密的改善型产品也将进一步提升南翔镇的人才吸引力和城市的品质。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土拍市场共完成22幅商品住宅地块交易，总成交金额521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8: 近日媒体曝光云南大理旅游租车市场背后暗藏的低价引流、强制卖险、恶意索赔、灰色产业链，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回应，经核实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改，相关租车平台也相继给出回应。具体情况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9: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大理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租车市场异常火爆。然而看似诱人的花100余元就能租到敞篷、保时捷、宝马的低价广告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套路。游客周先生的遭遇便是典型案例。周先生在小知租车平台租了一辆宝马二系敞篷，订单实际由哈罗租车提供服务。租车时，周先生拒绝了车行推荐购买的保险，没想到还车时却被索赔2500元。
10: 还车的时候呢，他们说车灯上面是有剐蹭的，轮胎上面不是有那种切口，但是呢，这是一种痕迹的话，明显就像是刀切的，正常行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何况我还是又开了一天，没有出现任何事故，车行说让我赔2500块。
9: 更令人担忧的是，周先生还发现平台上显示的车行为智行租车，但工作人员发来的地址却是汇驰租车，线上线下经营主体严重割裂。尽管平台已介入处理，但周先生的行程已被打乱，直接经济损失近3000元。大理某租车行老板说出了这其中的猫腻：
11: 我有一个钻研，你不买的话没关系，回来的时候给你划一下。我挂一台新车，客户订了这台车以后，我换了别的车，好多车都买不上保险，95天的车都不是零故，情况这么差。备二的车要3年以内、5年以内的。
9: 梳理来看，旅游租车市场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环节。首先，低价诱租，变相收费。车行以低价新款车辆为诱饵吸引下单，提车时再以各种名目强制购买高价保险，拒绝就面临恶意索赔。其二，车辆来源不明，安全隐患大。大量车行用非营运车、事故车、套牌车从事租赁，成本极低，但风险极高。第三，平台监管存在短板，执行不严。虽然各大平台对车行入驻有明确规定，但无法实时核验实际交付车辆的车况、车龄和使用性质。2023年，大理已经出台管理办法，要求车辆检验合格，车行持证经营，但现实中多家门店未悬挂营业执照，部分车行一边被查处，一边仍在平台正常接单。针对媒体曝光的问题，7月14号晚间，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通报，经核实，涉事企业为大理市明仕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交通运输局已责令该企业立即停业整改，并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将重点针对未备案车辆从事经营活动、合同不规范等小微型客车租赁领域突出问题开展全面排查整治。而报道所涉及的两个平台也相继给出回应。哈罗租车称，涉事门店已第一时间从平台下架，对租车商家线下换车等违规行为核实后将予以处罚。对于门店线下强售保险问题，一经查实，商户将面临最高永久下架处罚，平台将协助用户向商户追讨保险费用。目前哈罗已同步启动专项治理行动。滴滴租车则表示，平台将严格筛查商家车源信息，包括注册信息、车辆情况、车险权益，严禁合作商家违规线下收费，对违规收费实行先行赔付。面对整治后又反弹的行业循环，如何建立长效约束机制成为关键。汽车行业研究员曾志林建议，落实责任，建立强制监管制度，平台应承担连带赔付责任。
12: 事故跑车在维修不到位的情况下更容易失控，因此在责任方面，这个车行将一些事故翻新车推销给消费者来做租赁，我想这种属于一个消费欺诈，旅游平台、租车平台没有尽到这个审核义务啊，我觉得它也要存在相关的一些责任。有相当多的车行线上和线下的主体是割裂的，管理部门的这个权责也出现了一个碎片化，平台它只审验资料，它不验车，处罚又偏轻，所以难根治的核心还是整个利益驱动链。我想倒逼平台的关键还是要落实责任，强制的一个制度，一些大的旅游平台都应该纳入监管，交付车辆和注册车辆进行一个核验资质，平台内部它的这个控制要升级，比方说如果出问题应该是平台先行承担这个赔付责任，平台在只有承担了相关的这个赔付责任以后，他才会去加强自己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力度。消费者来讲的话，避免这些超低价，优选这种直营大平台和口碑好的连锁车行，全程视频验车，保险尽量通过正规平台去购买。
13: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盘面上医疗服务板块全天表现强势，白酒板块低开高走，影视院线板块集体反弹，半导体板块高开低走，存储芯片板块表现低迷，元件板块也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小跌0.29%，报收3955.58点，深证成指下挫0.97%，报在14779.40点，创业板指下跌1.21%，收于3804.70点，科创综指下跌3.48%，报2185.42点。好，证券快讯全面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0: 数据显示，截至7月15日晚，1692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731家预喜比例约为43.2%，剔除扭亏影响，江波龙、益生股份、天齐锂业、北斗星通、翔鹿物业、恒益石化、埃斯顿、香农新创、易导信息、三维通信10家公司暂列 A 股上半年业绩10大预增王。
9: 7月16日，存储巨头长兴科技启动网上网下申购，

0: 随着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 A 股市场的万亿市值俱乐部将迎来新成员。7月14日，长兴科技披露 IPO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通过网下询价方式确定公司发行价为8.66元每股。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推算，长兴科技的上市估值为5791.88亿元。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考虑到上半年预计实现500亿元至570亿元的规模净利润，以及行业可比公司的估值水平，长兴科技上市后的市值规模大概率突破万亿元。
1: 知情人士透露，中继续创即将获得中国证券监管机构批准，其香港上市计划有望成为近年来香港规模最大的上市项目之一。这家生产用于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光收发模块的企业正考虑在此次股票发行中筹集约70亿美元资金。
0: A 股2026年首份半年报出炉，优彩资源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为13.3亿元，同比增长7.87%，规模净利润8258.63万元，同比增长103.87%，基本每股收益0.24元。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
1: 数据显示，以发行日期计，年内共有101家上市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募集资金总额达3229.52亿元，其中有29家上市公司大股东参与了定增认购。据测算，年内大股东认购资金总额达613.95亿元。
0: 近年来，我国创新药产业整体交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出海合作频次与项目质量大幅提升，头部药企接连落地重磅跨国合作项目，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4: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5: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6: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8: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3: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9: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0: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6: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3: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6: 讲述榜样故事，
3: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无锡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采制的一台超算的信仰答卷。在江苏无锡，有一台曾经问鼎世界之巅的超级大脑。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4次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首，它的所有核心部件全部国产，让中国超算从受制于人一举迈向自主自强。步入2026年，这台功勋超算依旧活力迸发，深度参与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复杂流体力学计算，以硬核算力托举万米深潜。这台算天算地算人的国之重器，由一群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守护者，而在他们的身后是一条跨越60年的薪火相传之路。
12: 我叫沈玉彤，是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一名青年工程师。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叶跃进老师。 我们超算中心的主任助理，神威生态研究中心主任。

0: 在我心里，他不仅是科研大牛，更是我信仰路上的引路人。而他的身后还有分量更重的引路人，他的老师杨广文，以及老一代科技工作者。所以这是一个跨越60年关于传承、关于信仰的故事。
1: 上世纪70、80年代，国家花大价钱从国外进口了一台巨型计算机，却要花钱雇2个外国人来监管。机器被锁在玻璃盒子里，中国人不能做合同规定之外的任何事，连开机关机都得由监工来做，这让老一代科技工作者刻骨铭心。那种卡脖子的憋屈，被封锁的无奈，深深刺痛了他们。他们立下誓言，一定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超算，再也不受外人制约。1992年，神威项目正式启动。1999年，神威一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研制成功，中国有了自主可控的巨型计算机，从此中国超算的火种被点燃了。继神威一之后，中国超算人又进行了曙光、天河等一系列巨型计算机的研制，突破了万亿次、百万亿次、千万亿次一个个关口。2014年，神威太湖之光正式立项，由杨广文教授率领的团队向每秒1亿次的世界顶峰发起了冲击。当年的团队成员叶跃进回忆道：
2: 杨老师呢，都是亲力亲为，带着我们团队逐一的攻破各种难题，突破各种技术瓶颈。最触动我的是他那种攻坚克难的钻研的精神，以及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的那种求知欲。
1: 研制的进程是艰苦的，除了软硬件适配、系列集成等各种技术问题，江南地区气候和生活环境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叶跃进：
2: 太湖之光筹建的时候呢，条件是比较艰苦，7、8月份是最热的时候，机房没有空调，地面积水又潮湿，蚊虫也很多，装修的气味也很重。但是呢，即便是这样，能参与到我们国之重器的筹建建设阶段，并且见证它拿下世界第一，对我来说，我内心充满了自豪和荣幸。
1: 在杨广文的带领下，团队终于研制成功全球首台峰值运算速度突破每秒10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并实现了中国人在超算计算领域的完全自主可控。神威太湖之光4次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榜首，让世界见证中国算力的速度。但中国超算人深知，算力领先只是起点，应用赋能才是价值所在。沈玉彤：
0: 杨老师常说一句话，一个系统先让它好用，才能把它用好。我们有了这样一台国之重器，就要想办法把它成为科学研究的神兵利器。
1: 超级计算机的澎湃算力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说小可以用来模拟核聚变装置中逃逸电子的轨迹，筛选药物的分子结构；说大可以用来模拟全球大气洋流的运行，甚至可以应用于超万亿粒子的宇宙学数值模拟。看似想象没有边界，但要把这些异常复杂的问题抽象、归纳、提炼为超级计算机能够运行的计算模型和程序，却同样需要无数细致和繁琐的工作。叶跃进就是又一代守护初心、续写荣光的超算追梦人。
2: 当年冲击戈登贝尔奖的时候，由于机器资源比较紧张，所以我们经常凌晨3、4点钟赶到机房上去调试。其实每个新项目呢，都会面临一些新的技术挑战，我们很难在短期内能看到成果，投入和回报呢，往往是不成正比的，可能还会5年甚至10年的时间才能够看到回报。我的切身感悟是，我们呢应该把眼光放长远，脚踏实地，我相信有付出终究会有回报。
1: 凭借这份执着与坚守，叶跃进迅速成长为团队核心骨干。神威太湖之光的超级算力被用于解决各种世界级的复杂问题，凭借在大气动力学、非线性地震、量子随机电路上的3项模拟应用，团队多次斩获世界超算领域的诺贝尔奖、戈登贝尔奖， 为中国超算赢得了世界赞誉。
2: 感谢老一辈科研人员，他们呢从零起步实现了我们国家超算技术呢从无到有的这样的突破，也感谢杨老师呢带着团队呢完成了技术呢从有到有的一个跨越。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目标是推动国产超算冲刺世界顶尖水平，实现呢技术从跟跑到全球领跑。
1: 中国超算人的情怀和信仰传承数十年，交到叶跃进这一代中坚手中，而他们也用言行影响着九五后甚至零零后的年轻一代。沈玉彤，
0: 他常对我说，搞科研和入党一样，都要坚定信念，坚守初心，科研路上没有捷径。老师们主要是对我进行引领，从以前的指导变成了现在的授权。我主要负责平台建设前端工作，带领了零零后青年工作者一起完成项目的开发工作。在这个项目开发过程中也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像我们的存储设备在有一天突然间就中断了，上面的数据全部丢失。团队成员一起分析根本原因，找到了问题来源，不顾日夜把数据全部重新上传上去，直到数据恢复。
1: 2018年7月，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会议室里，沈玉彤面向党旗宣誓。
0: 那一刻，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三代人，60年，信仰一脉相承，初心从未改变。更让我自豪的是，如今的神威太湖之光，早已不是停留在过去荣耀里的老功臣，而是立足当下，引领未来的算力先锋。
1: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刘钊，
3: 神威太湖之光呢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10个年头，接下来我们计划采用国产的高性能计算芯片和人工智能芯片做一个升级和替代，更好地适应我们目前的科学研究的需求。从我国际官方的超算排行榜单上来看的话，我们的性能呢仍然是在前20左右的一个名次。我们继续在超算的环境上发展我们的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技术。那么目前我们的项目呢包括一些超智融合的模型的开发，目前已经支持了新药创制、先进工程制造、气候气象大模型的研发和仿真。
1: 就在几个月前，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 ASC 26总决赛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举办，来自全球高校的25支队伍同台竞技。沈玉彤，
0: 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参赛选手，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中国超算已经赶上世界先进行列，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加入到这项事业中来。
1: 一批又一批青年工程师扎根超算，投身国家科技前沿。超算中心研发工程师秦静。
4: 叶主任是我的领导，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工作上呢，他在并行优化方面呢一直提醒我要提升效率，在算法调优上面也让我持续不断地提高精度。
1: 超算中心研发工程师陈伟，
5: 思想是引领一个人行为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叶老师给了我很多技术上的指点，从一个高性能计算方面的初学者进阶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工程师。
1: 今天的神威太湖之光，算力流淌在环保大模型、气象预测、国产大飞机、深海潜水器、低空经济的研发中，精神传承在每一位超算人的血脉里。沈玉彤，
0: 在三代超算人精神的感召下，我坚定了超算报国的毕生追求，而我也将像叶老师一样，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使命接续下去。
1: 叶跃进，
2: 超算事业是需要薪火相传的，希望把老一辈沉淀的这种科研精神以及经验技术传承下去，不仅应该传授专业本领，也应该传递科研报国的理想和信念。
1: 三代人60年，从每秒1万次到10亿亿次，从进口受限到国产自强，从追赶世界到领先世界，神威太湖之光用它的持续运转告诉我们，比速度更快的是信仰的传递，比算力更强大的是精神的传承。
6: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7: 生育里程76000公里。
6: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1: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间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至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各业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15号收盘全线上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29%，标普500指数上涨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62%。欧洲三大股指15号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3%，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9%，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59%。国际油价15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13%，收于每桶80.24美元。 国际金价十五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下跌0.07%，报每盎司4066.9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下跌1.70%，报在每盎司58.1美元。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下面。